0: 每个队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这球比较难啊。半场比赛结束，39-36，三分的分差。这场半决赛里，美国队看上去想要去轻松进入到决赛，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西班牙队上半场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整体篮球的能力，给美国队带来了很大的防守端的消耗。看看下半场比赛双方的调整应变。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阿福，
5: 嗨，我在。
4: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5: 都绑好了。
4: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9: 凯迪仕智能锁，
1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转播。西班牙队和美国队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上半时双方呢只有3分的分差，这个分差非常的小。西班牙队呢给了美国队足够大的压力啊，看看下半时双方来如何重新调配。下半时比赛呢，西班牙队在人员的安排上，5号的卡索尔拉，10号孔德，11号法姆，14号的卡雷拉，44号马丁。美国队下半场先上7号库珀，8号格雷，10号队长斯图尔特，11号克利尔，跟13号杰克杨。主教练文德斯。啊，先吹了左部为例，还是跟西班牙的防守有关系啊，这防守给的强度很大。再转移到马丁这一边，孔德，哇，这个真是手感和准头啊，真是不错。现在在下半场刚回来之后打平了。美国队呢回应速度比较快，杰克杨，你看西班牙整个出球的速度啊，这是44号2006年出生的马丁，马丁也是刚刚在 WNBA 被选中，是第一轮7号顺位啊，但是他呢是为了备战今年的世界杯，决定不打这个赛季的 WNBA 的赛季。这斯图尔特的就是纯粹经验，个人能力也能够处理这种困难球。空切漂亮啊，哇，这球没打进很可惜，但是篮板球又拿下来了。3分球中了，西班牙队反超了比分。科里尔，哇，这个身体对抗能力啊，对抗之后的出手稳定性还有保障。底角空了，卡雷拉，美国队现在3分球没有那么准啊，今天3分球11投3中。直接投，每个队要换人了，换下科利尔，换上14号波士顿，另外换上12号卡特琳克拉克。换下了切尔西格雷。

0: Producing number 14, Aaliyah Boston. Second part.
1: 篮下波士顿在卡位的时候被吹了犯规，卡姆把位置要住了，这个球还是手上感觉差点啊。二加一的机会，霍华德这个推进的速度非常快，球上的也快，库珀，这是库珀。斯图尔特这就是凭借自己对于防守的阅读，也没有说发力去对抗，就是打一个节奏晃开防守打进了。在这场对美国队来讲不中有失的比赛里，斯图尔特是目前球队的第一进攻点，拿了十二分了。西班牙女篮的阵中啊，很多球员实际上是为了备战国家队世界杯的比赛而选择不打 WNBA 的赛季。你包括像这十八号的弗洛雷斯，所以西班牙这阵中呢，在 WNBA 效力的球员远不止就是信息上呈现的三个人啊。好球啊，这球切得漂亮，确实是厉害啊。20岁的马丁今天打的美国队整个后卫线是一点办法都没有，13分了。这球没办法，这球错位啊，犯规了。马丁三犯了。哇哦，吼吼，布埃纳维达。你看西班牙队这几个小后卫，二号布埃纳维达，44号马丁，包括18号弗洛雷斯，这都是1米75的后卫啊，但是他们在场上这个移动对抗判断确实是要感觉比美国队的后卫线好像在场上的这个理解比赛的能力还要强啊。

0: 现在美国队这个后场双枪，克拉克跟伯克斯能不能打开？如果一味在外线远投，一旦投不进，对于西班牙来讲就比赛很简单了。
1: 中路突破，
0: 左手，哇，这马丁这个第一步实在是快啊。西班牙现在这个持续的撕咬能力，让美国队应该感到比较疲惫。场均16.5分，今天马丁罚进这个球已经拿了14分了，第三节还有2分钟。在这种高强度的比赛里，20岁啊，能打成这样，确实是厉害。这三节就是要追平场均得分了。美国队可是16年在世界杯没输过球了，今天看看西班牙队能给美国队带来多少压力。西班牙保护好后场篮板，双方再一次打平，56平了。西班牙现在越防越起劲儿，防守交代的非常清楚。哇，这个球是绝对的硬实力啊，没机会硬是凿出来一个空间啊。库珀，今天库珀拿到了9分。哎呦，这一下摔的可是够狠的。所以你看到现在很难想象这西班牙是怎么输给马里的。小组赛西班牙73-82输给了马里，打德国又赢了30分，赢日本赢20分。然后最后呢，马里反倒被淘汰了。这 A 组确实是很有意思。
2: Okay, so after review, the clock will be set to 53.9. We got 53.9.
0: 时间呢，再确认一下，是53.9秒。第二罚也中，美国队现在再次被西班牙队逼平。马丁呢，在第三节还剩下不到1分钟的时候被换下休息。这场比赛悬念应该会保持到最后了。哇，美国队又出现了失误。这一届赛事美国队整个团队，保障团队加上队员，全队接近

有50个人的团队，目标非常明确，是剑指世界杯的5连冠。现在看上去似乎是充满了难度。强行出手，每个队还有时间来完成第三节的最后一攻。要掩护，李斯的掩护，克拉克拆给克利尔，三分球没有打进，西班牙保护好后场篮板，还有时间，快推，出手，哦，差了一点点。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在这一节的22-19。单节追回了3分，逼平了美国队。第四节，双方又是从零开始，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看看谁能够进入到决赛，同时也看一看美国队想要延续连冠的势头，今天这场比赛第四节会拿出什么样的办法。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半决赛，美国队跟西班牙队的第四节开始了。美国队上一次在世界杯包括世锦赛输球是在2006年9月21号，当时是在巴西女篮世锦赛，当时是美国队输球，从那以后呢，美国队就再没有输过球。所以说，美国队上一次输球还是将近20年前，而他们在奥运会上上一次输球是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半决赛。从奥运会那场失利之后，他们一直保持连胜，在奥运会的8连冠，取得了奥运61连胜。今天这场比赛，西班牙能不能够终结美国队的连胜记录呢？现在越往后打，比分越焦灼，压力更大的一方就是美国队了。弗洛雷斯，哦，这球看怎么给。给了后场，

第四节比赛，美国队场上是库珀、斯图尔特、克拉克、杨和波士顿。美国队现在内线呢需要有人保证篮板，波士顿是第一选择。好球，这球漏了。西班牙这边呢是布埃纳维达、卡索尔拉、卡雷拉、弗洛雷斯和金索。卡索尔拉的三分，这是个提前犯规啊！如果不犯规的话，斯图尔特应该又有机会打进。

0: 那每个月就要暂停了，应该是不是要看看这个犯规的动作啊，是不是要再重新界定一下，这应该是一个录像回看，是不是构成一个违体犯规。
1: And now run it, normal speed drift. Yeah, I see her holding with the left hand, but the other hand is trying to stop the ball, so...
2: I see the same.
1: So we got a normal basketball action. After review, the contact didn't match the criteria. We have baseline for team red.
0: 回看之后呢，并没有给升级，还是给了一个前场球。
1: Excuse me, thank you. Personal foul, baseline.
0: 现在西班牙队呢，后卫线又换上了44号的马丁，来搭档2号的布埃纳维达。对，绕前防给不进去了，升突底线，哇，这个球传得非常好啊，这个球传得很大胆，就两个后卫太有创造力了，这传球呢很大胆，哇，又追回来，完成了一次封盖，弗洛雷斯。这球是布埃纳维达完成了一次封盖，孔德上了，好球！哎呦，这一球，现在篮板球拿不下来。斯图尔特总是可以出现在关键的位置。

法姆背身打斯图尔特，用身体凿，这球被切了，斯图尔特防的是真好啊，全是经验。这还是会打，有经验啊。波士顿跟斯图尔特现在在美国队这个阵容里边就是非常稳定啊。篮下又是一个错位，现在美国队手里握有六分的领先了。这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美国队的核心斯图尔特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不光是体现在这14分、5个篮板、1次助攻上面，更多的时候他攻防两端给球队带来的帮助是巨大的。在球队呢每次要被西班牙队扭转局面的时候，斯图尔特总能站出来，

但西班牙的无球被防得比较严密啊。美国队的防守现在防的西班牙队找不到太多的破绽，最后的最后还是回到一对一的状态里，就看谁能够战胜对手。分就是今天美国队领先最大的分差了，篮下还是没有打进。这一节呢，西班牙队只拿到两分。美国队现在建立起十分领先了，这是本场比赛双方最大的分差。现在西班牙队的进攻一直找不到太好的办法，终于投进了，十号孔德。马丁现在急啊，马丁现在急的是就是要想把球赶紧打进。美国队目前呢，在世界杯当中面对西班牙队还是保持一个全胜的记录啊，此前五次面对西班牙保持全胜，场均净胜24分。现在命中率下降的比较明显，时间呢越来越少了。美国队现在呢，应该说手里握有8分领先，相对是比较稳定。再转移，这球放传的真好。美国队现在打开了，美国队现在状态完全打开了。10分的分差，想投3分，古斯塔夫松停下了一次球权。

哇，不容易啊！孔德这得不了分的时候，全是靠孔德来拿分啊。孔德拿了17分了，他跟马丁两个人各拿17分。还是打挡拆，中路挡拆，要3分，又有一个篮板。斯图尔特这个总是出现在关键的位置。接下来这1分多钟的时间，对西班牙追分来讲至关重要。

直接给，有高度。但是他这个古斯塔夫松啊，这手上感觉差点了。哇，这一球太稳了，这确实是太稳了。你像格雷啊，库珀啊，这种拿球之后中距离跳投确实是稳定。抢三分还是没有，现在的美国队的主动权越来越大了。夹击来了，弱侧的夹击，这个球西班牙队呢就是织了一个陷阱。美国队也轻易不给三分，这个球传的还不如自己投啊。西班牙队现在可能是有点顶不住了，还是个人能力一对一单吃。杰克杨确实有非常强的单点爆破能力，今天他拿到了12分。这场比赛其实西班牙队的内线终结上，包括古斯塔夫松还有法姆这两个内线的终结稳定性上确实欠缺火候，以至于很多关键球机会出来的没有把握住。西班牙队呢换了3个点，上2号奥尔蒂斯，2号布埃内维达，18号的弗洛雷斯，9号普埃约，换下孔德、马丁还有卡索尔了，再把主力慢慢换下了。现在这个比分也就摆在这儿，西班牙队机会不大了。现在2分不解渴，只能是要3分，连续的3分才行。美国队现在就是踩着3分线防了。这个球没有投进的话就完全没有悬念了。其实这场比赛呢，西班牙队一度是看到了机会啊，毕竟三节回来之后呢双方是打平的状态，不过到第4节你还是能够看到美国队他的整体实力以及他一对一的能力，一对一攻防实际上是赢在了这一点上。西班牙就几乎是要改写历史，不过美国队他们还是笑到了最后啊，靠着极强的个人能力，像斯图尔特、库珀，包括杰克杨在场上这种一次又一次一对一，在第4节单吃对手成功的情况下，帮助美国队最终呢是以76-66获胜。第4节限制西班牙队只拿了8分，你前3节打得再好，比赛呢是40分钟的比赛，现场来了非常多的西班牙的观众，包括场面还有保罗加索尔的注视着这场比赛。西班牙女篮这场比赛里也是惊出了美国队一身冷汗，几乎是要改写比赛的进程。当然最终的结果上看上去是有惊无险，对于美国队来讲他们要来争夺本届赛事的冠军了。美国队成功的和法国队会师了决赛，究竟谁能够获得本届赛事的冠军？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阿福，
9: 嗨，我在。
8: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9: 都绑好了。
8: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盐韵凝茶汤，葱香味之音。
10: 客户的满意就是我们的追求。
11: 红旭采暖炉，温暖千万家，匠心做好炉，靠谱敬万家。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1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
2: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这是下半区的半决赛。好，本场比赛是由画面左侧的伊朗队来率先发球。上来伊朗队就抓住了一个反击，由他的核心进攻球员9号霍里亚在4号被命中，自由人哈斯拉特在3米线之后跳传给到4号位。49号主攻手莫尔塔扎，奥德莱的队的3号是波普，身高2米06。四分之一决赛，澳大利亚队是3-0啊战胜了泰国队。伊朗队在四分之一决赛3-1淘汰了中国台北队。上来澳大利亚队这边组织2号位的进攻比较多，给到了18号威廉斯，他是93年出生的一位老将啊，身高2米。这支澳大利亚队超过2米的球员还是非常多的，其实他在高度上比伊朗队更有优势啊，但是伊朗队整体性更强，打掉更快。2号是二传手多桑赫，进18号威廉斯，两位主攻19号达尔西和3号波普。十二篮网，篮网出界了。布里亚是在意甲打球，2004年出生的，身高1.98米，身体条件非常出色。后三进攻给到3号波普，前排的副攻手是12号莫特，发球直接得分啊。澳大利亚队还是需要在主动得分环节上面对伊朗队有更突出的表现，这三大主动得分的手段，发球、进攻和拦网。发球带动了自己的拦网，17号哈吉强攻被拦，12号莫特身高2.03米，他的对角副攻7号威尔身高2.04米。哇，这个二传2号多桑赫身高2.05米，今天澳大利亚队首发的队员除了自由人之外，身高全部超过2米。

技术上还是有一些压力，玻利亚示意这个球打手。这一段伊朗队的一传都接得不太到位，澳大利亚队这边主动承认了这个球打手了。这是伊朗队的一个发球强轮，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玻利亚的发球状态就有点起伏，不像他在小组赛的时候那么的强势。这是二传手阿尔西亚，这两支队伍此前都获得过亚洲男排锦标赛的冠军，澳大利亚队是2007年只有这一次，伊朗队是四次。哈吉这次的后二反击打中，哈吉2001年出生的，身高1.98米。现在伊朗队在主攻位置上的拦网高度是有所下降，49号莫尔塔扎身高是1.93米，他的两位副攻啊身高是2.03米和2.04米。澳大利亚队开局发球发得不错，莫尔塔扎的斜线下手非常果断，接完一传不错，到了之后打了一个快攻，66号伊萨。这支伊朗队整体发球的能力没有那么强，而这点对于男排的比赛非常重要。莫尔塔扎发了一个幸运的滚网球，帮助伊朗队追平了比分，9-9。你看现在伊朗男排的发球队员手上掌握的变化比较多，他跳起来之后时而加力啊，时而发飘球。高点的快攻，伊朗队拦网握过，

从倒地到起来，这个反应多快啊！这也是身体能力的一种体现啊。原地起跳，一传直接送判头了，澳大利亚队的一传出现问题，使得比分被对手拉开，16-11。丹尼尔·伊洛特马上请求了暂停。

吉，包括波利亚，是伊朗队跳发球当中水平比较高的。威廉斯，好发球，稍微开往强攻中线，球打在界内。布里亚状态不错，布里亚好像是两次发球都失误了。他的这轮发球应该球队还是要想让他去更多的拼一下啊，不用保，但是今天临场一上两个发球都没有发好。22号阿里上，博尔塔扎四号位进攻被直上直下直接拦死，澳大利亚队追到14-17。澳大利亚队的队员比较高也比较壮，所以你看他们当胳膊照过网之后能够覆盖的面积也挺大的，上肢很强壮。边攻进攻被拦一个之后马上转移给到27号穆罕默德。伊朗队2点换3点，队长金阿明上，11号二传手伊尔上，保证前排3点进攻。阿明是之前这个因伤缺席了国家队很长时间啊，这次亚锦赛也是复出了。二传和复工，12号莫特配合了一个远网的短平快，球打在3米线之内。这个清掉，准备不是特别足。篮筐队员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因为莫尔塔扎上一个被拦了，所以他自己主动求变的一个轻搓。威廉斯的状态保障的还是挺好的。哇，又被拦，这是拦莫尔塔扎的第二个了。看看莫尔塔扎能不能够及时调整啊，在发球上继续帮助到队伍。20比十

七，前面重新换上波利亚。扫位直线，澳大利亚队重新回到了比赛的节奏当中，这一段又打得不错。中段的时候一传受到冲击之后球队有点乱，而现在回到了正轨上。哎，触网了，前面拦网队员触网。

篮网出界强行突破，19号达尔西2米11的主攻，报名报的是接应。9号是奥布里，再来替补发球，2米10的身高。澳大利亚队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啊，这个球始终是发不出来，球员太着急了。又到了伊朗队的一个发球强轮，看看哈吉。单手一个调整，球稍微有点开网，威廉斯的调整非常好，打手变线。

0: 21号巴特勒，97年出生，身高2.01米啊，是一位二传手。换下了18号威廉斯。其实威廉斯的这个发球轮次性能还可以啊。这个换人发球不太成功。踢不上来的球员一轮飘球，那找前排主攻，但是球的性能发得太差了。直接二次，球在界内，高打二传啊，多三克。24-21，伊朗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发球直接得分，这是副攻手穆罕默德。这样的话，25-21啊，伊朗队拿下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胸发闷，

0: 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双方第一局的比赛，澳大利亚队还是在一传环节上起伏比较大，所以被伊朗队抓住机会。这场率先展开的半决赛，伊朗队还是一上来很轻松的抢了一个不错的开局。二传手多桑赫，这是扣击成功的第二个二次球。这支澳大利亚队在第一局的时候还是通过拦网给了伊朗队不小的网口压力，也打出了属于自己的高度优势，但是在整体发球上除了开局球发的还不错，比分落后的时候球队还是显得有点乱。这个球打在界内，

决定这场比赛胜负走势的关键还是在两支队伍的搭建环节上。伊朗队打得比较快，所以他比较依赖一传的到位率。这是一个不错的防守。再垫到四号位，这是最后一下。还有七号穆罕默德一个轻打打手，边线形成短球。

0: 有反击机会。葡萄牙这点还是具备很强的强攻实力。澳大利亚队在第二局上来的时候防起了几个球，但是最终都没有反击的效率，对球员显得有点沮丧啊，没有抓住机会。但伊朗队的防守的水平是比较高的。威廉斯状态保持得真好。33岁的老队员。联网的短平快，只要一传到位，两支队伍的进攻都没有问题。哇，这球抢得真不错。看一下，他应该是身体瞄的方向和手上最终去的方向不太一样，也是加速了。伊朗队继续失误。99号巴泰尼上，那又抓一个篮网，这个时候澳大利亚队优势建立起来了，18-12。第二局的比赛节奏重新回到了澳大利亚队这一边，他们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优势。有的时候发电环节可以弥补高度上的一些劣势，比如说小组赛日本队和澳大利亚队的那场比赛，其实日本队的整体发球还可以，让澳大利亚队的一传接的也没有那么的舒服。另外这支伊朗队现在的篮防水平跟他的巅峰时期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整体的发球和篮防的水平是有一些差距。还有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其实非常考验15号传手阿尔西亚。莫里亚被换下，换上了22号阿里。
1: Friends are close!

这个99号后边的衣服上印的名字是尼玛。这是15号二传手阿尔西亚，这个时候也是需要稳住一下节奏啊。球没有抛好。形成更多的后三进攻，也是伊朗队的一个传球的思路。这局从一上来我们也谈到了，澳大利亚队还是主要想抓伊朗队的四号位，目前来看效果还是不错，布利亚这边已经被摁下去了。所以主教练可能跟自己副攻说的是，在到位球的情况之下要注意一下伊朗队的副攻，就是三四号位是伊朗队的主要拦网要抓的区域，而二号位和后三对于阿尔西亚来讲可能是一个突破口。一个巧打，所以阿里在下边观察的应该比较仔细，看得比较细致。这个四号位其实特别吃节奏，但是阿尔西亚的传球传得不理想，导致主攻手在进攻的时候出现失误。伊朗队要挑战打手，主裁判的是4-4了。其实从第二局开始，感觉双方教练组的博弈已经开始了。伊朗队在这局结束之后也是需要想一想自己的进攻应该从哪一侧啊，从下一局开始发起。中线打手出界，现在伊朗队不发力了，不太敢往下打了，所以都是一些轻打巧打。一个轻搓，澳大利亚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Now everybody clap your hands.
1: Clap, clap, clap, clap. 澳大利亚队的自失控制得非常好，整体的发球也形成了威胁。25-17，澳大利亚队强势扳回一局。这场半决赛双方在前两局1-1平。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1: 阿福，
12: 嗨，我在。
1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2: 都绑好了。
1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1
14: 量身定制，
1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1:1
14: 量
1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5: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 相信两支球队的第三局会非常的精彩。前两局，第一局的时候，伊朗队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尤其是在发球环节上发得比较好。但是第二局，澳大利亚队的调整很快，是通过发球抓拦防，效果很理想。一上来，伊朗队的双人拦网拦住了威廉斯一个。这局主要要看伊朗队的二传如何来组织进攻，另外在发电环节上看看哪支球队能够重新建立优势。哇哦，伊朗队上来连续两个篮网，两个士气球。

还是给萨维反击，马尔塔扎被拦。

球传短了，莫尔塔加有点拐不出去了，中线打了一个一般线，直接被多桑赫给拦死了。澳大利亚队主要是二传的身高比接应还要高，所以他没有拦网的热轮，就持续给伊朗队的助攻压力。这球转移了一个后盘攻，伊朗队这边其实可以少打一些四号位的平面攻了啊，可以打打后三，然后接应之后再回到四号位。澳大利亚队挑战是绞过中线踩线，哦，挑战成功了啊，这个球后排踩线了。丹尼尔看得很清楚，快速进攻，这是高大二传的优势，这一传接得非常上网，被二传给调回来了。伊朗队这边要挑战，看有没有过网击球，应该是没有。触球点没有过网，挑战没有成功。门了，澳大利亚队要挑战看看有没有触网，看是触网还是打手。伊朗队的拦网队员应该是拦网之后有触网的可能性，澳大利亚队挑战打手。伊朗队一些球员在第三局的进攻变化会使得澳大利亚队在拦网的时候不会那么的果断，因为你上一局拦了很多，这一局伊朗队的队员有变化，要不空中撑一下，要不借你手，要不打一个时间差，这样的话你跟原来同样的起跳节奏你就容易去形成破坏性拦网，我就在拦网方面可能不会那么的坚决。这也是进攻球员和拦网球员的一种博弈，没有打到手，挑战没有成功，伊朗队拉开比分。

苦的这条直线也很重要啊，一定要有这条直线。篮网握果了，抢中线钻下来了。打水出界蹦得比较远，那打在头上了。16-10。面对单人篮网，史密斯打水出界。博利亚这边自身还是有变化，博利亚打的是小主攻，这样的话他跟哈吉等于是挨着来发球，连续两个发球强轮。哈吉这边先发了一个前驱，澳大利亚队一传到位之后交由史密斯四号位进攻。这球已经没有发全力了，感觉波利亚在空中的时候有点犹豫，他这个球也是没有往下打啊，一个轻打。这球主裁是吹了二传为例，对啊，这个二传是后排，不对，这个球看看有没有回放，有可能是所有人是不是在三米线之内上手传的，所以二传不能进行二次进攻。哈吉是刚发完球，哈吉是后排的，二传是前排的，应该是二传三米线之内上手上的球了，二传不能第二下进行进攻。布里亚四号位强攻打入出界，伊朗队把这轮过去18-14领先4分。

葡萄牙这局发球的表现非常神勇，发球帮助了球队。上一次拉开比分就是在布利亚的那个跳发球的轮次上。这个球的质量确实发得很高，压到了五号位的边线位置。丹尼尔请求第二次暂停，用来干扰一下布利亚的发球节奏。

接下来到威廉斯来发球。我们刚才认为阿里的保障环节要比波利亚更好，所以总是用阿里来换一下波利亚的后排。麦基打手出界。

史密斯上来进攻打得不错，他是一位偏技巧型的攻手，都不是纯发力的往下打。这球提点之后带腕，

次被拦下来。22-16。前排重新换上波利亚。这快攻出界了，威尔的进攻失误。24-17，伊朗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间内啊，伊朗队现在2-1领先澳大利亚队。上一局的比赛我们看到了伊朗队的调整啊，在第二局进攻受阻的情况之下，第三局球队首先改变了进攻的技巧，另外就是在发球环节上，伯利亚的两轮发球还是帮助伊朗队建立了足够的优势。直线，2-1领先了啊，可能会给伊朗队更多的心理优势，所以上来哈基也是敢于去打这条直线。国府的四号位进攻。

莫尔塔扎四号位大吸气。这局澳大利亚队的主攻是首发了史密斯。

哦，救回来了，还是副攻。上一局澳大利亚队一传出现起步之后，这个副攻打的比较少，这一局只要到位就坚决打快，效果还是非常不错。所以发电环节是两支队伍在这场半决赛争夺的关键啊。第二局澳大利亚队的发球整体发的不错，第三局伊朗队的发球凭借波利亚的神勇表现建立了优势。

威尔来发球，超球威胁不大。哎呀，单人篮网布利亚被拦了，6-3，开局澳大利�亚队领先三分，伊朗队叫暂停。澳大利亚队在篮网的时候喜欢倒手。阿尔西亚还是得想办法把自己球队的进攻给组织开啊，不是要过多的依赖四号位。阿吉这边的二号位突破效果还是不错的。

他记得跳跃能力比较强，空球高度还是比较高的。科普的进攻失误。哎，这一分还是判给了澳大利亚队。这可能是对方在拦网的时候触网。这两支球队目前来看打，一旦落后之后啊，这个打逆风球的能力都稍微的差一些。当然这也是非常残酷的淘汰赛，所以一旦落后之后心理的变化确实比较明显，会直接影响到技术的发挥。这球吃球了，伊朗队开局进攻打得最好的是杰恩哈吉。依旧是哈基的进攻，所以阿尔西亚还是很好的转移了进攻点。

克里亚发了一个弹网，伊朗队有效。哎，这个第二下传的传球直接送了一个探头，澳大利亚队没有错过机会。澳大利亚队没有形成进攻，打手变线，双方的拦防效果都不错。这个后二传低了，这是一个精彩的来回球啊！最后威廉姆斯造对方拦网出界。这个球因为威廉姆斯此前参与了很多的防守啊，消耗很大。塔吉后二直线，球打在界内。

啊，这个车打手吹界了。力量非常足，上球改变了球的方向，传过去了，所以直接被裁判吹掉持球了。如果这个球你在传的时候没有过网，哪怕你出现了一些连击的情况，主裁都不会吹。但是你传过去了，然后球还转得比较厉害，裁判肯定要吹掉。哦，自由人刚好在那儿，看看主裁判的是什么？判的是过网击球，还是判的持球？持球了。进攻失误，这要去匕首。现在双方打成了11-11，澳大利亚队连续出现失误。伊朗队反超的机会，这个来回球澳大利亚队没有传好，澳大利亚队拦网出界。对，这边二传传球的稳定性下降了，所以直接影响了一攻。14-12，伊朗队有机会在这个阶段把比分拉开。哈吉在这一局进攻状态非常火热，成为了伊朗队的核心进攻球员。

直线防了一个吊球，自由人防起来，布利亚原地起跳，他好像在说自由人的这个球吧。不太知道澳大利亚队的这个争议点在哪儿，

0: 会里在跟二才进行沟通，这个是澳大利亚队要挑战，但来回球当中他要挑战的是什么，需要跟裁判沟通清楚。
1: Team Australia request mid rally challenge for block touch.
0: 澳大利亚队在回合球当中挑战打手，
1: We check for block touch, but we saw that the player touched the ball underneath the net.The point goes for Australia.
0: 没有打到手。这个球应该是在网袋以下，所以他也不算打手。所以这一分是属于澳大利亚队。这样对手确实是四次了。但你如果说是拦网的话，你拦网就是不算在这个触球当中，但是你在网袋以下，你如果触球的话，这就算你第一下触球了。66号伊萨，目前这一局还是有悬念。怎么样，平打还是被拦，打不过去。其实澳大利亚队还是很好的限制了伊朗队四号位的进攻啊，所以这一局还是有悬念的。但是呢，伊朗队这边精英的进攻打得还不错，所以澳大利亚队的整体发球还是要在中后段努力。布里亚，这是这次亚锦赛第一次进攻受阻。哈基这点在支撑着，主攻端压力不会那么大。

阿尔西亚的这些分配球啊，这样是对的，因为澳大利亚队肯定这场比赛是铁了心的要去抓玻利亚。所以在哈吉没有出现被拦的情况之下，还是可以大胆的去给哈吉。波普和威廉斯今天的表现都非常好。阿尔西亚的身高是1.94米。上来发阿里，阿里一传到位，莫尔卡扎四号位被拦，17平。这个成功率一旦低了之后，没有什么进攻的心得。当然这球传得太拉出去了，莫尔卡扎是用左手来处理的。17平。哈吉的一个轻打，

哎，这一传没有接好。触网了，主裁吹了波普触网。澳大利亚队挑战。如果波普没有触网的话，有可能是哦，是确实是自己触网，但他没有意识到。

船这边出问题，就澳大利亚队这场比赛最吃力的是一船，可能这个比分的压力也比较大，所以一船不太敢送。20-17，这个发球的威胁倒不是特别大，但是波普显然接传的时候没有那么的果断，所以如果澳大利亚队的发电水平能够再提升一下的话，在国际赛场上就会有竞争力了。这个一攻得快点打过，哈吉防起来之后自己打反击，伊朗队要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手。球传的稍微有点低，没有打手啊，挑战没有成功。

一传没有接好，这个就是小球。那第一下的小球没有上好，这是澳大利亚队的一个机会啊，这次的机会多么的珍贵，但是自己没有把握住，小球没有上好之后，让自己的最后一下进攻面对对方的三十几体拦网被拦了，还是没有能够再去追一分，分差被对手拉开到了三分。打手出界，波普，我觉得这一阵儿心理上是有一些变化。这一传上有点顶不太住。其实伊朗队这几轮的飘球威胁不是很大。再给四号位腰线，好防守。这边自由人来上，二号位进攻直接钉地板。十七号哈奇，现在你会发现，就是伊朗队到位球拉开到四号位也是两个人拦网，但是他只要给到二号位就是一个单人拦网，说明对方的副攻还是主要在盯伊朗队的副攻和主攻。即便是哈奇打了这么多啊，但是他的副攻还是在盯伊朗队的四号位。所以这个时候二传需要清楚场上的这个形势。斜线球在界内，拦网握过了，波利亚就是也是过来就基本上是两个人。

这些有下篮网。持球，主裁吹了伊朗队持球，

主帅罗伯托皮亚扎还是挺了解队员的啊，这个时候请求了暂停。威廉斯发球直接失误，送出了这场比赛的赛点，24-21。澳大利亚队在面对一些落后比分的时候啊，面对一些关键分的时候，这种起伏确实比较明显，整个队伍的起伏会比较大，而这种国际大赛的历练少了一些。阿明上，打手出界，史密斯挽救了一个赛点。

三位将球控中，25-22，第四局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全场比赛伊朗队是3-1战胜了澳大利亚队，率先进入到了今年亚洲男排锦标赛的决赛，也将会等待一下日本队和韩国队的胜者。那澳大利亚队也是需要去准备一下3-4的比赛，一场精彩的比赛。祝贺伊朗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阿福，
7: 嗨，我在。
6: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7: 都绑好了。
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9: 凯迪仕智能锁。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6: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17: 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8: 运动随时开始，
19: 没时间
20: 那就挤出时间，
21: 没条件

0: 那就创造条件。
1: 偷偷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
3: 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来收看2026年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赛，这也是本赛季钻石联赛的最终总决赛。女子标枪的项目，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日本的名将，奥运会冠军和世锦赛的冠军北口真花，看一看今天的第一投。北口真花呢，在这个赛季当中啊，曾经拿到过一站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这个赛季主要还是因为闫子仪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挥实在是太有统治力，只要闫子仪参加的钻石联赛全部都拿到了最后的第一名，在这个赛季里边呢是四夺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而最后呢，在洛桑站，当时北口真花在闫子仪没有参赛的情况之下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同时也创造了当时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第一次试投当时是没有成绩。今天一上来呢，因为北口真花还是给这个比赛啊奠定起来了一个比较激烈的竞争基调。上来的第一投呢，直接就投出来了64.56米，看一看闫子仪的第二投，62.21米。闫子仪在这个赛季呢，又迎来了自己绝对意义上的突破。在之前呢，是再次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而且呢，在钻石联赛当中也有着非常好的发挥。当时呢，是在厦门站投出了71.74米啊，这个成绩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这么简单，在历史榜单上也是绝对的统治地位，距离世界纪录也已经很接近。这是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路易斯·乌尔塔多，第三投的成绩64.07米啊。今天几位选手在比赛一开始的状态还都比较的出色，乌尔塔多这也是世锦赛银牌得主。塞尔维亚的小将维拉戈什这次出手感觉发力稍微有点猛啊，差一点冲过线，但是也拿到了今天自己的第一个60米以上的成绩。2004年出生的一位年轻选手，目前是22岁。在之前的欧锦赛已经拿到过3枚奖牌，2银1铜，60.42米。这样的话，今天6位参赛选手里边有4位啊，都已经先过了60米大关。好，来看一看闫子仪的第四投，目前是排在所有选手第3位，出手。啊，这次明显感觉有点放开了啊！好的，啊，几乎是扎在65米这条线上，而且呢是比目前领先的成绩肯定是要更远的。在第四投里边啊，有机会反超来到第一位。今天闫子仪一上来感觉有点紧啊，64.95米。哎，随着比赛的进行呢，这个状态是越打越开啊，现在已经反超了北口真花来到第一位。客观来说啊，只要正常发挥自己的状态，闫子仪生涯里边的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应该是手到擒来，因为他现在状态实在是太好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自己的领先位置刚刚被闫子仪夺走，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其实两个人现在的成绩差的不多。这出手，啊，出界了，这样的话没成绩。感觉还是感受到了一些闫子仪给他的压力。北口真花呢是98年出生的运动员，是整整比闫子仪大了10岁。之前他个人的最佳状态显然。

还是在23年和24年这两个赛季当中，分别是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还有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钻石联赛层面，他也曾经两次啊拿到过赛季的总冠军。但是现在他很明显是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好，来看一看维拉戈什，今天他的成绩，哎，基本都是有效。啊，没有犯规，也没有自己踩掉，啊，也没有投出区。维拉戈什呢，可以说是在这个项目里边啊，同样也被寄予厚望的一位年轻选手。曾经呢，最早也拿过2届世锦世青赛的冠军，21年和22年。好，看一看颜子怡的表现。刚刚凭借着第四投反超对手来到第一位，现在是不是能扩大一些领先的优势？助跑出手，真的感觉是越比越松弛啊。哦，漂亮啊，这一次呢已经距离70米是越来越近了。颜子怡呢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厦门站投出71米74，刷新了世界青年纪录。这一投又投出68米42，直接刷新了赛会纪录。现在颜子怡的比赛啊，真的是可以让所有人的目光啊，全都聚焦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从第四投开始到第五投啊，连续两投，颜子怡可以说是彻底放开了啊，找到了自己的比赛感觉。刚才我们看他教练卢秀荣指导啊，也非常的开心啊，在他的身后非常高兴的鼓掌，但是也马上恢复了冷静和理智啊，赶紧再给颜子怡讲一讲。路易斯·沃尔塔多，这一投是犯规了。也在颜子怡的带动下啊，选手们都想更好的去追求目标啊，但是这一投出手之后感觉不对，路易斯·沃尔塔多直接是把成绩踩掉了。好，看一看北口真花第五投，压力还是在，而且随着比赛的进行，体能的消耗是比较明显。北口真花虽然他28岁，年龄也不算太大，但是和颜子怡这样18岁的小将相比呢，毕竟是有10岁的差距。而且像钻石联赛总决赛的比赛，毕竟只有6个人参加，而且6个人呢是都要投满6轮，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是很快的。北口真花的最后一投，颜子怡也在给自己的同场竞技的直接的对手啊加油打气，也是体育竞技精神。看一看背后真花，感觉是用尽了最后全身的力量啊，虽然过了65米，但是还没有办法来超越颜子怡。过65米他应该是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佳啊，所以也很开心，也很开心。能够入围到钻石联赛总决赛里的选手水平自然都是不差，而且呢也代表着在这个赛季至少状态都是很出色。65米44，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2届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北口真花在最后的这一站里边，也算是给自己有了一个圆满的钻石联赛的收官。因为这个赛季呢后面还会有终极冠军赛，这也是世界田径新设立的一个项目，同样也是汇聚了每个单项里边世界顶尖的最出色的选手来参加。好，看一看颜子怡已经锁定冠军的情况之下最后一投，这也是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历史上啊第2个能够拿到女子标枪项目总冠军的中国选手。在此之前呢，名将吕慧慧曾经也拿到过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冠军。中国女子投掷啊确实是有着非常悠久历史的这种夺冠传统。

0: 包括铅球项目，包括铁饼项目，从巩立姣到冯斌，冯斌那这个赛季呢也拿到了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再一次恭喜小将严子怡，还有他的教练卢秀荣指导，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里边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所有出战的比赛全部获胜，在总决赛里边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生涯当中第一个钻石联赛总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女子69公斤级的 A 组决赛。女子69公斤级是新设置的洛杉矶奥运会奥运级别。那新设置的女子奥运级别包括53、61、69、77、86公斤级和86公斤以上级。好，林经纬率先上场来进行自己的第一次试举。非常稳定啊，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试举。
2: 杠铃重量增加到98公斤。八号天津张思雨第一次试举，一号
1: 位。林经纬的开把重量是97公斤啊，顺利完成。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抓举开把重量设定最高的是重庆队李双115。浙江队的楚海丽啊，抓举开把重量设定在108，是第二高，第二高应该是北京队张婷啊，110，楚海丽108是第三高。天津队的张思雨，01年出生的运动员，抓举开把重量98公斤。稳住，没问题，
2: 成功。
1: 咱们国内赛场的女子运动员的整个基本功啊还是非常的扎实，对女子比赛呢一般重量呢都会要在运动员的能力范围之内，女子比赛普遍的成功率会相对高一些。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00公斤。三号江苏周新月第一次试举，十号准备。
1: 举重赛事呢，接下来最重要的国际大赛，在今年呢有两项国际比赛。首先就是名古屋亚运会，名古屋亚运会呢，女子是设置跟全新的世锦赛级别完全相同的49、53、57、61、69、77、86和86公斤以上级。名古屋亚运会完了之后，10月27号到10月8号将会在浙江宁波来进行2026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同样要启用全新的世锦赛级别，跟名古屋亚运会所设置的级别也是完全相同的。由于国际上比赛呢新级别还没有完全开始使用，可参考性不强，所以呢我们先要看看国内运动员在这些奥运级别当中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再去对比国际上的运动员的水平，来判断一下在全新奥运周期我们运动员的能力和水平怎么样。04年出生的周新月开把重量100公斤也顺利完成。好，来看看广东队的潘志新要上场了。潘志新呢在设置新级别69之后呢，感觉有点如鱼得水的意思。抓挺的表现都非常出色，连续两场国内赛事获得，在今年的4月份啊，全国锦标赛上，当时是获得了69公斤级的冠军。他抓举第二，挺举第三，但是总成绩。

0: 计245是获得冠军啊，总成绩更加的均衡。在上一个全运周期呢，潘志新征战的女子71公斤级，她是获得全运会的铜牌。哎呀，着急了，
1: 失败。
0: 根据举重比赛规则，运动员除了双脚之外呢，身体其他部位是不能够接触举重台的。潘志新之前的抓举呢，最好成绩118。110啊，应该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带的没问题，就是起灵这一下，还是下盘根基有点没稳。潘志新呢，出生于2004年，之前也在国家队接受过集训。
2: 二，试举次数，试举次数少的先试举。三，之前试举的顺序，先试举的。
0: 明显的就是他日常的体重啊，在
2: 千号小，
0: 正好在69这个范围之内，就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所以有助于他取得好成绩。赵举现在除了潘志新之外，只剩李双还没有上场。李双今天赵举开把定在111，全场最高。

0: 没问题。
1: 成功。
0: 范志新过往比赛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成功率比较高，很少看到他开靶失败。今天开靶这一下还是有点大意了。

北京队的张廷，抓举第三次试举，杠铃重量110公斤。

0: 好的，张婷只要带到位啊，她的支撑还是很漂亮的啊。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11公斤。
0: 110公斤，顺利完成。张婷这把110公斤起来之后呢，暂时排在抓举第二名，因为潘志新在她之前啊举起了这个重量。但110公斤肯定不是决胜时刻啊。抓举进入到最后七把的决胜时刻了，成年队的李双将要上场。李双呢，在今年四月份全国锦标赛首次征战69公斤级这个级别，抓举109开把失败啊，之后两次要100。

0: 11都没成功，抓举三次失败，没有成绩。但是挺举举了138，获得了全场的挺举冠军。
1: 喂，走！
0: 过往比赛呢，李双就是在稳定性上，如果能更好的话，会让他的成绩更出色。全运会抓举成功111。哎，
2: 失败。到您重量111公斤。
0: 全运会当时开把109失败，第二把111失败，最后一把啊才举起111，停举也只成功一把。所以就是我们老在强调的这个问题，稳定性，特别是第一把的成功率。
3: 啊，要往上带高就有了嘛，啊，对。
0: 好，接下来上场的是四月份全国锦标赛这个级别抓举的冠军吴生宝。抓举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08。108怎么带的这么吃力啊？
2: 杠铃重量111公斤。
0: 按说不应该啊。
2: 福建吴生宝。
0: 这个111带的这么吃力啊，按说不应该。
2: 杠铃重量111公斤，五号浙江竹海堤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开始发力这一下呢，没发上力感觉啊。
4: 啊，全力发力，高度拉。

0: 主战队的周海丽抓取第三把111。哎呀，有些遗憾，这把起来应该是创造他个人抓取最好成绩。
1: 杠铃重量111公斤，12号福建卢森堡第34局7号的。
0: 今天的成功率啊没展现出来。上一场全国锦标赛是6次试举全部成功。
2: 感觉在卡不到那个。
0: 福建队吴生宝上来举111这个重量，
3: 上高，
0: 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12公斤。7号重庆女双第二次，
0: 111这个重量起来之后，意味着抓举最起码能够登上领奖台了。抓举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三把试举，潘志新还有最后一把，李双呢还有两把，但是李双现在还没有有效成绩呈现。吴生宝111起来之后，暂时排在抓举第一。第二把加了1公斤，112啊，他为了避免自己连续试举。哇！哎呀！
1: 失败。
0: 支撑的时候，杠铃偏掉了。
1: 2号广东潘志新第3次试举，7号。

0: 李霜的能力很强，就是在比赛当中的这个成功率啊还是不够稳定。那这样一来的话，李霜和潘志新两个人就各自受最后一把试举机会。两个人将向着抓举的冠军发起冲击。潘志新现在也是最少是铜牌，这把起来的话将会有机会竞争冠军，暂时排在第一。他要112起来的话，李霜要想超越他必须要加到113了。今天感觉整个人的状态并不在最佳，启灵这一下有点用不上劲儿啊，之前他的抓举发力还是很充分很有劲儿的，第一把包括第三把我感觉杠铃重心还是有点靠前，没有完全带到位。很明显没有进肩，
1: 你比不高原理是真的。
0: 好，抓举全场最后一把，李霜112起来之后是抓举冠军，失败的话那就是没有抓举成绩和总成绩，一锤子买卖啊。成功就是冠军，失败就将一无所有啊。
2: 掉14啊，带高发力。
0: 哎，如果第一把能够有这样的表现，将是相当出色的发挥。好，这样的话，李霜是顺利举起112，拿下了抓举的金牌。抓举排在第二位是福建队的吴生宝，抓举第三，广东队的潘志新。
3: 你好呀，今天我们不举重了，我要去。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稍事休息过后啊，再来关注这个级别挺举比赛的较量。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2: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4: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微甜好喝。

0: 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女子69公斤级的比赛。之前的抓举比赛过后，重庆队的李双是拿到抓举的冠军。接下来的挺举比赛正式打响。在这个级别呢，目前来看运动员的能力和水平之间的差距还是有的。天津队的张思雨完成了自己的挺举开把试举，
6: 把腰带解，把腰带解。
7: 赵林重量增加到125公斤，3号江苏周新月第一次试举，4号李梅。
5: 好，接下来上场的是江苏队的周新月，挺举的开把重量125。挺举大家彼此之间的能力差距呢，可能没有抓举那么的大，但是呢，挺举开把重量在135到140的这批运动员，他们应该说挺举实力要更高一些。135以下开把的运动员呢，可能实力相对就没有办法在这个级别有太强的竞争力。好的，
7: 成功，郜林重量125公斤，4号湖南周连重工蒋艳芳第一次试举，10号的梅。
5: 周新月呢是第15届全运会女子71公斤级的第7名，挺举当时举了129。

0: 接下来上场的是湖南中联重客的蒋云芳。第15届全运会，蒋云芳比的女子64公斤级，挺举的完赛成绩是125。身体重之后怎么样尽快提升自己的成绩啊？这也是蒋云芳接下来需要去研究的课题。当然，她现在体重还没升到足够的重量。
1: 他是这组12位运动员当中体重最轻的。哎，
2: 失败，杠铃重量125公斤，10号江西国家地第一次世纪8号腿。
3: 这个快，这两把，9个量级。

0: 江西队的罗佳丽。没问题。
1: 成功，杠铃重量125公斤，
0: 顺利完成。

0: 稳住，好的。因为张思雨他的整个动作框架还不错，但是现在稳定性还稍微差一些。
1: 重量125公斤，四号湖南周年重喝蒋艳芳第二次试举，
2: 腰带减下来，腰带减下来。

0: 好，来看一下蒋云峰挺举再次上场，抓举完赛成绩109。挺举呢，向来都是湖南队的强项啊。今天他也应该是冲着130公斤以上的重量来的。没问题。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26公斤。4号湖南中联重工蒋建芳第三次试举，8号准备。

0: 127公斤，八号天津张思雨第30世纪一号准备。
1: 田举现在最好成绩是广西队蒋云柳之前在 B 组举的130公斤， A 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运动员能够举到130公斤的重量。
2: 坐出来。
1: 天津队的张思雨抓举挺举到目前为止5次试举全部成功。
3: 左

0: 算得不错。最后上舔这一下还是有点力竭的感觉啊，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28公斤。
0: 之前的5次试举全部成功啊，已经是不错的表现了。
1: 3号不错，
0: 大家想在这个级别更有竞争力还得继续进步。
2: 要是没有劲儿，
3: 没事没事没事，回去总结。

0: 广东队的潘志新挺举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来到131公斤。哎，这把起得非常漂亮，上停支撑，哎，非常的轻松啊，
1: 成功，杠铃重量131公斤，
0: 131完成的还是非常轻松的。好，林经纬这边呢已经退出了这场比赛第二次第三次试举的竞争，看来还是有伤病影响啊，教练员也是为了更好的去保护他，以赛代练，逐渐的恢复到最佳状态。
2: 好痛啊，挡住啊，最后一个的。
0: 福建队的吴胜宝总成绩领奖台非常有力的竞争者，但前提是他的挺举131得起来，先把每一个细节做好。哎，好的，稳住了，上停，好的，不错，对吧，刚才正好是一个侧面的机位镜头啊，看到第二把起灵的时候，杠铃重心也把杠铃呢也有点把它的重心往后带啊，有点要往后倒，但还好通过自己及时收住核心啊，腿部发力啊，把这个杠铃给稳住了啊。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来看，哎，差点快倒了，哎，及时收住核心，收紧核心，腿部发力，把这个重量带起来，最后的上挺非常的漂亮。
1: 杠铃重量133公斤，九号北京张腾第二次试举，十号准备。
0: 北京队的张婷，张婷抓举虽然是110公斤排名第四啊，但是由于潘志新和吴胜宝的挺举开把都失败了，所以如果张婷这个133成功的话，他的总成绩暂时来到第一。

哎，这是张庭的一个老问题，就是挺举过程当中啊，上挺这下不够干脆，两侧肘关节都有屈伸动作，就晃的比较厉害，就容易被裁判员判罚屈伸。北京队这边呢，向裁判提出挑战。这个臧琳娜教练好像要把张庭叫在这儿，是不是也让他看一看啊，自己的动作出现什么问题？那如果失败的话，还得继续吃局啊，所以先到场边继续准备吧。

0: 哎，有明显的这个二次发力，就是上送不干脆。
1: 经仲裁合议，九号
0: 没问题。
1: 张婷第二次申举，因双臂用推举完成动作。
0: 裁判员判的是推举，就是
1: 高低重量133公斤，
0: 不是一下送到位。
1: 江西罗嘉丽第三次申举，
0: 而是慢慢往上有推的动作，推到最高点的。举重比赛所有的犯规啊，都指向运动员的二次发力动作嫌疑。好，张婷这边呢，第二把失败之后，他重量不动，也不用连续试举，这对他来说是好消息啊。江西队罗嘉丽挺举125130都成功，最后一把要挑战133。这把起来应该是个人的挺举最好成绩，抓挺现在都排在第七位，总成绩排名第六。自己对于这个重量还是有些信心不太足。
1: 二号广东潘志新第三次申举，十二号
0: 啊。杠铃落下来砸的有点重啊。好，来看一下潘志新最后一把133，理论上是他能力范围之内比较轻松的重量。今天因为临场状态不是特别理想啊，没有办法在比赛当中展现自己的进步，但是他在这个级别上目前这个阵容水平当中争取挺举和总成绩的领奖台问题不大。没问题，非常的稳，133很稳。这场比赛呢，越往后面比状态越好，感觉。有点慢热呀，这也是他回去需要去总结的。
1: 明
0: 显感觉今天对自己的表现不是特别满意。
1: 张婷第三次试举，十一号准备。
0: 抓举只成功一把，挺举成功两把，这在他过往的比赛经验当中呢，算是成功率偏低的一场比赛。应该甚至是最低的一场比赛啊！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34公斤。六号江苏刘美诗第二次试举，十一号准备。
2: 黑起来啊！
0: 挺举的较量还在继续，江苏队的刘美诗虽然抓举呢跟获得冠军的李双之间差了有8公斤啊，但是挺举看看他今天能够举出什么样的成绩。第二把134起来应该是创造个人挺举最好成绩。太遗憾了，
1: 失败，
0: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95%。上挺这一下，感觉后背支撑的时候还是稍微松了一下。
1: 再加，
2: 所以说胸部上胸部动
0: 自己也是很不甘心啊。

行，让教练员继续往上加重量。上挺没问题，哎，这就是这个分腿挺这个动作啊。分腿挺这个技术呢，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运动员在收腿的过程当中，杠铃如果控制不稳，松一下的话，就会出现失败。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所有运动员的挺举技术都是分腿挺，

0: 和田荣全场自己的最后一把，
1: 再到位啊，
0: 平局加到134，
1: 好点啊，来走，
0: 哎呀没有起来呀，
2: 失败，杠铃重量134公斤，
0: 没有起来呀。
2: 十二号福建吴生宝第34局9号准备。
0: 这把起来的话将会创造自己挺举的最好成绩，但是有些遗憾。好，来看一下吴生宝最后一把134，这把相较于之前设的133呢，加一公斤，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这把如果成功的话，在总成绩上他能够来到第一位啊，挺举总成绩双料第一。
1: 啊，加油！好，接杆啊，接杆硬点反弹啊！啊，停了。
0: 三战稍微有点死，看能不能调整好。上停，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2: 成功。
0: 三战白灯成功。
2: 134公斤，9号北京。
0: 啊，看来他啊上挺的这项能力很强的，就是翻战如果站起来，问题就不大。如果前半程技术能够练得更顺的话，成绩可能还能继续涨。那前半站前半段基本上全靠自己的腿力啊去死战，消耗很大的，但是后面上挺还能够送上去，送到足够的高度啊，确实这场比赛这个重量举的是很漂亮。挺举进入最后七把的决战时刻，看一下北京队张婷，张婷第二把133失败之后，这把加到134，如果成功的话呢，他将把潘志新挤出总成绩的前两名。挺举第二把和第三把都遭遇失败，
2: 增加到135公斤，七号重庆李双第一次试举，5号准备。
0: 对于举重运动员来说，最残酷的就是无论日常训练当中怎么样去打磨自己的技术，怎么样千锤百炼，那么走上举重台抓举就只有3次试举机会，挺举就只有3次试举机会，每一次机会都非常的宝贵。重庆队的李双将挺举开把重量降到135。李双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比64公斤级，挺举举了130啊，之后两次尝试139失败。今年4月份全国锦标赛，李双挺举131开把，第二把136，第三把138。看来今天他是奔着140公斤以上的重量。

0: 上来的。全程非常的轻松，上艇没问题，非常的轻松。
1: 成功，到您重量135公斤，5号浙江楚海利第二次试艇6号定位。
0: 李双感觉比。

0: 李双这把135起来之后呢，凭借抓举的112和挺举的135，现在已经锁定总成绩第一。浙江队的朱海丽挺举第二把加到135，目前这个级别的挺举世界纪录是朝鲜选手宋国香举的151。送上去之后的这个支撑位置感觉不对，应该有点靠后了，所以直接就把杠铃给扔掉了。
1: 那我怎么后掉了？
0: 我们通过慢镜头回放来帮他分析一下，自己好像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后掉啊。啊，还是支撑这一下还是没完全锁住，就是支撑的点有点偏后。
2: 没问题，你都没有支撑，稍微主动点，怎么都举起
0: 来。教练也说没问题，支撑再稍微主动一点啊，别让杠铃的重心自己往后跑啊。送的位置很好，其实。
3: 没了啊！
4: 起来！
3: 啊！控制好重心啊，重心！
0: 刘美诗的最后一把试举。135公斤，好的，
5: 成功。
0: 这把是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5: 杠铃重量135公斤，
0: 成功。两盏或者两盏以上白灯是成功，两盏两盏以上红灯是失败。
3: 可以可以。
5: 杠铃重量增加到136公斤，5号浙江楚海丽第三次试举，7号准备。

纽美狮结束了自己的比赛啊，在正式比赛当中135啊，这应该是他在这个级别的个人最好成绩。挺举今天展现了进步啊，抓举回去之后呢，期待他继续提升。浙江队的出海力

0: 稳，调稳。
1: 支撑，哎呀，这次又没送进去啊，没送上去。
2: 倒立重量增加到137公斤，
1: 有些可惜了。
2: 七号重庆李双，第二
1: 今天挺举开把很好啊，第二把、第三把接连失败。这样的话呢，挺举比赛除了李双之外，其他运动员都结束了比赛。李双已经凭借开把的135锁定了这场比赛抓举挺举总成绩三枚金牌。接下来就是向自己发出挑战了，
2: 请将场上倒立重量增加到

0: 这个技能级，对，想好啊。那我走的。哇，李双，第二把直接加到147了。那今天李双是要挑战全国标准啊。起来的话，这个级别他将把挺举的全国纪录和总成绩的全国纪录。 写上自己的名字。如果这把成功的话，他甚至有机会去挑战宋国香的挺举世界纪录。防好了啊！这是新级别啊，之前还没有产生全国纪录。
1: 哎呦，别急别急，
0: 翻的还不错啊，上停。嗯，失败。前半程感觉消耗有点大，就上停那一下腿有点蹬不上劲儿。那个，再轻一点点啊，对，可以，再一点点，
2: 再一点点啊，
0: 哎，对。金英涛教练呢，也在鼓励李双，差一点点。
3: 有希望，
0: 我很轻。七号147，七号147，还是维持147不变，应该很接近他自己的上限啊。教练员现在就希望通过正式比赛当中这种没有压力的比赛环境之下，在正式比赛当中，在全国比赛的举重台上达成自己目前的最好成绩，进一步激励运动员。
3: 在接下来的训练当中去夯实，再进步。继续为大家播报举重。连续试举中间有两分钟的休息调整时间。比赛中，要求运动员分为上体和上体两部分完成动作。在上体过程中，要求李双的总成绩247，吴胜宝是245，范志新是243。弓箭步挺举、下蹲挺和半。
0: 吴胜宝呢，相较于4月份的全国锦标赛，总成绩是提升了不少，提升了6公斤。若他事有成功，将创全国挺举纪录。范志新呢是下降了2公斤，但是今天能举243，也说明他在这个级别当中的水平和状态是非常稳定的。今天就是。 成功率啊，稍微低了一点。好，全场比赛的最后一举，李双的147。 好，这把翻的顺，这把翻的顺利。上停，支撑，有了，漂亮。这把裁判员应该是给了。
4: 失败。
0: 哎，
4: 怎么失败了？
0: 这把是没有给啊，好像裁判员认为他没有一个静止的瞬间。
3: 两盏红灯，一盏白灯。
0: 怎么失败了？这把动作做的是挺不错的，可能就是没有静止那一下啊。成全队这边马上提出了挑战。
3: 比赛暂停，七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0: 这把我认为还是有机会去改判的，其实举的不错。 没有犯规，胳膊打得很直。哎，没问题，基本上已经有这个静止瞬间在了。可能三位裁判员从自身不同的角度呢，观察的不一样。

0: 这把我觉得还是很有机会挑战成功。
1: 七号重庆李双第三次试举改判为成功。
0: 走，改判为成功，太好了！这样的话，李双凭借这一举呢，一下子成为了这个级别挺举和总成绩两项全国纪录保持者，
1: 创全国总成绩纪录，
0: 向他表示祝贺。相信李双在未来会继续展现他的进步。那么抓举还需要继续提升稳定性啊，但是能力确实非常的强。老搞
2: 我说的。
0: 最终呢，
3: 怎么还
0: 总成绩的前三名是重庆队李双、福建省举重队吴申宝和广东队的潘志新，向运动员们表示祝贺。好，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小酥肉，
7: 我选捕鱼耕田，生龙食业，
0: 爽岭南味和鲜金。
8: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疫。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腰腿酸痛，足跟疼痛，更咸糖龟芍地黄丸，
6: 开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ro
1: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国鼎酒。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光明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6-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的一场较量，这是由桑德兰队坐镇主场迎战来访的阿森纳。在球场上主场作战的桑德兰队身穿着红白剑条衫和黑色的短裤，上半场比赛桑德兰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阿森纳队本场比赛身穿的是客场的浅黄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枪手是从左来向右攻。那么在前面的三轮比赛之后，目前在积分榜上阿森纳队和曼城两支球队都是积9分，并列排在积分榜的第一位，净胜球呢也都是5个，而曼城则是多一个进球，所以呢是排在第一，阿森纳队是暂列第二。而桑德兰队呢，在前三轮的比赛当中拿到了1胜1平1负的战绩，虽然揭幕战客场1-2败给了伊普斯维奇，但是接下来1-0击败富勒姆，又1-1客场战平了布伦特福德。这样的话呢，在积分榜上桑德兰队是拿到了4分，暂时排在积分榜的第12位，当然同样积4分的还有布莱顿和曼联。而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他们的主要竞争者呢其实也都在这场比赛之后才进行，布莱顿呢是在客场面对考文垂，曼联和曼城两支球队呢将在本轮比赛稍晚些时候来进行曼市德比。而对于阿森纳队来说，在这场比赛里面先赛的情况下能够尽量的去巩固自己榜首的位置，连续自己的良好状态，这一点呢是非常的重要。而桑德兰队呢，在上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作为升班马表现也非常的出色，拿到了第7的位置，是表现最好的升班马，而且呢在拿到第7之后还获得了欧联杯的参赛资格。在本赛季欧联杯的赛场上，他们也和阿尔克马尔、葡萄牙的托里斯联合、波兰的波斯南莱赫以及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迪纳摩等等球队呢是在联赛阶段分在一起，特别是在他的对手当中还将在客场在圣西罗球场挑战 AC 米兰队。而 AC 米兰队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在这场比赛之前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 AC 米兰队是和对手打成了2-2平，这一轮 AC 米兰队是客场面对拉齐奥。索里斯在这一次1-1面对布凯莱，索里斯推到中间来，里斯斯凯利想搓一个过顶。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情况，主场作战的桑德兰队呢，在门将的位置上是22号荷兰门将罗埃夫斯，在后防线上由4号凯文丹索和5号巴拉德组成中卫搭档，这是桑德兰的法国籍主帅勒布里。勒布里来到球队之后确实给球队啊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他在24年7月成为了桑德兰的主教练。在24-25赛季，其实呢他们在英冠的赛场上并不是表现最好的，是通过了附加赛才进入到了25-26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但是呢却是升3个升班马当中成绩最好的球队，这一点有点像在

这个赛季前三轮表现非常出色的赫尔城。赫尔城同样也是通过附加赛进入到了英超联赛当中，而前三轮的比赛赫尔城是两胜一平，而且三轮比赛过后赫尔城是唯一的一支还没有失球的球队。而在这一轮呢，赫尔城在这场比赛之前是客场和切尔西打成了平手。其实赫尔城在零比落后的情况下一度二比一逆转比分，但是呢最后被扳平。回到这场比赛当中，桑德兰队的两个边后卫，左边呢是17号雷尼尔多，右侧是20号穆凯莱，在中前卫的位置上是27号萨迪基搭档34号队长扎卡，在他们的身前是28号法国的攻击型中场恩佐勒菲，左右两边呢分别是10号尼尔松安古洛和12号老将莫尼耶，9号布罗比顶在前面。从这场比赛的官方首发来看呢，莫尼耶他的这个位置呢顶的是比较靠上，当然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穆凯莱他可以回撤到右中卫的位置上，这样的话莫尼耶呢可以把自己的角色变成一个边翼位，这样的话桑德兰队可以在四后卫和三中卫之间来做一个体系上的切换。萨卡，阿森纳队开场之后把自己的整体阵型顶得非常靠上，通过个人能力再加上团队之间的这种娴熟的配合以及快速的前场攻防转换，把阵型呢都压在对方的半场。开局之后啊，桑德兰队这边呢其实注意力还是比较专注的，都放在了防守上，莫尼耶和安古洛撤回来之后形成四中场，而勒菲的位置呢稍稍前提去顶一顶阿森纳的低位推进，和布罗比呢两个人几乎是形成了双前锋。阿森纳队这边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门将是1号大卫拉亚，在后防线上有6号加布里埃尔和15号孔萨。那从这场比赛来看呢，孔萨是打在右中卫的位置上，左右两个边后卫分别是33号卡拉菲奥里和4号本怀特，而在双后腰的位置上首发的是41号赖斯以及49号刘易斯斯凯利，8号厄德高是攻击型中场，左右两个边锋17号索里斯和7号萨卡，顶在锋线上的是29号哈弗茨。这是阿森纳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这场比赛呢，阿森纳队在后防线上他们的主力中卫萨里巴由于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背伤加重，这个赛季依旧没有办法出场。另外呢，莫斯克拉由于国生机的伤势呢现在也是打不了，但是好消息呢是尤林廷贝尔已经进入到了这场比赛的大名单当中，当然他并没有获得首发的机会，这是保险起见。看看卡拉菲奥里往前趟一步之后再打门，被丹索挡了出来。卡拉菲奥里在这个赛季绝对是球队在后防线上的一个人员角色的改造的成功，其实呢他在前两个赛季就展现出了自己非常好的进攻状态，而在这个赛季好像赋予他的活动空间更大了。德高打到禁区内，本怀特，布罗比，刘易斯斯凯利回来之后的一个战术犯规，孔萨是这个赛季阿森纳队后防线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援，他可以打中后卫可以打边后卫，这样的话呢至少在中卫和右边后卫两个位置的问题上解决了球队会在赛季密集的赛事当中出现的伤病问题。镜头也是给向了廷贝尔，廷贝尔这场比赛坐在替补席上，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呢阿尔特塔也被问到了他是否能够上场的问题，而阿尔特塔呢也是表示他现在已经恢复了训练，但是呢至于具体能够打多长时间还是需要等待着最终的决定，当然肯定教练呢会对球员进行一系列的保护。阿森纳队推进的速度很快，这也逼迫着桑德兰迅速的向后撤。萨卡在这一侧的一打一，本怀特右侧传中到后点，老将莫尼在这个赛季从里尔加盟来到了桑德兰，也是完成了自由转会，他会和在这个赛季和自己在里尔队搭档的小兄弟巴迪在英超的赛场上碰面了。在之前呢也有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向穆尼耶提问，让他来评价一下这个巴迪的高身价转会，穆尼耶呢也是表示说这小伙

我呢是个非常非常好的球员，但是现在的这个转会市场啊，好像价格是太高了。看看桑德兰抓住了阿森纳队的肋部空当，向前再去继续做推进，斜四十五度传进来一个低平球，想法还是不错的。布罗比和尼尔松安古洛两个人呢是在左侧区做接应。今天布罗比啊，他的这个位置顶得比较靠上，作为球队的中锋，他需要和萨里巴或者是孔萨呢去拼身体。我刚才也是提到了孔萨呀，这场比赛他打在右后卫，但是呢打在右中卫，但是呢他可以打右后卫，这样的话也解决了像上个赛季阿森纳的一度长时间面临着廷贝尔和本怀特两个人同时受伤无法出场的情况。另外呢，在这个赛季像阿森纳队的几个重要的引援当中，吉马良斯可以增加在中场的硬度，在一定程度上呢使得赖斯的防守任务有所减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引援当然就是措里斯，措里斯在左边锋的位置上一方面呢顶替了离开的德罗萨德，同时呢他更加的年轻，完成了在这个区域上的年轻化，以及在这个区域当中对于球队战术体系的更为极致的要求。桑德兰队上个赛季的定位球也是创造了不少的机会，刚才这一下是被大卫拉亚得到。阿森纳队呢在这个赛季已经打了五场的正式的比赛，除了三轮的英超联赛之外，还有一场欧冠的比赛和一场社区盾杯的比赛。社区盾的比赛当中是3-0击败了曼城，而在前两轮的联赛当中呢，阿森纳是3-0考文垂，1-0维拉，都没有丢球，只是在上一轮的联赛当中主场2-1击败切尔西的那场比赛是丢了本赛季到目前为止的唯一一个球，而随后又在欧冠的赛场上客场1-0击败了意甲的那不勒斯。阿尔特塔和勒布里两个人作为主教练只有过两次的交手，那就是上个赛季两支球队的两次碰撞，阿森纳队是1-1，在自己的主场3-0获胜，而在桑德兰的主场当时双方是打成了2-2。当然从两支球队的交锋史上来看，在英超过往的34次交手当中呢，阿森纳队是20胜11平，只输了4场球。桑德兰队上一次击败阿森纳，在英超联赛当中击败阿森纳还是09-10赛季了，当时是主场凭借着达伦本特的破门1-0获胜，而那已经是2009年11月份的事儿了，已经过去了将近17年的时间。厄德高倒三角传回来，哈弗茨的打门高出了横梁。这又是卡拉菲奥里收回来之后吸引了对方的肋部防守，哈弗茨向外侧一走，在他这一侧的防守球员呢就会跟着他把自己的防守重心无论是站位上还是思想上往前去提，而厄德高正好反差身后。所以说哈弗茨虽然说他不是一个进球效率特别高的球员，但是他在场上的无球跑动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战术价值，就是他的无球跑动支持。当然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的这个压迫。桑德兰队刚刚是由穆凯莱完成了右侧的传中，从桑德兰队这个赛季的引援上来看，在边锋的位置上引进了马利克·福法纳，在边后卫的位置上引进了梅塔利，另外呢在防守型中场的位置上引进了年轻的朱尔斯·阿霍卡，包括从山谷独立引进的胡安·安古洛等等的这些球员呢，当然这些球员没有进入到本场比赛的首发，但是从热刺租借来的凯文·丹索和从里尔自由加盟的莫尼耶两个人的经验非常的丰富，直接进入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路易斯·斯凯利，哈弗茨来到了边路再去做策应，现在策利斯在往内侧去挤压对方防线的时候呢，卡拉菲奥

野，反而是站到了这个中锋的位置上。索里斯、卡拉菲奥里在不断的跑位，但是在这个区域的防守过程当中，桑德兰队的队员呢，并没有被带离自己的防区。扎卡，他在来到桑德兰队之后，在桑德兰队的进攻体系当中，在节奏的梳理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可以说，他就是桑德兰的赖斯啊。又是厄德高，利用前点和中路的掩护，把球打到后点来。哇哦，哈佛茨这一下顶住了凯文丹索之后，调整直接转身凌空打门，这个射门非常的精彩。哈佛茨呢，确实是就是那种在场上兢兢业业，你感觉他可能不是那种天才型的球员，但是谁也无法忽视他在场上通过自己的努力所创造出来的机会对于对手多么的有威胁。罗埃夫斯将将的把球给拖出了横梁。荷兰国脚在2006年美加墨的世界杯上呢，没有获得出场的机会，但是在上个赛季的35次英超出场当中，完成了10次零封。莱斯直接打到球门线跟前，罗埃夫斯双拳把球打出来。萨卡，桑德兰队的快速反击，阿森纳队这边的防守啊，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加布里埃尔看到了恩佐勒菲拿球之后，直接先向边路去做驱赶，不给他太多直线向前的机会，以放缓桑德兰队的反击速度。那桑德兰队呢，肯定反击会是他们非常重要研究的备战阿森纳的一个武器。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的角球开出来。禁区里面虽然卡拉菲奥里倒地了，但是主裁判布鲁克斯呢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身体对抗，这也是他第一次执法这两支球队之间的交手。布鲁克斯呢此前是6次执法桑德兰队的比赛，桑德兰4胜2平，8次执法阿森纳，阿森纳队是4胜3平1负。刚刚这又是桑德兰所寻找的快速推进的机会，还是穆凯莱。扎卡被放倒，由于阿森纳队的整体压上呢，现在桑德兰队在快速进攻的时候，通过阿森纳队两个后腰的两侧快速的向前做内部的前推，有的时候确实会给阿森纳队的后防线上造成一些麻烦。扎卡曾经在阿森纳队出场过297次，也是阿森纳队从16年到23年这7年时间当中在中场非常重要的人物。桑德兰的任意球到禁区内吹了进攻犯规，这个球的落点呢应该是奔着中卫巴拉德去的。但是判了莫尼耶手上有犯规的动作，拉倒了孔萨。上半场打了快40分钟的时间了，阿森纳队依旧在前场做着不断的高位逼抢，而现在呢，桑德兰队似乎是慢慢的适应了阿森纳的这个逼抢的节奏。安古洛，这是尼尔松安古洛，再回敲到中路来给扎卡，厄德高的回收防守，哎，这一下厄德高啊，是利用了对方减速的这个机会呢，迅速回防，弥补了在中场的防守的最后一块拼图。那么桑德兰队呢，打厄德高的身后以及打刘易斯·斯凯利和赖斯的两侧的这个区域其实打得挺多的。厄德高这场比赛也是他在英超联赛的第180场比赛，这个赛季他的状态非常好，打那不勒斯那场比赛打进制胜球，入选了欧冠第一轮的最佳阵容，这个赛季的各

各项赛事五场四个进球。最近的两场强强对话，打切尔西打那不勒斯都有进球，而且都是为球队锁定胜局啊。这个时候布鲁克斯是到了场边，这是要给阿尔特塔出示一张黄牌。

阿尔特塔其实他在作为球员的时候，面对桑德兰有过15次的出场，拿到了11胜3平仅一负的成绩，而且他面对桑德兰还有过3个进球和2次助攻，不过呢都发生在他效力埃弗顿期间。穆尼头球再点给穆凯莱，穆尼和穆凯莱在桑德兰队的右侧搭档，这是一个新的组合，但是呢两个人都可以在前后两个位置上进行轮流的交换，这样的话同时可以增加对于阿森纳队左侧进攻的双重压制啊，因为两个人呢都是以防守见长，当然也有着不错的攻击力。接外球掷出来，头球后侧，穆尼耶的跑位还是很狡猾。穆尼耶其实上个赛季在里尔啊，也是球队比较重要的球员。尽管34、35的年纪了，但是上个赛季呢，在法甲联赛当中有过25次的出场，并且还有2个进球和2次助攻。还是攻方的犯规。这桑德兰队的整体打法呢还是比较有硬度的，在勒布里的带领之下呢，球队在强硬程度上包括在攻防转换的速度上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桑德兰队开始了一波前场的高位逼抢，看看拉亚怎么去做处理，等待着本怀特跑出机会来之后，范古罗一直在做前场的高压，孔萨再回敲，拉亚直接大脚开出去，这一下的头球后侧来自于措利斯，然后哈佛茨再往前做前插。阿森纳队前场这几个人呢之间的默契程度是很高的，而现在桑德兰队打到阿森纳的半场之后，边路的推进往往能够向前走到进攻三区，但是再往后谁来去接应边路突破的队员，能让他有其他的接下来选择。看看安古洛，尼尔斯安古洛一对一面对孔萨，向中间传的线路已经被本怀特封死了，勒菲再交到中间来，穆尼耶的打门被封堵了一下，应该是一个角球。本怀特呀，这一下虽然球是从他这丢的，但是随后呢自己的这个补防倒是很聪明，孔萨在正面做这个给对方的强制性减速，而本怀特呢就是拦他向中路传球和突破，这一下你可以往底线走，但是往中间传球的线路不给你，

其实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面，桑德兰队的反击也给阿森纳的后防线敲响了警钟啊。扎卡主罚右侧的角球，巴拉德一直埋伏在自己的几个队友身后，这个角球出来之后落点不是特别的理想。

0: 好像在中路的跑位战术配合啊，有点复杂。巴拉德，其实呢，这名球员他是出自于阿森纳青训的，但是几次都没有能够在枪手的阵营当中延续自己的球员生涯，两次啊被俱乐部放弃，但是呢，他凭借着自己的毅力，依然最终是成为了职业球员，而且现在呢是成为了桑德兰队后防线上被人们称作引以为豪的战士。禁区外再打一脚，打偏了。刘飞，恩佐勒菲在上一轮1-1战平布伦特福德的那场比赛当中呢，是打进了扳平比分的点球。当然，这个点球呢是由伊西多尔来制造。博克斯用可视化的倒计时啊，来催促一下拉亚。这也体现着桑德兰队呢，在顶住了上半场前半程之后，阿森纳队的猛攻，在上半场的后半段或者是后三分之一的这段时间，让阿森纳队的低位出球没有那么的顺畅。上半场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现在场上的比分呢依旧是0-0。博德高想推直线，还是被雷尼尔多挡出去。本怀特这个镜头是意味着他内收肌有损伤吗？好像捂着自己的左侧大腿的根部。本怀特前三轮比赛可是打满的。当然现在廷贝尔复出，再加上孔萨呢可以打边儿，对于右边路来说，阿尔特塔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是现在由于萨利巴的受伤和莫斯科拉的受伤呢，孔萨还必须得往中间去站。如果说本怀特不能够上场的话，从替补席上的名单来看，好像就只有这个廷贝尔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出场了。索里斯横向的转移过来，右脚传中到后点，萨卡再顶到中间去，这一下还是桑德兰的解围扎卡。扎卡、尼尔松、安古洛都退到了球队的防线当中，扎卡这一下是用一个蝎子摆尾的勾球动作，把球从哈佛茨身前挑出去，否则哈佛茨这一下啊，很可能在近距离完成极有威胁的攻门。而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暂时是0-0。稍后继续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1: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 欢迎回家。
1: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 驶入冬暖春严的地

0: 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8: 小酥肉，我选捕鱼耕田，生龙实业。
9: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10: 爽，岭南味，喝鲜金。
1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灵桃原浆啤酒。五月独尊牌原浆啤酒。
16: 阿福，
17: 嗨，我在。
16: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7: 都绑好了。
1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8: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2026-27赛季英超联赛第四轮桑德兰主场对阵阿森纳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主场作战的桑德兰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他们身穿的是红白剑条衫，而阿森纳队身穿的是客场的黄色球衣。下半场比赛是从右来向左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双方都没有进球，比分是0-0。上半场比赛，桑德兰队的防守还是相当的顽强，并且呢用自己的防守反击打阿森纳队的两个肋部空当，确实还是获得了不少的机会。而下半场比赛，阿森纳队一上来就完成了两个人员上的调整，换下了本怀特和刘易斯斯凯利，换上了新援39号布鲁诺吉马良斯以及伤愈复出的12号廷贝尔。吉马良斯，这也是阿森纳队在新赛季的中场请来的一个打手型的球员。世界杯的赛场上也是5场比赛全部出场，并且呢是在对阵日本队的那个比赛当中，那场比赛当中伤停补时阶段助攻马丁内利破门，但是两个人呢没有办法在枪手的阵营当中完成合体了。马丁内利呢在这个夏季的转会期去了利亚德新月。加布里埃尔，厄德高撤回来拿球向前做一下组织，赖斯横向的要求。桑德兰队呢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似乎又回到了上半场的前半段。卡拉菲奥里

0: 不可来。
1: 外脚背的大脚解围，手中带功啊！看看布罗比的速度，哇，这一下孔萨倒地的过程当中把球留下来，虽然说球权还是归到了桑德兰队这边，但是给了其他队友回追的时间。布罗比上前之后再抢，扎卡没有选择自己打门。布罗比身体条件是真好啊，上个赛季布罗比曾经在主场2-2战平阿森纳的比赛当中94分钟完成绝平，而在26世界杯的赛场上，布罗比为荷兰队也是出场4次，打进了3个进球，状态不错。这一下这身体的对抗显现出了极强的核心力量，再加上自己的平衡能力，

塞利基，布凯莱，扎卡，博埃夫斯，现在主要就是看一看阿森纳队如何去破对方的这种高压逼抢和密集防守之间的不停切换。现在桑德兰队又开始向前逼了。上半场比赛呢，桑德兰队这种节奏的突然转换啊，确实让阿森纳队有的时候在低位推进不畅的情况下选择大脚长传，没有带来太好的进攻效果。所以下半场比赛呢，阿森纳队打的似乎比上半场更有耐心了一些，应该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阿尔特塔对球队也有一些比较细致的嘱咐。加布雷尔的开球被萨迪基给挡了出去，

单锁，一到定位球，桑德兰的定位球镜头就会给向桑德兰的这两大中卫凯文丹索和巴拉德。巴拉德在上个赛季主场2-2战平阿森纳的那场比赛当中，对阵自己的老东家完成了一传一射。现在呢，他在俱乐部包括管理层包括球迷的眼中，其实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认为呢他是球队在后防线上的精神领袖，也认为他是如果啊扎卡离开球队之后接过队长袖标的最好人选。加布里埃尔在投诉，认为对方对自己有肘击。巴拉德的左手确实是打到了加布里埃尔的脸上，但是从裁判的这个角度呢，再来看一下最终对于这个动作的认定。裁判这意思是说，如果你要是起不来啊，你场边等一分钟时间，

一分钟的时间呢，阿森纳队的丰富的经验会让他们争取能够平稳的过渡。拉亚这一下是让自己的队友所有的人都往前走，咱别走低位推进了，现在少一个中后卫，尽量的把球呢开到对方的半场，减少自己后防线上的压力。托里斯这个赛季各项比赛已经有四次助攻了，包括这轮比赛之前1-0客场击败那不勒斯，也是由他完成了给厄德高的助攻。罗埃夫斯再交巴拉德，加布里埃尔现在也回到了场上，

在两支球队的近14次交手当中啊，阿森纳队是10胜4平，保持着不败。如果说只看英超联赛的话，阿森纳队是近17次对桑德兰11胜6平，保持着不败。桑德兰上一次在英超击败阿森纳是09年的11月份，主场1-0获胜，而上一次击败阿森纳队呢是12年足总杯的第4轮，主场2-0获胜，都是在自己的主场。

诺布里。这场比赛之前，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阿森纳呢是目前欧洲的赛场上状态最好的球队，包括上个赛季在欧冠的决赛当中和阿森纳队会师的巴黎圣日耳曼，这个赛季的开局其实好像显得有一点伤痕累累，步履蹒跚。拉雅和穆凯莱两个人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身体对抗，布鲁克斯先把问题解决掉，但是现在穆凯莱又来了，好，这个球判罚了点球，这是巴拉德在禁区内倒地，主裁判布鲁克斯判罚了点球，双方啊一旦出现定位球的时候，在禁区内的这种身体对抗是非常激烈的，巴拉德和孔萨两个人纠缠在一起，最后呢孔萨是几乎压到了巴拉德的身上，两个人手上呢都有拉拽，但是巴拉德这重心向前一带，孔萨拽着巴拉德直接呢压到了巴拉德身上之后，导致对方倒地，主裁判布鲁克斯判罚了点球。这对于阿森纳队来说啊不是什么好消息啊，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呢，桑德兰队的防守现在是越发的有信心了，特别是在中路的防守，随后呢用定位球快速反击推进制造的定位球或者角球去制造威胁，这其实是非球落点区域出现的这种身体上的对抗，但是布鲁克斯的判罚很坚决，拉亚和穆凯莱两个人还在有争执，拉亚可能在说这之前穆凯莱有犯规呀，桑德兰的球员就像是小朋友保护自己的玩具一样，紧紧地保护住这个点球点啊，生怕对手呢在这个罚球点上去做一些文章，比如说扣一扣草皮啊等等。桑德兰队的第一点球手恩佐勒菲，勒菲上个赛季五个进球有三个都是通过点球完成的破门，上一轮比赛呢他也是打进了一个点球，那是伊西多尔制造的点球，看看这一次面对大卫拉亚怎么样。大卫拉亚本赛季的五场正式比赛四场零封啊，只是上一轮被摩根罗杰斯攻破了球门，勒菲打门，拉亚做出了精准的判断，这个球应该是他碰了一下之后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弹了出来，阿森纳队躲过了一劫，这是桑德兰来之不易的机会，但是拉亚这一下的预判太准了。在恩佐勒菲球踢出来的一瞬间，大卫拉亚有一只脚踩在球门线上，所以不存在任何的违规，而且他向左侧的扑救很坚决，甚至呢在对方的脚触球之前他的身体就已经开始启动了，这应该是对于对手做了极其细致的研究的。但是现在呢桑德兰队这边利用自己的这种凶猛式的打法，创造定位球也好，创造禁区内的混战也好，这种硬朗的打法确实让阿森纳队的后防线上现在有一点风声鹤唳。厄德高的回接，跟着再回传给孔萨，赖斯后撤，

赖斯这真的是阿森纳的铁人呐、上赛季英超打了36场，世界杯又打了7场，大家都说赖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为30军团燃尽了，不光打了中场，还打了右边后卫。这个赛季前面的这5场比赛，当然他得作为球队的首发出场。索里斯

球进了。58分钟的时候，吉马良斯外围的突施冷箭。桑德兰队在前面的56分钟时间里面筑起的坚固的城墙，在吉马良斯这个投石机发炮面前终于失守了。吉马良斯啊，将看似对方密不透风的城池生生的砸出了一个漏洞来，这个球打了一个10分角。布鲁诺·吉马良斯在此前的三轮联赛当中只在第二轮有过替补出场，而这场比赛也是替补出场，但是打破了场上的僵局。阿森纳队在对方弧顶处的这种快速的横向传导，确实让桑德兰队弧顶的保护出现了失位。扎卡在这个位置上还在奋力的回追，但是慢了半步。两个巴西国家队的队友也相互的安慰一下，而且这两个人还真的就是在世界杯赛场上16分之1决赛面对日本那场比赛完成逆转的过程当中的两个助攻的人。加布里埃尔呢是助攻了卡塞米罗，而吉马良斯是助攻了这个马丁内利完成的逆转绝杀。现在问题交给桑德兰了，如果说双方在持平的情况下，阿森纳队需要攻上去，后防线上会有空当，桑德兰队可以用自己的猛出猛打去制造机会。现在阿森纳队有一球在手，可以呢在攻防平衡的天平上去做一些取舍。廷贝尔这一下伸手是打到了安古洛的脸上，但是呢应该说这是廷贝尔在探知对方位置的过程当中啊，并不是一个有意的击打。吉马良斯这一下球领得很顺，就是整个这个球一沾脚身体一转的时候，你感觉啊整个的身体的发力链条，整个的身体的姿态好像不射门都有点对不起了。所以说这一下球拉过来的位置离身体的距离都非常的舒服。布鲁诺·吉马良斯，阿森纳队在夏窗最贵的一个引援，在这场攻坚战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于阿森纳来说，他们上个赛季在客场11胜5平3负，拿到38分，而且呢是近30个球，并列排在客场进球的第二位。但是他们是上个赛季客场丢球最少的球队，客场丢16个球啊，是上个赛季所有英超球队当中唯一的一个客场丢球少于20个的球队。刚才又是措里斯的一次防守，阿尔特塔打造的这支阿森纳队呢，现在确实是在攻防两端都会给人压迫感。从在对方的禁区内触球来看，下半场比赛阿森纳队只有一次，但是现在在比分上是领先的，双方在对方禁区内的触球次数其实是一样多的，甚至下半场桑德兰还占据着更多的优势。格雷高莱斯巴拉德，当然其实呢在这另一方面也说明桑德兰队对于自己的腹地防守做的是不错的，虽然说阿森纳队有一个进球，但是也是在禁区外远射打进的，只能说呢防守的层次上有漏洞，但是你并不能说桑德兰队对于自己的腹地的保护不够。当然这个漏洞发生在了通常将球场划分成18个分块当中的14区。索里斯的犯规，索里斯是上个赛季比甲联赛的冠军队成员，同时也是最佳

员，现在只有24岁。而且呢，有一个新的消息是说，这个阿森纳也确认已经签下了年仅17岁的被称作是格鲁吉亚天才球员的巴尔蒂什维利。这名球员呢，也被称作是克奥拉斯赫利亚之后格鲁吉亚最有潜力的超级新星。但是呢，由于年龄的原因，只能是到27年才能够加盟。看看这个球怎么样，莫尼耶的打门被挡出来。下半场比赛，桑德兰队他们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倒是没有因为对方领先而发生太多的变化。上一轮的比赛就是在落后的情况下扳平了比分，包括在首轮客场面对伊普斯维奇也是先被对手进球然后扳平，结果呢是90分钟被绝杀。桑德兰的进球都发生在下半场比较晚的阶段，看看这场比赛是不是也会是这样的。莫尼再敲回来给萨迪基，扎卡在中间有接球的机会，但是由于哈佛茨他的无球跑动啊，导致萨迪基不敢给扎卡传，这个球到不了扎卡的脚下，在对方两条线之间呢就缺少了一个重要的中转枢纽。阿尔特塔招呼着自己的队员向前去做压迫，而就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有很多的媒体也都在报道阿尔特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所说的一些给自己的球队增加麻烦的这种磨练球队的方式。比如说呢，在打比赛之前去刻意的打乱球队的行程，包括住宿饮食等等，甚至呢会在更衣室里面把空调的温度调高。这好像听起来啊都是像一些主队给客队下的小手段，但是呢阿尔特塔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球员们习惯在一种混乱的甚至有些失序带点不公平的状态下保持自己这种正常的比赛和心态能力。这一下是主裁判给了是萨迪基吗一张黄牌还是巴拉德呀？好，巴拉德。镜头再一次给向了大卫拉亚和恩佐勒菲，两个人在点球点之间的对决，点球点和门线之间的对决，拉亚是获胜，而拉亚这一次是到了对方的半场来开这个任意球。连续的几次快速传导，吉马良斯这一下球没有能够传好，

再回传给拉亚。阿森纳队看到对方密集防守之后呢，像这种的回传，一方面是安全球，再有一方面呢是有一点诱敌深入，把对方的阵型拉开之后啊，再去寻找机会，要么呢在区域上形成一打一，要么利用自己的速度，看这个空当倒出来了，在后腰的位置上，阿森纳队再一次制造了机会，哈弗茨可以直接打了呀，哈弗茨还是选择了传到中间来。那有的时候作为一个前锋呢，可以自私一点，不用那么的谦逊，当然谦逊低调似乎是哈弗茨身上一直以来的烙印，他一直在用自己默默的奔跑支撑着球队，但有的时候啊，机会该抓还是要抓一下。其实呢，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在本赛季英超前三轮当中，哈弗茨他的跑动距离是在所有前锋里面最长的，前三轮跑了32.9公里，

单锁，一个假动作晃开吉马良斯，再分到左侧给安古洛。在桑德兰队这边呢，就是只要扎卡不上来，谁能够在前锋线身后啊，能够争取两条线之间找空当去传威胁球。其实今天呢，桑德兰对于厄德高在这方面的限制做的还是可以的，让厄德高呢经常低位拿球，但是扎卡这边也被阿森纳队呢有针对性的限制他的活动范围，而且扎卡还得肩负着防守啊，这一下对吉马良斯的犯规导致他吃到一张黄牌。扎卡同样也是铁人，上个赛季英超打了34场，26世界杯代表瑞士队的6场比赛也是全部打满，前三轮也全部打满。桑德兰队要换人了，换上伊西多尔，换下了尼尔松安古洛。伊西多尔上来之后，他应该是跟安古洛对位的人员调整。上个赛季伊西多尔呢是打进了6个进球，队内的第二射手，只比布罗比少一个球。上一场比赛也是他制造了点球，当然是交给恩佐勒菲来主罚的，而他自己呢是在第二轮对富勒姆的比赛打进了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莱斯换上伊西多尔之后呢，在进攻过程当中，相信伊西多尔啊会更多的向前去顶，跟布罗比形成双前锋。而桑德兰队这边呢，在左侧一旦发生球权转换之后，左路的防守也是需要注意的。可以看今天萨卡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厄德高呢也是被桑德兰队的防守啊有一点阻断了他和前锋之间的这些信号。不是没有，是没有那么强，所以说桑德兰队的这种低位的密集防守到目前为止是不错，但现在桑德兰队想要破釜沉舟，想要在进攻端去增加一些砝码的时候，防守端或许呢就会有破绽。不开来，加布里埃尔头球再往前顶，还是巴拉德。莱斯孔萨的推边路，看看萨卡，厄德高再交到中间来，两个人一个交错，萨卡左脚的打门，对方封他的这个左脚射门线路封得很坚决。也在等着阿森纳的球员出来，但是这个等待的时间可不短了，还是直接找布罗比。单锁桑德兰的双后腰被阿森纳队紧紧地盯住，扎卡就不用说了，萨迪基这边呢想要横向的扯动拿球，但是身后呢也有轻骑兵在他身边游弋，导致后防线上不敢给他传，选择给长球又容易出现失误。桑德兰队这边现在情绪啊有一些起伏和急躁。其实桑德兰队在前三轮比赛当中呢拿到

这个七分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了，而且呢上个赛季他们的第七名啊，也是自20到21赛季利兹联拿到59分之后升班马的一个最高积分。上个赛季呢，桑德兰队是前五轮拿到了8分，而这个赛季的前三轮是拿到4分。厄德高，这是非常好的机会。厄德高无人防守，自己在分到右侧给萨卡，萨卡这一次是调整到了自己的右脚打门，直接打进角，被罗埃夫斯给封了出去。还是措里斯的上抢，措里斯他个子不高，但是身体的机动性很强，在一定程度上呢，有的时候啊，给人的感觉有点像科瓦拉茨赫利亚。当然了，科瓦拉茨赫利亚呢，他自己的直线穿透的欲望，直线的进攻欲望非常强，而措里斯呢，更多的是为自己的队友去做嫁衣。阿森纳队角球开出来奔后点，哈弗茨头球顶向了球门线前，这个球有没有？卡拉菲奥里刚才在举手示意，但是裁判手上的这个进球提示器应该是没响的。厄德高，哈弗茨，吉马良斯，哈弗茨这是本来想把人带走，发现穆凯莱没走，是想生生的把穆凯莱给撞走，给自己的队友呢做一些清障工作。再来看一下，这是哈弗茨头球点下来应该是没有问题，或者说卡拉菲奥里想投诉对方有手球，好像也没有。但是这段时间呢，桑德兰队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老将莫尼耶也被换下，换上了马利克福法纳，这也是这个赛季啊从里昂压哨转会来到球队的。但马利克·福法纳呢，他上个赛季由于脚踝的伤势，所以法甲联赛出场的不多，在上一轮才完成了来到桑德兰之后的首秀。这个赛季桑德兰的引援跟上个赛季相比还是不太一样，这个赛季的桑德兰队的引援的净支出是大概4400多万，但是上个赛季桑德兰的夏季引援是超过1亿。福法纳倒三角敲回来，这是个好机会，禁区里面碰了一下，有变线，外围还是恩佐勒菲，球打到了禁区里，脚后跟的射门，穆凯莱再抢，哎呀，禁区里面的这片混战啊，桑德兰队错过了至少2次的绝佳机会。穆凯莱在球到身前，他的整个身体姿态并没有完全的调整好，阿森纳的反扑潮水一样的快速压过来，制造了一个任意球。上个赛季像布罗比啊、扎卡啊，这些球员都是桑德兰队的重要引援，包括穆凯莱、萨迪基，恩佐勒菲呢是租借之后也是上个赛季买断。上个赛季的桑德兰呢真的是大肆招兵买马，为自己留在英超并且进入到欧战打下了基础，这个赛季呢就得稍微控制控制。所以说最主要的引援就是马利克·福法纳，他是花费最高的。雷斯把厄德高和加布里埃尔啊叫过来，其哥几个商量一下战术。加布里埃尔呢是绕到后点，他往后点一跑，桑德兰队肯定就得想啊，阿森纳的其他的队员呢会给他去做一些掩护。孔萨好像和阿森纳的这个定位球战术体系也配合的还没有那么的密切。哦，78分钟的时候，廷贝尔将球打进了，但是这一下裁判鸣哨，越位了。阿森纳空欢喜一场，但是这一下，这虚虚实实之间，看起来加布里埃尔、孔萨几个人往后点埋伏，但实际上这个球呢是在几个队员当中开了最前点，找的是廷贝尔。

还别说啊，这一次的配合，其实桑德兰队的后防线并没有做到完全的有效防守，但是由于这个球越位，所以进球无效。因为腹股沟的伤情呢，廷贝尔在此前的比赛里面都没有出场，所以这也是他本赛季的第一次亮相，差点以一个进球来庆祝自己的复出。刚刚又是廷贝尔顶住了马利克·福法纳，扎卡，走破线传球，布罗比啊，布罗比这一下是想直接顺下，但是给的线路有点直，想法是不错的。而且身边的伊西多尔也已经跑过去了，反锁，扎卡还在等待着机会，库法纳，库法纳上来之后增强了在左边路的这种单打独斗的能力，尽管说他在绝对速度上可能不如尼尔松安古路，但是现在阿森纳队并不给桑德兰队的左边锋太多的冲刺机会，所以说换上了更善于在狭小空间里面闪转腾挪的库法纳。哎，又是判了攻方的犯规。哦，布罗比这一下不够冷静啊，推倒了加布里埃尔，这个动作是不是要吃红牌呢？两个人先有言语上的争执，布罗比推倒了加布里埃尔，我现在对啊，裁判还是给了一张黄牌。布罗比这场比赛也被对方纠缠得够呛，那他呢在比赛过程当中更多的还是作为支点的作用，何况现在球队是0-1落后啊，如果造成了这样的减员，对于桑德兰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也是不值当的。那桑德兰队在目前，这是苏维门迪和埃泽要上了，埃泽上换下了17号错里斯，边路的对位换人。那看苏维门迪是换下了赖斯，这得让赖斯啊休息休息。换上苏维门迪之后呢，加强双后腰的硬度。当然，苏维门迪前面的这5场正式比赛全部都是替补出场。那现在呢，也有消息说苏维门迪好像沦为替补之后，也有一些关于他有可能离开的消息，特别是像切尔西这样的球队，希望是把苏维门迪呢作为冬季转会市场上的一个补强。确实呢，切尔西在恩佐走了之后，想要的引援又没有来，中场确实是在需要有一员大将的加盟。马利克·福法纳，再送直线给扎卡，角球，扎卡也已经是33岁了，一道有定位球啊，镜头老师第一时间交给巴拉德，巴拉德跑前点，球开出来的稍微慢了一点，禁区里的半转身凌空打门，穆凯莱

比赛还剩下十分钟左右的时间，现在阿森纳队还是1-0领先。克罗比他今天扮演的就是跟对方的中后卫拼力量，但是呢防他的基本上是以孔萨为主，加布里埃尔呢去做协防或者是做区域上的保护。这孔萨的原则是不让布罗比转身，但是布罗比在拿球的时候旁边无论是伊西多尔也好还是马利克福法纳也好，得给布罗比啊一些可以传递的选择，得大声的招呼起来。桑德兰队这一次角球改成了低平球，第一下没有停好，球跳起来了，没有直接打的机会。扎卡左脚再起给的点不错，近距离后点推射，大卫拉亚这一下完成了一个神奇的扑救，整个重心好像都已经下来了，但是整个人就像是一张纸片一样啊，又飘起来，单掌托了一下，看似一瞬间双方都是攻防极致的对抗。扎卡的这个传球落点是真好，桑德兰队没有人越位，但是禁区里面的这脚打门，再看一下大卫拉亚，他已经没有时间再去做蓄力的动作了，就是脚尖往上这么一点，把球给拖了出去。攻门的还是穆凯莱，桑德兰队近两次有威胁的攻门都是来自于穆凯莱，一脚禁区内的转身凌空打门，还有刚才的这脚捅射。厄德高也被换下，换上世界杯的冠军成员之一，另一名世界杯冠军成员梅里诺，同样也是加强防守，但是别忘了梅里诺啊还有禁区里这一下。对，现在的阿森纳呢，在经过了夏季转会期的补强之后，几个关键点位上的重要球员加盟，只要球队不出现大面积的伤病问题，排出两套阵容来没有任何的难度。之前在一篇介绍他的小时候的成长过程的文章当中也提到，当时布莱克本的青训看中拉亚很重要的一点，除了他的技术和阅读比赛能力之外，觉得他这双大手特别好，这是天生干门将的活，干门将的料。刚才这一下手指头长短可能还真的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梅里诺，苏门迪，这大卫拉亚，这都是2026年世界杯冠军队的成员。相较之下呢，拉亚是没有出场，梅里诺呢是这个苏维门迪呢是只在决赛当中啊有过出场。梅里诺呢是因为身体并不在最佳的状态当中，出场的次数比较少，但是完成了两次替补的绝杀。射门来看，阿森纳队10射4正，桑德兰队是13射3正。射门次数上，桑德兰队占优；射正次数上，阿森纳队多一次。因为阿森纳队确实在欧冠的赛场上也是一样，好像你看似他并不是占据绝对优势的一方，但是呢，他总是能够带走胜利。其实这就是阿尔特塔现在所追求的一个球队的状态。就是一方面自己的进攻效率有所提升，另外一方面呢是限制对手，特别是取决于啊对这个空间的使用以及呢球员之间的化学反应。

如果这场比赛阿森纳队能够把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中场的话，这将会是阿森纳队队史上第六次在顶级联赛当中开局四连胜。之前五次做到这一点，阿森纳呢都最终之前五次做到过这一点，其中有三次阿森纳拿到冠军，另外两次拿到亚军。是判了进攻犯规，巴拉德今天面对自己的老东家真的是非常有进球的欲望，他的球战欲望斗志非常的强，毕竟呢在他作为一个青少年球员的成长阶段曾经两次被自己的老东家所抛弃，或者说叫放弃吧。比赛已经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

0: 斯，
1: 也是碰撞之后的痛苦倒地。桑德兰队认为他在有意拖延时间。伊西多尔上来之后啊，想把吉马良斯从地上给拉起来，这也点燃了双方的火药桶。这场比赛的下半场，双方火气确实非常的足，所以说因为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比赛中断频繁的发生，所以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呢可能也不会太短。这感觉好像丹索是上来劝架的，怎么孔萨跟丹索那边还发生了一些言语上的争执啊？结果加布里埃尔呢是吃到一张黄牌，当然在另外的一边也是各打五十大板。另外那张是不是给了扎卡？啊，扎卡和孔萨两个人现在还在斗嘴呢。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是六分钟。但现在已经过了一分钟的时间了，这一分钟是不是还得加进去呢？打呀。阿森纳的球权，这阿森纳这支队伍呢现在这个赛季呈现出来的状态是既能打顺风球，同时呢又能够在混乱当中啊保持着自己的冷静，说明球队无论是从技战术的层面上还是从心理层面的调教上都在稳步的向前做着提升。到目前为止这几个联赛当中有压倒式表现的几支球队，他们的这个状态呢都是不一样的。像巴塞罗那就是属于那种你好像站到他的对面来他就像一阵狂风一样吹得你睁不开眼的那样的球队。拜仁呢其实开局也不错，但是就是在打沙尔克的时候被这个表现神勇的卡里乌斯绊了一下脚。马良斯再往前送，单索

横切过来之后顺势向前做推进，马利克·福华纳。桑德兰队现在需要的是时间，需要的是速度和效率。布罗比跟库萨两个人上来之后身体还没接触呢，首先较上劲了。库萨今天他非常好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第一是一对一去做盯防，从技术上限制对手，第二呢是在心理上去干扰对手。梅里诺，杜凯莱把球抢下来之后招呼着队友快速向前，正面没有太好的机会，找到了布罗比。刚才孔萨呢这一泄劲儿，让布罗比呢借力回来拿球的想法没有实现，但是球还在桑德兰队这边。库法纳的左侧传中球找到了布罗比，但是加布里埃尔形成了有效的干扰。福华纳的犯规，进入到伤停补时呢，比赛依旧是在双方的这种激烈的身体对抗之下显得有一点零碎。赖斯其实这个时候应该也挺紧张的呀，现在毕竟只一球领先，而且桑德兰还有一个点球没有罚进，下半场比赛呢也创造出了很多的机会。如果不是吉马良斯的那个神来之笔的话，或许现在场上的比分还是0-0，或许呢阿森纳队还是没有办法去完全攻破对方这个坚固的城池堡垒。阿森纳队的快速转移，莱夫斯出来了，扎卡调整到左脚之后再往前送，点不错，头球蹭下来，这一下如果能够蹭到布罗比的身前的话，那拉亚面对的考验可就大了。而这是巴拉德顶到了锋线上，作为锋线上的一个高点。现在呢巴拉德已经完全的被放到了中锋的位置上，但是桑德兰的后防线上现在是少一个人的。哎，扎卡禁区内倒地，主裁判的手指向了点球点。这场比赛倒是各给对方一个点球，雷尼尔多吃到了一张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被罚下了。这是在比赛进入到了伤停补时的第6分钟的时间，萨卡在对方的禁区内摔倒之后被雷尼尔多犯规之后，不仅为阿森纳赢得了一个点球，同时还造成了雷尼尔多两黄变一红被罚下。萨卡是一直扛着扛着扛到了禁区内之后再倒地，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也要让自己的这次进攻得到所谓的利益最大化。可能他甚至没有想到呢对方会被罚下，其实能够赢得一个点球已经是非常理想的效果了。萨卡面对对方的门将罗埃弗斯，萨卡是前两轮的比赛各入一球，前三轮打进两球。萨卡打门，哦呦，这一下罗埃弗斯也判断对了方向，但是他没有像拉亚一样把点球挡在球门线外，球弹了一下，似乎是在迟疑了一下之后还是越过了门线。2-0，萨卡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第3个英超联赛进球，目前在队内的射手榜上排名第一。在他的身后是分别打进2球的哈弗茨和厄德高，以及本场比赛当中进球的吉马良斯。这个球紧贴地面，质量很高，球速很快。罗埃弗斯判断对了方向，但是就是手稍微的慢了那么一丁点儿，就没有能够拦住。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伤停补时的第8分钟了。桑德兰队这场比赛如果没有破门的话，阿森纳队新赛季6场比赛5场零封啊。何况拉亚还挡出了一个点球。
好，这个时候全场比赛结束了，这样在26-27赛季英超联赛第四轮的比赛当中，阿森纳客场2-0击败了桑德兰，迎来了队史第六次在顶级联赛的开局4连胜。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400-100-6565。
1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5: 凯迪仕智能锁。
16: 阿福，
17: 嗨，我在。
16: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7: 都绑好了。
1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让我们接下来把目光投放到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世界田联田径终极冠军赛。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决赛。第九道的是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第八道是挪威的耶格尔，第七道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玛丽莱迪·保利诺，这也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第六道这是来自巴林的选手纳塞尔，今年的世界榜单上他也跑进了前十，而且在历史榜单上也能够排进前五。在第五道的是荷兰选手里克·克拉弗，在克拉弗的相邻赛道第四道是美国选手阿利亚·巴特勒，第三道这是来自智利的选手马丁娜·魏尔，第二道的这是古巴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今年世界排名第八位。今年呢，保利诺在巴黎跑出了48秒48，刷新了钻石联赛纪录，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而且呢，他是返回他个人的首枚世锦赛金牌的诞生地布达佩斯，之前呢刚刚拿下第四座钻石联赛的总冠军。阿利亚·巴特勒和保利诺今年都是跑出了48秒90以内的成绩。看一下巴特勒和保利诺两人的竞争，同时呢还有耶格尔以及克拉弗这样的好手。
4: 赛，
3: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七道的保利诺出发之后呢，还是跑得比较平稳，在他内道的纳塞尔这个阶段给了他一定的压力。保利诺这是打算把他的体能合理的分配到4段100米的赛程当中，同时在他的外道耶格尔现在冲得比较凶，耶格尔、克拉弗这个阶段呢都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尤其是克拉弗，克拉弗现在排在第一位，但是对于保利诺来说，他和纳塞尔是咬住克拉弗的身位，看看第三个100米过后进入到直道谁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克拉弗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耶格尔在逐渐往上追，保利诺也上来了。保利诺在最后100米他的后程能力非常的出色，钻石联赛我们就曾经看到过这一点，全力加速冲刺，保利诺保持住自己的优势，他提前开始了庆祝，49秒08，2026年的女子400米终极冠军。为了闯进决赛，这部分选手呢都是发挥出了接近个人极限的水平。保利诺是延续了整个赛季的火热状态，回到布达佩斯，他第一次夺得世锦赛冠军的场地，他证明了他在今年钻石联赛的表现，他是可以继续复制下来的。我们看终极冠军赛只标注第一名，这是世界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在之前解读田径终极冠军赛时候他曾经提到过的，要争取的是冠军当中的冠军。参赛选手汇聚了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钻石联赛总冠军，还有新科世界纪录保持者。保利诺相比于他此前的跑法，今年的跑法呢更加的经济实惠，

可能前半程前面的二百米甚至二百五十米的距离都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下弯道之后，当其他的运动员乳酸堆积上来了之后，这就是他的机会。此外呢，这次世界田联田径终极冠军赛在过线的时候，撞线的瞬间有这样 3D 的模拟动画，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谁率先撞线。如果说是比赛非常的焦灼的话，这片场地呢是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也在多瑙河畔。2023年这里曾经举办过田径世锦赛，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标枪的决赛。中国小将严子怡作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她是进入到田径终极冠军赛的决赛里面，她最大的对手就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向严子怡的第一投，给她步出手，看她这一枪最后的距离。哦，这枪成绩不错。 严子怡今天出状态出得很早，跟他此前这几站钻石联赛也有一定的关系。从国内的两站钻石联赛开始，今年他也一直在海外进行比赛， 68米05 来看一下，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戈什。维拉戈什呢，在今年的世界榜单上排在第三位。维拉戈什在9月1号的地中海运动会投出了65米93，当时是刷新了赛季最佳，并且夺冠。 61米37，之前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很多次站上领奖台。我们接下来关注北口真花，他也在布达佩斯曾经有过征战的经历，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看他这一投，哦，这一投将将过60米，北口真花这一投还是显得有一些欠缺。 这枪呢没有什么力量，虽然说标枪比赛和投掷类的比赛看上去松弛放松是很重要的，61米15，但是呢如果这枪没有能够发好力的话，距离呢也不会太远。这里也算是北口真花的福地，曾经在布达佩斯拿到过世锦赛的冠军。 来看一下挪威选手波尔格，波尔格这一投还是没有能够发挥出来，他在厦门站是拿到了亚军65米整。

看一下严子怡的第二投，保持速度，打起来交叉步出手，状态不错，看他这一枪落地。因为他的之前的。

一投呢68.05米，确实给了他足够的信心。第二投出现了一些起伏，这也是跟他今年的多次参赛，然后第一投就已经奠定冠军有一定关系。这投63.95米，成绩相对来说比较一般。接下来关注一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第二投的状态不错，看他出手的力量就很可以。哦，这一投接近70米线，比严子怡上一投要更好。这头真是不错，68.92米，严子怡现在掉到第二位。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哥伦比亚选手乌尔塔多，路易斯乌尔塔多的这一头。

子怡在第二头过后呢，脚上出现了一些伤势，这不要影响到之后他的亚运会征战。这是卢秀荣教练，也是闫子仪的教练。今年对于闫子仪来说，田径终极冠军赛啊，他的优先级没有亚运会高，所以说也没有必要在这个项目上拼得太凶，更多的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到亚运会上。如果说没有了闫子仪的竞争的话，那北口真花在这个单项上还是非常的有竞争力。看他的这一头，应该是扎在60米线上。那上一头接近69米的成绩，让他现在的心态很放松，所以这一枪也给踩掉了。在之前布达佩斯适应场地训练的时候，卢秀荣教练和闫子仪呢，当时是遇到了内梅特，是一个匈牙利的殿堂级的标枪人物。同时呢，他们的家族其实也是田径投掷项目的家族。后来呢，内梅特成为了泽莱斯尼的教练，是来到布达佩斯专程去找闫子仪去赠送器械。这是澳大利亚选手麦肯齐·利特尔。利特尔在东京世锦赛也站上了领奖台，63米37，现在排在第三位。再来看一下北口真花，这头整体啊还是有一些懈怠，因为标枪这个项目和铁饼比较像的是，它比较吃风速，吃天气。如果有一点小逆风或者侧向风的话，其实对器械的飞行还是有一定帮助的。闫子仪在第二头出现伤情之后呢，也减小了北口真花的压力。不然今年他是有开70米的能力的，甚至开71米。澳大利亚选手麦肯齐·利特尔这头也是没有体力的，因为终极冠军赛呢只投4轮，这4次要

之前呢突破了62米，看他这一头脚下的动作还是发力不是特别充分，这头65米，接近65米了，他已经把所有的体能都倾注在最后一头里，64米84。比他之前的今天最好一头要更出色，但距离个人的 PB 还有一定的差距。最终呢，在女子标枪的决赛，北口真花创造日本的全国纪录68米92，收获冠军。严子怡68米05，遇到伤病的情况下呢，收获第二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终极冠军决赛。第九道是波茨瓦纳的选手李埃皮，也是波茨瓦纳4x400米的接力队成员。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今年在世界榜单上排在第八位。波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同样也是波茨瓦纳4x400米的冠军接力队成员，他今年世界榜单上排在第二位，仅次于奥加奇。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杰克里帕特森。第五道来自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第三道的是匈牙利的名将，本土作战，阿提拉·莫尔纳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里姆·理查兹，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3秒68，也是他的个人的 PB， 排在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榜单的第三名。在赛前，科比纳奇皮曾经提到过自己的技术，他需要再去提升0.02秒，想要去超越奥加奇，他需要改进的是最后的直道。同时呢，前半程也不能过于的放松。不管是科比纳奇皮、李埃皮，还是美国的一众好手莱伊本杰明，还是帕特森，这都是在4x400米接力的赛场上有过直接对抗的一众好手。好的，比赛开始了，这一项出发非常的顺利，科比纳奇皮前半程可以说是状态不错，他是紧追在外道的克里斯贝利，而且在这个阶段他已经超越了克里斯贝利，两位来自波茨瓦纳的选手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科比纳奇皮和李埃皮两个人处在前两位，其他的几位美国好手帕特森，包括赖伊本杰明以及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都在他们的身后。科比纳奇皮跑过第三个100米，现在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呢处在第二位，科比纳奇皮现在是跑得非常的轻松，赖伊本杰明现在逐渐赶超上来，理查兹在最内道，赖伊本杰明处在第二位，科比纳奇皮他的优势非常明显，最后时刻完成撞线，43秒39，这枪的成绩质量已经非常高了，但是有一点遗憾的是，他距离奥加奇的43秒38差了0.01秒，依旧是冲过终点线之后致敬马克瓦拉。创造全新的波茨瓦纳400米全国纪录，43秒39，这个成绩已经非常惊人了。但是对于科比纳奇皮来说，他今天的目标是世界最好成绩，43秒38，只差0.01。这1%的差距可能要留到下个赛季了。不过对于400米和短距离项目正

0: 在崛起的博茨瓦纳来说呢，这可能超越只是时间的问题。今天科比纳西迪从出发之后，他的状态就非常的好，脚步非常的轻盈，而且400米呢，到了300米这个弯道过后，如果说酸上来了，那对于所有运动员来说都是极其痛苦的一件事情。不管你是世界高水平运动员，还是健将一级、二级这样的运动员。但是科比纳西皮就像一个耐酸王一样，最后能够以非常轻松的姿态完成撞线，可能今天还缺一个能够继续激发他的对手。这属于终极冠军的时刻，科比纳西皮拿到冠军的奖杯。终极冠军赛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只给冠军颁奖，因为争夺的是冠军当中的冠军。理查兹呢是44秒23，克里斯贝利是44秒27。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11: 阿福，
12: 嗨，我在。
1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2: 都绑好了。
1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1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5: 超视力不一样，
1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7: 凯迪仕智能锁。
18: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9: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撑杆跳高的决赛。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艾米丽·格罗夫，4.70米的高度，

0: 名将肯尼迪是缺席了这次终极冠军赛，澳大利亚的选手妮娜肯尼迪没有能够来到布达佩斯，这也是这个单项略有遗憾的一点。同时呢，汉娜莫尔以及名将穆恩，这也是今年终极冠军赛的冠军有力挑战者。来自新西兰的选手伊莫金·爱丽丝，4.80米的高度，这一跳过后呢，可以说已经非常接近他个人的极限了。他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4.81米排在第九位。来看一下美国的名将汉娜摩尔，在之前的钻石联赛总冠军比赛当中呢，他是跳过了4.91米，这跳4.80米还是很轻松。汉娜摩尔现在是状态的巅峰期。4.80米的高度一次通过，而这个高度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挑战。看一下另一位美国名将凯蒂·穆恩，他敢起。凯蒂·穆恩这个赛季相对来说有一定的起伏，布鲁塞尔的总决赛是跳出了4.70米，排在第四位，但是呢，他在世界大赛上的发挥从来都是非常稳定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无人机的机位。
1: Yeah, all right, up a stick. That one I made the move, like I liked that.

美国选手桑迪莫里斯，桑迪莫里斯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银牌，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跳出了4.90米，离个人的 PB 5.5米还有一定差距。这个4.90米的成绩呢，在这次参赛选手当中仅次于莫尔。莫里斯也是历史上少数能够越过5米大关的女子选手。哎呀，她的这一跳插杆起，有点可惜。距离横杆呢，还是动作做的有点早。看看他的教练在场下的这个状态，看到他的这个身体高度，觉得他这一跳有戏。下来之后要和教练沟通一下自己的技术。接下来来看一下瑞士选手安杰丽卡·莫泽。这是欧锦赛的冠军，看一下他的这一跳插杆起，漂亮，这跳动作呢是非常的稳定，一板一眼，每一项技术细节都做得非常到位，不能说非常的完美，但是每一项呢至少它都是一个 A 以上的成绩。不管是助跑插杆还是起跳转体的时候，每一项技术细节做得都非常的出色，那种典型的非常扎实基本功的欧洲运动员。看一下格罗夫，格罗夫的4.80米第二次尝试又是失败了。对于格罗夫来说，4.80米就在挑战个人的最佳成绩，之前的个人最好成绩只有4.75米。凯蒂·穆恩，助跑保持住速度，插杆起跳，还是转体没有能够做好，空中动作没做完整。因为这两天的布达佩斯夜间的温度只有15度左右，虽然说夏天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在东欧的平原上夜间天气还是比较冷的，再加上这个体育场呢是在多瑙河畔，在水边，所以说这个温度可能要比市区里要更低一些，尤其是体感温度。桑迪莫里斯，桑迪莫里斯今年在世界榜单上排在第4位，但是之前呢他在世界纪录的这份榜单上跳过5米，就是在2016年的9月9号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创造的。在他的身前只有希多罗瓦、舒尔还有伊辛巴耶瓦。

来关注一下他的这一跳，保持住，还敢起跳，转体，哦，太可惜了。如果说动作都已经做完了的话，在空中最后那一下蹭到横杆，非常的遗憾。他已经无限接近，去越过4.80米的高度，还是像之前那样，他的身体核心位置差那么一点点，就距离横杆太近了。转体动作可能做的实际上稍微早了一些。哈纳摩尔4.85米的高度，他敢起跳，动作还是非常的流畅。就在两周多以前，哈纳摩尔还从来没有拿下过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冠军。而且哈纳摩尔非常的年轻，只有21岁。现在是分站赛3连胜和钻石联赛总冠军，来到终极冠军赛。安吉丽卡·莫泽，瑞士选手，来看一下4.85米的高度，基本上赛季的极限了。他敢起，他这一条运气不错，横杆在空中颤抖着，但同时呢，他这一条成绩是有效的。他的特点是助跑节奏非常的稳，插杆的上引呢，基础力量能够保证他随着比赛的深入，仍旧是有体能去完成最后一下的上引动作。4.85米这个高度一次通过。这个横杆已经在掉下来的边缘了，但是最后还是留在了他该停留的位置。哈纳摩尔4.90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这个动作他在助跑的最后这几步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导致他上引的这个动作其实呢也是有瑕疵的。来看一下桑迪·莫里斯4.90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

老将桑迪莫里斯，4.90米的高度，第二次能不能突破？助跑冲起来，保持速度。卡杆节奏不错，空中节奏真好，漂亮。这条之所以说它的节奏不错，就是助跑最后那几下蹬地，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老将的经验和信心。看这里，他的动作没有一丝犹豫，而且在过横杆的时候，时机也拿捏得恰到好处。瑞士选手莫泽，安杰丽卡·莫泽的4.90米第二跳，看看能不能继续保持他此前4.8085米的表现。节奏不错，起，还是体能的消耗，他的助跑节奏是很稳的。卡纳莫尔4.90米最后一次尝试了，到了一个小步子，最后节奏没问题。两位美国选手都越过了4.90米的高度。他最后这一跳啊，稍微有些调整，就这里插杆起跳的动作之前，助跑节奏略微有一点放缓，但是呢整体的初速度和速度的转化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到了空中，他的体能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卡纳莫尔4.95米的高度插杆起跳，不，这跳有点遗憾了。布达佩斯在夜里的温度大概也就15到17摄氏度，所以桑迪莫里斯在比赛之前也脱掉了他的长裤。看看4.95米的高度，他敢起跳，最后上瘾的动作和线路呢是有一些偏转。

0: 安德摩尔在4.95米的高度上第二次尝试，他的上一跳呢，可以说空中动作还是比较出色的，只不过他最后转体那一下影响到了他的过杆，身体的腾空高度是足够的。看一下他的第二跳，第二次尝试了，保持节奏，排杆起。年轻人也是会受到体能影响，这一跳在上瘾的时候呢，他的身体线路发生了偏移，不是特别的稳定。安德摩尔第三次尝试4.95米的高度插杆起跳，非常遗憾，他首先身体能力上能够去跳过4.95米，但是在过杆的技术细节上还是需要继续的打磨。尽管此前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4.91米，4.95米呢对他来说就是要去突破个人极限了。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桑尼莫里斯，挑战他个人极限的5米整，插杆起跳。哦，这一跳呢空中动作都没有做完整，但是今天老将的表现和老将的经验，这是帮助他走得更远的原因。来看一下女子撑杆跳高最终的冠军归属，桑尼莫里斯4.90米的高度，哈纳莫尔也是跳过4.90米，但是他屈居第二位。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500米的决赛。刚才看到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这是肯尼亚的名将多卡斯·埃沃伊，波兰的选手卡奇·米耶斯卡，英国选手亨特·贝尔。在他的身旁，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凯·海洛姆，美国选手尼基·希尔茨，埃塞俄比亚选手海卢，以及法国选手吉耶莫，澳大利亚的选手埃比·考德威尔，美国选手艾米丽·麦凯，两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萨隆·贝尔赫和卡拉尤。今年的女子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是不断的刷新。
1: On your marks.
0: 埃沃伊，包括波兰的选手卡奇米耶斯卡，都曾经站上过世界最佳榜单。女子1500米的竞争已经开始了。这个单项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属于波兰的选手卡奇米耶斯�卡，他在布鲁塞尔是跑出了3分54秒05。同时呢，杰西卡·赫尔在今年的世界榜单上排在第三位，

钻石联赛最终的冠军得主克劳迪亚卡奇米耶斯卡在布鲁塞尔战士实现了夺冠突破性的成绩。另外呢，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埃沃伊和奥运会的亚军杰西卡赫尔在钻石联赛总决赛就差0.01秒，以及刚才现场介绍过的欧锦赛的冠军亨特贝尔在今年夏天包揽了800米和1500米两项大赛的冠军。其实很少有选手能够像波兰的选手卡西米耶斯卡这样把自己的个人爆发期拿捏得恰到好处，距离冬季冠军赛开始之前几天实现了个人的突破，这个成绩比他此前的个人 PB 突破了1秒多，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波兰全国纪录。他特点就是今年的世界大赛表现是非常的稳定，这一枪比赛出发之后法国选手吉耶莫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他的身旁就是波兰的选手卡奇米耶斯卡，一众埃塞俄比亚的好手包括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埃沃伊这都隐藏在大集团里面。亨特贝尔除了欧锦赛冠军的头衔之外呢，还有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他在格拉斯哥举办的英联邦运动会上今年夏天先拿到了800米的冠军，之后呢在伯明翰欧锦赛是斩获了1500米的冠军。那场战术大战他是4:07.78击败了卡奇米耶斯卡。另外呢，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洛姆在5月份的绍兴拿到了冠军，短暂占据过今年的1500米世界最好成绩的头名。同时我们看到美国选手希尔茨这个时候在往前追，让领先选手的这个牌面要变得更宽，杰西卡赫尔的位置处在最外道，他是跟住了希尔茨。这几位非洲选手真的是沉得住气，前面几位欧洲选手已经几乎要拼到刺刀见红了，吉耶莫、卡奇米耶斯卡包括美国选手希尔茨和麦凯以及亨特贝尔、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看这个阶段卡奇米耶斯卡逐渐是来到第一位，他要开始加速了，同时呢亨特贝尔在他的身旁，两个人开始了直接竞争。1500米的最后一圈，最后的冲刺阶段，两位在欧锦赛上的竞争是延续到了终极冠军赛上，还是卡奇米耶斯卡现在保持着些许的领先，但是亨特贝尔也在往前追。那最后卡奇米耶斯卡3:57.56，休整之后的成绩3:57.55，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3:57.72，第二名完赛，希尔斯是3:58.16。2001年出生的卡奇米耶斯卡，在今年的世界终极田径冠军赛上是笑到最后。钻石联赛的总冠军把他的优势保持了下来。这枪呢，他从开始之后就是跟住领先的选手，跟住吉耶莫、卡奇米耶斯卡，中间遇到了来自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的挑战，把两个人从欧锦赛上的这个对抗延续到这块体育场。而且最后两个人的冲刺阶段啊，都是频繁的用摆臂去带动自己的脚步，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跳远的决赛。这个单项当中呢，中国选手张明坤是进入到了决赛。这个赛季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希腊选手腾托格鲁，马上要开始他的比赛。但是今年的比赛呢，牙买加选手盖尔在钻石联赛总决赛里击败过腾托格鲁。此外呢，还有像艾哈默和萨拉博尤科夫这样的奖牌级别的选手。看腾托格鲁的第一跳。上来之后应该就有8米的成绩，8米以上的成绩。

们一溜，先有一个有效成绩。我们看到张明坤在场边是做了准备。今年的钻石联赛总冠军，牙买加的选手塔杰盖尔。看他的助跑，保持节奏，上板，还算是比较轻盈的整体跑姿，但最后起跳之前的节奏没有完全加起来。整体感觉呢，这一跳起跳之后身体发沉，起跳角度并不够大。7米52，这跳呢上板也没有能够完全踩上。盖尔呢可以说非常享受这种高强度的比赛，在布鲁塞尔站的总决赛之后，他说过，就今年没有奥运会和世锦赛，备战呢不必急于求成，需要耐心的打磨自己的状态。来看一下保加利亚选手萨拉伯尤科夫，他步子非常大。

萨拉布尤科夫、艾哈莫，包括中国选手张明坤，这都是今天冠军的有力挑战者。萨拉布尤科夫这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但是呢上板又没有能够踩上。瑞士选手西蒙·艾哈莫，看下他的这一跳，保持速度节奏，上板起跳，漂亮！艾哈莫在第一跳就给了腾托格鲁一个下马威，因为8.16米从来都不是这些人的极限。哎呀，这一跳太可惜了，探出了一个鞋尖儿，成绩是无效的。来看一下腾托格鲁的第二跳表现，在今年7月份的希腊全国锦标赛上，他是跳出过8.66米，这是近7年全世界的最好的男子跳远成绩。看他的这一跳，上板起跳，漂亮！这跳距离够远，先要看一看成绩是否有效。有效成绩。他在俄勒冈世锦赛的备战周期呢，可以说是特点就是脚步非常的轻盈，但是现在给人的感觉是他的每一步，他的加速状态都变得特别的扎实。等待一下他的成绩测量，8.35米。腾托格鲁呢是非常希望能够在布达佩斯完成他的复仇，因为最近8场比赛跳到8.4米以上。艾哈莫他的第二跳上板没问题，先有有效成绩，这跳应该有8米。

0: 因为艾哈莫在今年的赛季当中呢是跳出了8米51，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佳，今年的世界榜单上他也能够排在第二位，因为上一跳的踩线，所以这一跳留出了非常充足的预留空间。科德格鲁的第三跳，保持速度起跳，漂亮，是一跳比一跳状态更好。这跳即便是不能突破8米35，但是也是无限接近8米35。
1: 必秀，
0: 8米27，这个成绩在世界大赛上可以说也可以去竞争一下领奖台，尤其是世锦赛和奥运会这种级别的比赛。这一跳没踩上板，否则是有机会去挑战8米40的。最后一跳了，

拉菲斯，这里也是他2023年夺冠的赛场，看看他这一跳冲刺速度起跳，看看上板有没有问题。因为刚才看他上板的位置呢是非常接近那条停止线，这条成绩无效踩线了，最终他今天的成绩定格在8米35。接下来出场的是萨拉博尤科夫。萨拉博尤科夫在今年也跳出了个人的 PB 8米49，这是一个04年出生的后起之秀。今年的世界榜单上，他是仅次于滕特格鲁和艾哈默。看他的这一跳，速度很快，很强势，起跳。注意看他的脚步位置，这一跳成绩有效啊。目测的话，他是超越了滕特格鲁的8米35。等待一下成绩测量吧，8米34，实在是可惜，只差0.01，只差1厘米。他还跳了一个后空翻给现场的观众。再来看，他冲起来节奏非常好。上板还差那么一点点，还可以再向前去探一点点鞋尖儿，那样也许成绩会更好，但是运动场上没有也许，没有如果。还剩下埃哈默的最后一跳，他的目标就是滕特格鲁的8米35，他今天的最好一跳是8米07。看一下埃哈默的表现，助跑冲起来，保持节奏，加节奏，上板起跳，哦，差一点点。他今天只有第二跳成绩是有效的，到目前为止，这条跳完之后，滕特格鲁不用担心了。埃哈默今天只有第二跳成绩是有效的，剩下三跳都是无效成绩。这跳太想发力了，踩线了。下面出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安瓦尔·阿瓦罗夫，看他今天有没有机会去突破8米。保持节奏，最后还是有一点可惜。阿瓦罗夫呢，也算是中国选手在亚洲范围内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对手。在最后呢，祝贺滕特格鲁有惊无险的收获了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的男子跳远冠军。他的冠军成绩8米35，中国选手张明坤7米67收获第七名。好，下面来关注女子800米的决赛。第九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选手萨拉·比林斯，第八道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尼基斯特·格塔乔。第七道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吉利·霍奇金森，巴黎奥运会的冠军。
他此前是一直有伤。第六道是荷兰的选手布罗德斯博尔，也是之前的女子四百栏世界冠军。他是转向来到了八百米。第五道瑞士选手奥黛丽维罗，美国选手艾迪生怀利，第三道的是意大利选手科伊罗，在第二道的这是瑞士选手罗萨米利亚，比赛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由瑞士选手维罗跑出的1分53秒70，他是在苏黎世站创造的这一枪成绩。同时呢，这一枪成绩也可以在世界最佳的榜单上排在第三位。维罗在巴黎站，在苏黎世站不断地提高自己的 PB。 而基里霍奇金森呢，今年是跑出了1分54秒87，打破了室内的世界纪录，并且在托伦拿下了世锦赛的冠军。而进入到室外赛季啊，维罗是异军突起，成为所有人要去追赶的目标。奥运冠军霍奇金森在今年因为国生肌的伤势缺席了苏黎世站和钻石联赛的总决赛，而费姆克·布罗德斯波尔，他第一年参赛800米就把成绩提升到1分54秒71，总决赛的时候只是落后维罗0.06。现在处在前三位的瑞士选手维罗、布罗德斯波尔和霍奇金森，三位来自欧洲的选手。而布罗德斯波尔在转向到800米之前，他是400米栏和荷兰4x400米女子以及混合接力队的主力成员。

马上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霍奇金森超越了布罗斯波尔，但是维罗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看最后的撞线，维罗把他的优势保持到了最后，撞线成绩1分55秒90。

0: Thank you, so amazing. Thank you.
1: 最后霍奇金森是收获了第二名，1分56秒26，布洛德斯波尔1分56秒74。对于转向而来的布洛德斯波尔来说，他还需要时间去适应这个项目。维洛今年的成绩真是出色，修正之后的成绩1分55秒88。霍奇金森的状态因为伤病的缘故充满了变数，欧锦赛之后再次不敌维罗，他的腘绳肌伤势现在还需要时间。再来看一下最后的冲刺阶段，布洛德斯波尔没有办法拿出来他在400-400米接力和400栏最后时刻的那种出色状态。维罗则是一如既往的强势。这是属于维罗的时刻。维罗现在已经无限接近80年代的女子800米的成绩了。那个年代的世界纪录是1分53秒28，历史第二好成绩是1分53秒43。也看他接下来这几个赛季能否继续突破自我，去接近历史榜单上那些传奇的数字。维罗的这张一寸照当时还戴着框架眼镜，祝贺维罗收获终极冠军赛的胜利。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决赛。

这是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欧洲冠军，同时在世锦赛的200米比赛当中也站上领奖台。牙买加选手，2026年的钻石联赛总冠军蒂娜·克莱顿。在第三道，这是世锦赛的冠军沙卡里·理查森，在布达佩斯他曾经逆转夺冠，当时在第九道。牙买加选手乔尼尔·史密斯，字幕给的是范德维肯，但其实呢，这是牙买加选手拉瓦尼亚·威廉斯，这是范德维肯。

再接下来出场的是朱莲·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冠军，同时也是圣卢西亚这个国家奥运会取得历史性突破的人物。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美国选手杰夫逊·伍登

在英属维尔京群岛选手霍奇没有

0: 23年他在这里跑出10秒65拿下冠军。艾米亨特在这个赛季也实现过职业生涯的突破。来看一下这一枪决赛。
1: 对
0: 比赛开始了，皮塔克莱顿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尔弗雷德和杰夫逊伍登在身后拼命追赶，理查森也逐渐赶超上来，杰夫逊伍登保持住他的速度，最后撞线他战胜了阿尔弗雷德，撞线成绩10秒62，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在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上，杰夫逊伍登跑出10秒62的世界最佳成绩，收获冠军。阿尔弗雷德在半程过后，他没有能够挺住。这枪在百米的决赛当中，能够看到杰夫逊伍登甚至拉出无人区。阿尔弗雷德10秒74，理查森是10秒76。这项成绩比他在全美锦标赛上的10秒77要快了0.01。这时候可以和家人去庆祝了。杰夫逊伍登呢是以世锦赛的冠军重返布达佩斯，去年的东京世锦赛就是10秒61创造赛会纪录夺冠，而且领先蒂娜克莱顿和阿尔弗雷德差不多0.15左右。这枪到最后阿尔弗雷德跑紧了，有点没劲儿，而杰夫逊伍登却是非常轻松的状态，最后是一个昂首挺胸的姿态完成了撞线，他没有全力的去压线。10秒62的夺冠成绩呢，也可以在女子百米的历史榜单上排在第5，仅次于他个人创造的世锦赛夺冠成绩10秒61。他的身前就是弗雷泽普莱斯、汤普森赫拉以及格里菲斯乔伊娜。在北京田径世锦赛之前以及洛杉矶奥运会开始之前，杰夫逊伍登在2026赛季是当之无愧的王者。要知道他现在是25周岁，也正是运动员最黄金的年纪。再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单，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第二道的这是南非选手辛比尼，也是世界接力赛的冠军，南非4×100米接力队非常关键的第4棒。美国选手科尔曼，克里斯丹科尔曼，他的前程是他的优势。第4道，2025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冠军，牙买加选手奥布里克塞维尔，靠着非常强劲的后程能力。第5道的是美国选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人们也会叫他超级肯尼。奥运会200米的冠军特伯哥，博斯瓦纳的名将，100、200包括4×400米接力都是他参加的比赛。美国选手罗尼·贝克，他是在第2组半决赛当中突围成功。在他的身旁，这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阿贾伊今年跑出过9秒84的世界

0: 第四好成绩。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他在半决赛当中呢是和塞维尔一组，这群武登包括其他的美国队选手，这都是在屏幕前，在现场去关注着他们队友的表现。哎呀，第四道的塞维尔，第五道的贝德纳雷克，第六道的特伯哥，以及其他赛道上的这几位选手，谁有机会在第一届田径终极冠军赛上摘取皇冠上的明珠？比赛开始，科尔曼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他旁边的是塞维尔、肯尼斯、贝德纳雷克，这个时候也在拼命的往前追，在加速，罗尼贝克也在加速，贝德纳雷克完成反超，9秒85的成绩，完成撞线。2026年首届世界田径终极冠军赛的男子百米飞人冠军属于肯尼斯·贝德纳雷克，最后的确认成绩也是9秒85。塞维尔9秒90，这枪左右两侧，科尔曼和贝德纳雷克给他的压力不小。罗尼贝克这是9秒93的成绩，看看科尔曼，这是非常兴奋的一个状态。
1: USA baby，
0: 在给他的美国队队友加油。莱尔斯因为受伤没有办法上场，但是这次依旧是来到了布达佩斯。这届田径终极冠军赛可以说是把一切交给运动员，让他们去展示自我。在赛前有亮相环节，这是在开赛之前的亮相环节，不是在发令枪响之前的亮相环节。而在赛后呢，也会有专属的运动员派对，同时像莱尔斯这样的张扬的个性，也让他去担任这届终极之星，又是赛会的主持人，也是创意顾问。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枪，出发之后科尔曼前30米的速度非常快，塞维尔这枪的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点，这时候并驾齐驱，贝德纳雷克抢到身位，同时完成逆转。而罗尼贝克呢，他一直都没有放弃，全力的在冲，最后呢也让他反超了自己的同胞，超越了科尔曼。能够看得出来塞维尔他的遗憾，但是这枪的遗憾就留到下个赛季吧，留到北京，留到鸟巢的2027田径世锦赛上，不知道那个时候会不会有新秀再次冲到我们的面前，会不会有人继续向着博尔特的世界纪录去发起冲击。

也让我们在这个比赛日再次祝贺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祝贺他收获冠军。2026年的田径终极冠军赛男子百米的最终王者属于贝德纳雷克。好的，各位观众，那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阿福，
9: 嗨，我在。
8: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9: 都绑好了。
8: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1: 量身定制，
1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1: 量
1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5: 凯迪士智能所，
1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7: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男子70公斤级的争夺。本次比赛是在湖南岳阳进行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今天这个各位出场选手的签号啊，蔡一平、周玉、向真港、万训、涂星云、向树林、陆霄杰、任一民、吴旭龙、玉彪峰、赵月华、吴清慧和郑新浩。在今年的全国大奖赛上呢，70公斤级有了全国纪录，其中的两项都是超越世界标准的。世界标准呢是在8月1号开始，今年的8月1号开始正式执行新级别新标准。咱们国内的比赛的成绩呢，其实并不能改写这个世界标准。世界标准的世界纪录认定的方式是在洲际及以上的大赛当中比出来的成绩才可以写入世界纪录。所以呢，国内的比赛呢，一般就是叫这个超世界纪录，它不能叫破世界纪录。那么咱们有两项超世界标准的，一个是何跃基的抓举，这个项目的世界标准是153，何跃基呢是大奖赛抓举154，挺举世界标准是184，咱们的蔡一平是188。首先登场的是周宇，今天开把重量133，
1: 来加油！
0: 好了，非常轻松，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34公斤。二号黑龙江周玉，第二次是举10号准备。
0: 除了这两位，何跃基的154和蔡一平的挺举188之外，这个总成绩的大奖赛冠军呢是郑新浩。郑新浩的成绩距离世界标准只差1公斤，
2: 335，
0: 世界标准是336。那么比出这三个好成绩当中，有两位运动员今天都将是在70公斤级当中出现，一位呢是签号一号的蔡一平，还有一个是签号13号的郑新浩。蔡一平来自上海，郑新浩来自福建省举重队。10号是玉彪峰，来自湖北体育职业学院。他的开把重量是135公斤。2006年8月4号出生，刚刚20岁。
1: 喂，
3: 去抢他啊！有没有收紧？

0: 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135公斤，11号河南赵月华第一次试纸。
0: 于彪峰在全国青少年这个举重锦标赛当中呢，是参加的75公斤级的比赛，当时的抓举是139公斤，获得了一块铜牌。今年的这个青锦赛到现在其实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短时间之内需要控体重从75降到70，对于体能啊，对于力量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来自河南的选手赵月华。

0: 成功，
1: 杠铃重量135公斤。12号海南吴清慧第一次是3号马位。
2: 赵玉华在2023年参加河南省运动会的时候的，他的级别是67，当时的抓举126公斤，也是拿到了67公斤级的金牌。这是来自海南的吴清慧，他的开靶重量也是135。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36公斤。3号天津金象深港第一次试举，12号。
3: 厉害！
2: 吴清慧，07年3月3号出生，19岁。今天的报名成绩是320公斤，这是来自天津的象征港，它的开靶重量136公斤。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37公斤。
2: 象征港是05年8月16号出生，21岁。
1: 2号，
2: 今天的报名成绩是321公斤。

战选手涂星云，开靶重量137公斤。今年的青年锦标赛上，涂星云是抓举138公斤的成绩获得了铜牌。今天开靶就是137，看来这几个月呢又有进步啊，而且，今天比赛状态应该还是不错的。

0: 星云06年11月28号出生，今天的报名成绩也是320分。周玉的第二把137公斤。周玉来自黑龙江，03年6月9号出生，今天的报名成绩是322公斤。
1: 行，
2: 看一下自己的语言。

0: 海南先生吴清慧。错，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39公斤。十号湖北体职院玉彪峰第二次试举12号水位。
0: 幸亏第二把138公斤完成的也是比较轻松。

0: 一雕锋，第二把幺三九。控制住，不错，带的稍稍有一点过，但是还是凭借超强的核心啊，把这个杠铃给控制住。
1: 第一次试局，11号
2: 是拿过了，可以，挺好的啊。

0: 鬼队万炫出场，开把中央140公斤，
1: 带到位啊，注意提刀。收紧收紧，压住。
0: 轻松
2: 成功，杠铃重量140公斤，11号河南赵月华，第二次射击，3号准备。

0: 湾选手赵月华，第二把140公斤。
1: 成功，杠铃重量140公斤，三号天津象征港第二次试举，12号主播。
0: 天津选手象征港的第二把也是140公斤。

0: 高度不太够。
1: 杠铃重量140公斤，12号海南吴清慧第三次试举，3号准备。

普信会的第三把只加重2公斤，140公斤。

0: 成文。好的，漂亮。哦吼，厉害厉害。
1: 成功，杠铃重量140公斤。三号天津象征港第三次试举9号准备。
2: 这水平是拿出来是吗？
3: 这是没问题的。
0: 重心呢还是在不断的调整，但最终还是控制住了。这个时候，这个在场边观战的教练往往都是非常紧张的，运动员其实倒没有那么多的紧张。象征港的第三把继续冲击140公斤。
4: 一点啊，成文
0: 手臂有屈伸了，
1: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41公斤。
0: 这样象征港的抓举成绩就是136公斤。
1: 第一次试举，号准备。
2: 我操，这个一分钟。

0: 停一下。
1: 湖南中联重科的吴旭龙，开发重量141。手臂有屈伸动作，
2: 失败。杠铃重量141公斤，五号云南吴星宇第二次申举9号考量。比赛后，九号运动员提出挑战。

0: 是提出挑战啊，需要仲裁去重新观看比赛录像。
1: 经仲裁合议，九号湖南中联重科吴旭龙第一次试举挑战成功。
0: 哦，挑战成功了，那么这个成绩应该是有效的。
1: 杠铃重量141公斤，五号云南吴星云第二次试举，二号。

0: 插进去。
1: 是的，这边是。
2: 就是这个手臂的屈伸还是抖动啊？抖动呢就不犯规，屈伸呢就是犯规动作。这有的时候确实啊，这个在毫厘之间。土星云的第二把加重到141公斤。
3: 要逼住向上。
2: 好的，
4: 成功。杠铃重量141公斤，二号黑龙江周玉第三次试举，二号十号准备。
5: 对，非常棒，对，非常棒，对，就得放开住，每一个一个动。

0: 周玉的第三把，要的重量也是141公斤。
1: 啊，

0: 好的，教练。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42。
0: 这样，周玉的抓举成绩就是141公斤。
1: 第三次试举，11号准备。

0: 今年的全国锦标赛周玉是挺举的第六，也就是说他的挺举啊，实际上比抓举还要强。玉标峰第三马要到了142公斤。
1: 被控制住，拉高啊！啊啊！
0: 好的，漂亮，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43公斤。11号，
0: 这样玉标峰的抓举成绩是142公斤，
1: 非常好啊，那就好好。

0: 邵雪华第三把加重到143公斤。有点带过了，
1: 失败。杠铃重量143公斤，五号云南吴星云第三次申请1号
0: 队。啊，不错啊。像赵玉华的抓举成绩呢，就是140公斤。涂星云第三把也是加重到143公斤。
2: 调动起来啊！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45公斤。一号上海蔡一平第一次试举6号准备。
3: 你很假的，这是假的。
0: 这涂星云的抓举成绩是143公斤。今天前面出场的这些选手们普遍啊，这个完成率都是非常高的。
2: 哎呀！
4: 哎！
2: 哎，起身！
0: 蔡一平

0: 好的，
1: 非常轻松，
2: 成功。杠铃重量145公斤，六号湖北向树林第一次试举，七号湖北
3: 49吧。

0: 看今天这个状态，蔡一平还是很不错的啊，有可能会去冲击一下何跃基的154的全国纪录。当然，郑新浩啊、陆霄杰啊、任一民啊这几位高手啊，包括向树林，这都是刚刚出场。
1: 打开啊，收尾跟上格。站好。
2: 下。成功。
0: 好的。
2: 杠铃重量145公斤，7号浙江陆霄杰第一次试举，8号准备。场上杠铃重量145公斤，如果7号浙江陆霄杰试举成功，将超世界青年抓举记录。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陆霄杰现在是全国纪录一个这个挺举，一个总成绩啊，对不起，一个抓举，一个总成绩啊。那么这两项其实都是超世界标准的。
3: 把呼吸调匀，真的很漂亮。
0: 陆霄杰自己的全国青年纪录是151，今天开把145，世界标准是144。稳稳的举起，
2: 成功！祝贺7号浙江陆霄杰以145公斤
0: 上来第一把就超世界青年标准。
2: 杠铃重量145公斤，8号王庆根一名第一次试举，4号准备。

0: 重庆选手任一民第一把也是145。
1: 是比较轻松。
2: 四号湖北冠训，第二次是9号湖北。

0: 万训的第二把要到145公斤，
1: 查紧了啊，带到位，压住起，压住起啊，收紧，
0: 有点着急感觉。
2: 失败。杠铃重量145公斤，4号湖北万训第30师区9号重量。

0: 会议足以大礼的。不会议足以
1: 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
0: 啊，
1: 为了让您在观看赛时对您的向导有所了解
0: 啊，
1: 我们会在
0: 裁判
1: 间隙适时的为您宣告讲解关于举重的规则、举重的历史等小贴士，以便加深您对举重项目的认识与了解，希望能带您更直观地观看比赛，感受中国力量和竞技举重的文化魅力。举重比赛分为抓举和挺举两种举式，每位运动员每种举式有三次试举机会，每次试举时间为一分钟，若一名运动员需要连续试举，则有2分钟的试举时间。
2: 开始，不急不急，要不给你们腰子拍一下，调整好，不急啊，我们上时间。
3: 冠军的第三把，继续冲击145公斤。
4: 小心啊，带到位注意提早。下上带啊，压住。
3: 好的。
5: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0。
3: 沈阳万训的抓举成绩是145公斤。
5: 吴旭龙第二次试举，13号出位。

0: 成本还是蛮小，你们的企业。
1: 吴旭龙的第二把，146公斤。
2: 啊，对呀！
3: 好多啊！
1: 我是感觉有点着急。
4: 失败。杠铃重量146公斤。
1: 带过了。

0: 九号湖南中联重科吴旭龙第三次试举，八号准备。
1: 等东啊！来，别站。

0: 播报举重规则小贴士。举重规则规定，比赛中先进行桩举比赛，后进行挺举比赛。
1: 郑钦浩目前看是要到150公斤开靶，目前还没有出场，
2: 没什么其他讲的，
1: 也是唯一一个目前没有出场的选手。
0: 当力重量原则上只增不减，每次加重必须是1公斤的倍。根据国际举联最新规则，若运动员比赛中试举成功的最高成绩相同，则先举起该成绩者排名列前。
2: 哥，你要上，
3: 这里收据。
2: 好。

0: 我想跟你一路。魏少杰，丫头。
1: 很遗憾，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48。
1: 这样，吴旭龙的
2: 八号重庆任一名
1: 这个抓举成绩呢，就是141公斤。

0: 人一民价吧，148。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49公斤。一号上海蔡依萍，第二次试验，八号准备。
0: 蔡依萍的第二把是加重4公斤，杠铃重量来到149。

0: 了就烧一下。
1: 提啊，上面。铁丝了。

0: 一下懂一点他们。
1: 我带钢筋的长宽了，还真长。
2: 继续
1: 往后，
2: 请
1: 控
2: 制和小贴
1: 身。需要用身体的。
2: 群众比赛率先进行抓取，运动员完成。
3: 任一鸣第三把要到151，郑新浩准备登场了，他的开把重量是150公斤。
2: 若出现手臂屈伸等犯规动作。

0: 子，来上吧，来
1: 给。
0: 有背啊，不要手臂拿那么多。
1: 来点。
2: 上海选手蔡一平的第三次试举。重量还是149公斤。
1: 哎呀！
3: 哎！
1: 提走，提走啊！

0: 很遗憾，
1: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50公斤，
0: 这样蔡一平抓举的成绩就145公斤。
1: 第一次试举，他用6号准备，
2: 不是挺举。
0: 蔡一平的强项是挺举，在今年的全国大奖赛上，他刚刚是创造了188公斤的挺举全国纪录。这也是一个评世界标准的一个成绩。福建选手郑新浩

0: 失败。
1: 也是手臂有屈伸动作。
0: 比赛
2: 没有没有，
1: 也是要
0: 13号提出挑战，
1: 要挑战。
0: 经仲裁合议，13号福建正兴号第一次试举因右臂屈伸挑战失败，杠铃重量150公斤，6号湖北向树林第二次试举，7号
2: 王大去改。
1: 向树林的第二把重量加到150公斤。
3: 稍微跟啊，好的，走，
1: 好的，
0: 成功，杠铃重量150公斤，7号浙江陆霄杰第二次试举，13号准备。场上杠铃重量150公斤，如果7号浙江陆霄杰试举成功，
1: 陆霄杰第二把也是加到150公斤，
0: 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职业青年抓举记录。
1: 来，13号，第二次进去，8号准备。
2: 朱霄杰今年的全国锦标赛70公斤级抓举151，挺举176，总成绩327，连续打破这个级别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和全国青年总成绩记录。郑新浩的第二把151公斤。任一民的第三把，重量是151公斤。太遗憾了。这样的话，任一民的抓举成绩是148公斤。
1: 6号北向树林第三次试举，7号准备。
3: 知道吧，准备打，准备打，今天。哎。

0: 橡树林的第三把加重2公斤，来到152公斤的重量。
1: 你娘打开几手啊！
2: 失败。
0: 这样，橡树林的抓举成绩是150公斤。
2: 浙江呼啸区第三次试举。13号场上杠铃重量152公斤。如果7号浙江陆骁杰试举成功，他将创全国青年抓举记录，并超
0: 目前的全国青年记录，就是陆骁杰自己的151。
2: 试举成功。
0: 他的第三把要到了151。152要到152，这样的话，如果成功的话，会超越自己所保持的全国青年纪录。陆骁杰是2006年2月20号出生的，来自浙江。今年的全国锦标赛70公斤级，他是抓举单项的金牌，总成绩的第四名。差一点儿，
2: 失败。杠铃重量152公斤，13号福建郑庆。
0: 像陆骁杰的抓举成绩就是150公斤。
3: 啊，没事没事，你玩去。还有。

0: 郑新浩的第三把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把，152公斤。这样郑新浩就没有抓举成绩了，也就没有了总成绩，三次试举全都失败了，两次前吊，一次后吊，非常遗憾啊。向树林是第一个举起150公斤的运动员，所以他获得抓举单项的冠军。陆潇杰是第二个举起150公斤的运动员，所以他应该是获得抓举单项的银牌。
1: 是看见了命运，选择改变。
0: 150公斤，单项的这个成绩是最佳。重庆选手任一民。148公斤，排名第三位。好，这样的话，70公斤级的抓举单元，我们就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呢，我们来进入挺举的争夺。
1: 是因为同一个目标。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阿福，
12: 嗨，我在。
1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2: 都绑好了。
1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5: 平时啊，

0: 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1: 欢迎回家。
0: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觅日月精华，采天。

0: 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 凯迪士智能锁，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全国举重冠军赛男子70公斤级挺举的单元。向真港第一个出场，他的开把重量要的是170公斤。这个上送翻杖其实就显得有些吃力。165公斤开把没有成功。
2: 你有啥感觉？你肚子

兰选手吴清慧，开靶重量也是165公斤。吴清慧的抓举是140公斤的成绩。好像要裁判要重新回看。

0: 经众牌合一，十二号海南红星会第一次试举，因左臂屈伸改判为上。
1: 嗯。
0: 杠铃重量165公斤，
1: 左臂还是有失身，所以这个成绩无效啊，还是需要继续去看看怎么调整吧，是要加重还是连续试举？
0: 嗯。

成功到辽阳海军十五中心十二号秦桂第二师三号主力。

0: 观战不错。稳住，好的，
1: 成功。
2: 上一重量从增加到166公斤。七号浙江杜霄杰第一次试举12号，
3: 饭前松，
4: 时间快点了。

0: 开卡门，你怎么讲？
1: 啊，打。
2: 鲁霄杰，166公斤开把。在抓举部分，陆霄杰是150公斤，获得了一块银牌。
3: 给了，还你。
2: 高度不够啊。
4: 失败。杠铃重量166公斤，7号浙江陆霄杰，第二次是4号陆霄杰。
3: 没事没事，好啊。

运动员负责再分，事情重要。各超时将被判为是。

陆霄杰抓举同样也举起了150公斤，但是按照现在的规则呢，先举起相同重量的人取胜，所以他是排在第二位。

0: 中间的这个翻战其实没有问题，中间的调整的时间有点太长了。
1: 107
0: 到最后上送已经没有太大的这个能量了。

0: 当林重量增加到170公斤。四号湖北万训第一次试举五号。哎
1: 吴肖杰应该是直接把这个第三把的重量也加到170，这样的话可以休息的更充分一些。湖北选手万训的开把是170公斤。

0: 放我的手紧啊，胸打开，带到位。杨少奇，冲进来。
1: 团长还是很轻松的。不错。
2: 成功。欢迎陆战队新出击五号云南吴星宇第一次试举发发言。
1: 云南选手涂星云，开发重量也是170公斤。万训在2025年全国青年锦标赛上是67公斤级的选手，当时呢，他的挺举的夺得银牌的成绩是167公斤，今天开把就是170公斤，一年的时间增重3公斤，这个力量也是有着比较大幅的增长。
2: 第一次试举11号之内。
1: 去年他的67公斤的这个青年锦标赛抓举也是银牌，总成绩是金牌。当时万训抓举是140，今天呢他的抓举成绩是145。涂星云抓举是
0: 哎，
1: 挺举是170公斤开把。

观战之后自己感觉不太舒服，所以就没有完成上送的动作。来自重庆的任兴民，任一民。

总成绩316公斤啊，排名第五。南小伙子吴清慧，河南小伙子赵月华啊，这几个包括浙江小伙子陆潇杰啊，都是19、20岁的年纪。云南的选手涂星云也是，还不到20周岁。这两把的失利呢，也是让第三把压力会变得比较大。

0: 八字原理不懂，但
1: 象征港第三把也是要的170。

0: 哎，
1: 这样象征港的挺举比赛成绩就是165公斤，总成绩301公斤。

0: 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也是对于帮着做拉伸。吴兴慧第三把也是要的170。吴兴慧也是今天参赛选手当中最年轻的，07年3月3号出生。反正不错，
1: 失败。刚一重量170公斤，7号浙江义乌乡试第三次试试，8号
0: 总成绩305。

0: 陆小姐，前面两次尝试166都失败了，第三把直接加到170。不错，
1: 慢点，
0: 撑稳，
1: 慢点，对，
0: 好的，有了，
2: 成功，
0: 不错不错，这样的话总成绩达到了320公斤，他的报名成绩刚好就是320公斤。

陆霄杰是2006年2月20日出生。任一民第三把170公斤。

0: 吃了。
1: 哎呀，
2: 失败了，杠铃重量增加到71公斤。
1: 很遗憾，这样的话任一民就没有总成绩了。抓举是148公斤，获得了一块单项的铜牌。

0: 教练那个小号第一
1: 还有零小，我帮你
0: 练。然后完了之后半小时跳完，然后一不准备跑啥那个功能。
2: 湖南中联重科的吴旭龙，开把重量171。抓举呢，吴旭龙是141公斤的。

0: 明天
1: 出去。
2: 失败了，杠铃重量有271公斤。九号湖南重点论科吴旭龙第二次试举二号准备。
3: 什么人呀？
4: 吴旭龙，23年全国锦标赛67公斤级，当时他获得了挺举的银牌和总成绩的铜牌。去年的全国冠军赛也是参加的67公斤级，当时抓举是141，挺举是174，夺得了挺举单项的金牌和总成绩315公斤的金牌。挺举呢，按说应该是吴旭龙的强项。
5: 最初杠铃两端是金属球，重量不能调整，比赛以次数决胜负。后来
4: 这是抓举获得单项冠军的向树林，湖北队的向树林。
5: 1919年，德国人刘泽在法兰克福举办的体育游戏展览

0: 会上，
1: 挺举呢基本上也是178、180的水平，所以说这个抓举的150公斤打底，今天还是很有希望去争夺总成绩金牌的。他在2024年的全国锦标赛67公斤级，当时的挺举就是180公斤单项的金牌，总成绩是325，获得了铜牌。22年亚锦赛，向树林也是挺举178，总成绩321，也是都获得了银牌。吴旭荣的第二把，
2: 我开球，我开球。
1: 撑稳，好的，
3: 成功。
1: 哦，有一盏红灯。
3: 比赛暂停。
1: 应该又是要复议。这个时候，其实运动员和教练员也都比较紧张啊。仲裁和裁判聚在一起，共同来看一下回放。
3: 9号湖南中联重科吴旭龙第二次试举因右肘屈伸改判为
1: 失败。还是有这个屈伸动作。
3: 2021公斤。9号湖南中联重科吴旭龙第三次试举2号准备。
1: 看看要不要加。哎，一般教练员这个时候来到这个
4: 171，9号171。
1: 还是171。
5: 下面继续为您介绍。
1: 没有改，这样的话是要连续试举了。
5: 少数一个首届奥运会就进入奥运大家庭的运动项目，不过当时的比赛没有进行分级，所有的运动员都在一起较量。不过比赛却按不同的举起方式，单手举和双手举分别举起来就定。
1: 向树林现在还是在有条不紊地做着热身。
5: 英国的乔·埃利奥特以71公斤获得单手举冠军，双手举的金牌被丹麦大力士维·琼斯获得，他举起了111.5公斤。
1: 这个项目的世界标准呢，抓举是153，挺举是188，总成绩是336。
5: 暂时离开了奥运会。

0: 吴旭龙第三次试局，
1: 王吉向前投，啊，要平了啊！协防好，快点！松气来，松气来！
0: 翻转没问题。
1: 走。
0: 撑稳。
1: 走。
0: 有了，好的。
2: 成功。杠铃量增加到100。
0: 这样的话，总成绩是312。挺举的单项成绩是171公斤。连续试举啊，确实对体力上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0: 赵月华第二把173，
1: 拿到位啊！
2: 杠铃重量173公斤，11号王男赵月华第三次试举2号的位。
3: 他动的话。

0: 定是小天使。中国古代举重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先后出现了教官、堂主、负重、举石师、举石带、五轮、五刀、绰石。
1: 赵玉华看来也是要连续试举。
0: 扔花砖等举重形式，虽然与现代竞技举重中的抓举、挺举的形式不同，但是古代和现代竞技举重的用力性质和作用实在相近。
2: 好。
1: 赵玉华今天的抓举成绩是140公斤，

护卫队的万训。这样的话，赵小华的总成绩是310公斤，他的挺举是170公斤的成绩。

黑龙江选手周玉出场。

0: 朱玉的抓举是141公斤，今天挺举是175公斤开靶。
1: 哎，狠点！
2: 收紧啊，再高啊！
0: 翻战非常轻松，调一下握距。好的，动作做得非常干脆啊。
3: 成功，张宇重量175公斤。
0: 周玉的这个节奏特别好，他的抓举和挺举都是，这节奏非常漂亮。
4: 哦，可累啊！

0: 云南选手涂星云。
1: 要憋住。
0: 这个上送一步到位，非常的坚决。
2: 六号湖北向树第一次胜局，十号。
1: 内放，对，内容拉得很轻，但是拉的时候还是步骤给起来了。
0: 向树林，
3: 举双，调整好。撤好。
0: 重心偏了。
2: 失败。刚一重量175公斤，十号湖北队主演林彪峰第一次胜局，四号队。
4: 太久了。
1: 主观模式太焦急，就是你。咱稍微停一下，也没得问题了，对不对？整个翻转还可以啊。
0: 向树林2024年全国锦标赛是180公斤挺举单项金牌。
3: 咬牙继续抢他，发力快，出手快。
0: 下蹲请。哎呀，
2: 失败。刚一重量175公斤，四号湖北万训第二次胜局，六号湖北。
0: 李彪峰的抓举是142公斤的成绩。目前的世界青年记录是今年8月11号菲律宾选手桑托斯创造的。泽洛斯桑托斯的挺举世界纪录是180公斤，世界青年纪录180公斤，总成绩321公斤。这两项很有可能将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被打破啊。
3: 可以的，就是强。
0: 李彪峰2006年8月4号出生，在湖北体育职业学院上学。
1: 底部很的，还是要搞慢慢慢清醒好这个。
3: 半停了，知道吧？三月。
0: 涂星云2006年11月28号出生，万训的第二把。
5: 还我点手紧啊！投起来，收紧快，胸打开，压住，腰收紧，收起来。

0: 好的，稳住，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175公斤，
0: 不错不错。
1: 六号后卫向树林，第二次十号后卫
2: 小黄啊。
3: 在这儿，这是。
4: 坐下去，坐下去。
2: 抓环的啊！
1: 哇！
0: 嗯。
1: 失败。杠铃重量175公斤。十号湖北体育院于标峰第二次数据六号。
5: 不行，调动一下，没关系，没关系。
6: 我给拿点水啊，喝一下没事。
7: 你这节奏乱的，我操！
2: 你跟你说的，
4: 他都会举行这次情况一样
2: 的。哎，跟他干一会儿吧。
0: 于标峰，第二把继续冲击175公斤。反正很轻松，很上送。
2: 哎
0: 啊，又是重心的问题啊！
1: 失败，杠铃重量175公斤，十号湖北体育院玉标峰。
0: 这个重量对他来说应该不是问题。看看要不要往上加。加到后面有运动员可以先出场，这样呢能。多休息一下，多调整一下。
8: 历史小贴士：中国举重历史上的若干个第一。举重项目是我国奥运争光的重点项目。中国第一个世界纪录创造者为举重运动员陈静开。中国第一个举重世界冠军是来自广西的吴树德。第一个奥运举重冠军是来自广东的曾氏曾曾国强。第一个女子举重奥运金牌得主是来自湖南的杨翔。第一个蝉联男子举重奥运金牌的运动员是来自浙江的战旭刚。
9: 好，那那么
8: 第一个蝉联女子举重奥运金牌的运动员是来自江苏的陈燕青。
1: 现场的观众朋友，现在场上杠铃重量175公斤，十号湖北体育院玉标峰想再次向这个重量发起挑战，
0: 没有加重，
1: 大家喊加油，一起来为他鼓鼓劲，来，一二，一二，玉标峰，玉标峰。
0: 稳住，稳住！哎呀，太遗憾了。哎，
1: 重量增加到178公斤。四号韦万训第三次出局。
0: 这样的话，玉标峰就没有挺举的成绩了，很可惜。抓举成绩是142公斤。

0: 闻讯的第三把。
1: 看看你手紧，向上带。胸打开。
0: 哇，漂亮！哇，顶住了啊！
2: 成功！
0: 厉害厉害！
2: 掌油量增加到185斤，六号
0: 178，这样总成绩是323公斤。

0: 这是我弟我大哥。
1: 对呀、啊，有道友不是频道。
2: 橡树林。第三把直接加到180。
3: 做完收紧快啊，发力狠。
4: 调整好。
2: 反正没问题。哎呀。
5: 失败了。高林中了，增加到了。
2: 像橡树林就没有总成绩了。
5: 上海蔡毅集团第一次入局，五号跑位。
2: 太遗憾了，前面抓举拿了金牌，挺举三把都没有成功。翻站都是比较轻松的。这个上挺啊，就是信心不太足，上挺高度不够。上海选手蔡一平182公斤开把。
6: 哎，放好别急啊！

0: 反正很轻松。
1: 好，爷。
0: 好的。哦，
1: 成功。
0: 漂亮啊！
2: 刚中原182公斤五号名单，清理第二次。
0: 看来今天蔡一平很有可能啊会超越自己前不久刚刚创造的全国挺举的记录，188的记录。今天开把就是182。
2: 世界青年总成绩挺举记录，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他世运举成功。
0: 涂星云现在是很有希望去超越世界纪录的。世界青年纪录的还不到20周岁的涂星云。
3: 好，

0: 要立正。
1: 哇，这上挺啊，真棒！撑稳，撑稳，撑稳！
2: 三，三点，
0: 站直！
2: 哇，
1: 吼吼，太难了，这一把，坚持啊，这就是坚持的力量。
3: 全国青年平举记录
1: 182，厉害厉害厉害！超了世界青年记录2公斤。

0: 182。
1: 杠铃重量增加到183公斤。二号黑龙江周玉第二次试举，五号准备。
0: 同时，他的抓举呢是143，这样的话呢，总成绩就来到了325公斤，超越世界青年纪录4公斤。而325的这个成绩，也是非常接近全国青年纪录的总成绩了。周玉的第二把加重到183公斤。
2: 来，加油！
3: 来，收紧啊，再高啊！

0: 警啊！
1: 较量的翻战。哇棒，这动作非常干净啊，非常漂亮。
2: 成功，赵玉重量增加到184公斤。二号中将周玉
1: 183，这样的话总成绩来到324公斤。

0: 185公斤，5号云南土星云第三次试举，2号祖星云第三把加重到185公斤，185公斤，要继续去超越这个世界青年标准，世界青年纪录。
1: 世界青年平均总成绩记录，让我们用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现在全国青年记录已经是涂星云的，
2: 腰逼住了，不能再死了啊！记住啊，
3: 来着，来着啊！走吧，他们开炮。
4: 在看电视屏。
5: 要闭住，闭住了！
0: 好，
5: 走走走！
0: 啊，没办法了，但是也已经尽力了。182公斤的挺举成绩也已经相当相当出色了，总成绩325公斤。挺举和总成绩都超越了世界青年纪录，
6: 气得没喘匀，
2: 很好了。
0: 至于说这个成年的世界标准和世界纪录，就等着长大之后的这个涂星云以及玉标峰啊，这一些年轻人，包括陆潇杰他们去冲击。周玉的第三把，187公斤。
7: 哎，听着啊，收紧啊，带高。

调一下握距，调整呼吸。

0: 差一点点，这个确实这个重量难度非常大，183公斤，总成绩324公斤。周玉的报名成绩是322，他个人还是觉得稍稍有一些遗憾，但是也已经相当好了这个成绩。
1: 预祝他试举成功。
0: 单项183，蔡一平第二把189啊，直接超全国纪录的成绩，全国纪录就是蔡一平的188。反正很轻松。哦，后脚了。
2: 失败。港英重量
0: 我感觉这重量对他来说应该没有问题。
1: 第三次试举。
0: 还是要在细节上再留意一下，处理的更精准一些。

0: 啊，
1: 行。
0: 经理要求他们交易啊，可以吗？好，再来一把。
2: 下面继续为大家播报体育规则小贴士。比赛举重台为正方形，边长400厘米，高10厘米。举重台四周需有直径100厘米的空旷区域，这个区域必须停止，没有任何障碍物，包括。
3: 第三把应该还是要189。
2: 除双足之外的身体任何部位接触举重台，否则将被判作
3: 188公斤，既是全国纪录，同时也是世界标准。
4: 现在场上重量来到189公斤，
5: 举起来。
4: 一号蔡一平将再一次向这个重量发起挑战，如果试举成功，他将创全国挺举纪录，并超世界挺举纪录。

0: 来，请你转身搁这儿。整完，哎呀，太遗憾了。这样的话，蔡一平总成绩是327。
1: 王导，
0: 挺举。 周玉拿到了金牌，183公斤。周玉拿到了挺举的金牌，蔡一平是挺举的银牌，但是呢，却是总成绩的冠军。那么总成绩排第二的是涂星云，325公斤。总成绩排第三的是周玉，324公斤。 蔡一平今天最后两次冲击189没有成功，但是呢，这种勇气和决心还是非常让人钦佩的。毕竟他的188的全国纪录刚刚创下几个月的时间。运动员呢，在这种比较频密的赛程的安排下，很难短时间内连续的去冲击纪录，冲击世界标准。这是挺举的单项成绩单，周玉183排第一，两。

和182的蔡一平和涂星云分列2-3位。我们再来看看总成绩的榜单。蔡一平327排名第一，涂星云325排名第二，黑龙江的周玉排名第三，总成绩是324公斤，万训只差1公斤啊，差一点点上领奖台。感谢朋友们收看70公斤级全国举重冠军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亚运会再见。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101-1313，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阿福，
10: 嗨，我在。
9: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0: 都绑好了。
9: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27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比赛的转播。我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本赛季的第五轮西甲比赛，由莱万特队在主场对阵巴塞罗那队，双方的比赛已经开始了。那今天呢，这个主队莱万特呀是穿着相对深色的球衣，而客场作战的巴塞罗那队啊，今天是穿着一身浅色的球衣。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从左向右进攻的球队就是莱万特队，巴塞罗那队现在正在控制球，他们上半场从右往左攻。西甲呢，在本赛季现在已经是进行到了第五轮，在前面的四轮比赛当中，巴塞罗那队是取得了全胜，而且呢，在这场对莱万特的客场比赛之前，巴萨刚刚是打了本赛季欧洲冠军联赛的这个一场比赛啊，他们也是取得了5-1的大胜。也就是说，在本赛季开始之后的正式比赛啊，巴塞罗那队是每一场比赛都取得了胜利，这个整体的状态调配啊是非常的

到位。整个球队的运转呢，看起来也是相当的流畅。莱万特队呢，在前面的四轮比赛当中是取得了其中一场比赛的胜利，然后平了两场，上一轮比赛他们就是战平了，输了一场球，是一胜两平一负这样的成绩。巴萨呢，因为我们刚才给您介绍了，他这个开局之后是联赛全胜，上一场比赛是欧冠的比赛也取得了胜利啊，他在联赛当中目前是排在积分榜的榜首，排在领头的位置上。今天来到客场挑战莱万特，我们看看巴萨是不是会把赛季开始之后的这种上佳的状态延续下去。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场作战的莱万特队，门将位置上呢是13号马修瑞安，今天的四个后卫有22号托里安、4号阿德里安德拉夫恩特、2号曼迪和23号马努桑切斯。中场莱万特队今天有17号维克多加西亚、5号索特洛、8号奥拉萨加斯利、7号队长布吕吉。进攻线上呢有6号雷克纳和10号拉特科夫。莱万特呢基本上应该还是一个442的站位。巴塞罗那队今天的首发，门将位置上是1号霍安加西亚。巴萨今天的四个后卫，12号埃斯帕特、18号赫拉德马丁、5号库瓦西、24号埃里克加西亚。中场呢有8号佩德里、16号罗德里、7号费尔明洛佩斯。今天进攻的三叉戟是10号亚马尔、11号队长拉菲尼亚和17号安东尼戈登啊，这是今天巴萨的4-3-3的首发。双方的实力对比来看的话，巴塞罗那队肯定是要更强的。那今天的比赛呢，莱万特排出一个4-4-2的战略，这是一个攻守比较均衡的阵型，也是寄希望于通过整体的防守来遏制巴萨的进攻。

今年只有19岁的埃斯帕特，那就是出自拉玛西亚青训。好球，沿着中路，现在有机会打门，这个球进了，非常漂亮。开场仅仅只有4分钟的时间，我们正在给您介绍这个埃斯帕特，今年19岁的埃斯帕特，他就从左后卫的位置助攻，上到了罚球弧这一带，并且射门得手。这应该是年轻的埃斯帕特在巴萨一线队的第一个联赛进球。今天开局不到5分钟，年轻人就收获了自己的一个里程碑。沿着中路向前的一个组合，埃斯帕特从左后卫的位置上到了罚球弧这一带，用右脚完成了射门。他的主脚呢，其实应该是左脚，但是刚才这个右脚射门打的角度非常的刁。埃斯帕特呢，从2015年就加入了巴萨的梯队啊，他是完整的走完了整个拉玛西亚的青训体系，在今年夏天的时候升入一线队，今天打进了自己代表球队的一线队的第一个进球。拿球的就是埃斯帕特，巴塞罗那队今天的客场开局啊，非常的顺利。用实力对比来看的话，我们反复在说啊，他们似乎面对着莱万特，遇到的压力不会特别大。不过呢，今天开场很迅速的就取得了客场的进球，而且是由这个刚刚升上一线队的小将埃斯帕特打进了个人的一线队的处子球，这个意义啊，确实非凡呐。

巴萨在这次定位球的防守当中还是采取了集体造越位的战术，不过这一次呢，莱万特的前锋并没有越位，比赛再继续。

样板。今天的主裁判是霍恩·冈萨雷斯，这球呢刚才是吹了越位，实际上感觉应该不越位。这个球停得还不错，但是失去了继续向前加速的机会，先把球权给控制住。裁判是判了巴塞罗那队的犯规，给了莱万特一个前场任意球，这是费尔明·洛佩斯的一个回追当中的犯规。撞倒了莱万特队的十号拉特科夫。莱万特队的五号索特洛看起来是有些受伤的迹象，要换人吗？比赛才刚刚开始。就直接打向了球门，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呢飞向门口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守门员很稳的把球抱住了。埃斯帕特

有道理。好球，哎，这个球在中路呢，光顾着身体去卡位，没有把球控制住。巴萨沿着左路进攻上来，戈登。埃斯帕特现在看起来应该他还是右脚为主啊，他主脚还是右脚，打的是左后卫。人仰马翻，这个球还在巴萨队员的控制之下，守门员把角度基本上封死了。

裁判的哨子一直没有响了，所以比赛再继续了。应该是亚马尔踉踉跄跄的啊，获得了一个非常小的射门的角度。但事实上这个时候也确实是没有别的线路了，首先把近角封死的话，亚马尔也确实他这个身体的重心啊也快要失去控制了。

这次呢是莱文特的队员在防守当中犯规了，四号德拉夫文特，主要是手上的动作。

这个球传的稍微的大了一点，格能拿不到，主要是弹地了一下。这还是刚才超远距离的那个任意球射门，应该打门的也是四号德拉弗文特，他是脚头比较硬，打中后卫。看看莱文特队啊，这个球打到了左边，球门球。埃里克加西亚，因为之前的这个比赛当中面部受伤啊，所以呢他是一直戴着一个面具，今天呢他出任球队的右后卫，两个中卫是库瓦西和赫拉德马丁，左后卫呢就是刚才进球的19岁小将埃斯帕特。

哎，这个球传的让队友很难接，莱万特队的机会，射门被拦截了。角球，哎，刚才巴萨在自己的后场传球啊，在禁区里边往外传的，这一下传的不好，这是相当于是给队友一个非常大的提前量，让埃斯帕特面临着一个刀山球的处理。结果球呢弹下来之后就弹到了禁区里边，让对方的前锋获得了射门的机会。莱万特队的前锋拉特科夫，他的这脚射门是被库瓦西在正面拦截了。哎，在后场的传球，这个精准度是最重要的。又有机会打门，在门前的推射，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啊！但是角度没有推开，打得太正了。这是莱万特队的坦克队长布里吉啊，错过了一个将比分扳平的好机会。射门的次数啊，莱万特队有三次射门，巴塞罗那队是两次，但是比分呢是1-0，巴萨领先。这个球主裁判判了莱万特犯规。

莱万特呢，今天的阵型站位442，他比较防守这个宽度啊覆盖的比较均匀，再加上他们整个阵型退的比较靠后，所以呢，像戈登这样的特点的队员啊，在今天其实不太能够获得很好的突破的机会，包括亚马也是这样，两侧留给他们的空档不多。这还是刚才莱万特的那一次进攻，似乎啊，在第一点做这个外脚背的回传，这个队员四号德拉夫文特啊，他应该是越位。当然呢，随后布吕吉的这脚射门是由德拉芬特给他传回来的，所以助理裁判在第一时间举旗了。看这次啊，莱万特攻上来之后，后场有一些空当，解围没有完全的踢出去，阿菲尼亚过掉门将，再传向中路，有机会打门球进了。莱万特攻上去一次，后场一旦给巴萨空当，他们的几个攻击手啊，有了可以驰骋的草原，那马上机会就会出现，而且呢，就会造成丢分，莱万特就会丢分。这个球，巴萨之前打了半天，一直没有特别好的空间出现，这次呢是莱万特的一个进攻，被巴萨防下来之后，马上打对方一个反击，亚马尔的破门啊是得到了拉菲尼亚的助攻，2-0了。莱万特比分落后，确实要压上去，但是他压上去呢，就会面临这种情况，就是巴萨反击当中的这种情况。德拉芬特铲了一下，但是球还在拉菲尼亚的控制之下，拉菲尼亚传中，然后亚马尔跟上，将球打进了球门。这球还是穿裆，穿到了中路。

现在莱万特又把自己防守的阵型摆好啊，他如果摆好这个防守的站位的话，巴萨其实打进去也不容易。那就是刚才那种，他们一旦阵型前压，后场留下空档，巴塞罗那队就能看到机会。这个球应该是踢到球上了，巴萨队倒在了禁区里面，裁判的哨子没有响了。

拼抢当中啊，是这个手应该是刚才是挥到了对方的脸上。刚才防守的这个出脚还是看得非常准的，直接把球给拦截了下来，并不犯规。你看兰特这个球，埃斯帕特回追回来，回给自己的守门员皇家夏，把这个球啊踢向了中场，但是踢得不远。莱文特是选择了直接射门，而这球有难度啊，可能直接打到门框的范围内是有难度的。沿着埃斯帕特所在的这一侧打过来啊，这一次呢补过来的是中后卫赫拉德马丁。埃斯帕特刚才的位置提的比较靠上，中后卫帮他补位。球对抗当中从身后冲上去的莱文特队员似乎是受伤了，但是比赛在继续啊。他从身后撞上去，不知道是碰在了巴萨队员的什么，被鞋钉给踩了一下，应该问题不大，又重新投入了比赛。这次呢是给了一张黄牌给巴萨的队员，给了赫拉德马丁。赫拉德马丁是被对方第一下拱开了之后啊，回身拽了一把。快速的开出了边线球，但是这个球裁判给吹回来了。同时莱昂特的队员倒在了禁区里边，双方有一些小的冲突。主裁判可能是不是觉得界外球掷进来那个地点啊，他不在球出界的位置，想把这个球吹回来，然后让在球出界的位置来罚这个界外球。但是呢，在刚才那次演进的过程当中，守门员霍安加夏和莱昂特的禁区里边这个队员是撞到了一起。我们看啊，巴萨的队员把球解围出去，然后感觉球在这儿其实已经出了边线。之后呢，巴萨队员在解围的时候，这一脚是闷在了对方的，应该也还好，没有直接打在脸上，也算是个意外吧。莱万特这边呢是向裁判组来施加压力，因为巴萨的这个中后卫赫拉德马丁啊，不久之前刚刚吃到一张黄牌，如果他这种动作被认定是有挑衅对手的这个含义的话，再给了一张黄牌就下去了。这是莱万特

刚才在那个场景下，大家一起去向裁判员施加压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上半场的比赛补时6分钟，现在已经补了快一半的时间。

0: 紧张，所以刚才呢，镜头给到场边的克里斯滕森，也是后卫的位置上的队员，会换吗？莱文特的队员也是拉人了，也吃到了黄牌。这个违规使用手臂啊，在球场上判的是比较重的。五号乌戈索特洛被黄牌警告，拉了一把佩德里。埃斯帕特，这时候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是巴塞罗那队2-0在客场领先于莱万特队。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5: 欢迎回家。
4: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你日月精华，

0: 开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1: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严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2: 欢迎回家。
1: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0: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0: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
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再回到比赛的现场，来关注西甲本赛季第五轮莱万特对巴塞罗那的下半场比赛。上半场呢，巴萨是在客场2-0领先。巴萨在本赛季的西甲前面的四轮是取得了全胜。下半场一上来，亚马尔攻到禁区里边，假动作，哎，这个球再想给身后的队友的时候，其实不是特别好的一个传球的机会。亚马尔第一下内切之后啊，自己有一个射门的线路，这个球首先停得非常的好。赫拉德马丁也就被换下了，因为他这个鼻子呀一直在出血，上半场也吃到了一张黄牌，所以他这个位置还是做一些调整。阿菲尼亚再敲回来，还是假动作没射门，后卫倒在了地上。哎呀，裁判最后给了点球啊！莱万特禁区里边是一片慌乱。先开始呢，亚马尔在投诉对方队员在铲球的时候手球，那个时候裁判倒是没吹。不过大家一看裁判没吹，就迅速的再投入战斗。结果呢，这个2号曼迪啊，铲球的时候放倒了巴萨的队员。这个球中路先是一个假动作啊，拉菲尼亚再敲回来，又是一个假设真扣的动作。曼迪呢确实先开始是手碰到了球，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亚马尔这么一投诉啊，曼迪有一点慌乱啊。大家一看裁判没吹，就再上去拼抢，结果曼迪出脚慢了，亚马尔比他更快，你看一脚踢在了亚马尔的

脚后跟上，裁判给了点球，这也是在禁区里边错进错出。曼迪呢，之前自己手一触球啊，有点慌乱，这样的话在2-0

这个点球的质量也很高啊，角度要得很刁。虽然守门员马修瑞安猜到了方向，但是距离扑出来还差得太远。落点其实还不错，但是第一点没有停到，机会就没有了。裁判是判了犯规，埃里克加西亚的犯规。莱万特的这个任意球在边线附近了，还想把球打回到这一侧，因为这边主罚角球这个队员呢，是他从越位的位置跑回来的，所以他一看自己没有接球的可能性也是没有用。四号格拉芬特，队员带的有点多了，结果丢掉了。巴萨的进攻机会在中路，还有罗德里，哎，这球分边的时候传的不好，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再组织角球。戈登呢，刚才是用一个牛尾巴的这个动作，试图过人，其实他完成度还是挺高的啊，不过对方防着他这一招，把球解围出了底线。这球直接给了门将马修瑞安。估计一会儿奥尔莫啊，这些人都有出场的机会啊，因为毕竟巴萨现在也是在多线作战，上一场比赛打的就是欧冠的比赛，当然呢欧冠他们也是取得了非常大比分的一场胜利，5-1大胜菲耶诺德。

是手球了。嗯，球弹起来之后碰到了亚马尔。

真是个好机会。这球大脚往外开的时候，直接抡到了自己队友的身上。看这个角球，这一个应该是冲撞守门员了。两个人都撞得不轻吧。哦呦，狠狠地撞在了一起。这是莱万特队的场上队长布吕吉和巴萨的守门员霍安加西亚。刚才这个球，如果巴萨的队员不上来拦截这么一下的话，这个球还真是布吕吉这一脚就能打进的。

纽马尔，这个球没传好啊，这个费明洛佩斯呢正在给他跑一个传球的接应线路，但亚马尔这个球直接是传到了后卫的身上，罗德里，拉菲尼亚小角度的一脚射门，这个球打向了反角，稍微的偏了一点点，他在要角球，这个球应该还真是没碰到后卫，

应该是越位了啊，但是本来球也拿不到。啊，助理裁判那边也举旗了，主裁判示意球在巴萨的控制之下，所以比赛可以不用吹停。巴塞罗那队一个长传，阿维尼亚这个球停起来有难度啊。场边莱文特这边要换人了，等比赛落后的情况之下，莱文特都准备一下换三个。18号巴尔德利，9号罗梅罗和20号乌里雷啊，这三个队员都准备要登场。换下场门的是5号索特洛，8号奥拉萨加斯利，另外还有10号拉特科夫。这是个机会，兰特队一停，再一扣，再敲，有没有大门？哎呀，可惜了，最后的这脚射门没有力量，被回到门口的后卫给拦截住了。克里斯滕森啊，他是在中场休息之后替换上场的中后卫，他换下了克莱德马丁。看看莱文特队进行了这个攻击线的人员调整之后啊，能不能够有些起色？其实刚才呢已经有不错的机会出现了。比赛这个时候踢了一个小时左右。这是中场的罗德里的一次传球失误，啊，莱文特队的机会，扣过来横传，然后推向球门。巴萨虽然前面的后卫被晃掉了，守门员也被传球给错开了，但是呢，又迅速的起身，克里斯滕森又回到门口去解围。球啊！

给这样球扔得很远。巴萨的反击机会，亚马尔、阿菲尼亚，另外一侧有队友阿菲尼亚，这个球啊在干扰之下，他球没有扣回来，如果扣回来的话，在一横传那边就有机会了。不过这一次莱特队的防守队员就一路追回来，非常的顽强啊。23号马努桑切斯，其实裁判站得离得很远，但是亚马尔这个球传过来速度非常快，躲也躲不开了。巴萨这边也要换人了啊，在中场休息之后本来已经先换了一个中后卫，现在呢应该是要上22号贝尔纳尔还有28号奥尔默。

来把哨子都含到嘴里准备吹了，因为球还在巴萨的控制之下，所以也就让比赛继续。要说呢，确实是背后犯规，踢到了脚上。那个加夏刚才呢摆脱坐台之

菲尔明·洛佩斯，这球他的盘带为球队赢得了一个任意球。防守球又推又拽，最后又侧面上来狠狠的一撞。我们看到巴萨是要换三名队员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贝尔纳尔和奥尔莫之外，阿德耶米也准备要上了。好，巴萨这边是换三个人，把亚马尔换下，把戈登换下，另外呢佩德里也被换下。在多线作战的情况之下，汉斯弗里克是进行人员的这种调配。贝尔纳尔是换下了佩德里，戈登和亚马尔这两个首发的边锋都被换下。阿德耶米是正好去占这个戈登的位置。在奥尔莫上场之后呢，他可以出现在中场的中路，这样的话费尔明洛佩斯就可以去到亚马尔所在的那个位置上，当然呢也给了拉菲尼亚更多的活动的空间。阿德耶米，角球，亚马尔呢？当然，他的体能肯定是足够的。不过呢，在多线作战的情况之下，大家也都不能把体能都耗尽，要进行合理的这种分配。角球的数目是2-3。

阿德耶米上来的这条射门，后面马修瑞安啊把球给侧扑拦下来之后，迅速的起身就能把球控制住。阿德耶米这个球呢，不过吃的不是特别的准，角度要的倒是还挺刁啊，但是球速不够。拉菲尼亚

雷米这个球没有控制住，丢掉了。莱文特队是一个后场的大脚，直接想打到防线的身后去，这个球有点仓促啊。队友之间也是在沟通，刚才他们的前锋罗梅罗也是向后场的队友示意，这么传的话除了把球权丢掉之外并没有什么效果呀。咱们莱文特队准备用掉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此前他们已经换了三个人了。看到场边是三号恩杜克维，这是一个后卫啊，另外呢是29号佩雷斯，纳乔佩雷斯。看看巴萨的机会，嚯，这是二抢一，一个关门防守犯规。埃斯帕特好像有点要出劲儿啊。这边呢是换上三号恩杜克维，换上29号纳乔佩雷斯，留下了23号马努桑切斯以及中后卫4号德拉夫恩特，这两个应该都是对位的换人。调整之后啊，巴萨这些队员在场上可能还得找一找传接的这种默契感觉。刚才呢就是想给阿德耶米的时候，两个人没想到一块儿。莱文特现在拿到球，反应没落，埃里克加塞尔就踢出了边线。拉菲尼亚，他是来到了亚马尔之前所在的这个右边路。现在呢，巴萨

是把奥尔莫顶在了中锋的位置上。阿菲尼亚漂亮的摆脱，连续的过人，再往里切，最后这一步挤不过去，角球。虽然3-0领先，但是汉斯弗利克显然对于现在这一套在场上的这个体系啊运转还是有一些看法。确实作为主教练来讲呢，当然是希望自己的无论是主力框架当中的成员还是替补队员上场之后都能实现自己的战术设计。现在应该是进入了补水时间，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在创造的那个点球的慢镜头回放，造成了对方的中后卫曼迪的慌乱啊！亚马尔自己主罚这个点球，为球队在下半场一开始就继续扩大领先的优势。

经过了短暂的补水休整之后，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啊，现在呢巴塞罗那队还是3-0领先于莱万特队。

裁判这哨子一直都没有响，所以这比赛没有中断。 哎，这一次呢是越位了，莱万特的队员从越位的位置回抢了。巴萨这边准备要上坎塞洛，坎塞洛这个换人名额呢也是他们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

0: 贝尔纳尔阿德耶米，坎塞洛准备要登场。是这一次死球的过程当中还没有换啊，要等下一次死球。
1: 哎，巴萨自己出现了一个失误。哎呀，这一分啊是送给莱万特的。79分钟，坎塞洛在场边站着还没有登场的时候啊，场上巴萨自己的传球出现的失误，莱万特扳回一分，1-3了。这是年轻的九后卫埃斯帕特的一个失误吧。今天呢，他是完成了个人在一线队的第一个进球。刚才这个球呢，是不是他的回传失误？罗梅罗把球打进啊，莱万特现在扳回一分，1-3。我们看一下，埃斯帕特，哎。这个球想要回给自己的中后卫，但是传又没传准，直接被机警的罗梅罗啊接到球之后晃开门将把球推进。巴萨今天不是第一次在自己的后场传球出现这种不精细的问题了，但这次呢直接造成了丢分。库卡西在防守罗梅罗的过程当中犯规，这是莱万特队的前场任意球，埃斯帕特也就此被换下。埃斯帕特今天虽然有第一个进球很开心，但是刚才这一下失误让小伙子感觉到一些沮丧，但是没有任何一场比赛会是完美的。今天对他来讲呢，记住第一个进球的喜悦，然后呢汲取刚才自己出现失误造成丢分的这种经验教训，应该每场比赛对他来说都是成长的机会。

非常的开心，整个莱万特的斗志也得到了提振。这球没有出界啊，刚刚换上来的坎塞洛啊，就是对位站在了左后卫的位置上。

亚维尼亚。穿裆传进去，再交出来，还是拉菲尼亚。奥尔莫，阿德耶米。

球又回到了拉菲尼亚这一侧。还有，自己来一脚，哎呦，这个球弹到了后点之后，阿莱耶米一个蝎子摆尾啊，灵机一动，射门的是埃里克加西亚。半算。

拉菲尼亚走外线，还在做假动作，后卫没有丢失防守位置。凯塞洛罗梅罗球生生的往里挤，守门员出来了。

这个球让莱文特的队员拿到了，进了禁区，还在抹，还有机会，哈哈，球进了。比赛的第88分钟啊，莱文特队队长布吕吉上演了一条龙啊，一直是突到了对方的球门前把球打进，比分变成了2-3，这样的话双方分差只有1分了。这个球来的有点意外啊，巴萨的队员你看在这儿的时候感觉还没有什么威胁，布里吉接到曼迪的也倒钩的传球，然后两名巴萨的队员，三名还加上守门员都没能将对方的前进给化解掉。库瓦西在禁区里头也不太敢再做动作，守门员把球拦下来之后呢，布里吉正好迎上用右脚这么一推把球打进，2-3，这个球进的真是很有趣，过程当中有一些意外，但是基本上布吕吉亚这个身体对抗的能力以及他的带球持球向前的这个能力就得到了充分的释放。2-3，这个比赛现在悬念又回来了，本来呢巴萨一直是顺风顺水的不停的在扩大领先优势的，看看现在能不能让他们稍微的警觉一些啊。

巴斯夫尼克在看表啊，比分从3-0啊，现在变成3-1、3-2，所以说呢，他也有一些紧张。

这个球是犯规了。这是刚才布里奇的一条龙的突破，之后的破门。

0: 好球，
1: 阿德耶米自己突破后打门，阿德耶米这一下啊，充分的把自己的持球向前突破爆点的这个作用体现了出来，4-2，在伤停补时的时候，这个进球应该是巴萨吃下的定心丸。这样的话，主队可能这个士气啊会被有一些挫败。伤停补时的第3分钟，阿德耶米的破门为巴萨将领先优势又恢复到了2球。

点局面更稳了一些。看这一米，这个球是自己从边线往里带，然后假动作，最后射门成功的，这一连串的突破也是非常的精彩。

球又到了埃里耶米的脚下，卡塞洛，莱万特队的进攻啊，因为没有什么时间了，这会不会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进攻？罗梅罗，裁判再给一些时间，也许再给最后一次进攻吧。莱万特呢，好像也没有再进攻的打算了，比赛就此结束。最终呢，这场比赛西甲第五轮，巴塞罗那在客场4-2击败了莱万特。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阿福，
11: 嗨，我在。
10: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1: 都绑好了。
1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

0: 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能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
5: 量
6: 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9: 吃坏了，
10: 吃何味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9: 吃何味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味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肚子痛，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何味整肠丸。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的转播。本场比赛呢是这届世界杯的倒数第二场比赛，也是铜牌战，是在东道主德国队跟西班牙队之间展开较量。今天德国队身穿的是深色比赛服，西班牙是白色比赛服。第一攻呢，还是由西班牙队来掌控。
2: Spain ball.

开场这种无球端的防守也非常的严密，不分。今天呢，双方在首发球员的安排，德国队呢是八号萨巴利，九号艾奇迈尔，十三号费比西，十五号盖泽尔泽德和十九。

九号道布，西班牙是五号卡索尔拉，十号孔德，十一号法姆，十四号古斯塔夫松和44号马丁。这比赛呢，其实对于双方来讲啊，都是有不小的难度。首先，昨天半决赛拼的都非常凶，体能的消耗可能会很大，就是在就短时间内啊连续作战，看看谁能够相对来讲体能恢复更快一点。德国队今天在开场之后是首先得分的，九号的艾什迈尔禁区内得分的西班牙队稍微领先一些，38-35.7。这是西班牙和德国在女篮世界杯上的第二次交手啊，在之前的预赛当中呢，双方实际上就有过交手。当时西班牙呢是83-53啊，小组赛第一场就赢了德国队30分。其实小组赛的那一场30分的分差都是创了两个球队的记录，西班牙是在欧洲赢的最多的一场就是30分，而德国队输的最多的也是这一场。哦，这边西班牙队也能够快速的稳住局面，44号马丁啊，昨天呢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啊美国队的时候，他的表现也非常出色，马丁拿到了17分，是和孔德全队第一得分。这是西班牙队第三次参加女篮世界杯的铜牌争夺战，他们此前在2010年和2018年两次夺得铜牌，而且分差的都是在个位数。好球啊！德国队也能够通过萨巴蒂这一点的个人进攻打开局面。今天对于德国队来讲，他们一定是非常希望能够在主场收获一枚奖牌，对他们来讲呢，现在已经是打进四强啊，已经是创造了在世界杯的最好战绩，但是如果有机会获得奖牌的话，那还是不一样的体验。又一个三分，古斯塔夫松，古斯塔夫松呢也是效力于 WNBA 的球员。哇，这个球打得非常巧妙啊，感觉法姆已经把球防下来了，但是斯巴利依然把球打进。

0: 维尔克把球再接回来，还找居里希，中路突进。今天西班牙这个防守强度还是跟昨天一样啊。这球防的也很好，但是进攻还是有延续性。孔德拦下二次进攻打进，现在比分来到了20-9啊！德国队现在进攻有一些吃力。
1: Substitution, Spielwechsel, Mode, Peace.

高低位，斯巴利这边被夹击了。

哇，居里希拦下打进。

居里奇还是非常的稳健啊，稳扎稳打。他不愧是这支球队的队长啊，在场上呢，被动的局面之下，总是可以稳住局面。外线给了一些机会，中距离，西班牙现在这个处理球啊，处理的非常的轻松，就是打不进归打不进，但是他整个球最后还是能传导出一些机会，就像这样，他对于空间的那种感觉，队友的跑位啊，非常的清晰。那现在呢，德国队也是拼死去防守。德国是防守好，但是呢，现在进攻遇到了一些问题。注意时间了，哇，这个球很难啊，这球非常难。奥尔蒂斯，34岁的球员，啊，最后压哨是命中了一个三分。彼得森可以把时间消耗一下，打完第一节。哇，维尔克这三分球非常的及时啊，在第一节马上结束的时候，西班牙要抢攻。第一节比赛结束了，西班牙暂时25-15领先德国队10分。

德国队呢在第一节靠着三分球把分差迫近到了十分，第二节又回来又抢进一个两分，分差来到个位数。怀纳维达、奥尔蒂斯啊，西班牙队呢在第二节人员上还是做了一些调整，另外还有十四号的卡雷拉、十八号的弗洛雷斯和二号的金佐。德国队的彼得森，一号彼得森、三号维尔克、八号萨巴利、二号的布纳、二十四号的松塔。今天这场比赛呢，现场仍然是有大家熟悉的面孔，有国际篮联的这种其实是传奇球星了，舒伯德、保罗加索尔还有德克诺维茨基。

德国队现在有起势的迹象，看能不能快速的迫近比分。萨巴利这位置要的太深了，也吹了西班牙的犯规。

很可惜外线不中，萨巴蒂这一防还是有一定的效果。德国队准备再换上队长居里希。 在之前的半决赛当中呢，西班牙队跟美国队几乎是抗衡了三节多的时间，第四节最后时刻没有顶住压力，啊，以66-76输给了美国队。 纵观全场，西班牙队并非没有机会啊，他们甚至一度是打得更主动的一方。好球！德国队这种传切呀、啊。

0: 马丁在底角三分球命中，这球是帮助西班牙队稳住局面啊，因为这个球之前呢，分差已经来到四分了。
1: Travelling ball.

0: Substitution team space.
1: 这又吹犯规了，德国队连续冲击西班牙的篮下。西班牙队这边呢，替补席吃到一个技术犯规。又一个犯规，

现在西班牙队呢在场上打的会有一些吃力，连续的犯规啊，这打的还不到半截球就已经犯满了。贝比西的场均是9.8分，罚球命中率80%以上啊。全场会大防这边漏了，法姆在转移，啊，马丁真稳。马丁这打球啊确实是很飘忽啊，就他在场上呢就不好判断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有点像这吉诺比利的打法。

0: Spiel Nummer 11, aber von Sonnenklasse, zweites Foul.
1: 看掩护之后，就是现在德国队啊，积极的拼抢会给西班牙不小压力。外线三分命中了，德国队命中了关键的三分啊！虽然这只是上半场，但现在德国队一直是。在追分过程当中，这第二节德国打了一个12-5，西班牙这个快速的转换十分重要。给的不错，这球被马丁给破坏了，裁判员给的犯规。彼得森是场均8.6分，罚球命中率其实不算高，67%啊。今天呢，这个罚球还不错。现在东道主德国队把分差迫近到只有4分了。

双方现在这个动作都不小啊。十三号贝比西，两个人其实身高差了一些，马丁呢1.75米，贝比西是1.92米。传球失误了，德国队的快攻，萨巴利再转移，底角会有一些机会。哇，这个球漂亮啊！这球确实是精彩，小范围内的一个传切，这个球回做给的回传球非常漂亮。再来看，这球一出球，九号埃希梅尔快速的一个空切，孔德没有反应过来，就是这么短这么小的空间能传出这样的配合，是需要默契和技术的。没有打进，但是又拿到进攻篮板，现在德国队有机会追平比分了，甚至反超比分。

班牙队压力会很大。主教练门德斯呢也是满面愁容啊，追平了，德国队在第二节还剩四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

丁现在在压力之下，看怎么来解决得分的问题。哇哦，这个球可太厉害了！哇哦，这个球太厉害了，这个球双手托住顶开防守，把球打进。

这段时间呢，双方会打得非常的焦灼，都想要去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休息。萨巴里面对卡雷拉的防守，这球走步了，但是球也失去控制了。

空间太小了，德国队又完成了抢断。后场球。

这次出色的防守，看看反击的质量，有高度优势。卡雷拉这个球是肯定要打的，因为他往里坐着打的，有身高的优势。

0: なれる。
1: 哇，这个球又吹了犯规，在篮下又造成了杀伤。现在西班牙队呢，就是需要给对方一些强的回应啊。德国队呢，他是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上分又有一点迟缓，需要有一些哪怕是罚球，也需要先解决得分的问题。罚进，分差又回到了三分。

0: 马丁底角，这个球是强突篮下造犯规。现在双方打得都非常的艰难啊，你看第二节就是得分也显得很吃力，对于西班牙来讲呢，这一节是拿了13分，德国队是拿了20分，第一节西班牙拿了25分，德国队拿了15分。罚进之后双方又差2分了，这一节单节德国赢西班牙8分。德国队的反击，上半场的最后1分钟，给了前场球，球是打到了西班牙队员的腿上，出了底线。时间不多了，这个球明显彼得森没有注意到进攻时间，他要知道的话肯定是要抢一次出手了，这个打的是太投入啊，顶住，这个球就是奔着造犯规去的，卡雷拉这个球就是倚着反击要造犯规，这个失误实际上是不太应该的，主要还是被西班牙队的整个防守啊织了一个陷阱，先给你往底线去压迫，再断你往上线传球的路线。卡雷拉的第一罚命中，这是帮助球队在上半场至少是保持领先。还有3秒钟，维尔克快推，差了一点点，半场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目前是40-36领先德国队，进入到中场，谁能够获得本届赛事的铜牌，目前来看还有非常大的悬念。
1: 吃坏了，
2: 吃何谓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1: 吃何谓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谓整肠丸。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0: 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1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1:1
6: 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9: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0: 凯迪士智能锁，
1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转播。西班牙跟德国队的铜牌战下半场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暂时领先德国队4分。哦，第三节一上来啊，篮下机会出现了，很可惜没有把握住。对于西班牙队而言呢，他们是非常希望能够拿到这块奖牌，这样的话他们就是3夺铜牌，还有1次银牌。那对于德国队来讲，第一呢，他们主场作战，另外他们从未有机会拿到过奖牌，所以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奖牌的机会就在眼前，看看谁能够在这场比赛实现自己的目标。

Yeah.

再转移，啊，外线，哇，这个球打进了，德国队把比分迫近到只有一分的差距了。马丁转移到外线，哇，快速的换颜色，西班牙队五号是卡索尔了。

出手。卡雷拉，布埃内维达，卡雷拉在篮下跟萨巴利的较量兜一圈出来，时间不多了。马丁还在找机会，空间很小啊！哇，这个球太关键了，因为现在德国队呢已经把比分追上了。这两个球又重新拉开了6分的差距。

双方都做出人员调整。德国队呢，后卫线上是维尔克搭档彼得森，这个是上半场的固定搭配。西班牙现在这个是守联防，突然守一个联防，掩护压缩防守，再给篮下，这个机会传得非常好。马丁这个球呢，从身前传比身后传要好得多。西班牙的下半场呢，又建立起8分的领先。

雷拉真是厉害。卡雷拉呢，他在场上对于这种空间感特别好，特别敏锐啊，他能够精准的捕捉到场上的一些机会，而队友呢传球传的也是恰到好处。第三节还有6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49-39啊。西班牙在下半场回来打了一个9-3的开局。哦，这次是直接被马丁给切了。出手稍微短了一些，又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布埃内维达，卡雷拉，哇，卡雷拉他这个真是打得巧啊！他对于我们上一次说到他对空间的感觉、空间的利用特别精准，特别巧。你看他的这个往身前一引，把空间就又能创造出一个新的空间啊！

Time.

看看反击，德国队现在还是在抢机会。现在德国队呢，场上一点点在调阵容啊。二十号金锁上了，换下了八号萨巴利。

0: 丁的远距离再次命中。马丁这名球员呢，他是刚刚2026年被 WNBA 选中啊，是波特兰火焰选中的球员，但是他呢根据自己的这个选择，他并没有参加2026年的赛季啊，他是为了去准备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就直接放弃了。
1: The last shot was a two or three points.
0: 裁判员要确认一下这个球是两分还是三分。
1: Let's go, go, go, go. So,
0: 对，看着是踩线了。
1: Okay. So, after review, it will be corrected from three

0: points to 2 points. Thank you.
1: 现在对于德国队而言的下半场有分差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啊，他们在这一节得分有一些麻烦，得分是只有3分进账，队长居里希这个球也是运到脚上失误了。

看看三分球怎么样，三分球来了。布纳这个球呢是及时雨啊，因为球队半天也没有得分了，现在布纳能够拿分是解决了燃眉之急。西班牙队换上失效古斯塔夫松，换下了法姆。再转移出来外线的三分，费比西空切，这个球传得漂亮，这完全是靠队友之间的默契啊，这个传得非常好，费比西的一个突进迅速地找到二十号队友

24号刚刚完成这个篮下终结的，是松塔克。松塔克在场上的这个跑位也非常的积极。萨巴蒂提防防住了，但是很可惜，这一球德队防守的情况下没有把球拿好，费比西又失误了，多少有点可惜啊，对于追分的德国队来讲。

看看反击二打一，回传，西班牙的回防奏效了，破坏了这次德国队的快攻，带给他底角，又拿到了进攻篮板，比纳三分球中了，比纳今天呢这三分球是及时雨啊。他这个比纳呢今天上来别的没有数据体现，就是两个三分，比纳的正负值是目前球队当中最高的，是正十二啊，其他的球员目前正负值要么是零，要么是目前的比分是55-47啊，随着德国队这个三分球投开了，现在他们在单节是11-15落后4分，总的比分是落后8分。

啊，萨巴蒂篮下的个人强攻打进。马丁正面寻求担当掩护，这球萨巴蒂防的也不错，不吃晃，篮下是拼得非常狠啊！博埃内维达这一下应该也是把费比西给冲撞到了腿部，双方都是毫无保留的去完成每一次拼抢。哇，这一下撞的还是挺危险的，那还好它是一个从上向下的一个落地，带有一些前冲，如果是直直的冲过来可能会更危险一些。

这球两分球无效啊，吹了先犯规。前场的边线球，萨巴利的掩护，哇，这个球是强攻得手，萨巴利强攻打进之后，现在分差又是七分了。马丁，时间不多了，仓促出手，哇哦，这毫无疑问给正在追分势头上的德国队啊，又是当头一棒，追到七分来一个三分啊，这是直接浇了一盆冷水。

这个球呢，现场的观众认为有携带球违例的情况出现。三节比赛结束了，目前的比分是61-51，西班牙队手里握有10分的领先。在第三节呢，他们单节又赢了德国队6分。

观众朋友您好，西班牙队跟德国队的第四节比赛开始了，铜牌战的最后一节的较量，卡祖尔拉、孔德、卡雷拉、古斯塔松和马丁，这是西班牙队在第四节先上的阵容。德国队呢，在第四节先上了一号彼得森、八号萨巴利、九号埃希迈尔、十三号佩比西，还有二十一号的居里希。

带掉篮下，这球失误了。德国队现在呢要追分啊，失误可是大忌。

带给篮下，有夹击，转出来，外线来回的传导球，三分球中了。这对于德国队的打击很大呀！第四节一上来，这个又被拉开到了十分以上。萨巴里想要去强攻，很显然，现在西班牙队也适应了萨巴里的进攻特点。相同的位置又进了，连续的两个三分球。第四节一开局打了一个6-0，分差来到了16分。对于德国队而言，想要实现历史的突破，第一次站上领奖台，还是显得非常的困难。这个事情没那么容易。继续回到比赛，目前西班牙队是领先德国队16分。当务之急呢，目前德国队的失误要控制了。现在他们15次失误，对上西班牙5次失误。现在呢，就是整个进攻相对有些简单，打不出来，这跟西班牙的防守压迫有很大关系。法姆篮下打进，萨巴利现在打得非常吃力，所以也是换下调整一下。看看外线拿到了进攻篮板，

现在第四节比赛，德国队还没有得分。这球呢是裁判员吹了一个技术犯规，虎德今天已经是追上了自己的场均得分，在之前面对美国队的比赛里他是拿到17分。盖兹尔泽德是那、个人第三犯了。这节西班牙队呢首先没犯规，另外呢现在也限制德国队没得分，11比0啊。现在德国队上来3分多钟没得过分，这就非常麻烦了。哦，终于得分了。古斯塔夫松可能是手上有一些被刚才这一戳伤了，下场先治疗一下。马丁李娜的突破也没有上进，现在德国队的进攻又有一些乏力了。其实德国昨天对法国也是在下半场啊稍显吃力，上半场双方打的还是非常焦灼的。这四节比赛如何去排兵布阵，如何去把体能技战术使用发挥出来，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可以打一节好球，但是你很难说保证每一节都能够有很稳定的输出。

0: 古斯塔夫松现在这个手部出现的伤势应该是先冰敷了。
1: 维尔克，
0: 哇，这球是吹了犯规，
1: 彼得森要违体犯规。
0: 德国队这边呢是寻求了一个录像挑战，看看这个球构不构成违体犯规啊。
2: Again, please, can you shoot this angle? Go.
0: 这个球实际上犯规动作没有特别大，实际上呢是撞到自己队友身上，这个影响会更大。
2: After review, we will upgrade the foul to unsportsmanlike foul. Thanks. You sure for people?
0: 哦，最后判定还是给了一个违体犯规，啊，那认为就是故意去拉拽人，而不是冲球去的，啊，这一下先拉了一下，第一下没吹，第二下又犯规了。最终还是吹了马丁的违体犯规，彼得森获得了两罚一掷的机会。彼得森呢大部分时候他都是作为替补登场，在今天他已经拿到了13分。彼得森正面再转到侧翼阻挡犯规，西班牙队现在领先接近20分啊，但是在防守上还是不敢掉以轻心。实际上现在4分多钟对于德国队来讲，想要迅速的抹平这个分差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孔德反击没有上进，现在这1分多钟、2分钟的时间对于德国队来讲非常重要，他能不能迅速把分差迫近到个位数，如果没有办法迫近到个位数或者说10分上下的话，那比赛就非常困难了。

这就被盖了，防守球员后了一个正着，追身的三分命中，德国队似乎又燃起了一丝希望。这次的防守是立下了一功啊，二少松塔格松塔克完成一次精彩的防守。最后第四节还有3分53秒，目前双方是相差16分，德国队呢看看有没有机会再把比分迫近到个位数啊。西班牙现在呢要全力去稳住自己的优势，要看时间，

拉的这个球投进之后，基本上是把这个悬念啊降到最低了。德国队呢，在第四节要追分的时候，目前单节七分半中只拿了七分，而西班牙队这一节已经拿了十六分。所以从整场比赛西班牙队比赛的掌控力和在关键球的处理上，西班牙还是要更主动的。

目前比赛还剩下2分12秒，西班牙队领先达到了19分。德国队在最后关头开始抢头了，维尔克还是没有能够投进，西班牙把篮板球收下来，进入到最后2分钟的决胜时刻了。目前呢，毕竟从分差来讲接近20分啊，西班牙队就是每个回合打完24秒，对于德国队来讲都非常困难。两个人要加，这一点就漏了。卡雷拉的3分球，虽然现在分差落后比较多，但现场德国队的球迷还是在全力给球队加油。再转移，3分球还是没有，那比赛也就没有悬念了。其实能够去从现场非常清晰地听到球迷们为球队加油的声音，还在喊防守。这一届世界杯对于德国队而言还是收获非常大的，每场比赛的质量都很高，而且今天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世界杯和西班牙的第二场比赛了。小组赛的时候，当时德国队输了30分，也创造了双方交手的这个最大的分差。西班牙队继续控制着比赛的主动。西班牙队呢，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届世界杯的比赛都取得过不错的成绩。啊，从2010年开始，到2018年这3届赛事，是连续的站上了领奖台。2010年第三，2014年第二，2018年第三，2022年没有获得资格。那到了2026年，西班牙队是重返领奖台，拿到了这一枚宝贵的铜牌。对于德国队而言呢，同样收获颇丰。这仅仅是他们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就获得了第4名的好成绩。上一次还是1998年。当时也是作为东道主，他们最终是取得了第11名的成绩。德国队是创造了世界杯的最佳战绩，再一次恭喜两支球队啊，都是写下了属于自己的新篇。对于德国队而言，他们这个结果呢应该是可以满意的，当然没有站上领奖台也有些可惜。今天属于双方各自的

国家的篮球传奇人物，西班牙的保罗加索尔，德国的诺维茨基在场边给自己的支持的球队在加油呐喊，双方也共同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对决。恭喜西班牙获得了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第三名，同时德国队获得了本届赛事的第四名。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席瑞在德国柏林竞技场为您带来的解说评述。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阿福，
6: 嗨，我在。
5: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6: 都绑好了。
5: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9: 凯迪仕智能锁，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4: 疏通血。

0: 馆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2: 灵堂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肚子痛，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中国澳门的东亚运动会体育馆，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 WTT 澳门冠军赛。即将开始的这场比赛是男单的第一轮赛，是国乒选手陈元宇对阵埃及老将奥马萨尔。进入双方的第一局比赛，奥马萨尔相较于他的正手呢，反手的实力是非常突出的，所以陈元宇这场比赛呢一定要注意控制好线路。
8: 1-0

直接发长球啊，发球直接得分。全宇目前的最新世界排名第28位，奥马萨尔第27位啊，其实双方的实力也在伯仲之间。连发两个长球，奥马萨尔完全没有想到，两个长球连得两分。奥马萨尔今年呢是进行了33场比赛，19胜14负，胜率呢是只有58%。陈元宇呢是进行了29场比赛，15胜14负，胜率只有52%。

0: 一旋转的发球，这球陈宇回的速度节奏很快，那么阿萨尔呢，在2024年的时候，两年之前，他的世界排名来到过生涯最高的第13位。
1: 4-2.
2: 过来一个。
1: 5-2.

0: 帅就。
1: 回板有点出台，直接给对手送上了机会。
0: 6-4

0: 6-5。
1: 奥马萨尔特的手感非常好啊，经常能够把一些困难的球位，通过自己出色的手感，处理出高质量。非常漂亮。
0: 5-7。

0: 机会，再来，耐心，哎呦
1: ，six seven，
0: 奥马萨尔一板反拉，还是有点着急。应该是有擦边，七平。

哎呦，陈宇今天两次在对拉的过程当中，奥马萨尔的这个反手反拉过来之后，这个球速度节奏很快啊，所以奥马萨尔他反手能力非常强。那么退台之后，退到中台仍然能够通过反手进行反拉。这个球有点往后退了，退的有点太远了。咬住比分，九平。接下来陈元宇非常关键的两个发球，第一局比赛其实陈元宇的发球轮得分率还是不错的。球啊，今天陈元宇的发球啊一直做得很好，关键分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漂亮，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呢，陈宇是11-9拿下。在九平之后，自己的这两个发球发得非常好啊。奥马萨尔这个球是想要撇一个斜线啊，陈宇护住自己正手大脚。在第一局的赛事当中啊，双方打得非常焦灼啊，9-9进入到局末关键分。陈宇当时手握两个发球，发球轮连得两分。第一局比赛呢，其实陈宇就是在自己的发球轮啊得分率非常高。那么接发这个轮次呢，看第二局比赛能不能做得更好。

0: 尔发长的，马塞尔这个球已经有所准备，但还是处理的不好。今天这个发球，陈彦宇已经得了差不多有五分。
1: 过来，
0: 在对反手的过程当中呢，陈彦宇一定要争取先把质量加上来。

0: 旋转。
1: 帅，干部。
2: Three, four。
0: 这球也是打得比较凶。
1: 帅，干部。
2: Four。

0: Let's
1: 早晚重发
0: For all
1: 漂亮，这个球在中间偏反手，全宇是直接选择侧身，这个侧身难度很高啊。从这个回合可以看到，奥马尔萨尔他可以全台反手啊，具备这种全台反手的能力，正手呢也有不错的防守能力。这就是让奥马阿萨尔先把反手的质量给加上来了，就是双方在前三板就看谁，特别是反手这条斜线谁的上手质量更高，谁就能够占据主动，有更高的得分概率。
0: 6-0
1: 要注意多调动对方的中间位和正手位。

0: 何磊荣。
1: 好球啊，今天陈宇在自己发球轮啊正手抢攻的很多，就是一次侧身。漂亮。这个侧身感觉打得还是有些勉强啊。在那过程当中呢，孙迅教练也给陈元宇啊叮嘱了很多，别着急。漂亮。今天板先稳住之后啊，再进行正手的反拉。

0: 过来。
1: Ten，
2: 非常漂亮，这球回得很转，全宇是10-6。这球回的节奏快，而且借着奥马阿萨尔这个旋转啊，回球也很转。哇，这球奥马阿萨尔反手是拧出了一个极大的角度啊。手里仍然有三个局点在陈元宇的手中。哎，这个球给的很好，因为奥马阿萨尔他习惯性退的比较靠后，所以陈元宇有意识的把落点打浅一点，这样的话第二局比赛陈元宇是11-7再次拿下，连下两局。
1: 拉风，
2: 好，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漂亮，这个休息时间长反而感觉给陈元宇呢充满了电量，第三局上来之后呢能量很充沛。
0: 加油，
1: 2-1。

0: two all。
1: 连续两拍都有点挂网啊。
0: 3-2。
1: 这局比赛，奥马阿萨尔肯定会拼得非常凶。嚯，这两个发球的抢攻打得非常凶啊！看上去奥马阿萨尔也是不想跟陈元宇有太多的多拍回合，还是想在前三板上尽可能有更高的侵略性。漂亮！发球抢攻，今天陈元宇打得非常好。今天这个长球啊，奥马阿萨尔这应该是第一次得分。漂亮，这劈长非常好，顶到了奥马阿萨尔。

做得很好。嗯，马萨尔接下来的衔接也不错。球也是高质量的快劈长，顶到了陈元宇的衔接。哇！陈元宇手里还有暂停。

是看看这个暂停什么时候叫啊。过去八分呢，马尔萨尔打出一波6-2，这局很明显搏杀更多，拼得更凶，特别是在前三板的这种侵略性明显在提高。而且奥马萨尔这局比赛呢，他不光有这些速度快的球，他还有一些加转的，旋转也更加的强烈。8-5

连得四分啊，将比分追平了。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陈元宇发球轮做得非常好啊，发球轮基本都能够得分。一会儿看有没有数据统计，感觉应该最起码在85%以上的发球得分率。好的，这次反手对反手啊，陈元宇非常的强势，很硬啊。

nine, all.

0: 会，好球啊！就陈元宇今天这场比赛，在自己发球轮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放心感啊，是特别强的。最后是一个擦边球，陈宇是11-9赢下了比赛。这局比赛其实挺困难的，但是陈宇还是稳住心态，把自己的发球轮打好，最终是连续得了4分之后追平比赛之后，局势完全扭转到陈宇这边，11-9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陈宇顺利挺进了澳门冠军赛男单的第二轮。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看看人家的药，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6: 欢迎回家。
5: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记忆新宝堂。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7: 凯迪士智能锁，
8: 阿福，
9: 嗨，我在。
8: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9: 都绑好了。
8: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接下来是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女子单打1/4决赛，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埃及选手蒂娜梅谢福。这场比赛呢，她将要迎战的是中国选手陈幸彤。
11: First game, chance to serve love ball.
10: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这场比赛，由陈幸彤率先发球。哦，第一分就是精彩的多拍相持。
12: 蒂娜梅谢福这次比赛，她的相持能力感觉到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10: 是的，
12: 连续的这个能力强了很多。
10: 陈幸彤关于这场比赛还是有针对性的啊，这一分我们就看到了，主要围绕着蒂娜梅谢福的正手扳台。
12: 对， 一定要打开落点，因为蒂娜梅西夫她的步伐还是稍微差一些的。通过这几分球还会感觉到一个特点，蒂娜梅西夫他的整个的速度没有很快，但是每分球都是自己在发力使劲，所以他节奏会稍微慢一些，但质量挺高的。
11: 2 2

0: 赛一开始蒂娜梅歇夫打的还是挺主动啊，
1: 嗯，发力球也比较多了，
0: 嗯，
1: 所以刚才在演播室提到的陈婴彤在发抢轮还是稍微的要凶一点点啊，如果太稳的话就会给对方搏杀的空间比较大。当然比赛也刚刚开始啊，第一局还是试探为主。 3-4

好球，这一分多拍的一个相持，虽然看起来有点被动，但陈欣桐的这个转换能力很强。

0: 就是这一板球，蒂娜梅谢夫围出去的这板斜线角度会掰得很大。
1: 对，这分球也挺有左手特点的。

0: 拉得慢了一些，弧线加高，旋转加强。那比赛的前半局，陈金桐其实也在通过各种球去尝试。
1: 因为双方只交手过一次啊，所以还是不太熟悉的啊，所以第一局通过这个交手来去试探一下对方的球。发球有变化了，变成勾手勾到对方正手短球了。

0: 这分球很赚。这分反手连续，陈俊彤的特点啊，越来越赚。
1: 反手扛了一板，
0: 那打到多拍的话，还是陈俊彤的优势球就出来了。其实从第一局看，陈俊彤的相持球慢一点，其实反而是好的，因为越快呢，对方借力越好。
1: 哦，这个球抛球发漏了。六平之后，陈俊彤连得四分，现在是拿到第一局局点。第一局11-6，陈俊彤获胜。比赛的前半局，双方还是打得挺焦灼的啊。在平分六平之后，陈俊彤也是慢慢的找到了一些突破点。
2: 对，按着，然后完了以后都在你这
1: 里。双方的第二局，
0: 好球。这分陈俊彤的大脚啊，掰到对方的大角度。
1: 局间的时候，郑长公指导也说到，对方的正手扫过来全是斜线。
0: 对，
1: 所以陈俊彤也是有准备、有意识的去防。
0: 而且这一板球一定扛过去。
1: 哇，反手的快速连续。蒂娜梅谢夫他的反手的握板和出手的感觉有一点像斯佐克斯，
0: 挺冷的，
1: 那握板也是握得相对比较松。
3: One, two,

提倡自己的主动的强上手。

0: 蒂娜梅谢夫也打了一个发球抢攻。
1: 蒂娜梅谢夫他的节奏还是挺不一样的啊，他是空了一拍还冲过去了。

0: 有一点接不好，陈婷彤的勾手。
1: 是的，
0: 上一局局末阶段也是这样。
1: 对，陈婷彤可以连续追着发。
0: 你发了一个半长球，
1: 所以看到蒂娜梅切夫她的相持能力有提高，但前三板啊还是比较普通的，没有什么这个加速球。
0: 哎，最大的威胁就是这一板反手的撕斜线。
1: 对，下边上还是挺好的。
0: 连冲了三板，5-5。蒂娜梅切夫也是连续得分啊，反超一分了。相持段能力还是挺扎实的，而且真的是没有什么无谓失误。
1: 陈婷彤也是比较能缠啊，虽然他也没有什么发力的球，但是他的特点就是一点一点的把这个球撑住，拉转。

0: 嗯，有点转这分球，
1: 嗯，也拉得很转啊。
0: 这个时候可以盯一盯半出台啊，因为，左手发球如果不好摆短的话，有可能这个球有点长。
1: 哦，来回来去有点擦网。

0: 这一局能够感觉到陈一彤现在在场上消持有点困难。换一下发球的站位。
1: 这轮要接好发球。
0: 对方的这个反手起下旋也是偏高调啊，比较节奏上慢一些，但是很转。
1: 对，反出台，连续跟上。
0: 然后现在第二局的局末是。

0: 对，还是要这样主动的上手。其实想摆脱现在的困境，还是在自己拉球的时候要尽量的出一些质量，这样会给对方有一些压力。嗯，
1: 好，拉到中间，这个落点非常好。
0: 田彤还是比较有韧性的一名运动员啊，落后一直也不放弃，所以又到接发球这个环节，要不然就可以搓到对方的中间正手位，要不然半出台就拉起来，不能再给反手了。对的，
1: 又进入到多拍相持，上旋球
0: 的
1: 对抗，最后还是在多拍当中陈芸桐建立优势啊。
0: 嗯，那这分球接的也是挺清醒的啊，没有再给到对方反手位底线了下旋球了，可以胆子大一点打点发抢。
1: 哇，侧拉、
0: 哦、这有
1: 侧点好狠啊。
0: 嗯，
1: 这关键分上蒂娜梅谢夫很敢变化，
0: 对，而且是他落后的，嗯，主动变化的。

0: 接发球没接好，还是接的稍微有点保守了。陈雨桐关键分上有一个运气球，
1: 这局双方挺焦灼的，打到十二平了。其实运动员打到关键球的时候对心理考验挺大的啊，因为总是会想啊，这分应该怎么变啊，对还是错，会有一些纠结，
0: 自己会来回的拉扯，
1: 对，
0: 到底该凶一点呢，还是我稳一下保一下。
1: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
0: 拖长防守，迪纳梅谢夫再次拿到局点，这球在被动当中的防守出速度质量了。
1: 对，这个大脚护大脚也是陈雨桐的特点啊。
0: 对，手势是超出身体范围的一个防守。
1: 对，特长还是不太乱丢的。又到了陈雨桐接发球的环节了。
0: 接发球的落点接得好。
1: 好球。
0: 这球往中间摆了一下啊。给到了一个中间的半出台。

最后赢下的这两分，陈欣桐还是动了很多脑筋的啊，一个接发球落点的变化，下一分呢自己站在右半台勾手啊，勾了一个侧上，其实长球。这样现在大比分，陈欣桐是2-0领先。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较量。

0: 这条大斜线啊，蒂娜·梅谢夫也是挺有特点的。包括和王一迪的比赛，我看到很多球都是撑开了王一迪。
1: 大开大合的线路。
2: 中了。
1: 还是反手撕出去，正手再转回来打吊油压左。
0: 第二局陈婷的胜利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打到1-1的话，可能自己的心态就会更加保守了。如果有可能的话，陈婷可以稍微提点速。
1: 现在是蒂娜梅谢夫其实最舒服的一个节奏当中。
0: 对，
1: 陈婷感觉在相持段有点被对方给缠住了。
0: 对，可以适当的往前站一些，因为退得越远呢，角度也越大，也不太好扛。站得近一些，多给一些直线，包括撕出来左手的大脚，这样的话让对方站不住，反而是个机会。对，刚才这个站位其实会有一些明显的这个往前上了一小半步，这样也非常适合陈婷的一个特点啊，这球挺转的。

0: Let's pray all. Four three.
1: 那蒂娜梅西扶他的反手起下旋球的这条直线，这陈欣桐今天防的并不舒服。
2: 对，拉的有点软啊，也角度挺大。
0: 好。

0: 嗯，好球非常赚。这两分球发勾手也比较奏效。
1: 嗯，
0: 接发球可以多一些推挑。
1: 嗯，这会儿是抓住蒂娜梅谢夫的中间位。
0: 是的。看到蒂娜梅谢夫，我也觉得从心底也会有一些感动啊，因为，这么多年也一直坚持在赛场当中啊，默默的努力，而且球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1: 其实从打法上肯定是并不先进了啊，但是能够。这么多年随着年龄的上涨，这种身体机能的退化，他能够保持球不掉，就是整个自己的综合能力摆在这儿，而且呢还能够有提升，那背后肯定付出了很多努力。
0: 对，而且我也觉得他是加了一些思考的。
1: 嗯，所以他还是比赛效率很高的一位选手，比较会比赛的选手。我们看他比赛当中很少有这种简单的无谓失误。
0: 是的，
1: 目前陈欣桐是3-0领先。
2: 你接他那个。
0: 我们也看到在技术当中，蒂娜梅谢夫他的中间位正手扫的这一下力量还是挺足的。

0: 好，提速。
1: 陈雨桐本身防守能力也是非常扎实的，
0: 对，很粘球，但可能相应的前三板有穿透力的球会少一些。这时候陈雨桐也是越打越顺了。
1: 自己在提醒自己啊，对方的球很转。梅西福反手发球，哦，第一局当中有一个反手发球也失误了啊，发漏了，
0: 9-6那分球啊，发漏了，所以这个也是被动的变化啊，没有办法了，所以想到了自己还会一个反手发球。
1: 哦，这一板拧得很扎实，完全合上力了。4-4。板的回合，
0: 漂亮，
1: 啊、漂亮，漂亮！
0: 这分球很精彩啊！
1: 这是双方的强对抗啊，其实两人基本上都在进攻。
0: 对。

0: 又是一板侧拉，哎，双方在正手上攻防的转换。
1: 对这一分相持球，感觉到陈一彤心态更放松一些了啊，敢于出手了。之前都是并着，并分啊，咬分比较紧的这种。
0: 前面也是被蒂娜梅谢夫缠得很挣扎啊。
1: 对。
0: 哦，还是要采用反手发球。自己也是调整好呼吸。
1: 对，陈一彤可以往前站，嗯。
0: 感觉，梅西夫可能这一局打的自己也是有点投入啊，也没有叫暂停。
1: 对，刚才我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0: 还是攻防上的转换。
1: 哦。
0: 这一局陈一彤还是展现了自己强大的相持段的能力了，防能防得住，防完之后自己还能转出来攻得出来。
1: 对，尤其是正手最后几个球连续很重。
0: 又是一板侧拉，梅谢夫的这个侧拉挺有威胁的。
1: 对，有一局在关键球落后一个的时候也敢用了。有时候一个人没有教练，可能就忘记叫暂停了。
0: 嗯，打投入了，打进去了。

0: 夺板的相持。哦，那梅谢福这一分并住了一口气啊，还是连续的进攻。
1: 嗯，而最后梅谢福的落点啊更大一些，
0: 很极限啊，左右的去调动陈清红。
1: 这个也是梅谢福最大的一个变化和进步了，他从落点上有所突破的。

发了一个勾手的长球，11-8，4-0，陈幸彤击败埃及选手蒂娜梅谢福，闯进到女子单打的四强当中。虽然蒂娜梅谢福的黑马之路止步于此了，但是也祝贺她啊，在这一站比赛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开出了成果。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9: 阿福，
10: 嗨，我在。
9: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0: 都绑好了。
9: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3: 还能保心防意外。
1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7: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8: 黄豆、花生、
2: 莲子、桂圆，好丰盛，
17: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0: 原浆啤酒，五岳独尊牌原浆啤酒，应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记忆新宝堂，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亚运会的男篮小组赛。今天为各位转播的这场比赛呢，是中国队对阵老对手菲律宾队，也是本组 C 组的最后一场交锋。好，比赛开始了。王俊杰高位拿球过渡，今天我们这你先看这一个球啊，来又是廖三宁首开记录。今天这比赛啊，我说看了看这个，包括社交媒体上各位球迷也好、观众也好的这个关注啊，又咱们旧话重提，这是广西三杰。是吧？
8: 还
7: 第一次在这首发当中亮相。
8: 首发当中啊、整个是外线三个人。
7: 对
8: 啊，就是广西三杰。
7: 很有意思。
8: 是。
7: 哎，这边险些出现了失误。
8: 嗯，
7: 哎，失误了。王俊杰
8: 追身一个封
7: 盖。对，这没问题。
8: 但是要注意呢，因为菲律宾呢是很愿意打这种反击啊，那么去把这个速度提起来，
7: 是
8: 啊、这种失误呢还是要避免，因为对方身高没有那么高，但他的优势是在他的脚底快啊，他的手上的去掏球这些的动作比较快，
7: 没错，就是包括犹豫啊、呼应不及时这些事儿，能避免还是要避免，
8: 是，
7: 对方防线扩得很大。你看，给这身体对抗都是主动给。廖三宁，起球自投自抢，
8: 篮板球，
7: 没问题。这个
8: 前场球，
7: 对。
8: 整个这届比赛打到现在，廖三宁的状态是比较积极主动的。
7: 嗯
8: 啊，你包括他场上的这些反应。内线把这个球能拿起来，
7: 这球权最后归了对手。这段时间的进攻端相对受制一些。
8: 嗯，从开场的思路来看呢，就是要去攻到内线。
7: 哎，
8: 啊，对方在内线的护框的高度并不是很高，那争取通过突破，包括利用内线的高度。
7: 不过从你看，从这个您说的这高度，包括对于篮筐的护框机会，王俊杰往里打，好球啊，
8: 好球。
7: 这确实对方啊，目前看是我们占主动，
8: 是
7: 对吧？对方确实比较被动。
8: 那些王俊杰打了对方的背驰一个啊，贝茨2米06的高度，啊，王俊杰呢，在这个位置，身高还是具有一定优势。 前进线了。
7: 嗯，
8: 提前进线了，那是要重罚一个。
7: 对。别往内线突，
8: 嗯，
7: 就是让对方要往内线突，就这个阵地攻防，这对方是毫无便宜可占。
8: 对，同时我们看胡金秋这个协防的位置，会重视奥塔纳，
7: 嗯，
8: 啊，因为整个的菲律宾的他的进攻的策动和发起都靠外线这三个点，他内线这两个中锋呢，其实更多的是掩护下顺，
7: 是的，
8: 啊，没有太多的攻击力，
7: 哎，
8: 啊，要注意。
7: 尝试去投外线投射，看快速的反击，唐正林
8: 可以，
7: 他这个转换当中去制造第一攻这个意识还真是非常不错。
8: 对，这是庞正林的特点，
7: 哎，
8: 啊，速度快，啊，转换反击的这个坚决性非常好。
7: 对方换人，巴菲尔德下去了。巴菲尔德这一看啊，这个防守的意识比较薄弱。
8: 嗯，
7: 好，庞正林这第一罚没中。
8: 两罚没中，但是有前场篮板，这是个后卫，这个可以坚决攻了。
7: 王俊杰。
8: 转换弧度漂亮，
7: 今天这自信心和状态可以，
8: 所以这个就要从上一场比赛郭士强提到，
7: 对对，
8: 给他调状态，咱们得连续着看。
7: 是，
8: 啊，顶着四次犯规，还让王俊杰在场上找状态。
7: 对，就是你不能说是浑浑噩噩，说这表现不好下去，
8: 对，
7: 得找好状态。哎，这是，其实王俊杰没失位，
8: 是。
7: 也是可能顾虑犯规的状况，
8: 嗯，
7: 贴身被对方打进一个。
8: 对方这个四号位的卢塞罗其实是个外线打法，
7: 嗯，
8: 啊，面框突破速度快，篮板球很轻松，单手点进。
7: 王俊杰今天一上来，这个气势、状态都非常不错。好，进一段广告再回来。
8: 从一开场的这个攻防的思路啊，其实在比赛过程当中咱看的还是比较清楚。进攻呢，尽可能的利用内线啊，你不管是内线在内线强攻，包括外线突破啊，在防守当中呢控制他几个外线重要的点啊，这些思路三场比赛打到现在，就是准备会的这些目的，包括球员在场上执行，啊，还是很到位。
7: 好，比赛继续，要看一看对方有什么调整。
8: 嗯。
7: 哦，突然提升了速度。
8: 是。他上的八号伯克利呢，是他板凳席的主要得分手。
7: 嗯，
8: 啊，上一场打哈萨克斯坦拿了20分，
7: 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8: 嗯，
7: 这还是要注意。王俊杰。哦，这边伯利克直接是传一个前场。我们是换了胡明轩上来，
8: 嗯，
7: 给到胡金秋，
8: 这有了，漂亮，传到这么深的位置，啊，对方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7: 没错，对方其实是想打一个长传反击，
8: 嗯，
7: 没打成，我们呢直接来一个反击。轮转换位之后呢，卢塞罗又是打到篮下，对方这三个进球有两个就暂停之后打到篮下，漂亮，
8: 好球。
7: 这边这是庞正林骑马射箭，
8: 庞正林这些个人进攻的这些技巧还真的是挺纯

0: 很灵巧
1: 啊，
0: 很灵巧。
2: 对，我叫他去，他去。
1: 对，要注意他这几个外线的投篮距离都比较远。
0: 换防了，哎，这边是胡明轩，被迫犯规。
1: 对，因为咱们现在防守呢，往外扩的比较大。
0: 对
1: 啊，特别是内线帮助外线去协防。
0: 是的，
1: 啊，
0: 就是。包括说在外线的这个身高方面，那可能在轮转换位上你换到篮下了就会有一些小麻烦。
1: 对，所以这个应该是就是球队说有所取舍啊。那我宁可给你内线几个下顺机会，但是外线我不能让你投开。中队上了李月洲，这也是
0: 对这次是亮点极多呀。
1: 对，上一场打巴林，李月洲拿了18分，这个比赛结束一看呢，全队第二高分，
0: 是。对方现在是追到5分的差距。
1: 独角好球，廖三宁现在打的确实很自信，
0: 很自信。也希望这种自信呢能够给全队一些激励。
1: 嗯，
0: 好，对方这是通过传导球有一个三分球的机会，这个还是要当心。对方其实这个传接球还是挺顺畅的。
1: 对，这个动作是连续的啊，这得分应该有效吧。今天三宁两次了啊，就是不利用中锋掩护啊，知道你要提前去预判我的移动，突然的走另一侧。
0: 再看一看，45度角的手递手，哦，要小心啊！焦伯乔上来，
1: 注意篮板球。
0: 对，就是这三个中锋谁上，对对方这身高都是压制。
1: 对，
0: 吴明轩，好球！篮板球方面，11-4，确实显示出来了优势差距。这边是廖三宁对抗的犯规了。
1: 嗯。
0: 篮板球控制的确实不错，
1: 是，
0: 就你有这种优势，你就要把它发挥到极致。哦，冲拳，又一个
1: 好球，
0: 真自信，
1: 是刚进一个，那么状态正好啊，这球直接就投了。这第3场球打到现在呢，其实最好的就是外线的自信和果断，这也体现就是你在亚洲这个范围当中比赛的一些心理优势。
2: 我跟你说

0: 利克再回来，这是一个手递手掩护，
1: 对，刚才卢塞罗掩护犯规，移动掩护，
0: 哎，
1: 场外分
0: 是李周这边背转身再分过来，胡明轩不
1: 沉
0: 球，第三个，真不错，
1: 队长胡明轩啊，这越投越难，但是今天状态是非常好。上一场咱们对巴林啊，第一节拿32分，啊，咱们说这个就是10分钟一节的比赛，进攻状态很好，
0: 是，就是10分钟一节净时间的比赛，25分，就是这个很不错了，
1: 很不错了，嗯。那你看现在呢，这还有2分半，已经27分了，漂亮，
0: 漂亮，你看今天是真是很顺畅啊，
1: 是，这脑后长眼，
0: 对。
1: 要挡拆，换人了，换人，对，传进来，而且咱们说这个为什么说体现这个准备充分呢，对方的22号卢塞罗他就是靠全场的速度啊，他其实是一个锋线打到内线这样一个状态，但是他的这几次快下呢，咱还是退得很及时。
0: 这边罚球命中之后再换人，俩先发又回来了，
1: 是，
0: 这还有2分钟呢，已经得29分了，对方才得12分，
1: 对啊，
0: 顶防，因为唐春林刚上来，他这对位呢身高上力量上可能还是有一点差距，
1: 对，
0: 这倒没关系，就是中国队还是坚持自己的节奏，二十连的机会
1: 一个
0: 三分球是全面开火，胡明轩自己就3个，
1: 胡明轩3个，这个庞金林1个，现在应该是进了4个，
0: 对
1: 啊，7中4，就吹了过掩护的犯规，对方还是要打奥塔纳这个点，
0: 嗯，篮板球组合不错，再转反击变节奏，
1: 好球，
0: 对，王俊杰躲一下，哎，这下并没有犯规，但庞振林捡到这个二次进攻机会，34分了，
1: 而您打得真巧，
0: 对，很聪明，你看就是他的这个灵活性很强，很主动，现在中国队这是3后卫，
1: 这3后卫这球，
0: 这是郭士强指导很熟悉的搭配，
1: 篮板球直接起，
0: 可惜了，这球胶不巧是眼看一个内线强打，近在咫尺，但是对方现在的针对策略就是收缩，完全在这个篮下扎篱笆墙，20.6秒我们得上罚球线，但这个实力差距啊，目前看

0: 真是悬殊。另外呢，在前面的比赛里呢，像我们就是潜在的对手，比如像约旦达瓦里是已经报销了。
1: 嗯，现在另外两个小组的头名是韩国和伊朗。
0: 嗯
1: 啊，这已经是就是头名了。
0: 是。因为伊朗呢，还是派来了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面孔，但是他，我印象当中他雅克查利，
1: 嗯，
0: 应该是没来。
1: 韩国这边呢，像李贤仲，李正炫，
0: 对，
1: 这个咱们比较熟悉的队友，在窗口期遇到的，这是来了，
0: 啊，
1: 嗯。最后的两秒，中场。
0: 好，这样的话，第一节比赛结束。20分的差距，带进第二节。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亚运会的男篮小组赛，这是第二节的比赛，中国队对菲律宾队。第一节呢，中国队累积起了20分的领先优势。第二节一上来，中国队先是在内线，温秋在护框的时候对这罗瑟犯规。
1: 这球是吃晃了，因为对方的内线呢普遍不高，这个罗瑟呢就是1.98米的高度，所以他会利用一些的假动作，后面的再防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像这次菲律宾带的球员呢，他没有直接规划的球员啊，这些几个球员呢都是混血球员，但是都是在自己的本土的联赛效力，
0: 是，就是完全是在这个 PBA 联赛，
1: 是，
0: 去抽调人。范俊杰停球之后，再给李月洲调出来，
1: 又一个啊、李月洲也是越打越自信，
0: 是，还是。老调重提吧，因为从对方这有一个快速的反击，中国队还是要警惕，对方还是靠他自己的特点在打球。
1: 对，
0: 罗瑟被胡明轩造了一次犯规。
1: 刚才李月洲投进这个三分是今天命中的第六个三分，11中6，
0: 是。
1: 漂亮，
0: 不进球。对方，你看还是这个打法。
2: 明白，可以换人。
1: 因为他在半场就是已经打了一节多时间了，在半场想找机会他找不到。
0: 对
1: 啊，他要利用这些速度。
0: 是。
1: 他要争取把这个节奏带起来，所以咱们的退守啊，包括这个找人的及时性。
0: 王俊杰
1: 一对一，
0: 对，往里转，对方这是真推人啊。
1: 对啊，
0: 裁判吹了我们一个犯规，而且还是一个违体。
1: 吴金秋已经开始往回跑了，这个球
0: 哦， 是吹的这个动作。昆丘这表情都有点无奈，就
1: 他已经往回跑了，他就是要这个咧开架子开始往回奔跑，
0: 起势的时候，
1: 啊、
0: 对，就没有注意到说，哎，这个罗瑟在后边。就全当是调整一下，
1: 是。
0: 对方挡了一分。
1: 对方得把先发的内线十七号贝茨给换回来。这个在记录台旁边是放了麦克风了，
0: 对，所以郭导的这个声音就清晰地传到我们这边。
1: 俩字没篮儿啊，对每一个这个对手场上的情况、技术特点啊，这个迅速就能提醒队员。好球！
0: 崔永熙继续攻陷对方的内线，这针对对方内线这个薄弱，包括对方身高尺寸不足，中国队是要就打蛇打七寸。
1: 对，
0: 哎呦嚯！这一下，
1: 还是高位挡拆，王大邱是真稳健。
0: 嗯，
1: 你外线的就突吧啊，你突我给你抢。
0: 篮板球控制的是真积极，转反击廖三娘，好球，还没打到一半，中国队已经得47分。
1: 是。进攻很顺利，
0: 是。打停了对手，就可以获得比较主动的喘息之际。
1: 赵三宁拿了9分。
0: 47-22，对方攻。好，这边是攻到内线，但如果说对方这么攻啊，对这个战局构不成什么性质上的影响。
1: 对他根本的这个。就是他的特点还是外线的三分，外线三分和速度，如果他外线三分一直被咱们控制的话，就是把他最主要的一个进攻方式给拿掉。今天对方的外线打到现在是6中1，就是咱们控制的这个防守的策略还是不错的。
0: 嗯，岳州手地手
1: 直接扣一个，
0: 对，这边王俊杰就明显放开了，
1: 是
0: 直接旱地拔葱啊。
1: 咱看王俊杰扣了还真不算太多，
0: 不算太多
1: 啊，咱看他的这个外线三分、后仰投篮，
0: 包括这个低位的背打，
1: 是
0: 这完全都是空中作业。
1: 是大邱这连续的6分啊，全是空中2次补进。
3: 你
2: 行，
1: 得分已经过

0: 50了。来一个，
1: 你看没中，但是明显啊，就是今天中国队打的就是很松弛。
0: 对，又补一个，而且打的对方呢现在有点没气儿。
1: 是，
0: 嗯，特别是咱第一节的这个拿了36分，拿了36分以后一下建立20分优势，对方呢现在也没有那种一开场这个强度。上瑜伽好，文秋100%的命中率，拿了10分。
1: 哎，
0: 侧翼打一个西班牙，
1: 于家豪在场上这个身高啊，不光是会非常有明显的优势。
0: 对，
1: 还是把篮板球控制下来，27分的分差，给王俊杰夹击过来，传球稍微慢一点。王正林，
0: 换的对，郭指导给的指示很明确，是投篮的，不给篮儿。
1: 是，就是从郭志强指导场边的这个提示啊，
0: 是，
1: 就一刻不停。点一下崔永熙，传球传得很妙。
0: 嗯，
1: 当然于家豪这边呢，因为他身边的都是比他身高矮很多的球员，就是出手就相对就比较凶狠一些。
0: 对，对方这防守也知道，就不能让把球举起来啊。这于家豪要球举起来也够不着，只能是先犯规。
1: 对，
0: 中路对这一打板，自己再补，好球！
1: 这真是完全是利用身高优势，自己也乐了。
0: 他这就站成一条线的点球配合呢，第三个人他就是会有这个直接接球打板的机会。越打越自如。
1: 嗯，
0: 交内线一对一，
1: 嗯，
0: 啊，那一对一就在内线就凿了。
2: Southampton China number three.

0: 王俊杰下去休息了，连带焦伯乔。
1: 也好的，就这么大的身高，投篮罚篮的手感还是很柔和。
0: 嗯，
1: 哎，自己又断一球，
0: 那对，
1: 这可以投了。现在是越打越像投篮训练了，
0: 就整个都放松了。对方就像您说的，缺乏对垒的那种意识和主动性。
1: 对，可能也就最开场的这五分钟。还想这个跟咱们稍微的去对抗一下，但是咱们第一节的这个进攻的状态一下把他这个势头就打没了。
0: 这边的对方倒地，这中国队要小心。
1: 是，
0: 等于是被动形成了一个钻人的动作。廖三宁回来，替一下庞正林。
1: 高位发动牛角，直接给低位的战术，就是要去凿低位。
0: 嗯，
1: 前面一个球呢，对卢塞罗，这次对罗瑟，都是对比较矮的那些，1.98米的高度。
0: 半场还有1分11秒，于大豪上罚球线。
1: 嗯。
0: 这是巴菲尔德。
1: 嗯，
0: 就是我们看到现在菲律宾这个进攻啊，有一个词想就是零打碎敲，
1: 对，
0: 形不成任何连贯的进攻。
1: 比较好，第三次尝试到内线去强攻啊，这个球呢是对方造了一个进攻犯规，
0: 是
1: 啊，也是防了一个比较巧的。
0: 双方应该都有最后一攻的这个机会。
1: 对方还是要利用内线往外拆，自己脱手了。
0: 是罗瑟，这边也是出现了失误。
1: 嗯，
0: 中国队有一个非常充足的进攻时间段，中国队，哎，你看郭志强指导还是要有的放矢。
1: 就从郭志强指导的他自己做起，不看比分，
0: 嗯，
1: 啊，不看说现在有多少分差，我按着这个就是正常的比赛的布置来，

0: 篮球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篮球之队官方合作伙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101-1313，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6: 欢迎回家。
5: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维京邮轮邀您开启全新的欧洲旅程，向北驶入全新北欧目的地，探访丹麦、瑞典、挪威三国的首都，饱览峡湾、海港与波罗的海的壮丽风光；向南驶入冬暖春炎的地中海，穿越亚德里亚海、爱琴海与地中海，感受欧洲文明与海岸风光的交汇。除了以辽阔视角沿海探索欧洲东西南北，您还可随波而至，深入欧洲内河两岸故事，沿莱茵河、多瑙河与全新摩泽尔河航线，穿越城堡、葡萄园与古城，遇见欧洲多元人文与风景。
6: 欢迎回家。
5: 船上中文服务，岸上中文讲解，让探索世界的脚步更加从容。2027年，随维京邮轮暖心启航。
0: 篮球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篮球之队官方合作伙伴。
9: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篮球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篮球之队官方合作伙伴。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亚运会男篮小组赛。这是中国队对菲律宾队的下半场3/4节的比赛。对方一个突分，突到半截，把这球分到45度，投进一个3分。他已经换这个先发了。
12: 对，
11: 第三节上来先发伯利克在里面，就是 得分呢都集中在这个阶段吧。
3: 是
11: 啊，这是应该是他的一个意图。中国队也换了，中国队李月洲上到先发当中，李月洲、廖三宁、崔永熙、王俊杰和吴金秋。
12: 而且下半场呢上来他换了一个联防啊，这都是变化。从他派的阵容来看呢，并没有说因为看到了36分的比较大的分差啊，下半场他就会用一些替补，没有啊，他上来呢还是把他进攻比较好的这个阵容给拿上来了。所以咱们还是要我这直接翻到广告牌后面，
11: 这边应该是崔永熙。
12: 非常的拼，
11: 对，态度斗志非常不错。
12: 外线还是换防，对方要挡拆，要注意他这个重点人。
11: 是，反击李月洲，直接靠个人速度摆脱了防守。
12: 对啊，李月洲这上篮脚步很有迷惑性。
11: 是，
12: 五、哦，这是
11: 对这个非持球手这动作、哎、
12: 撞了一下，
11: 是
12: 撞了一下，
11: 嗯。王俊杰这个接球的位置并不是很好，廖三宁再给到李月洲，王俊杰如何？
12: 篮板球，我、哦、这自己人抢了一块儿，
11: 是，但是积极性是值得提倡，
12: 对。
11: 孙奇这边面对的是罗瑟，罗瑟呢从身高和位置看呢他还是属于一个偏内线的选手。
12: 对，对方换一个内线，咱们把吴明轩也调上来。
11: 嗯，中圈这边底角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12: 是，
11: 王俊杰和崔永熙这两位这个动作啊，就是你能看出来就是每球必争，
12: 对，
11: 尽力去阻止对手打快攻反击的机会。对方层层推进，但是因为中国队内线他确实是身高尺寸优势太明显了，
12: 全场一条龙，
11: 球
12: 直接得分了。
11: 嗯，直接被断，
12: 防得不错，
11: 轻松打进，这样快40分了。
12: 是，咱们的内线对于他外线的关注，让他打得很难受，因为他上这两个内线的没有什么投篮能力。
11: 是的，
12: 他外线找不着。

机会，只要一失误，咱们这个反击一来，这分差就进一步加大了。

0: 对方拿到前场篮板球，其实是落点判断。
1: 对，一个长篮板
0: 是。又是打时间差，
1: 对，反击追打，
0: 再转移出来，王俊杰进一步之后给到底角机会，
1: 来了，
0: 轻松。
1: 对这一次转换当中的抓这个衔接段的机会，郭尔强指导表示非常的满意啊，这个球的转移很流畅。
0: 双方呢，第三节打到目前，助攻比是2-1，
1: 是，
0: 24秒为例，这三分应该是不算，
1: 无效啊，先到时了，
0: 再换人。韩林再给到肘区的王俊杰自己投，
1: 哎，给了崔永熙一个，这手势像是提醒假摔的手势。崔永熙示意是他有肘的动作。倒是42分，分差很大，
0: 是
1: 不用过于纠结，但是要回看一下刚才这个动作。好，这就是捂了一下，
0: 对，
1: 捂了一下。裁判认为是一个就是骗取犯规，
0: 是。
1: 篮下可以交进去，
0: 是，
1: 观察观察一下，
0: 对，对方这落位倒是清晰啊，但关键不一定能起到作用。
1: 落侧对，
0: 哎，这是
1: 被对方要位，被对方给放倒了。
0: 对，但对方这个状态倒还相对友好。
1: 这是下半场才获得登场机会的阿拉纳。就直接把焦伯乔的内线给放倒了。继续面对对方的三二联防，咱罚线往内线，
0: 自投自抢，这是纯是，哎，这球应该前面有一个探肘的动作被裁判。

0: 员抓出来。
1: 可以起得再轻松一点，因为在内线的高度呢，确实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时候呢，是把王俊杰换下啊，上了焦伯乔和于家豪的双塔。因为今天的比赛呢，九人轮换，咱们确实有所保留啊。在首发的朱俊龙和李洪全都没打啊，是今天就是算是调整了啊。那你这个现在九人轮换，那就是现在内线上双塔，
0: 哦，就这边是胡明轩投三分。被伯利克
1: 是
0: 犯规了，
1: 嗯，出手之后裁判看得很清楚，出手之后这个是点到腕了。
0: 打球没有中。
1: 挡拆防守，胡明轩自己抢的也是不错。
0: 于家豪的护框，
1: 对，这罩住完全起来。
2: 是的。
1: 最后他要攻了。
0: 他的篮板球转反击，哎，略可惜了一些。
1: 嗯，高位的一五挡拆直接上篮，
0: 第三节还有一分半钟，对方这段时间抢篮板球倒是积极，但是直接被胡明轩断掉了。
1: 三打二直接上篮，
0: 好球，
1: 好球！看到了坐在替补席最靠外边朱俊龙、李洪全，
0: 嗯，
1: 这都是为后面的比赛去做准备了。
0: 对方也是走马换将。今天应该郭士强指导这个用人啊，还是有针对性的布置，就是该历练历练，该感受要感受。
1: 对，漂亮，
0: 有一个跳不跳，
1: 内线直接重扣一个，
0: 对方也命中了一个三分球，
1: 巨大分差，对方也是比较放松，
0: 是，对，
1: 这也
0: 都没有什么压力，
1: 对，也没有什么说要把这个比分想追回来的状态。
0: 这样的话三节比赛结束，中队依旧保持着大比分领先的优势，我们稍事休息，也来看看最后一节的比赛，悬念应该是没有了。哦，这边啊，这个对方这个动作包括犯规之后这状态还是值得中国队要提防。相持的这个动作中国队还是要小心，特别是于家豪，因为于家豪今天做了大手术，伤愈恢复还是不容易，而且本身呢对内线球员于家豪本来就高，所以像这些包括加臂这些动作他都比较危险。
1: 对，同时呢对方呢在这个第三节末段连中两个三分啊，咱们说提一点这个更高的要求，我就是已经控制他的特点一整场很好了，啊，在第四节的时候咱就继续坚持，啊，像这种在，这个亚洲的老对手，是吧？你是如果有一次能够大胜他的机会啊，这样的机会你就是要继续的把这个状态延续。
0: 是。
1: 第二间对方的巴雷菲尔德是比较的活跃，防的时候还是要格外注意。那庞征林应该是犯规次数比较多了，去调整一下，刚才那次是庞征林第四个犯规，
0: 给底角打得好小，现在是打双高，
1: 是
0: 因为于家豪的牵制力就太强了嘛，对吧？那焦步桥这边显然有更好的高位处理球的空间，他直接是接球之后往内线杀，打进。
1: 直接高举高打，火！
2: Their head coach of Philippines has briefed

0: 菲律宾挑战了啊！刚才这个吕月洲突破之后，最后出底线的这个球权。今天菲律宾也比较有意思，他的主教练蒂姆科恩并没有站起来指挥啊，更多是助理教练。
1: 没错，这我们也发现了，就是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
0: 嗯。这一下呢，就是看着是最后碰到了菲律宾运动员的膝盖。
1: 看裁判员怎么界定。
0: 对，刚才这个角度好像不如之前的一个角度，可能要反复的去看一看。
1: 这个时间段，中国队是在赶紧布置战术。不过从菲律宾队这边来说，似乎就是很轻松了。
0: 是。也就接出来的一个三分，刚才球权倒是归属于中国队，反击
1: 可惜了，这球略有一些拖沓。巴菲尔德造成了崔永熙的犯规。
0: 现在对方在场上比较有活力的就是巴菲尔德，
1: 是
0: 这个面对他的防守的时候还是要去更积极一些。
1: 直接来，
0: 吕月洲这球往前一捅，打得非常的巧。
1: 我记得您上半场的时候还说，在比赛当中看王俊杰扣篮不是很多见
0: 啊，
1: 今天扣两个了，
0: 这扣的比刚才那利索。
1: 是。
0: 所以从菲律宾这个角度呢，他还是要为净胜分去做一些争取。虽然现在这个净胜分确实比较大，比较悬殊。
1: 嗯，对方的杰斯鲁杜，你看啊，这支菲律宾他的投射的能力和稳定性也很差，
0: 是
1: 对吧？就我们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不管是女篮世界杯还是亚运会，包括前面的一些。世预赛啊，热身赛啊，我们似乎总频繁提到现代篮球。
0: 嗯，
1: 那现在我们不去界定现代篮球到底是什么样的篮球，但是就是目前篮球这个五对五的项目来说，它对投篮能力和空。

0: 空间的运用，这个需求已经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顶级的状态。
1: 对，这投篮能力包括你的投篮距离
2: 是
1: 啊，以及你在场上的能够投篮的点，也就是人数啊，是不是你每一个点都有比较远的投篮能力？
2: 是，
1: 这个显然是，就是起码是现在篮球的一个重要方面。说到投篮能力，对方把球队可能投篮能力最好的一个这七号阿汉米斯
0: 对
1: 给换上来了，
0: 那看一看吧。
1: 对，但今天呢咱就一直没有给他太多机会。
0: 是
1: 奥塔纳，
0: 对，这边对手是一个长两分，现在正差40分，而且比赛呢6分钟就结束了。小乔并不没有把球放低，这球往前推进，焦不焦这球攻的还是很凶。
1: 对，这球呢就没有太多的技巧了，就是身体优势的碾压。
0: 肖伯乔在腰位的一记中投没有命中。转移球到零度角，
1: 对侧底角，篮板直接起。
0: 这球肖伯乔再打一个两分命中。巴菲尔德给斜45度，失误了，对方卢塞罗。
1: 确实这球裁判判的没问题，最后卢塞罗身体这一侧出界。防守线往里掉，
0: 想掉，但是掉的并不好，就是没有利用好于家豪这个身高臂展的优势。
1: 对，他这个弧度呢还不够。
0: 哎，王俊杰赶紧回来落篮板位，抢到一个后场篮板，这球没有自己投，
1: 对，
0: 给到李月洲。
1: 好球，漂亮！一个回合，李月洲一个先是假的向外的传球假动作往内线传啊，球转回来自己命中三分。今天，那么也没有辜负郭指导给他了很多的上场时间，而发挥的很出色。漂亮！
0: 转移，庞成林。
2: 哦，
0: 这球略是偏的有点多。
1: 是，被巴尔萨泽给干扰。
0: 是。对方的零度角也是不好。庆熙，想去找这对抗。
1: 对，这球没有停。
0: 是。再给庞成林，因为于家豪落位到这边，这球没传好，看对方反击来了，但于家豪也退回来了，对方想找三分，奥塔纳追到41分，还有2分半钟的时间。
1: 好球，高举高打。
0: 是，庆熙没有犯规。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就结束了。
1: 是，现在就慢慢打，不用着急。
0: 奥塔纳呢10分，庆熙从底角给到王俊杰，略州3分尝试，也就出手就不太好。
1: 对，篮板球还有。
0: 那庆熙啊，你看他这次参加亚运会他真是兴奋。
1: 是，
0: 因为再说呢，他是经历过大伤康复，包括他现在敢做动作，愿意主动去出击，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1: 是，
0: 对方现在整体比较放松，又进一个三分，还是40分差距。
1: 40分。
0: 哎，
1: 哦，
0: 这球也真是放松啊，
1: 是
0: 太松弛了。打完转移球，不沉球。郑永熙得分过百了，1分钟，最后1分钟，中国队是等于3场比赛场均能拿到100分以上的得分。
1: 对，
0: 那么这3场比赛结束，真正的亚运会这个战斗就开始了。
1: 对，您说太对了，真正的都是从这个3个小组脱颖而出的啊，那么战斗力呢，肯定比前面这个小组赛这个比赛质量是不一样的。像后面像韩国、伊朗，包括东道主日本，这些球队呢，肯定跟小组赛的这些对手是状态是不一样的。
0: 是。
1: 郑熙今天首发拿了2双，10分11个篮板。
0: 是。好，对方来发球，最后的不到50秒钟。
1: 刚才叫这暂停倒也明确，就是抢三分。
0: 对。中国队就是还要不要打这一下？ 对方是不是认为有这个？
1: 裁判吹的应该是
0: 犯规吧？
1: 犯规吧？
0: 对，
1: 是吧？岳州是一直在摸脸。
0: 王俊杰来发边线球。对方这仍然还是找对抗，攻击性很强。王俊杰把球发回后场，庞振林来接球，没问题，摆脱来吧。
1: 王接力，
0: 好球，
1: 重扣一记。
0: 对，本来是可以不打这次进攻。
1: 嗯。那你要真防，那我就真攻。
0: 对对对。大家是彼此之间的一个态度，你看，
1: 嗯，
0: 对方真是这不打算说就此收手，
1: 对，
0: 他是可能是不是要净胜分了？
1: 他是要净胜分，
0: 对吧、
1: 啊？咱们刚才介绍了三个小组最好的两个成绩，就是净胜分靠前的，
0: 是
1: 有出现机会，所以他呢，刚才显然叫这暂停，也是说我还要再抢抢分，
0: 没错。那这样的话呢，郭志强指导也叫一个暂停
1: 啊，
0: 大家都认真，
1: 都认真。对，你要说最后咱们这个就是
0: 互相都不攻了，对吧？
1: 和平的处理最后一两个回合，
0: 对，
1: 那也就这样了。那你要认真，那咱们也就认真对待，这球还真得好好布置一个。
0: 是。
1: 刚才在这个十六秒的时候已经犯规了，换到球队席这一侧发球，
0: 是。
1: 交内线
0: 好
1: 啊，对方还要犯规，
0: 对，
1: 这真是对这个净胜分看来是有想法，
0: 是。
1: 内线打进，
0: 这也是针锋相对，
1: 是。
0: 好，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再次是一个大比分完成了本届亚运会男篮小组赛的争夺，最终定格在105-61。那么时隔一天，我们将面对1/4决赛的对手，我们也希望中国队能再接再厉，把年轻人的朝气、活力和这几场比赛所积累起来的自信，在后面能够继续保持，甚至做得更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为各位转播的亚运会男篮小组赛的中国对菲律宾的比赛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是由吴谦和余佳共同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阿福，
10: 嗨，我在。
9: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0: 都绑好了。
9: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3: 有料有实力，我选开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14: 草本炖饮来一罐，
13: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5: 灵堂原浆啤酒，5月独尊牌原浆啤酒。
1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欢迎您收看法甲联赛第四轮集锦节目，本轮有多场精彩的法甲联赛对决上演，雷恩在主场迎战马赛，斯特拉斯堡队将会在主场面对状态出色的摩纳哥，巴黎 FC 在主场面对里昂，两支球队近来状态都不错。巴黎圣日耳曼希望在布雷斯特身上拿到新赛季法甲联赛的首场胜利。首先，我们一起来到雷恩公园球场来关注雷恩队在主场面对马赛的比赛。马赛队在联赛当中，上轮主场2-3输给巴黎 FC 之后，遭遇了联赛的两连败。这场比赛开局阶段，马赛队在右边路率先策动攻势，派上跟进的右脚低射被表现神勇的布莱斯三八化解。这个赛季马赛队右路队长蒂姆西维阿右边路的助攻是球队进攻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武器。随后的比赛，角球的机会，马赛队在外围直接尝试一脚远距离的攻门，这脚球打得相当出色，又是来自于队长蒂姆西维阿，持球的部位掌握得非常的准，可惜稍微正了一点，打出了一个落叶球的效果。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客场作战的马赛队继续掌握场上的主动，门前阿米阿里的攻门先被挡出，随后这次跟进的射门来自于7号安瑞尔戈麦斯，还是没有能够把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这球太想发力了。主场作战的雷恩队在比赛前50分钟都非常的被动，比赛第52分钟，右边路的成功球找到后点的队友，这下门前的摆渡跟进的攻门来自于阿德里安·托马斯，32岁的老将，这个赛季呢，他从朗斯队自由转会加盟来到雷恩，是球队非常重要的补强，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个联赛进球，之前他已经有2个联赛助攻。取得进球之后，雷恩队逐渐占据场上的主动，这次中路的大门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达马里在边路的突破依旧非常犀利，跟进射门的又是托马森，这球力道十足，可惜运气稍微差了一点。比赛第73分钟，马赛队左边路的传球又是派上在门前的头球攻门，经过折射之后击中了球门的横梁。这场比赛从制造威胁攻势上来说，马赛队占据绝对优势，但一直没有办法把握住。暂停补时的最后阶段，马赛队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这球虽然是顶在门框范围之内，可惜科尼利亚斯的头球顶得太正了。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雷恩队在主场1-0战胜马赛，取得联赛3连胜的同时，送给对手联赛的3连败。雷恩队呢，在本赛季开局之后1-3胜未尝败绩，开局的状态相当的出色。

在梅纳乌球场，斯特拉斯堡队迎来了状态非常出色的摩纳哥。在新帅菲利佩的带领之下，摩纳哥队新赛季开局之后，各项赛事已经取得了5连胜的骄人战绩。上轮比赛。

又是客场2-1战胜了巴黎圣日耳曼。这轮比赛开场阶段，摩纳哥队仍然有着相当不错的状态。这次右边路四传四射的处理，范德松差点能够直接把球打进球门，惊出对方门将约恩森一身冷汗。上半场比赛第34分钟，范德松在后防线的处理球稍显拖沓，斯拉斯堡队在前场连续的传递之后，这次门前的扫射运气差了一点。这个赛季巴超亚辛的状态相当不错，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主场作战的斯拉斯堡队在前场右路获得任意球的机会，把球调到禁区之内，那各队的球员不慎自摆乌龙，场上的僵局被打破。萨利布萨内这个球在这个位置上，他投球的方向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而且他是在无人干扰的情况之下，这个球直接顶进了自家球门。比分落后的摩纳哥队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发动了非常有威胁的攻势，这个赛季开季之后表现相当出色的德国前锋布伦纳一脚精彩的外围世界波破门，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这个赛季各项赛事布伦纳呢已经打进了5个进球了，20岁的年轻德国前锋，这个赛季呢在摩纳哥队站稳脚跟，联赛的第3个进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双方1-1握手言和，各取一分。斯特拉斯堡队在连续3轮联赛当中不败，摩纳哥队虽然继续保持开季的不败战绩，但是各项赛事的5连胜也就此遭到终结。欧塞尔主场面对尼斯，对于欧塞尔来说，联赛开局之后呢遭遇了3连败，他们非常渴望获得新赛季的首个积分。而尼斯队上个赛季陷入到保级当中，这个赛季开局同样是相当不理想，联赛前3轮比赛2平1负，同样是未尝胜绩，两支球队都渴望获得本赛季的首胜。这场比赛开局之后，双方打得还是相当的开放，都有不错的破门机会。尼斯队这次小角度的攻门再度被欧塞尔表现神勇的门将迪奥普化解，这球扑救的难度还是相当高的，迪奥普的反应非常快。下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欧塞尔队抓住了尼斯队后防线的一次失误，最终皮球还是没有能够飞进球门，这次后卫出现了帽顶，门将挡了一下球，最终尼斯队的后卫55号恩达伊西米耶还是在门线完成救险。艾因在禁区内的左脚打门同样是差了点运气，弧线兜的还不够大，虽然越过了门将，但是没有办法打进球门。全场比赛的僵局在比赛第74分钟被打破，欧塞尔队的前锋25岁的英格兰前锋阿彻这次选择过掉门将之后将球送进了攻门，为他送上助攻的是马科索。欧塞尔队教练席上看到法国名宿西塞也为这个进球鼓掌叫好。随后尼斯队并非没有机会，但是他们多次制造的威胁攻门始终无法攻破迪奥普把守的城门，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欧塞尔队凭借阿彻的制胜进球在主场获得了新赛季的首场胜利。勒阿弗尔在主场面对昂热，这场比赛被认为是提前上演的保级之战。从上个赛季开始，法甲联赛的保级之战就非常的激烈，联赛中后段球队之间的差距很小，就看谁在联赛当中发挥的更好，特别是前半程的发挥至关重要。这场比赛开赛之后呢，主场作战的勒阿弗尔队还是展开了非常凶猛的攻势，萨马塔这次的射门被安东尼洛佩斯神勇化解，随后又是在前场
连续晃动之后，门前将球打进，但是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日本前锋中村草太，这球确实是越位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在外围的一脚远射，门前有补射的机会，安东尼洛佩斯两连扑，最终和队友合力化解了这次险情。这次进攻结束之后，双方来到了下半场比赛的较量。下半场比赛仍然是主场作战的拉弗尔队不断通过禁区前沿的射门威胁安东尼洛佩斯把守的城门。这个赛季昂热队引进安东尼洛佩斯是球队最重要的一笔引援，凭借安东尼洛佩斯出色的发挥，双方0-0握手言和。洛里昂在主场面对图卢兹，这个赛季开赛之后，洛里昂队在上轮比赛迎来了联赛的首胜，他们客场爆冷1-0战胜了朗斯。而对于图卢兹队来说，这个赛季开局之后呢，还一胜难求，前三轮比赛球队遭遇1-2。这个客场球队的开局状态不错，小角度直接一脚爆射，皮球是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主场作战的洛里昂队在扛住对方的猛攻之后，通过一次快速反击打破了场上的僵局。上半场比赛第37分钟，伊布拉希马巴尔德禁区内一脚爆射，帮助球队取得领先。这球射门力量非常大，门将虽然碰到皮球，但仍然无法阻止皮球入网。这球确实打的质量太高了。随后不到3分钟之后，洛里昂队扩大了领先的优势，还是在禁区内闪转腾挪之后起左脚的打门，又是打出了一个极其刁钻的角度。21岁的中场球员姆班巴帮助球队将领先数扩大为2球。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场上风云突变。下半场刚刚开场不到3分钟的时间，滕斯泰特26岁的丹麦前锋帮助客场作战的图卢兹队扳回一城，他是下半场比赛球队刚刚替补出场的球员。随后洛里昂队曾经有机会锁定胜局，但是这次近距离的跟进射门球是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而图卢兹队下半场比赛把握机会要做得更好，在比赛第68分钟，托马斯·约恩森20岁的丹麦中场将场上比分扳平了，为他送上助攻的是克里斯蒂安·卡塞雷斯，这球送得很巧。全场比赛结束，两支球队最终2-2握手言和。洛里昂队在主场2球领先的情况之下痛失好局，最终双方只能是各取1分。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将看到本轮法甲联赛多场精彩的对决，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巴黎 FC 在主场面对状态出色的里昂，新赛季开局的前3轮比赛，巴黎 FC 队1-2，而且是取得联赛的2连胜。两队这个赛季的开局前3轮同样是有着不俗的表现，在前3轮比赛当中同样是1-2的战绩，两支球队战绩相同，这场比赛都渴望在对手身上全取3分。巴黎 FC 队状态非常出色的前锋西纳约科开场之后频繁在前场策动攻势，上轮比赛呢，西纳约科面对马赛队上演了帽子戏法。右边路巴黎 FC 队的凯巴尔是球队进攻端的发动机，自己内切之后直接打门，这球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被里昂队的门将格莱夫双手托出。
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仍然是巴黎 FC 队这边在场上进攻端更加主动。克莱奥肖这次内切之后右脚射门，被两队追防的后卫最后时刻完成了解围。尼亚凯特这次的追防非常关键。巴黎 FC 队的两个边路，左边的是15号克莱奥肖，右边的10号凯巴尔，这个赛季开季之后状态都相当不错。全场比赛的尾声阶段，比赛第81分钟，巴黎 FC 队继续在禁区外围策动攻势，外围的一脚远射，布莱夫再次展现了自己的身手，连续两次扑救化解这波险情。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双方0-0，握手言和，各取一分。第二队这个赛季在联赛的前三轮比赛同样保持不败1-2的战绩。球队呢在周中的欧冠联赛当中主场2-3输给皇家贝蒂斯之后，非常渴望在周末的联赛当中重新回到胜利轨道。这场比赛开局对于第二队来说非常的顺利。上半场比赛开赛仅仅18分钟的时间，迪亚哥桑托斯球队的右边后卫这个赛季状态相当出色，这是他本赛季的第二个进球，一脚精彩的世界波。这场比赛呢，达维德·安切洛蒂是把吉鲁放在了替补席。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第二队不断地向对方的城门发动猛攻。佩罗左脚的打门继续给对方的球门制造威胁。全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第二队多次威胁到对方的城门，先是这次右路的突破，埃唐姆巴佩，小姆巴佩的射门被对方门将挡出，随后禁区内继续做出精彩的配合，又是小姆巴佩这次左脚的打门把握住了机会。卡尔高的助攻帮助埃唐姆巴佩彻底锁定胜局。最终全场比赛结束，第二队继续这个赛季联赛当中的出色表现，联赛保持不败。圣巴马勒芒本轮在主场面对朗斯，朗斯队虽然赢得了本赛季法国超级杯以及联赛的第一轮，但是随后的第二轮第三轮比赛遭遇2连败。周中的欧冠联赛他们在客场3-2战胜了布拉格斯拉维亚，回到联赛当中他们希望结束联赛的2连败。而作为圣巴马勒芒队这个赛季同样有着不俗的发挥，比赛开场之后勒芒队在主场率先发难，这次门前跟进的攻门球传过来的时候稍微有点追身，没有能够控制好。勒芒队在主帅维德拉的带领之下非常崇尚进攻，这脚射门再度威胁到了里塞把守的城门。22号卡洛达这脚射门势大力沉。上半场比赛第32分钟，勒芒队在门前第一波攻势未果，随后左脚把球直接往后点掉，门前连续攻门，最终勒芒队终于是把球砸进了朗斯队的城门，攻势非常有延续性。这个进球是记在了布拉巴的身上，第一波攻势未果，第二波攻势再起，这次砸在横梁上之后，最终布拉巴在门前完成了第三次的攻门，将球送进球门。进攻端勒芒队的活力确实相当的足。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朗斯队这边托万门前有机会，但是左脚的攻门没有穿越对方的防线。勒芒队马上组织快速反击，朗斯队大举压上后场，形成了4-4的局面，直接把球分到禁区内，这球停得不错，直接射门。卡洛达
之前

连续两次攻门都非常有威胁，第三次终于是攻破了对方的城门。格拉巴上半场比赛是贡献了一个进球一个助攻。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

的头球破门，帮助球队扳平比分。给他送上助攻的是鲁本·阿吉拉尔。约翰·诺维奇下半场比赛刚刚替补登场，就为球队建功。这球感觉没顶正，反而是顶出了一个相当好的效果。比赛的最后阶段，小阿扎尔的射门是击中了球门的横梁。索尔根·阿扎尔这个赛季来到马刺队之后还没有贡献进球和助攻，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双方2-2握手言和。虽然没取得胜利，但是朗斯队最起码是结束了联赛的2连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到弗朗西斯·勒布雷球场，关注布雷斯特主场面对巴黎圣日耳曼的比赛。联赛的前三轮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竟然是遭遇了2平1负，未尝胜绩，这是所有球迷都很难想象的。那这场比赛客场作战的巴黎圣日耳曼队进球来得非常快，开场仅仅不到5分钟的时间，费兰托雷斯接到登贝莱的助攻，精彩的外围低射破门，帮助巴黎圣日耳曼队取得了梦幻般的开局。这脚球打得太巧妙了，兜出一脚美妙的弧线，正好越过对方门将的食指关。取得领先之后，巴黎圣日耳曼队这场比赛打得相对比较轻松。后点克瓦拉斯赫利亚的打门，这个球没吃准部位。右边路，阿什拉夫将球高高吊到后点，克瓦拉斯赫利亚晃动之后的右脚打门。布雷斯特队的门将塞尔维克这场比赛是相当的忙碌，周中的欧冠联赛，克瓦拉斯赫利亚是得到了轮休。布雷斯特这边啊，上半场比赛为数不多的进攻机会，姆布普这次小角度的攻门考验到了巴黎的门将萨夫诺夫。前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这下的横传球太随意了，但是面对对方送上的大礼，卡莫里敦比亚竟然是没有把球打进。卡莫里敦比亚错过了绝佳的得分机会。下半场比赛布雷斯特队创造出了比上半场比赛更多的进球机会，这次门前的头球攻门，萨夫诺夫世界级的扑救，这球在门线上的反应太快了，不光是下力快，而且扑得非常准啊！又是23号卡姆里敦比亚，这场比赛感觉缺少点进球的运气。布雷斯特整个阵型压得非常靠上，这是1分钟，巴黎圣日耳曼队把球给到后点，跟紧上来的若昂内维斯，这次小角度的攻门又被对方的门将塞尔维克将球压在了门线上。比赛最后阶段，阿若克把球吊起来，小角度右脚的攻门又是萨夫诺夫。萨夫诺夫这场比赛多次高接低挡，如果不是他神勇的发挥，这场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在客场未必能够取得胜利。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巴黎凭借着开场阶段费兰托雷斯的制胜进球，终于迎来了本赛季联赛的首场胜利。虽然在客场全取3分，但这场比赛下半场巴黎圣日耳曼队的表现不够理想，门将萨夫诺夫神勇的发挥帮助球队获得了胜利。本轮法甲联赛过后，巴黎圣日耳曼队终于是取得了新赛季的首场胜利，而此前唯一获得3连胜的摩纳哥队也停止了他们连胜的脚步。本轮过后，里尔队登上了积分榜榜首的位置，巴黎圣日耳曼队则排名第7。好，以上就是本期法甲联赛集锦的全部内容，我是牛一浩，咱们下期再会。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10: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9: 我吃太极甜宝，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哇，大哥好厉害，
9: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极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官蒸炖，好喝。喝饮料我要草本炖饮，
11: 天然草本原料，太极炖饮，
12: 原官蒸炖，太极炖饮。哦，
13: 草本炖饮来一罐，
9: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极炖饮。
1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5: 阿福，
16: 嗨，我在。
15: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6: 都绑好了，
15: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7: 农夫山泉电解质饮料，为运动健儿加油。运动补充电解质，喝电解质，补电解质，电解质饮料，农夫山泉出品。
18: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19: 你好大自然，
20: 你好伙伴，
19: 你好银河，
21: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

0: 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转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下半区的一场女单的半决赛，交手的双方呢是赛会的2号种子莱巴金娜和4号种子美国球员高夫。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和美国。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三次碰面，前面两次碰面啊都是非常有意思，全部都是在多伦多站的比赛，就是罗杰斯杯。那一站比赛当中两个人各赢了一场，这是他们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三次交手。前两场的比赛呢，两个人打得非常激烈，都打进到了决胜盘，超过了2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对于这两位选手，高夫呢是2004年出生的球员，还不到22岁，两度大满贯的冠军，包括23年在美网夺冠。他也是最后一位在美网夺冠的本土球员。

这两位球员的技术特色呢也是非常的鲜明啊。高夫他虽然发球变化很多，但他也不属于力量型的选手，打法呢是属于跟对手进行周旋的球员，球商非常的高，防守的韧劲儿很足。高夫的世界排名最高的时候曾经排到过世界第二位，这是高夫的母亲，以前是一位体操运动员啊，后来是改练田径，在大学时代。

美巴金娜的大角度的调动，这个球呢是有一点打得发力过猛。

夫在三年前美网夺冠的时候啊，他只有19岁。以少年球员获得美网冠军的战绩啊，还要追溯到这个小威廉姆斯时代。这球是高质量的踢点发球，第一局的保发非常的顺畅。在很多方面的数据两个人都一样，但是呢莱巴金娜呢更加的年长，她比对手大将近5岁。赛前我也介绍过，莱巴金娜呢，现在虽然还是世界第二位，但她的世界排名在下周一公布的 WTA 最新一期的排名当中呢，已经来到了世界第一，这也是她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次打进世界第一的位置啊。因为去年呢，他在美网的战绩是第4轮，今年超过了，那肯定积分方面呢就会有所增加。本身他跟萨巴伦卡相差的也不多。他的打法是以高质量的发球和正拍，比较犀利平击的这种压制，有身高的优势，从而获得对对手的制约。

仿佛今天非常的专注啊，又是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等到了对方的来球出浅之后啊，这是赢前赶上的一个小斜线。

反拍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在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当中呢，莱巴金娜就面对了破发点。

前后场的落点变化，把高夫逼回了底线。

球是莱布拉加纳最具威胁的一个武器。美网到来之前呢，他已经发出了394记 ACE。沃科夫，这是莱布拉加纳的教练。394记 ACE 在所有的女子球员 WTA 女子球员当中呢，是单赛季最多的。莱布拉加纳也是成功的完成了自己第一局的保发。到今天为止，莱布拉加纳在2026赛季已经取得了47场比赛的胜利，这个数据呢也是排在 WTA 女子单打球员的第二位，比她更靠前的就是佩古拉，赢了50场。外脚带切的 ACE。 而高夫呢，今年夺冠一次是在美网之前的辛西纳提1000分的赛事，而这一站的比赛啊，他在23年的时候获得辛西纳提冠军之后啊，马上就拿到了美网冠军，因此很多呢美国的媒体啊都认为高夫很有可能在今年呢要再重演23年的辉煌。看到这个接发啊，太深了，而且是打在了死角上面，非常漂亮的一个 return ace。

0: 莱巴金娜的击球就是非射破失误会比较多，这也是他的进攻打法所决定的。
1: Let for service.

正拍侧身回球回的也是非常的深。30-30的关键比分，现在是二发。这莱巴金娜的球就是会这样，有的时候她的这个失误还是非常偏差非常大的。1.84米的身高，移动对他来说确实不是优点啊，就是他在底线的跑动折返的速度肯定是要比身材稍微的矮一点的对手要困难。

刚才在遇到30-30的关键比分的情况下，还是成功的完成了保发，现在是2-1先发领先。一起来观看一下莱巴金娜的发球局。现在双方呢，在这场下半区的女单半决赛里边呢，都是各自保发。

非常好的一个借力第三拍。各有六个制胜分。

15:30.

left for service.

哦，危险！这一分看出来，确实是一个关键比分了啊。双方呢都打得非常的小心啊。你看，16拍就是一个最长的多拍了，所以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总体来看呢，还是进攻主导，所以他的这个拍数都不多。拉巴金娜已经放缓了节奏，想把这一分打好，但是这个双手握拍的正手截击还是没把球控制在界内，面对了破发点。这样在这场比赛的第一盘当中呢，高夫把握住了这次机会啊，成功的完成了破发。

15 love. Let's press service.

0: 来巴金娜呢，他的正手和反手都很有力啊，但是今天高夫的这些落点弹跳的变化还是比较限制他。给他打到这个反拍的高过肩膀的这个击球就比较难处理。过去的十分当中呢，高夫拿走了八分啊，又是一记 ace， 现在是越打越顺。其实在主场作战的球员有的时候他这个心理上面呢会承受着压力和动力双方面的这种影响。198公里，今天呢这个高夫的发球速度一点不比对手弱啊。巴金娜真的很可惜啊，都已经把对手逼回到底线了哈，结果自己接下来这一拍啊不能够再接再厉，自己呢又来了一个出界。高夫的防守反击很轻松地完成了这一局的保发之后，来到了5-2第一盘的领先。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这里是正在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现在呢，身穿黄色球衣的是赛会的二号种子，刚刚荣登世界第一宝座的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其实她是出生于俄罗斯的。莱巴金娜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确实是失误呢比平常更多一些。而主场作战的高夫有如神助，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之后呢，已经是占据了第一盘的制高点。对于莱巴金娜来说，这是一个非保不可的发球局。
1: 15 love。
0: 我们也一直在介绍这个莱巴金娜的特点啊，她的发球很好啊，正反手都很有力，主要还是打这个底线击球，比较少来到前场。以她的身高来说，1.84米，她的移动能力算是非常出色的，但仍然是跟那个相对身材比较矮一点的运动员相比，她的这个底线折返奔袭的能力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今天的失误确实是偏多一些。
1: 15 all。
0: 莱巴金娜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呢，一共进入过19个巡回赛的决赛，3个大满贯的决赛，拿了2个冠军啊，也获得了1次年终总决赛的冠军。

0: 30-15.
1: 击球之前的这个准备，他的脚下的移动啊，小碎步的调整，非常的精细。但是偶尔有的时候呢，他就是无论是正拍还是反拍，都是想拉上旋的时候，这个球线和球的这个摩擦有的时候稍微有欠缺，就会出现击球下网的情况。

0: 就是一个快节奏的挤压，造成了兰巴金娜的反拍失误。
1: 40-30

0: 给玛丽巴金娜。
1: 玛丽巴金娜还是在非保不可的发球局当中呢，完成一局的保发，3-5。接下来将是高夫的发球胜盘局，但是呢，对于高夫来说啊，这一局也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他实际上只有一个扑发球局的领先。如果莱巴金娜在这里发动进攻的话，完成回破，还是有机会把比赛拖住的。今天呢，莱巴金娜在反拍方面的失误确实是比较多。莱巴金娜的这个反拍啊，整体的非受迫失误啊，比对手要高9个。其实很多高水平的运动员说，就是在自己的主场作战的时候呢，压力会比这个动力要更大一些，因为你太想在自己的亲朋好友面前啊表现得好一点，然后不让众人失望。但是我感觉今天高夫是蛮享受现场观众对他的这个支持的。

阿福真是展示了超强的这个活动能力啊，就他的移动能力太快了，简直。因为莱巴金娜此前的这个反派的对角线呢，已经是把他带到了，完全带到了场外，消失在了画面的外面。但是呢，他很快就能折返回来打对方接下来的直线很深的压线球，而且还造成了对手的失误啊。三个盘末点，

0: 高夫在这场比赛当中啊，还是旗开得胜啊，非常的有效率的完成了第一盘的胜利，比分是6-3。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10: 嗯，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9: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10: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9: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10: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9: 每天9:39，温湿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8: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1: CCTV5+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其实高夫呢，他整个的职业成长的经历啊，从他雇佣的教练的这些变化里面也是可以看得到啊，他是非常用心的，在做这个15岁就成为职业球员的情况下，一路以来呢是非常具有连贯性的。那之后呢，在24年的时候呢，雇佣的这个麦克达利呢，其实就是来帮助他提高发球和正拍的力量，并且呢，在反拍方向呢，也就更加偏向于东方式握拍，而不是原来的这种传统式的大陆式握拍。那去年呢，他就雇佣了这个吉文麦克米兰呢，就刚才我们说的，他也是一个生物动力学专家，帮助他进一步的来调教发球能力。那段时间刚改发球动作的时候呢，高夫的每一场比赛他的双误的数量真的是居高不下。因为这个吉文麦克米兰曾经呢挽救过萨巴伦卡的这个发球方式啊，也就是重新调整了以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今年高夫的表现来看啊，他的发球也是比去年要稳定多了。去年刚刚改发球动作的时候，一场球下来7-8个甚至上双数的这种双误呢，对于高夫还挺多见的。 今天对于莱巴金娜来说，她最最最最擅长的是发球。这一项数据表现并不是很突出啊。
13: 40-30.

0: 刚才的这组底线的快节奏对攻非常的好看，这就是高夫呢在正拍的直线击球上面出现了失误。莱巴金娜在第二盘率先发球，2-1先发领先。女单下半区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半决赛，上半区晋级的是卫冕冠军萨巴伦卡，他的对手呢将在现在这两位选手之间来展开来产生。今年美网的女单比赛确实是配得上啊这个排名，晋级四强的恰恰是世界排名前四的对手。高夫这场比赛才第二个双误，
1: 15-0

15, 30.

0: 二发高弹跳。
1: Turtle。

0: 配球也是回头球的配送非常的合理，非常的聪明。出现这样的突发局面，对于高夫来说是承受着一定的压力的，而现场的掌声也给到他，希望他能够再接再厉。我们现在来看了巴金娜呢，在第二盘呢率先完成了破发。
1: Rybakina leads by 3-1, second set.

0: 球。S 的数量，今天的 S 数还不如高夫多，但是第二盘已经领先了对手。这是恭喜武汉狼对手接回的一个中路球。一发的赢球率在第二盘，莱巴金娜高达88%啊，将近90%的这个得分率。
1: 40-11

0: 我们现在在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之后啊，终于感觉有如神助。在接下来这个保发更加的有效率，是直落四球的保发，已经是来到了第二盘4-1的领先，先发还破发领先。世界排名前四的选手呢，全部进入到了今年的美网女单的半决赛。上一次出现这样的豪华阵容，还要在1975年啊，也就是51年以前。我们看一下，这是一发的赢球率，在第二盘呢发生了逆转。高夫是73-69，第二盘是40-88，这是一个百分比。这个上网的时间显得稍微的不太合理啊。15-love。现场不仅有这个网球的民宿，还有这个好莱坞的演员啊。其实从15岁就开始打职业比赛，对于这些年轻运动员，他们所面对的这种心理压力是我们常人无法想象的。发球确实是特别重要啊，这是一个魔咒。在第二盘啊，我们看到高夫的非受迫失误已经来到了7次。而莱巴金娜呢，就是回归了自己比较好的一个水平，只有4个非受迫失误。专注的眼神。
1: Light for service。
0: 球擦网了，还是一发。

15. Let's press.

0: Let's for service.
1: 这球发得很好，可惜又擦网了。

0: 天都。
1: 这手接发抢攻挂网，还是成功的完成了这一局的抢攻。虽然两个人之间还相差一个发球局的优势啊，但是对于高富来说还是有机会。从刚才的这个数据分析上面来看呢，这个就是在第二盘啊，高富出现了比对手更多的失误。其实这个也特别可以理解，因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两个人的这个状态谁都不可能是自始至终呢都保持着非常高的水准。

0: 这个反派的伸展截击，整个把兰巴杰纳的这个重心给带偏了。
1: Love of him.

0: 尽管是蹲低了身体，但是对手这个球还是比较冲的，就是这力量不太容易轻易的卸掉。反拍的非受迫失误。今天莱巴金娜确实不过大部分是来自于第一盘啊，他这个反拍今天的表现确实是不够稳定。这个是被挤到了，他这个反拍失误是因为整个的
1: 毫
0: 夫的这个球去到队长的向场外的弹跳非常的多。两个破发点呢，看看能不能马上完成一个回破。
2: Please.
0: 失误的偏差是比较大。对方的球，它的总体来讲球比较的重，所以一般情况下，你看高，但是高夫他适时来做出改变的这种勇气，还有他的决断。在场上制造时机球、把握时机球的能力确实是非常强，这也是高夫比赛他比较好看的地方。就是他虽然拍数非常多、很粘球，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会制造一些随机的这些机会。刚才这个球没有放过网，出界了，但是一次勇敢的尝试啊！有两个连续的破发点，第二次再次挖。再次是压对方的这个反拍位，因为他已经敏感地感受到了莱巴金娜今天的反拍表现确实是缺乏稳定性。这样完成了回破之后，比分追到了3-4。Oh.

这个多拍当中出现了好多次特别危险的随机球，好几次都是压线啊。但是莱巴金娜还是比对手表现得更加的稳定一些，拿到了第一分。

不会放过这个往前的机会。赢钱之后呢，压死，把这个球压死。球已经弹到这个观众席非常高的位置上面，让现场的观众也是一种亲密的互动。你看到这个运动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好。对于高夫来说，他小的时候曾经尝试过他父母的运动啊，就是田径和篮球，最终是锁定了网球。但是这个身体素质啊，还是遗传了父母。他说因为他更喜欢一个人的运动，就是相比于篮球来说更喜欢独自的思考，独自来掌控。相比于田径呢，更喜欢这种有变化的游戏。

0: 15-14，
1: 这个发球真的是损失惨重啊！这样是出现了两个破发点，同时也是莱巴金娜的罚没点。正派又出现了失误，这样莱巴金娜呢是以6-4的比分呢扳回了一盘。这一场比赛呢果然是要进行决胜盘的争夺。
2: 吃坏了，
3: 吃和胃长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长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7: 草本炖饮来一罐，
6: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在过去的15分当中，莱巴金娜呢又打出了小高潮，所以两个人的比分就像是跷跷板一样。高夫曾经呢在第一盘呢打出了得分的高潮，那么在第二盘呢，莱巴金娜呢也是打出了得分的高潮之后扳平了比分。
10: Christine Love。

謝謝林。

0: 30-15.
1: Four.

高春每一次的击球都是相当的努力，只要是有这种往前的机会啊，他的这个制胜分的把握还是相当的这个有效率的。所以在制胜分方面，面对一个攻击型的选手，他也有15分的制胜分。40-30

其实不太应该，在有这个举点的情况下，偶尔打不好。你们其实他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引拍的姿态啊，相当的到位早。但这个球没有打好，我感觉还是重心有点后错造成的。这样场上的比分呢是来到了40-40，高福这个发球局啊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第二次的平分啊已经接近5分钟的时间了。好球啊！在发球这个领域当中，两位球员的这个今天这个比拼，凡是画面上显示到的这个发球速度，高夫的这个平均速度啊，真的是一直在超雷巴金娜，而平均速度也是123英里对120英里，差3英里。所以总体的发球速度，单看速度来看，高夫在这场比赛当中是占优的。下了，这是一声大喊，这个大喊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心情上面的一个宣泄。至少在决胜盘的第一局，如果自己出现闪失的话，后面呢这比赛就是一直背着损失来打，这个心态肯定是不会特别的好，所以关键时候耗费很长时间的一个发球局拿下之后，我们看到他也是大吼一声，现在场上比分呢是来到了1-1。

0: 出接发球上网啊，这也是非常少见的。感觉这个球其实没有接到特别的好，可是他还是勇敢的来到前场。这个从心理上面给对手一个压迫，我先把往前这个地方卡住了，这样逼迫着你去找一个更大的这个角度来完成穿越，出界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往前的得分率达到了90%。
1: 15-0

0: Priority 15.
1: 漂亮，这个球外角的平击发球。两个人的 ace 数量是4-4，但是感觉莱巴金娜呢，她的这个发球确实还是占据挺重要的比例的。如果要是说发球不好的话，影响她整体的这个得分；发球状态好的话呢，就对后面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保驾护航。

其实比赛打到这个阶段呢，还是很难判断谁会有更大的这个机会进入到决赛。旗鼓相当的背景，旗鼓相当的交手记录。

打得非常激进，但是今天总体来看，莱巴金娜这个反拍的飞射和失误确实是比较多，你看已经是来到了20次。高速高质量的中路发球，美国的网球名宿卡普里亚蒂

40 love.

0: 40-15. Final set.
1: Ball.

0: 15 love。
1: 雷帕金娜呢，他是一个比较这个擅长底线打法的选手，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虽然他的往前的得分率不如高夫，但是呢，他在今天的比赛中呢，随球来到前场。 或者是像刚才这种啊，自己在发球之后抢第三拍来到前场，他这个努力的上网的尝试还是挺多的啊，这又是一次来到前场的连接，但是之前的这一拍呢就已经是得分了，所以接下来就不需要再往前再有更大的作为。第三盘两个人的一发表现来看，还是高夫要更好一些。

0: 30-15.
1: Fourteen, fifteen。哦，漂亮漂亮，这就是说高质量的发球又是随球来到前场之后打重复落点，战术简洁明快高效。虽然一发的入界率不如对手，但是赢球率还是挺高的。 两个人的状态都是感觉越打越好了，真的是很难分辨高下。美国本土选手赛会的四号种子高夫，也是2023年的美网前冠军，今天在这里呢对阵的是哈萨克斯坦的赛会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刚刚登上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 这个很靠近网前的高压球，球是快速下落的，真的是不好抓。但是感觉高夫很敢打，他要的这个点也是打边的，因为看到对方是防守反拍位去了。

高福天天的在很多个发球局当中，这是至少第三个发球局了，就是在0-30落后的情况下呢，然后倒挂把比分追回来。那在应对压力的情况下，我觉得他的心态调整的非常稳。现在重新带回局点，发球的速度达到了190公里每小时，平均速度是有3英里的差距，就是高夫在发球速度上面今天还是领先于莱巴金娜。那球被顶得比较靠后啊，就是有点过于的远离底线。压力真正的转化成了破发点。30-30、40-40都是关键的比分，都是有压力的比分，但是真正面对破发点的时候，那就又不一样了啊。此前莱巴金娜的破发效率是100%。这次也是打丢了。

0: 莱巴现在这个球打得很聪明，他并没有发力，而是回敬了一个回头球。这是，你看啊，他这个球的放慢了出手速度啊，打了一个回头球，并没有说全发力，其实他是增大了球和球线摩擦的时间，带出了第二个破发点。二发破发点，再一次铩羽而归啊！今天莱巴金娜这个反拍回去得好好总结一下了。但是对于美国的球迷来说，高夫再一次躲过一次破发啊，真是很化险为夷的感觉啊。
1: Advantage golf，
0: 漂亮啊！这是高夫的顶住压力之后高质量的发球，又是一个漫长的发球局，超过了六分钟。决胜盘第一局就打了五分多钟。莱巴金娜尝试率先变线啊，但是因为两个人击球都是有足够强的这个上旋控制，轻易的变线呢都是会冒着比较大的风险。莱巴金娜的变线出界，这样呢是我们看到高夫在艰难的情况下顶住了压力。决胜盘第七局，两位球员都换了新的球拍，足见这一局的分量。
1: Thank you. Love.
0: 总得分呢、啊，真的是平分秋色的一场比赛，75分对75分，这比赛打了这么长时间啊，真是难以见到高下。看一下一发的赢球率啊，莱巴金娜确实是他的这个每一局用的时间要少一些，主要还是发球的感觉找回来了。
1: 给莱巴金娜
0: 直落四球，一发的这个
1: 莱巴金娜
0: 成功率100%，在决胜盘里越打越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下半区的女单半决赛，发球的是赛会的四号种子，前垒网冠军高夫，3-4。哦，这一球感觉是判断方面出现了一定的犹豫。

0: 退的还不够多，差半步，但是击球的时候感觉有点远。好发球。
1: 15-0

高级，哎呀，可惜没过呀、啊。但是这个啊，跑动当中的反弹球，如果过网的话，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级的随机球。我们之前也说，高夫之所以能够在比赛中啊、以少年老成的这种球风获得很多球迷的喜欢，是因为他的随机球的制造能力和把握能力都很强。从发球效率上来看，单看这场比赛，高夫的发球这个环节做的总体比莱巴金娜更好。莱巴金娜只有到决胜盘的时候呢，才体现出了一定的稳定性。

0: 有救回来，真可惜。尽管球拍的随挥是绕过了头顶，想要打那种侧旋球，但是他的这个侧旋还是不够，没有形成想要的那种香蕉球的弧线效果。高夫现在是面对了破发点，两个人现在破发效率都是50%。是一个非收获失误，明明是对手球出浅了，而且是高夫抢攻的机会，又是差了那么一点点。现在已经是压上了啊。观众的这种遗憾啊，也是写在脸上。这样的比分对于莱巴金娜来说就太有利了，她占据了整场比赛的制高点，现在是二号种子新任世界第一莱巴金娜的发球胜赛局。
1: Please.

漂亮漂亮。今天呢，这个莱巴金娜，尤其是在第一排了，她的这个反拍太不给力了。对，光夫呢，在关键的时候还是选择压制对方的反拍，取得了初步的效果。192，今天这两位球员合起来啊，两个人打了这么多的这个190公里以上的发球，真的跟男子球员差不多。又给把球压到对方的反拍去，我这里寻找一个突破口。

0: 效果还是屡屡好用。浅球啊，感觉高夫他其实没想到对方能快速的随球跟进来到前场，所以他对下一盘的准备呢不是特别的充分，也导致击球时间的延误。紧张的时刻，往前啊，第三盘100%的上网得分率。漂亮漂亮，这脚程啊也是没谁了。这个高夫呢其实被接这个一去外场救球已经跑得非常非常的辛苦了，然后他不管这个球效果怎么样掉头就往回跑。
1: 30-40，
0: 球到人到。刚才我们还说来到前场的成功率是100%，高夫就用一记漂亮的救球啊破坏了对手的这个很干净的往前得分率。破发点，真是一场非常荡气的比赛啊！真的是牵鱼发动全身的比赛，在现场这个主场的观众真是既是动力又是压力。高夫应对得很好，比分追到了4-5。从这个他们的履历成绩还有他们的交手记录上来看啊，都是那样的难分伯仲啊，果然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我觉得个人来看啊，高夫呢对阵这种跟自己排名差不多的对手，他的这个心理素质呢是表现得非常好的，因为在主场观众面前坐镇啊，压力往往是要大于动力的。好的开场，在这个完成了回破之后呢，其实是因为先后发球的关系，两个人回到同一起跑线上，这个发球局对于高夫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莱巴金娜的身高和她的这个正拍的击球力量，今天其实在发球正拍和反拍来看啊，莱巴金娜表现最好的是她的正拍，还有呢就是往前给我们一个惊喜，今天整体的往前的得分率是把握的不错，领先于对手。这个球是被网带拦住了。

在刚才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呢，没有出现赛点，但是现在高夫在自己这个，在自己的发球局里面，莱巴金娜呢是逼出了两个破发点，要破发来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而且很有机会啊，两个连续的破发点赛点。

球没有压住啊，这张莱巴金娜呢也是长舒了一口气，而高尔夫在这种时候一个很难打的高压球没有把握住，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在最后呢惊心动魄的收场当中，莱巴金娜这个新任世界第一还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那么今年的美网确实是配得上最顶尖的对决，一二号种子在决赛当中相遇，我们也是期待着大戏最终的结果。感谢收看，朋友们再见。

0: 吃坏了，
1: 吃和胃长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0: 吃和胃长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长肠丸。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量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
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1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吃坏了，
1: 吃和胃长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 吃坏了
0: 吃和胃长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长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欢迎各位再次回到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决赛日第二场，是一场混双的对决。在这一时间段呢，陪伴大家来收看比赛的，我们邀请到的是前国手龚伟杰。伟杰好。
4: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来北京去收住。王彦慈，老王 ，play，
3: 赖佩君率先发球，冯彦哲接发球。很好的接发啊，发接发真的是很重要，在双打比赛里边。前面的比赛当中，我们看这个许邦荣的后场进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4: 对，他的这一拍进攻还是有很多得分点，那这一拍确实打得很好。
2: Service over，
3: 比赛来说，往前的争夺还有龙转的衔接可能是胜负的关键。那么黄东平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将，他能否限制马来西亚组合在往前的这个分球线路啊，就是也是很关键的。
4: 而且中路还是高了一点。
3: 连场上都是熟面孔，但是这种组合又没有打过，其实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来稍微的摸摸套路，我觉得得适应一下。
4: 而在决赛当中，还是会比较紧张的。一开局。在一开局当中，3-3的比分当中，双方都有一些无谓的失误，
3: 对，
4: 而且也没打起来，
3: 对，几拍就结束了。其实按说双打要是打得比较熟的时候，那个套路就是几十拍的回合很常见，但这就是10拍以下，基本上5拍以下甚至就结束一分。
4: 跟进，保持住。好球，好球！黄东平的杀飞球。
3: 而且黄东平还在关键时候还得提醒自己的搭档啊，就是我自己够不着了，但是你一定要防住。这一拍推完之后，还喊了一嗓子。7-5。
4: 还是发接发，我们始终能够在发接发当中给到对方压力，而且两队选手都是在一旦起球抓这拍杀球是必然会去杀的。强主动，
3: 这球的接发把角度给撕开了。这两队组合呢，都属于这个经验丰富的老球员带一个中生代的球员啊。
4: 注意连贯，
3: 这个转移，大角度的转移，黄东平这个球是打在了这个网柱上面了。从前面的晋级过程来看呢，凤凰组合确实是最近一段时间作战比较的多，所以体力上面消耗也是比较大，所以每一场球

0: 其实晋级都挺难的。哇，还有啊，这个接发接了个滚网，今天冯彦哲在接发的表现上面确实是可圈可点。
1: Yep, thank you.

0: 反击，漂亮漂亮。刚才其实两个人有点抢球，站位上面出现了空当，但是迅速呢完成了这个补位，防守反击得分。
1: 不但对手进攻的时候我们能够守住一拍，这一点是很重要。
0: 对，你只要把球连贯起来的话就有机会啊反击。先回过去，
1: 这球发的太平，
0: 而且让应该是让对方猜到了这个黄东冯彦哲提出了挑战，觉得对方的这个推扑接发是出界球有可能，是压在边线上。不错，这个防守还在防，漂亮漂亮！这几拍球真的就是我们的防守难度非常高啊，特别是黄东平连续的三拍接对手的下压球，都是把球给处理过去了，
1: 回球过去的质量都比较好。
0: 对，
1: 而且我们在综合的对抗能力当中，其实在这个环节我们是强，还是很强的。
0: 嗯，
1: 能。对手的进攻虽然打很好，我们能多顶几拍，还能分球。
0: 就刚才那个，最后一拍黄东平的，冯彦哲的触球，他是没打实，也用了一点假动作，造成对方的这个下压球出是下网。
2: Service over. 14-17.Thank you, line judge. 14-17.
1: 我们要注意，推出去的球之后，对方去切挡这一拍。因为他特别会注意我们的这一拍回合。
0: 还剩两分
1: 有了。
0: 漂亮，
1: 黄东平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呀。你这拍很被动，可是还是选择要杀下来。
0: 真的向后蹬跳，这个对腿部力量呢有非常高的要求。现在对这个分球速度和这个节奏都是不错的，弧度把握的也好。16-18。

0: 进攻失误，19-16。
1: Good goal. 19-16. Yeah, on point.
0: 今天许邦荣的后场进攻的发挥不是非常稳定，
2: 所以这也因为孙颖哲、黄东平在守中的时候还是守得比较稳，只要不让对手一拍打死他，心态就会始终要求他杀球的质量，因为他很相信他这一拍能够得分。
3: 弹底线处理的还是很聪明的，
0: 对，而且假动作完全是过顶了，这个弧度呢就是让许邦荣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第一局的局点

0: 吹扑准备轮转了啊，但是这球是稍微低了一些。17-20，马来西亚队再追了一分，还是中国队的局点。这几分的往前的大接发一定要看得再好一点。
1: 这平射球发的是进攻性还是很强的。
0: 对，这种被在局点上被对手快速追分，心态很容易把持不住啊！希望我们这一对凤凰组合能够咬住，还有一分的局点。
1: 好球，
0: 好球！
1: 这举拍举得快，
0: 对，
1: 林哲这一拍
0: 太紧张了，非常关键的时候，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是说，在这种时候对运动员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其实他接这个面部高度的球是非常难的。那么彭彦哲是稍微把头一偏啊，闪出了这个球拍的这个空间。
1: 这还是前一拍的位置。
0: 对，20分钟第一局21-19啊，两分险胜。
2: Second game. Love all.

0: 白佩君的这个轮转非常刻意，但是这种站位方法对于马来西亚组合是最合适的。
1: 何文平这几拍球也是守得不错的，
0: 嗯，
1: 可是刚才这拍没有顶出去，也是个半场，拉菲恩泽一个对角线。

0: 漂亮的转移，转挡一下，改变一下节奏，王东平放网，杀两个人中间，漂亮。
1: 袁泽这个杀球的衔接是先从落点着手，然后再找机会。
0: 嗯，
1: 节奏控制还是不错的。
0: 袁泽和黄东平都是啊，多年作战啊，这个身上其实到处都是贴的这个绩效贴。运动性的这个损伤，其实很多运动员都是默默的在承受训练这个强度和比赛的压力带来的这些慢性的伤病。

0: 精彩的多拍，小心，漂亮漂亮，
1: 做球处理得很耐心。
0: 对，其实刚才还是挺危险的啊，因为在中前半场并没有占到优势，但是冯彦哲的这个被动的也是，他是停顿拉拍之后推对方的头顶位，效果还是不错的。
2: 混双当中更多在被动的情况下会把球打到女选手身边，
0: 嗯，
2: 危险性会小一点，
0: 特别是对方球员女选手在后场的时候，她的威胁比较小。
3: 冯彦哲 ready to serve。
2: 射球刚好打到对手的手上，
0: 对，他也是举拍够快的，
2: 对对对，
0: 所以才拦挡这个球。
2: 其实这球发的也很好，
0: 嗯，所以在双打比赛里边，这个真是，尤其是你在站在网前的时候，这个拍子一定要快，
1: 对，一定要举起来，
0: 对。
2: 其实刚刚应该是弹到了对方球拍，反弹过来的球。注意跟进往前，
0: 漂亮的大角度转移，
1: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
0: 漂亮，
2: 这个球也不容易啊，
0: 对，
2: 跟得比较及时，都是高质量的出球，
0: 嗯，两个人一个反拍勾对角，一个正拍的勾对角啊，这是基本功层面的一个硬碰硬。发的让对方接发起来还是挺困难。
2: 保持住，好球，好球，好球！
0: 漂亮。
2: 发球发得很好，
0: 对，他真的，他这两次的都是在许邦荣这边的，就是发球直接得分啊，就他的发球的这个弧度让许邦荣还是不太适应，
2: 因为都对手还想的就是在发球发抢得更主动，
0: 对对，空当，
2: 反杀，
0: 反击，漂亮漂亮，
2: 这段时间的对抗当中前五分其实双方是比较煎熬的，
0: 对，
2: 但顶过比较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熬住了。
0: 我觉得在第二局的前五分，马来西亚队打的是比较的积极，他们提速了，而且那就是整体感觉呢，找到中国队的空当，找的还是比较的好，就把我们的站位给打散了。后面呢，这几分球从往前的这个对对方的分球有比较好的这个主动的封堵，局面就发生了改变。
3: 6-10 yeah, up the court please.

0: 来打丢，这盘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1: 对，诱敌深入吧。不过我觉得他们现在因为比分差的比较多，所以马来西亚队就是这种放手一搏式的打法了啊。就是这甭管有没有不是不是高球半场球，我能突击我就突击。嗯，前面让他们连得了两分了，幸好这一拍是打丢了。中国队还是要特别小心一点，不给起高球，球发短了。
2: 13-17

0: 小心。
1: 嗯，这球已东平已经尽力了。
0: 对。
1: 14-17，对手现在在速度和后场的整个连贯进攻当中更放松。
0: 嗯，因为他这个比分上面落后反而是比较释放，而且面对世界第一嘛，他能够到这个比赛的决赛已经是，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呢，已经是属于超额完成任务了。所以今天整体来讲带着冲击的心态，比分又落后很多的情况下呢，反而是放手一搏。刚才黄东平看到对方那个动作一致性非常高的吊球，他启动的时候脚下涩了一下，所以就是人整个直挺挺的扑出去逾越了。
1: 好球，好球。
0: 是一组快的平抽挡，就看谁先抢住上手机会，然后这个节奏能够打得更，节奏能够抓得更快一点，线路能够打得更多变化一点。
1: 黄东平也是有注意对手的反抽对角线，
0: 嗯，
1: 举拍一定要快。往前跟进，有了。
0: 嗯，你看这一拍的抓得多快啊，黄东平，他在往前的这个意识真的是强，网意识特别强。这是一个很好的轮转，轮转之后马上就用上了啊。
2: 喂，
0: 双打就是如果两个人的这个配合默契的时候，确实打得非常爽。19-14。这是赖佩君的一个勾对角转移。
1: 这个球出的比较勉强，
0: 嗯，
1: 因为球比较赢在下手，
0: 发球发的不错。

0: 准备充分之后，做好接发接发的准备。保持住，
1: 好球，好球！
2: 后田丰，冠军点。啊，特别小心了啊！对方在第一局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比分，后来又连追了三分啊，追到了19-20，这个比分的局面跟第一局很相似。看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能够把握就这个冠军点的优势，一下子一举夺冠。中国队有四个冠军点。表演者发球，
0: 这好像杀出了底线，
2: 好像是，嗯，判中国队获胜了。他们要挑战一下啊，看看。
0: 这球确实很重，
2: 对。就是放手一搏杀的那种啊，搏杀式的，
0: 全力的一拍。

0: 何燕杰已经啊，其实准备合影吗？双方都很重要这一分啊。何燕杰感觉已经举手庆祝了，他很确定这个球是个界外球，没问题啊，是个界外，还很多啊。也是赛场多年的老朋友了，两位女子球员都超过了30岁哈、啊。虽然是新的组合，但是这是以这种新组合的方式的第一次碰面。恭喜冯燕哲、黄东平第二次获得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冠军。
1: 而这场比赛从整体的对抗来说，其实冯燕哲和黄东平的综合能力我觉得更强、而且在身体比较疲惫的情况下能够打到最后，去坚持在对手不断冲击的情况下还能够去获得比赛的胜利，我觉得这点是非常不易的。其实对手今天的整个进攻和往前的发接发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我觉得优秀，可是这对对手也是值得我们最、慢慢的去从现在开始就要注意了。
0: 对，虽然是一个老将和这个中生代的球员的一个组合，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碰撞还是总体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所以呢，还有可能赖佩君在34周岁以后的生日当中还能够再继续发光发热啊。就像伟杰说的，虽然是老将，但是有可能会焕发新的光彩。恭喜冯燕哲和黄东平在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比赛当中获得混合双打的冠军。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是一场男单的第二轮比赛，翁虎杨来对阵骆建佑。
2: And on my left, looking you, Singapore, looking you to serve.
1: 两位选手过去只有过一次交手啊，在2025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翁虎杨是跟骆建佑苦战了3局，耗时68分钟啊，2-1战胜了骆建佑。

这点杀这拍球速度非常快，边线出界了。

0: 双方现在这四分球都在找一找自身的节奏。
1: 嗯，

0: 现在更多的是欧鸿雅主动的出击。
1: 其实这两位选手在打法风格上都是偏向于进攻的。
2: Serve is over. Ball on.

0: 比赛上来这个比分还是挺焦灼的。
1: 洛金后现在很多在就一开局这几分当中，他更多的是给一些温红岩来进攻，然后打一些控制和限制，然后从中我觉得他也在判断是否用什么样的技战术来打这场球。
0: 嗯，
1: 他现在更多的是跟随，
0: 对，
1: 和控一下控一下球的弧度啊，然后再打一些小变化。
0: 对，温红岩跟的不错啊。

好球。其实像伟杰说的，在刚才陆建佑这个多拍当中，一上来也是一直在通过四方球快速的拉开文宏扬，但是文宏扬能够跟得住。

0: 开回放。哎，汪洋现在这个网前还是比较占优。又形成了多拍，调起来，这个球裁判是判界内翁洋挑战。挑战没成功啊，这个球界内了。这是一拍重杀，当然有点半场。
1: 对，最近会抓这样一拍球。格桑多拍形成的时候，他更多的还是在观察，然后找机会。他球出的会慢一点，可是他看翁洪阳的出手，在这方面我觉得他盯的还是很紧的，看似有点漫不经心，可是他还是准备的很充分。
0: 对，那个假动作，现在11-0，因为洛江佑这边速度慢慢的在

0: 加起来，
1: 有些比分反超。
0: 对，所以这段翁虹洋一定要专注在比赛当中啊，这个速度一定不能慢，并且需要打得更加的主动。

0: 又是一个强网，
1: 这个球就可惜，这是个机会球。
0: 嗯，
1: 陆星佑他现在在，其实从开局打到现在这段时间里面，在有些抓球当中他还是抓得很准确的。其实现在对于汪洪岩来说，往前球的出手上压力还是比较大。
0: 对，
1: 然后后场如果推出去的话，陆建佑的抓突这一拍得分率也很高，
2: 但是现在你如果不结合一些后场的话，那陆建佑肯定是前场抓的会更凶。
1: 对，他盯得很紧。
2: 对，其实陆建佑也是在看你这时候敢不敢去限制我的底线。好的，进攻一拍，嗯，漂亮，很潇洒的一个反拍的封网。
1: 17
2: 17 OK 16 17。现在第一局的这个竞争啊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了，孟宏阳把比分追到了只差一分，挺住，好球，嗯，
1: 咬住多拍，
2: 对，陆建佑15-17。那刚才从那个视角能够看得出来，羽毛球运动员在比赛当中的这种线路的组合啊。

0: 好球，漂亮！准公羊是自己的反拍去形成了下压，然后又踢速了。
1: 自己拍的脚步连贯能衔接上，陆金佑也很明显，其实不想和吴洪阳过多的去在多拍当中对抗。
0: 判断准确，19-17。

0: 这拍着急了。
1: 对，
0: 这拍其实还可以打得更稳妥一点的，这拍不能急。90

0: 我感觉汪文扬在这个后场杀完球之后的下一拍的连贯速度还是比骆建佑要更快一些。
1: 汪文扬的整个进攻他更注重的是下一拍的连贯，
0: 嗯，
1: 就刚才这一拍打出边线也是因为他这拍过于用力了。
0: 对，
1: 关键分这样的失误也是我觉得很正常的，如果这拍打对角线就好了。
0: 对，
1: 注意发接发，注意骆建佑发往前抓往前或偷一拍后铲球，
0: 嗯，
1: 就在这个比分当中很有可能出现。
0: 哎呀，骆建佑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有压力的时候，他这个小肌肉的感知不会特别好啊，还想假动作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翁文扬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好球，漂亮，最后第一局是通过自己进攻啊，这直线的点杀兑现了这个局点，21-18啊，翁文扬是拿下了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骆建佑。
2: 往前的挑剔非常关键啊，你就是慢。
3: Final game. Level. Play.

汪浪。

0: 陆天佑整个人还是站得比较靠前，大家挑起来跟进。哎，这球界内了，
1: 好像是界内球啊。
0: 嗯，
2: 三分手，
1: 不确定的球一定不能轻易犯。
2: One all。Two, one.

0: 往前出手都比较小心翼翼啊，
1: 是，
0: 都怕打高一点点。运气球，
1: 对，杀了一个弹宝。
0: 公园的球还是更严谨。
1: 目前有挑球。

0: 目前又在限制翁阳的底线。
1: 其实这球也是着急了一点，
0: 对，
1: 还是保持刚才的节奏和多拍。
0: 对，是的。
2: 7-9。
0: 可能翁阳也是感觉骆江佑一直在通过四方球来调动他，他想通过这排球，哎，改变一下这个局面。球是有点牵强，球头没有杀下来。哦。那拍的这个防守非常的漂亮。
2: Service over. 10-7。
3: 陆金佑现在也是在想各种办法，来得分。
0: 这是你说的，就是翁阳比较全面，所以他这个时候陆金佑想要去得分，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关键还是能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比赛节奏打出来，减少无谓的失误。
2: Service over. 8-10。
0: 这个球很贴网。
2: Play.
0: 11-8啊！翁宏阳在决胜局领先三分，双方交换方位。
2: Change X。
3: 在交换完场地之后，是要注意陆金佑在场上的加速。
2: 对。
3: 第二局换完场地之后，陆金佑在下半场地的速度和进攻会明显增多。
0: 所以这个网前的争夺在决胜局的下半局将会变得更加的重要。
1: 再得一分。
3: 刚才头顶的这一拍进攻比较勉强，造成下拍的连贯，不太好打。
0: 半场，机会把握住了。
2: Service over. 16-14.
0: 其实你通过这场比赛可以看得出来，两位选手在实力上的这种差距可能并不是那么大。但是你看到一些关键节点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翁宏阳在一些关键分上这个心态还是比较平稳。这个就是两位在去年的那一次交手，这个翁宏阳是战胜了骆建佑，可能还是会给他带来一些心理上的优势。

0: 17-14。其实双方围绕的这个重点还是在往前啊，这场比赛。
1: 就在这种关键分当中，杨的整个专注度和这种状态更稳。
0: 对。直接抓推突击，
1: 应该是接肋球，
0: 应该打到身上了嘛？
1: 对，说好像擦到衣服。
0: 对。
1: 18-40，这拍抓得非常的果断。
0: 没错。嗯，快速上网，嗯，好球，
1: 再来一拍变速球。
0: 对，你在这个时候你才会听到这个孟宏阳在场上的这种释放。决胜局大比分领先，就打的骆建佑现在场上就有点站不住了。就结束在这个比分上，就尽可能的减少给对方一些简单的分数。
1: 其实刚才翁宏阳往前这一拍出手也是为了得到一些主动的进攻。
0: 嗯，
1: 骆建佑更多还是想着我就放手一搏。
0: 对，
1: 就盯着往前，
0: 有点擦网。这挑球在界内啊，判断出现了犹豫。这比分还是要小心。
1: 这个球确实还是运气比较好的，
0: 你抢到高点，这球是个搓球吗？
1: 不挂完球，
0: 嗯，这样的话，骆建佑是追到了17-19，别着急，打圆网，
2: 好球，好球，
0: 20-17，孟宏阳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1: 骆建佑在这几分当中打出来一些比较特别的变化，也是想搏一搏。
0: 对，
1: 翁宏阳还是站得很稳。
0: 这是伟杰说的，今天对于骆建佑来讲，他一个主导思想是他不想和翁宏阳进入到这种多拍当中，所以他肯定是希望我能够在短拍当中通过自己的进攻解决问题。
1: 对，
0: 就快速去解决。是一个往前抢到高点的停顿推后场，21-17。这样的话，这场男单第二轮，中国选手翁宏阳是2-1战胜了骆建佑啊，进入到了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男单下一轮当中。很艰苦的一场比赛，伟杰简单的点评一下吧。
1: 这场比赛，我觉得看到两位选手的一个思想和技战术细节的一个对抗，我觉得这场比赛是非常精彩的比赛。
0: 嗯，也希望翁阳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保持现在的状态。好了，观众朋友们，这段对羽毛球的转播就告一段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羽毛球的赛事。观众朋友们，再见。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0: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上海九世和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为了让您有更好的观赛体验，今天我们现场的评论席是请到了曾林旭和大家一起欣赏比赛。
1: 上海队队的这个防守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小圆布朗，那林明生投进这个空位三分会改善后面的进攻空间。哦，林明生大帽
0: 一防啊，不进球的封盖，布朗在快推，李洪权用一次战术犯规破坏了广厦的进攻。
1: 就咱们最近说这个美职篮和 CBA 啊，就是上来你的非空间点，对方的防守非重点，如果说你上来就能投进三分，那对未来的这个比赛的走势会帮助极大。
0: 上个赛季总决赛系列赛林炳胜是一个骑兵，
1: 骑兵对，
0: 所以这轮系列赛里他还是顶替孙铭徽首发出场，效果目前看还是不错的。布朗
1: 打张镇麟，张镇麟给盖住了啊！张镇麟的防守能力也是整个上海在季后赛他们去限制对方小外援的一个法宝。
0: 空间比较小，
1: 这球飞行球被捡起来了。
0: 对，开场破局，大家看洛夫顿上来先造成了核心胡金秋的犯规。嗯，
1: 我们上来这个对抗
0: 肩膀是不是挤了一下，
1: 应该是大邱啊，胡金秋落地的时候压了一下，伤的是右肩膀。

0: 我们先来看洛夫顿这两次罚球怎么样。洛夫顿在进入到季后赛呢，他的场均得分是13分，罚球现场的表现80%，还是有不错的罚球命中率。
1: 哎呦，单手罚篮啊，那这个右肩膀啊有可能抬不起来了。
0: 虽然他是左手将，但是右肩伤他这个辅助手也会有点别扭。林敏胜再来，又是一记三分，
1: 坚决上来放空就是坚决，越坚决反而越能进。
0: 是
1: 赛前咱们分析了，就是整个浙江浙商证券他们是近年是多次杀进总决赛，所以他们这一批球员啊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哇，古德文这个球够难啊，感觉球一直都没有控稳，但最终还是把球打进了。张智霖还是去贴防布朗，
1: 布朗的周布，
0: 王哲林守最后一道线。
1: 这布朗今天是可以挑战上海九市这边的护框的啊。
0: 对，
1: 二零一位保护金秋，
0: 汤普森，
1: 汤普森转换二打一给到大邱，
0: 好球。今天一开场
1: 上来就是夺势啊，第一场的比赛的第一节开场，明显是浙江这边是准备的更为充分。
0: 是的，今天呢在第一节比赛才打了2分钟多一点点，浙江浙商证券打出了一个10-3的开局。曾指导觉得现在上海九市的问题是出在哪些方面？
1: 首先防守端他们是出了问题，他们上来考验李敏胜的投篮，但是李敏胜两记三分球给予了相当强势的回应，看看暂停回来他们的防守是有没有一些变化。
0: 这洛夫顿啊，刚才在暂停的时候他在场边还在不断的揉肩膀，得看看看看现在怎么办。
1: 这个林敏胜的防守啊是非常具有粘性的，
0: 对，
1: 所以他对于对方的这个古德温啊小圆的防守
0: 要出问题。现在洛夫顿呢他的身体的语言不是很积极，情况不是很积极，希望洛夫顿不要有大碍，因为现在呢怀特塞德打不了，对于上海九市来

0: 样影响巨大。那洛夫顿就是第二个大外援了，他其实位置上并不是传统的大外援啊，先犯规不是二加一。那现在如果洛夫顿在因伤打不了的话，对于上海九是轮换，一个赛季的强点都打不了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1: 这一次垫防古德温又有一个受伤的迹象，被顶了一下。所以我们看总决赛级别的比赛，一定是你赛前要做最困难最充分的准备。洛夫顿其实刚才胡金秋那一下对抗，其实我觉得并不是是一个超规动作，他这一下如果受伤的话，有可能是自己的准备不足。
0: 福格上来就攻，
1: 对，
0: 再给到王哲林，造成桑普森的犯规，
1: 险些打中二加一。
0: 那这样的话呢，浙江浙商证券的两名内线桑普森跟胡金秋是各领到一次犯规。
1: 如果洛夫顿今天的肩膀再出问题的话，那对于王哲林来说，今天将是一个极致的考验。
0: 那压力太大了。
1: 对。
0: 因为这种人员的变动，直接从主动转为被动，王哲林在季后赛的6场比赛4场首发，罚球线上命中率是68.2%。
1: 桑普森这个活力啊，
0: 是的，
1: 他其实在对深圳那个系列赛的第3场也有一个受伤，
0: 对，
1: 但很快就回来了，
0: 当时以为是打不了，接下来那一场
1: 要一个中距离，上海变这个联防有点效果，
0: 福格上来提供了活力，
1: 福格是具备相当丰富的总决赛经验，
0: 是，李敏胜缠福格切入，再造犯规，吹谁？是胡金秋还是李敏胜？是胡金秋。
1: 那胡金秋两次，
0: 胡金秋两犯了，这并不是一个对于广厦队有利的情况。要知道这个赛季在赛制上做出了调整，10分钟1节，犯规由原来的6次犯满毕业变成了5次，所以今天胡金秋打了才3分半钟，累计2次犯规，迅速调整上无效。王博指导是不能冒险的。李敏胜继续去防守古德温，福格
1: 一个艾弗森空切，再利用45度挡拆，王哲林下顺，
0: 张振林，
1: 张振林，
0: 这球其实王哲林一开始可以打了，
1: 这个机会出来了，3分球啊，就是最后没投进，这是一个错位啊，天然错位。
0: 王哲林受篮下，布朗，张振林吃晃了，
1: 这球犯规了，2加1打成。这个就是你得给投篮人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去落地。
0: 布朗呢，这个赛季也是有过1个多月的伤停，2月份之后，他的3到4月份这个期间，一直是在伤停。4月份回归以来，状态是渐入佳境。进入到季后赛之后的小巴里布朗，场均是在30分以上。面对深圳的系列赛，他是多次打出30加以及40多分的表现。
1: 对，这也是咱们赛前所说的，这商证券这边的总决赛经验，因为过往他们进入到总决赛的时候，队内至少有2、3个主力受伤。那上个赛季拿完这个总冠军之后，这个赛季他们更有底气，或者是更知道这个漫长的赛季该怎么度过，怎么给这些主力球员在赛季中期去养伤。
0: 是，13比4。现在上海九市的得分显得有一些乏力，准备换严鹏飞和刘铮上了。
1: 打了快半节，进攻端只得3分。洛夫顿给到张振林换防，
0: 无效
1: 底线，漂亮，差点空
0: 进
1: 了。
0: 空进。古德温空切，顶着桑普森没有打进，又拿到了进攻篮板。
1: 福格
0: 调整一步之后再出手，
1: 来了。福格见过大场面，拿过总冠军。
0: 是的，虽然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但是经验可以帮助到他。桑普森底线的空切，

0: 造成王哲林的犯规。
1: 浙江浙商中学证券这边现在的阵容是孙铭徽跟这个布朗啊同时在场啊，场上双核驱动，这个是他的除了五号位这一点啊，算是他的最强阵容了。
0: 芦苇指导呢是把张镇麟跟王哲林换下，内线上严鹏飞，外线上刘铮。值得一提的是呢，原来刘铮也在浙江浙商证券有过效力，虽然没有跟球队一起获得总冠军，但是在通往总冠军的道路上，刘铮还是为广厦做出了贡献。今天开场看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观感是对于比赛的掌控力和进入比赛的速度明显是浙江浙商证券要更快
1: 啊，是更为专注，而且应该是对上北京北汽的第四场也是大比分落后，刘铮上来非常坚决地投出了每一个三分啊，带起了整个上海队的追分势头，看看今天刘铮上来的效果。
0: 好，孙铭徽来帮古德温，左手一打三啊，哇，这一球古德温真是霸气十足啊，过掉第一层防守，篮下是两个人快速回收，将球打进还要加罚。
1: 这个技术的运用非常合理，
0: 是的，
1: 进到内线使用了一个抛投。
0: 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而言目前面临的境遇就是很有可能要大量长时间的使用双小外。刘铮防布朗
1: 还是联防啊，盯人了，别盯人了。
0: 孙铭徽拉开空间
1: 进攻，要一个中距离。
0: 严鹏飞封堵到位，吴哥还是在快推，追身打反击。古德温还是杀向内线，
1: 好球！
0: 再打一个，连
1: 双小外就是他有外线更多的策动进攻的点，他的球会更活一些。
0: 对，相较于开场的时候，然后你看现在整个上海九狮的进攻节奏推得越来越快，
1: 是还是联防站位。
0: 哇，布朗这球直线，
1: 去年的总决赛 MVP，
0: 这种回应球太及时了。古德温
1: 继续过掉整条，哎呦，这球差点上进了。
0: 无效的补防是有效的。桑普森
1: 要中距离，
0: 篮板球，无效没有打，直接传到外线，
1: 还是给布朗刚投进一个超远三分。挡拆继续干拔，我短了，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晓两个进攻篮板，
1: 再给布朗，这点空了，
0: 这篮板球啊非常吃亏。
1: 对，
0: 这就暴露出呢，因为大外援打不了，要么上王哲林，要么上严鹏飞，现在还是一个严鹏飞和他的技术特点又偏向四号位。
1: 严鹏飞中距离能不能回上了，严鹏飞今天也属于临危受命啊。
0: 对，孙铭徽沉底角，整个防守在上线扩得比较大。
1: 现在是用福格去防布朗，因为前几年辽宁夺冠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福格就是在那个体系下，他那种状态之下是攻防一体啊，他是能跟全部的国内球员手全紧逼，并且能去盯防对方的外线重点人，然后进攻端还有自己的攻坚能力。
0: 今天李洪权目前还没有得分，布朗呢在面对深圳马可波罗系列赛第一场拿到46分，第二场30分，第三场32分，和山西很久的系列赛生死战拿了32分，就是每每到了关键时刻布朗总是可以站出来，但是现在进入到轮换期了啊，在第一节还剩3分钟的时候换下了布朗，换上了塔克，这边还是打快啊，这球太快了啊，塔克上来还没站稳，
1: 是
0: 福哥就完成了进攻，
1: 也得上发球线，双方打到现在范围都满了。

0: 因为其实这个赛季上海九狮对于福格的使用呢并不是排在优先顺序的，他肯定是排在第三第四的轮换，那今天这个比赛他很明显他要推到前两个轮换了。夹击卡尔顿，卡尔顿刚刚上场就被断了，又是一次快攻反击，
1: 怎么要扣吗？险些扣了一个，
2: 孙铭徽还是保护
1: 了一下，对，
2: 非常好。
0: 但现在广厦要注意自己的失误数，卡尔顿的掩护，连续的掩护，
1: 孙铭徽
0: 拉开，
1: 再要上无效的掩护，这道这球传的又一个失误。
0: 现在上海九狮的整个外线的逼抢、换防、延误，脚下很快，所以他们也让浙江证券出现了连续的失误。
1: 对，其实你能感觉到福格上来之后，在上海现在不得不变的时候，提供给到上海队这边的所谓的活力、所谓的防守的积极性，然后进攻端的串联。
0: 对。对，您说这个进攻端的串联，现在其实福格他扮演一号位的角色，古德温是拉到侧翼的。
1: 这个是他招牌式的攻坚，招牌式中距离。
0: 福格是第一节比赛上海九狮的关键先生
1: ，X 因素。
0: 对，没有想到，这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1: 对，
0: 20-22，只差两分了。第一线，
1: 孙铭徽又一个失误，
0: 防了自己曾经的队友孙铭徽，反击，空中对抗，上进打平了。哇，今天开局不利的情况之下。上海九狮硬生生的是在第一节还剩两分钟的时候追平了比分，再次进入到暂停，看看王博指导的调整。第一节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22-22，在开场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上海由被动现在一点点都夺回了主动。孙铭徽在找赵佳仁，卡尔顿拦下爆犯规。这个阵容啊，上海九狮的篮下篮板球已经是暴露出了失控的问题。严鹏飞呢，本身我们说他的位置偏向四号位，所以王博指导这个暂停应该是我们猜测啊，应该是进一步去明确，他们篮下的攻坚，无论是塔克、卡尔顿，包括吴潇、赵佳仁，他们这个高锋线群对于整个上海九狮内线的冲击要保持，不断的冲击他的篮下。打不进也没有关系，有篮板球。
1: 首先教练强调的一定是策略，
0: 对，
1: 但孙铭徽要总结自己的就是别有失误，别连续失误啊！刚才连续三个失误，
0: 又是古德温，又一个2+1。今天上海九狮这个双小外啊，这真的是化被动为主动。
1: 对，所以你打到这个阶段，你目前来看，如果一个球队正常情况下有四个足够出色的外援作为一个储备的话，那就他就会有在一些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有一些更多的选择。
0: 是，现在上海九狮反超了比分，看看谁能在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保持领先，
1: 还是联防站位
0: 啊？卡尔顿上来挂掩护，进攻犯规，
1: 孙铭徽单节四个失误。
0: 哇，孙铭徽上来之后被的逼抢还是让他的这个失误数频频出现。刘征作为曾经的队友最了解他了。
1: 福格利用掩护扣进来，应该是福格本场投丢的第一个球。
0: 雷雄塔克假投真传，卡尔顿造成严鹏飞犯规。
1: 其实如果说目前外线发起进攻比较困难的话，失误比较多的话，那浙江这边可以利用五号位的对外优势，去在内线多做一些文章。
0: 对，
1: 毕竟双方打到现在双方的犯规数已经满了，只要有犯规就得罚球。
0: 对，但是我觉得今天啊，对于浙商证券来讲，起码就第一节目前来看呢，王博指导他是比较保守，打一个安全牌，

0: 虽然内线有优势，但是避免让胡金秋再累积第三犯，所以后边也就不用他打这第一节了，就让吴晓顶。起码现在比分是持平状态啊，可以接受。所以目前呢，从技战术的安排上，胡金秋下去之后呢，打的还是以外线为主。
1: 对。
0: 现在是卡尔顿顶到五，古德温
1: 换防了，
0: 错位了，一步又进来了。
1: 古德温单节已经得下12分了啊，
0: 这是第14分了，
1: 14分了。
0: 啊，古德温今天第一节是把球队扛在肩上，塔克用身体开道，好球啊！
1: 塔克还了一个，
0: 对，
1: 双方都很能突
0: 啊，非常凶。古德温又来了，
2: 给到胡
1: 哥，这个换防没有交代清楚，再给古德温，篮板球严鹏飞救回来，
0: 再给篮下刘征，中距离跳投打进，
1: 这个就是刘征的经验。其实这个时段双方打的都是比较混乱，都得依靠更为积极的前篮板球。
0: 孙正道，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场将近打了半节球，上海九是拿4分
1: 啊，
0: 好像剩下半节球拿了25分。
1: 25分。
0: 孙明辉的三分
1: 是一个超远三分，
0: 还是没有。刘征收下篮板，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今天上海九是呢，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们在后半段随着胡金秋的两犯下场，包括他们安排上场的这个双小外福格加古德温的阵容，提速转换外线高强度的防守，以29-27领先2分进入到节间休息。啊，胡金秋是继续在场下休息。王博指导，
1: 给到严鹏飞的下顺，我说真厉害啊！
0: 上海九狮已经是克服了他们心理上的那个难关和场面上的被动。上海九狮第二节人员安排是古德温、李天荣、严鹏飞、李洪全跟福格。严鹏飞继续顶到5号位。
1: 福格太有经验了啊，打这种球也知道这个比赛节奏啊，对抗怎么打。战术犯规，
0: 这是朱俊龙的第一次犯规。其实第一节比赛呢，林敏胜开场那两个三分球和他对于小外援的防守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后边的王博指导就直接让林敏胜换下，换上孙明辉。孙明辉是第一节没有得分，所以第二节赶紧再把林敏胜调回来，看看效果怎么样。另外呢，在第二节刚刚开打，实际上这个先发是一个假的，实际上现在是摆双塔，就是您刚才说了，广昌要把他内线要能力要释放出来，让吴晓搭档胡金秋上，林敏胜又下了。
1: 对，因为现在用是双小外的阵容
0: 啊。
1: 李天荣上来，
0: 李天荣后卫线上能提供能量，
1: 因为胡金秋啊不太敢动了。
0: 是
1: 两犯，如果再犯的话，这个时段又得下场休息。
0: 对，
1: 他现在两犯上来也是冒着风险上来的，
0: 他的进攻强于防守。
1: 哦，雷克的补扣，
0: 直接补扣得手。
1: 这个小个球员啊，不到1米9，旱地拔葱补扣，这是何等的身体素质！
0: 就看今天这个，当双方都开始拼双小外的时候，这个比赛的变化、节奏、速率会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1: 对，而且从第一分的这个第一节的得分来看，双方得分都挺高的。
0: 就地逼抢，夹击，
1: 裁判还是给了犯规。
0: 古德温上来跟李天荣去沟通，就是那个球可以不要那么防得那么狠，但是就地的夹击实际上是限制出球。还是联防，
1: 接弗莱尔掩护，塔克
0: 现在王哲林必须要上来了。
1: 塔克干拔三分，
0: 塔克这个三分稳定性啊确实不如布朗，
1: 跟布朗相比有一些距离。
0: 对，
1: 朱金龙来索福格换防，还是古德温
0: 要点吴晓，这一点进来了。
1: 哇，一个二球高，这里漂亮。古德温开场状态，他和福格完全带

0: 起了上海队这边的进攻。
1: 就是你看福跟福德奔啊，他们福和福德他们打得特别的清晰，
0: 因为
1: 打双塔我就点你最慢的、那
0: 个、两个进攻发起点就所有的变化都有了。
1: 对，

0: 篮下
1: 还是要打出优势，因为曾文旭刚才提到了他的防守不敢再防得那么狠，
0: 对，
1: 但是他要把进攻的优势体现出来。
2: 马克，马克空中折叠啊，
1: 马克这把自己的身体抛在空中啊，真是拼啊。
0: 在我觉得王牧指导现阶段变这个变阵啊，双小外对上对方的双小外，它也是一个尝试啊，因为现在的外援的人数和外援的健康程度来看，是这个浙江队这边是占优的，所以你打到后边，那上海队这边他双小外体能下降方面导致的可能连锁反应就出来了。
1: 对，就是古德温状态是强势，但是你能四节都这么强势吗？
0: 是，
1: 所以王博指导啊，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从今年的季后赛里，无论球队是顺境还是逆境，王博指导好像他在场边都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
0: 这还是吃过和没吃过还是不一样
1: 啊？是的，
0: 拿过和没拿过还是不一样。
1: 没错。还是要点吴潇，啊，还是要点吴潇，吴潇过不来了。胡金秋垫防，
0: 胡哥要
1: 再分，
0: 一脚三分，李天荣，马克转换，现在球有点到不了布朗的手里。
1: 对，王哲林防得非常好，李天荣夹击把球断了，又
0: 是一个
1: 失误
0: 动子，
1: 胡哥已经快下了，
0: 转换
1: 一脚出现了机会，给到篮下张振林，
0: 外线李天荣
1: 三分。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哎呦，这球进攻犯规了，
1: 进攻犯规了，
0: 要说
1: 进攻犯规了，这个球就是王哲林啊，难得的一次二次进攻篮板，想要身体开到，这是习惯问题，
0: 这个就是咱们的球员需要改的一些方面，这个算是肘子开到了。

0: 出了中路挡拆，这换防之后是张镇麟在中路又失误，又是一次失误。
1: 打到目前为止浙商中线这边应该有六个失误了，
0: 第一节结束的时候是四次失误。
2: 李天龙继续扣位三分，终于有了，
0: 经过了三次尝试之后命中了三分球。今天我们也在关注双方的所谓的 X 因素，就是排除主力的发挥之外，角色球员谁能站出来。注意手部的动作，这个球呢朴景镇是吹了朱俊龙的犯规。塔克在追防胡格，两个人照顾古德温，一定有第三个点是碰着的，
2: 打无效。
0: 现在因为两个人开始夹击古德温了，所以上一球是要注意这个空当的衔接。布朗打王哲林的脚下慢，在分球这球很危险，
2: 给到朱俊龙，
0: 好球啊！朱俊龙把握住了空位机会。
2: 这一节就是双方的侧翼投手都开了，
0: 是给了左手，两个人照顾，这球上拖得太轻松了。朱俊龙的这次防守
2: 啊，古德温已经砍下16分了。
0: 对，就朱俊龙现在的放左手放得太大了。
2: 再给古德温衔接段，
0: 徐导对抗古德温，
2: 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三犯。
0: 古德温太聪明了，他知道胡金秋现在是两犯在身，
2: 是。所以咱们讲啊，一个极其聪明、球商极高的篮球运动员，就比赛所有的一切的相关信息，在那一瞬间都会帮助。

0: 他做出一个更为好的一个选择，
1: 就是他的大脑里把现在场上球员的犯规，他的身体状态要集成到一个数据系统，吸收到自己的大脑里，然后做出你身体的支配。
0: 是啊，这都是本能反应。
1: 就是你眼睛里一看到胡金秋，古德门下意识的身体就会
0: 两犯了，来吧，
1: 就会切换到突破模式。
0: 对，
1: 哇，这种就是场上的那种瞬息万变，你的捕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就是咱们讲所有高水平篮球运动员，能达到一定高水平的篮球运动员，他的这个平时他在这个平时的生活中各方面一定是一个智商非常高的运动员。
1: 嗯，这个球是要看一看两分还是三分啊，利用死球确认一下朱俊龙上一回合的分值。应该是三分没有问题。啊，确认之后是三分。是不是再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分数有没有加对啊？
0: 因为个人得分栏里朱俊龙显示的是三分的话，那总分应该就没有错。嗯，
1: 胡金秋这个三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王博指导只能把他换下，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双塔就没有办法用了。现在的桑普森上来，桑普森上来首先是降高度，降高度，但桑普森可能会给上海九狮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吗？
0: 我觉得是一个常规阵容，因为双小外算是其实跟着上海的变阵去变了一下，看一看比赛的节奏各方面效果是否可以，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还可以，
1: 是
0: 双方打得都挺快。那浙江队这边进入到一个常规的这个小外援和大外援一个搭配的情况，
1: 但现在吴骁是五号位。
0: 对，
1: 朱俊龙面对张镇麟，这是国产锋线国家队的锋线对抗，
0: 过来就加击，
1: 有空位，
0: 因为转移球非常迅速，
1: 桑普森上来保证篮板。
0: 我觉得古德温啊，他的体能是有所下降的，
1: 哎呦，危险呐！
0: 骑着阎王飞就上了，
1: 毫无保留奋不顾身的上来。上海九狮呢在桑普森打进之后迅速叫了暂停，比分来到了40-44。目前上海九狮是领先浙江浙商证券四分，谢李永伟上来了。
0: 上海九狮现在换下副哥单外援，但是留有双后卫的阵容。
1: 好球，一个背切，反身背切，将
0: 这个战术啊完全跑出来了，而且掩护质量极高。
1: 联防，
0: 朱俊龙持球后撤步投三分，
1: 这推进速度很快啊。
0: 刘征，
1: 联防飞大号两分，
0: 长中距离没有。
1: 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进攻篮板了。哇，这个球是2+1，
0: 严鹏飞两犯。
1: 这球呢也是耐心哨啊，稍微慢了一拍，没有在对抗那么一瞬间吹犯规。
0: 你也能够明显感觉到桑普森上来之后也是去攻上海的内线。
1: 哎，
0: 对。
1: 古德温啊，今天因为卢伟指导，他只能是
0: 没有选择了，
1: 没有选择，
0: 只有两个外援能用现在。
1: 对，所以这咬牙只得坚持了，所以他只能是在前三节一些片段使用单外援。又是一次就地的反抢，谢李永伟主动给身体，布朗拉开空间，
0: 布朗小中距离没拔进。

0: 桑普森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还是拿回来了。
1: 布朗继续尝试三分，
0: 好球啊！这桑普森跟布朗，
1: 联盟杯又受犯规困扰，整个上去内线几乎就是真空状态，连续浙江那边多个线上篮板。
0: 对，就是篮板球没有保证。虽然今天报名呢是新补充了年轻的马典成，但是一个赛季用的没有那么多，这么关键的总决赛，可能轻易卢伟知道不敢让上。
1: 吴哥，这是一个错位，打无效，
0: 篮下是一个错位，没给，自己来压上三分，
1: 凯尔福格。
0: 凯尔福格今天真是老当益壮啊！这边布朗快速杀到篮下，吴霄几乎又要拿到一个进攻篮板，反击不打少，
1: 好的护框，张振林再给
0: 提脚福格的甜点位，刘征这球看球权的判定给了前场。双方都是在不断的去撕咬拼抢，地板球五五开的球都是在积极的去尝试。对于上海九世来讲，他们24年重返总决赛，对于胜利的渴望，对于冠军的渴望到达了顶点。这几个赛季他们的付出，人员的引进是投入相当大。
1: 加吉福格开出球，李洪全的三分，
0: 李天荣开了，李洪全开了，李洪全今天的第一个三分球。
1: 我觉得打到现在啊，我还有感触一点，就是上海在开场不久少了两个外援的情况下，他们的这些球员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
0: 对，
1: 而是化这个悲痛为力量。现在只要每一个球员能够上场，都会发出应有的作用。
0: 对，球最后是给到了朱俊龙。现在布朗在场上啊，他的作用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被稀释掉了。
1: 哎，这球没给犯规，
0: 他还是点吴霄嘛，还是点吴霄，吴霄防得不错，吴霄不容易。这场比赛如果说浙江浙商证券要保证胡金秋这个犯规不要再去过早的因为提前上场再加到第四次，吴霄今天就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1: 这吴霄他除了护框之外，他的防守机动性还是算可以。
0: 是的，这球是出界了。塔克
1: 单罚三分
0: 球进了，投进之后也做出了庆祝动作。今天这个双
1: 这个球进算是给客场啊消了一下音。
0: 是。
1: 塔克防福格，
0: 这球就身体出去了，球没跟上。哎呀，这下篮下是乱作一团，
1: 脚步非常扎实。吴霄想造进攻犯规，但他站那个位置其实已经在圈内了。
0: 李美胜可以压一压时间，打上半场的最后一攻。塔克。
1: 夹击，
0: 半场比赛结束，总决赛第一场，上海九世是以54-48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上半场的比赛双方的人员不断的变化，看看下半场比赛还会有什么样的走势场的不同。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8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双方打到现在，总决赛已经足够精彩。从对抗啊，包括上海队这边，他外援出了状况之后，不得不变的情况下，实际上古德温上半场只休息了1分02秒，那福格也只休息了3分多钟。那下半场看上海队这边的双小外的体能状况怎么样，也会决定比赛的走势。
7: 是。李天荣，
6: 福格利用掩护，
8: 三分球中
6: 投进。
7: 上海九狮下半场排出的阵容是古德温、李天荣、李洪权、福格跟王哲林。浙江证券的下半场先发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萨姆森。篮下胡金秋呢20进攻打进。
6: 福格是作为23到24赛季总决赛的 MVP， 这场比赛也是发挥了自己的经验和作用。
7: 胡金秋这个三犯就会成为接下来这段时间双方比赛的核心。
6: 其实就是10分钟的比赛，5次犯规，如果说你第一节很早的两犯，你后面的比赛的余量就很少了。
7: 看王哲林这种进攻的方式是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金秋三犯。
6: 对，就是李洪权的这样篮板
7: 回传，
6: 海塔，李洪权，李敏胜，
7: 李敏胜，他这个转身转一半把球放下，我总感觉是有点这个翻腕，携带球为例。
6: 其实我是觉得李敏胜本质上是一个角色球员，然后他上去要提供活力和防守，但是你看他第二次上来，第一次上来肯定开场进俩三分。第二次上来，下半场上来，他有主动的持球进攻，我觉得这些持球的占比应该更多的给到布朗，这样才对。
7: 就是你不能让林炳胜干孙明辉的活。
6: 对，他是有主观意愿的，可能是因为这场比赛他开场即打三分，但是有一些持球进攻他是越权的。
7: 这个球是要福格是要罚球。裁判说这个球不给罚球，就只是一个拉人犯规，啊，前场球。很多人呢都在质疑福格来到上海之后，相比于辽宁时期的福格，年龄增长，技术能力下降，这个赛季也并不是球队的先发首选。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目前来看，他还是油箱里有很多的储备油。
6: 就是福格接着造犯规。
7: 连造2个犯规，造成了桑普森

0: 其实早年的福格在北控，在广州
1: 啊，
0: 他打 CBA 的时候非常能造犯规
1: 啊。
0: 我当时防他的时候就吃了不少亏，对。但是这场比赛在最需要，整个赛季上海队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1: 哦，接了一下胡金秋的身后，把球先发出来。李洪权这次三分球没有打进。看看啊，李敏胜的处理球会不会像曾令旭所说做一些调整，都给到布朗，争中路的挡拆，点到王正林再换回来，李天荣奋力的去扑三分，
0: 又是转换的犯规，对李敏胜，尤其是转换，大家都加速的时候有侵犯圆柱体，这个动作就会显得很明显，裁判也不会放过。
1: 看看是吹谁，是吹朱俊龙还是
0: 李敏胜？
1: 啊、
0: 第一下，这一下。
1: 布朗追防古德温，胡金秋跟进来，这球不敢下手了，完全不敢下手，只能是护送着古德温上篮。所以现在胡金秋这个三犯彻底改变了比赛的逻辑。
0: 对，
1: 这球以前胡金秋肯定是追帽，
0: 是
1: 啊，
0: 布朗有个萨姆森篮下，
1: 哦，
0: 李洪权防下来了，
1: 延误，快推，福格直接拔起来要三分，嗯。
0: 吓人啊！
1: 王哲林手里，李天荣
0: 给李天荣
1: 三分球中。
0: 其实我觉得今天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防守端的纪律性是有很大的问题，他给了上海队太多的空位底角三分。
1: 这个暂停，王博指导应该还是要进一步明确，明确防守是防什么。当然，这个球是因为拿到了进攻篮板转出来，整个轮转有点混乱。
0: 上次明辉了，
1: 这是一个变化。
0: 这都站死了打，我觉得要多利用挡拆，多跑起来打。云霄要一
1: 三分
0: 补顶，很关键。就是你要去发动一些挡拆啊，战术的发起。虽然说这次进攻可能布置的是萨姆森要打内线，但是球给不到里面，你就要有一些应变。
1: 嗯，
0: 但还好应变得很快。
1: 哦，直接空了，
0: 一个换防。
1: 哦呦，第四犯。
0: 我说的今天其实有很多次无球掩护，广厦这边的换防，换防的不好，不明确，换与不换，怎么换都没有很明确。
1: 那现在胡金秋遭遇了本场比赛的第四次犯规。胡金秋呢，他的状态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的晴雨表。今天他九分，在十二分钟里拿到九分，实际上可不少，
0: 很高效了。
1: 但是出现了四次犯规。随着胡金秋受到犯规困扰的被迫下场，这第三节才打了不到四分钟时间，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面临着本场比赛也是总决赛以来最大的挑战。古德温，这球是快推想造犯规，但是朱俊龙守住了。
0: 聂成华的不错，浙江要抓好这个转换的机会。萨姆森，
1: 好球。萨姆森今天是关键了，现在胡金秋打不了，全靠萨姆森了，卡尔顿都上不来了。
0: 对，发挥出来他一些这个闲云院能够持球快攻的一些作用。
1: 王哲林继续冲内线，哇，这个球也打进了，这个一旦打顺啊，一顺百顺。
0: 你看啊，刚才那回合过往包括去年浙江队怎么拿的冠军，无效过半场，过半场不需要掩护就加对方内线。
1: 嗯，
0: 但是今天的上海队明显是有备而来，尤其是变阵之后的双小外，像福格、古德温出球都非常快。
1: 嗯，
0: 那下线就是多打手，今天王二林他的这个个人进攻的选择，包括致命球的选择，形成了一些底角三分的机会。
1: 现在就是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在常规赛大部分的时间里

0: 其实敢用双脚外的就是广厦，因为他这个胡金秋在场上。现在呢，你反倒是说没法用双脚外的情况下，那该怎么办？
1: 对，
0: 因为你现在不敢把布朗拿下来，你让卡尔顿和桑普森在场上没有人后场处理球了，又一个三分。
2: 我觉得王牧指导该变一变了，你这种后半场就加对方小外援的防守形式，你就会漏到其他人的这种后卫三分球机会。而且上海队对于你这种扎进很适应了，现在
0: 这都很危险，又成了一对一了，
2: 晋级独立，都是一打一，
0: 得分的篮板，快速上推，
2: 两码李天荣
0: 三线面对桑普森防守，李天荣打进，面对桑普森，李天荣可能镜头没有拍到，李天荣朝着桑普森秀出了自己的肱二头肌。哇，现在整个的气势都完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现在要上双小外了，
2: 是
0: 王博士道现在要变阵了，
2: 全靠布朗，全靠布朗，
0: 没有办法了，布朗也非常的疲惫，
2: 上海队打得很快，无论是广厦打进打不进都是快发底线球，都是快出球要这个半转换转换的机会。
0: 你看这个推进，就李天荣在这儿接球的时候只有两秒，两秒压到三分线了，已经对，还是曾爽刚才说的，你上线一夹击，你夹击的目的是不让他出球嘛，那球一出来后边就是
2: 他夹击的目的并不是不让他出球，夹击的目的是想把对方的小外援从进攻当中给摘出去啊，让他出球，让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是今天上海队明显是做足了赛前的准备，对于这种出球啊，现阶段都打手怎么打，王哲林呀，李洪权呀，包括李天荣啊，这些国内球员做出这种进攻选择做得都非常出色，
0: 所以说夹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把他摘出去，但是后边形成多打少投进了三分。
2: 对啊，因为过往浙江队这边的包括最后一节对方只有一个小外援的时候，他就是利用这种防守形式，你像吴潇啊这种上来就是过半场就加，过半场就加，让小外援出球，
0: 但现在这个不奏效了，
2: 不奏效，所以需要一些应变嘛，而且今天就是人家有两个小外，人家都能出球，对吧？
0: 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因为加了一个后边还有，这个超远距离的三分球没有投进，看看这次防守策略，古德文中路还是要加吗？一对一盯人，
2: 不加了，
0: 要三分啊，
2: 这会儿不加了，吴潇沉醉在罚球线左右，但是浙江这边需要得分，现在这都太难了，对抗之后的这个后仰，吴潇加了啊，加了，快出球，严鹏飞中距离，
0: 乌龙球，卡克的乌龙球，
2: 就是他虽然说这个球是自己端碰进的，但是人家出球明显是有备而来，出得很快，
0: 对，
2: 换防了，布朗，那塔克，
0: 高难度的三分。现在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是再把桑普森得拿回来。现在这个就是进攻双小外都飘在三分线外，
2: 还是太敏感，我觉得还是太害怕被古德温可能有一些挡拆过后的三分球，
0: 不给三分
2: 给投死，
0: 现在就是不给三分，一对一的，又是一对一，注意时间了，
2: 怎么处理都是一打一，
0: 注意时间了，你整个赛季极少能够看到广厦在场上的无力感，极少，
2: 现在场上广厦队他进攻端形成不了良好的组织，这个球是严鹏飞传慢了，要是传快了机会又出来了，
0: 错位了，张镇麟面对孙铭徽的防守，
2: 犯规，孙铭徽
0: 吹

0: 因为现在啊，你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进攻端都是一打一
1: 啊，
0: 塔克拿球一打一，布朗拿球一打一，那孙铭慧的场上就没有什么作用。那孙铭慧是一个组织现场的球员，他在进攻端可能比较混乱的时候，你把球交给他，他打一些挡拆。但是有的时候他需要跟胡金秋去打挡拆，但是胡金秋现在又受到范围麻烦，又上不来。
1: 是的，
0: 就有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1: 这一节浙江浙商证券没有罚球啊。各家人三分球怎么样？终于有了这一球呢，能够帮助球队先稳住局面啊，不然这分差已经是接近20分了。
0: 稳一稳心气。
1: 就是现在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让吴晓直面古德温了，没有太多的变化了。何家人再换一侧尝试，两个三分球，
0: 三分
1: 止血啊，
0: 止血啊，还是拖延时间。再有人上去抢这个球，要不比赛时间再走。
1: 这现在双方开始比心理了，
0: 斗智斗勇。田鹏飞，这球被后面的孙铭慧干扰了。
1: 哇！这像是一颗炸弹一样，用身体炸开一条通道。现在在球队陷入到被动的境地里，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无论是用个人的能力解决问题，还是靠整体性啊，需要有人站出来来破局。这个局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现在是有一些被动
0: 和困难。其实打到最后一节，胡金秋四犯也不好打。
1: 是，
0: 你四犯你怎么护框也不好护，
1: 就意味着胡金秋至少在第四节的前三分钟可能是不能打。
0: 对，上海在逆转北京的那场比赛，第三节打出了一波39-11的进攻高潮，
1: 是，
0: 然后这一节又打出了一波25-18，这第三节之王啊，
1: 确实是厉害。
0: 古德温再给张智霖，
1: 哦，塔克的一个上抢把球断了，
0: 后一个
1: 展示的机会。这现在的塔克，他成为了现在在场上一个重要的变量。他的能量，他的积极性，他的个人身体素质，在尽可能的帮助球队。刚才已经逼近20分分差的时候，现在迅速又追回到了10分。全场领防，
0: 守一个全场21，夹击，
1: 还是让古德温出球
0: 啊！孙铭慧去锁古德温，掩护，
1: 底角。就出这一点，
0: 张智霖今天还没进过三分
1: 啊！又是塔克从手里把球夺了过来，
0: 身体真好，
1: 塔克有使不完的劲儿。
0: 对，
1: 上海九是这一次犯规之后还没到罚球，
0: 张智霖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犯规麻烦啊，犯规控制的还可以。
1: 布朗压压时间打第三节最后一攻，掩护，连续掩护，底角机会，
0: 塔克投歪了，
1: 吴晓的进攻篮板还有一投，布朗三分球中，这个球是三分球，
0: 裁判要回看一下
1: 有没有效，裁判要确认。当然这个球如果是有效的话，可就是
0: 7分
1: 分差了。这就是总冠军的底蕴，也就是在局面一度陷入到被动的情况之下，广厦队迸发出了反扑的能量。再来看，哇！

0: 啊，应该是有效的，感觉上是有效的，
1: 很极限啊。
0: 看看裁判员最后如何来界定。
1: 啊，裁判看得很快，给了有效。
0: 这样的话呢，三节比赛结束，79-72，双方只有7分的分差。第四节上来呢，我们知道双方都是需要安排单外援出场，也都是双小外先上。古德温给到李洪权，
1: 胡金秋上了啊，
0: 这还是
1: 申威斯班上来了，但是第一回合是浙江守了一个联防，
0: 胡金秋
1: 还不错。
0: 上来呢，王博指导还是比较冒险，但是要赌一把，
1: 赌一把，殊死一搏。
0: 赵家人刚才进过三分，第三个三分，
2: 骑兵啊，算是。
0: 啊哈，赵家人这三个三分是救了命了。一下分差回到4分，
2: 太救命了！这三三分，刚才是16-17分了，对，
0: 18分了，啊，一下子回到4分了。
1: 还是联防，131，
0: 吴晓守篮下，
1: 131，边二三，边二三，怎么攻这个联防？古德温，
0: 哇，这个球的回应真快啊！131变23，古德温就是在你这内部45度命中一个三分。
1: 这比赛啊，高水平。再给赵家人转移，齐明辉被切掉。王二林防守经验很丰富。刘征冲击，
2: 给到大王的犯规。这球给大秀犯规，大秀有5次了。
1: 这球切得很准啊，王二林。
0: 现在整个比赛的策略还是要根据胡金秋这一点展开，无论是对于广厦而言还是上海而言啊，都是要围绕这一点展开。再来，李天荣跟古德温示意你再往上提一提，但这个球已经暴露在了孙明辉的防守面积里。
1: 或者他想说就是不行，你自己先运过来，别那么着急传给我，让我缓一缓。但是今天上海队确实变阵之后啊，他这个打快的这个宗旨是没有变，
0: 是
1: 啊，快上球，快推进。
0: 刘征拉走，还是23联防，李洪权在罚球线内线拉空了，底角，
1: 李天荣冲击胡金秋，
0: 直面胡金秋，胡金秋现在非常的机警，把手举得高高的，
1: 给到布朗，
0: 追身三分，现在是打得比较焦灼，
1: 对，
0: 刘征点起防守，远端有李天荣。还是想冲击胡金秋，胡金秋就是不给你机会造犯规，
1: 我不能犯规了，再犯就得下去了，
0: 而且达到了防守效果。布朗再做尝试，
1: 接着拔，
0: 错过了几次空位的机会，还是联防吗？还是联防，收缩想造犯规。古德温目前已经是拿到了27分呢。换下了刘征，换上张镇麟。今天张镇麟实际上他的防守作用要远远大于他的进攻状态。目前张镇麟啊只有1分，他上来还是要去防布朗。
1: 对。还有双方确实你整个对于对方进攻点的布置侧重点不一样，但是今天你看上海队获得第一脚空位的机会更多是李天荣，
0: 是的
1: 啊，侧重点不一样，李洪权啊包括张镇麟啊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多。
0: 今天古德温只是在第二节休息了1分钟，第一节和第三节全部打满，第四节大概率可能也就得打满了吧，至少要打9分钟吧。布朗一打三被古德温盖了。

0: 德文
1: 攻防一体，今天啊，防守端也足够出色，防塔克，防布朗。
0: 布朗，这是上赛季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镜头没跟上，胡金秋进去扣了一个。
0: 这是胡金秋在四犯之后回来第一次得分，上线守地手，古德温再给篮下。胡金秋，现在可能广厦已经明确了，你要防胡金秋在篮下的进攻威胁，防守他就不能去防得太狠。
1: 今天会追一三分，因为现在啊，朱俊龙不在场，朱俊龙不在场，只能是孙明辉去防古德温，还是一个联防。
0: 挡中间，
1: 但是底角，
0: 就看这一下，破联防就是看这一下，
1: 还是侧重点啊，放更多的李天荣。打球打王林打进了，
0: 要胡金秋的进攻，这是王博指导需要的。
1: 对，
0: 但是防守胡金秋是真是不敢上动作了，所以用联防来保护篮下。
1: 王林是一个中距离，
0: 哎，这是什么新的招数？这是什么新的招数？
1: 这是没有投篮信心，第一下就不太想投，因为放得太空了，不太想投这个远距离两分。那第二下还是放那么空，投出去了，没投，投了一个三不沾。
0: 我们看到了王志林下场之后，队友也在鼓励，卢伟指导也是跟他去交流，
1: 是
0: 就是让他要有信心，因为曾指导刚才就说了，刚才是信心的体现，所以教练向队友，就是你投不进也要鼓励你，
1: 也在鼓励教练组啊，队友啊，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鼓励啊，不能去责怪各方面。孙明辉还是今天没有得分。
0: 赵家人现在有三分的威胁，布朗还有三秒，延误出球给到篮下，好球，
1: 这球是给到胡金秋，那两分就到手了。
0: 浙江证券现在的进攻打得非常的踏实从容，主要就是篮下有胡金秋，这个场上的信心是不一样的。还是联防，联防呢，现在严鹏飞是有远距离投射的，不能放了。这胡金秋现在也不出去，因为他是守在篮下，但是这个破联防呢，一旦你内线会投射就不好办了。
1: 对，严鹏飞今天贡献了四个中距离。
0: 是的，
1: 因为我跟严鹏飞是当过队友，在山西的时候，
0: 是
1: 他的中距离包括三分球是非常准的，在内线里面。
0: 对，所以现在这个变联防，卢伟上严鹏飞，他的上线变化非常多，
1: 就没准他的效果要比大王要好一些。那在这个区域是有篮，
0: 对，
1: 有篮就有威胁。
0: 现在底角还是放李天荣啊，
1: 给了走步。再看一下中轴角，啊，先迈一步后放球了。
0: 现在是90-81，浙江证券暂时落后九分。布朗强行出手。还是没有，布朗应该是连续多次出手未果了。
1: 对，三分球是11中3。
0: 现在是变盯人了吧？盯人了
1: 。
0: 张智霖现在也只有一分进账，
1: 没有运动战得分。
0: 今天你看那一边呢？孙明辉没得过分。
1: 对，
0: 这边张智霖拿一分。
1: 这个分差呀，再打一分多钟，那浙江这边就很困难了。
0: 但是现在其实都有机会啊，双方都有机会。
1: 胡金秋是一个吗？没投。
0: 啊，李天荣上的非常大。
1: 对，
0: 夹击让停球，吹了犯规，
1: 就
0: 侵犯圆柱体。
1: 上海队这个夹击的质量是不让孙明辉出球，
0: 然后
1: 广厦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半夹击
0: 就是让你出球，
1: 就是让肖元出球。哦，
0: 这就是
1: 但防守形式不一样。

0: 换人，毛志林又回来了。哎，就是调一下又回来了啊！这是卢伟指导的一个小妙招。
1: 嗯。杜德温防布朗防得很紧，接不到球。金明辉来策动这次挡拆。
0: 李天荣还是跟身体匹配上，没看表。这个球啊，我也没注意到时间，因为刚才那个就是。停顿了一下吧，
1: 刚才是加基有犯规，所以回表是回到14秒。
0: 对，

0: 天上半场上海九是只有两次失误，下半场也只有两次。目前的站位又是一个联防站位，古德文直接选择挡拆之后的三分，球中了。古德文今天真的是运筹帷幄，
1: 今天的 MVP，
0: 不可阻挡的古德文。
1: 对，30+10的数据，
0: 在这样一场系列赛的关键的揭幕战，拿了31分了。小鸭这个外线的尝试也不中，孙铭徽现在仍然是进攻没有得分斩获。哦，朱俊龙这个动作稍微有点大，打到了古德文的面部。卢伟指导示意这个裁判员可以看一看，及时回放。
2: 是。
0: 这就是破联防的最极简的一招，只要你有三分，一个挡拆就能破掉。
1: 是，而且大邱守的是沉退啊，退在内线。只要是王仁林掩护质量好，那古德文的投篮空间就很大。
0: 现在朱俊龙是全场追防古德文，张俊林给到底角，李洪全
1: 不沉球三分，
0: 王哲林的进攻篮板。
1: 我觉得王仁林今天是顶住了，虽然你看数据来看没有那么的出色啊，8分5个篮板，但是他在场上确实给到浙江队这边很大的压力。
0: 王哲林拿15分吧，20分夸张，王哲林拿15分加10个篮板，不如胡金秋的4次犯规、
1: 啊、是
0: 这个就是场上的这笔账你要怎么算。你看你看王哲林现在他已经到了职业生涯这个最有经验的一个时间段了，所有球都是奔着胡金秋去的。
1: 这个胡金秋这个早早的2犯，早早的3犯，早早的4犯，这个就是比赛的赛眼。
0: 是的
1: 啊，对于整个比赛的走向影响太大了。
0: 是的，如果说今天开场上海九是陷入到被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今天古德温是因为大外援两个大外援都没有办法出战，开局进攻不利，那他的被迫调整是双小外，之后的比赛的战局就全部是围绕胡金秋的犯规展开的。因为胡金秋打不了，所以他被迫要用双小外，然后呢一旦用一内一外效果就不是很好，一旦用双小外篮下的防守就吃力。嗯，所以
1: 进攻端又顶不上来。
0: 对，所以完全就是围绕胡金秋展开的。
1: 现在夹击了，
0: 现在比赛还剩下2分12秒，浙江浙商证券落后11分，还有理论上的机会，但是现在目前局面已经是非常被动。
1: 对，但是我看现在上海的替补席啊，洛夫顿是在替补席啊，他是站在场边一直活动着自己的肩膀，应该这场比赛上不去了，但是系列赛还很长。
0: 对，
1: 所以后面的比赛能不能上也得看情况。
0: 是的，在现在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看看浙江浙商证券在最后这2分12秒落后11分的局面之下会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现在还是半场扩大的一个联防站位啊，丁仁边线夹击，
1: 一个后掏，
0: 哎，这球
1: 想没想哨？
0: 想哨了。
1: 因为现场比较吵闹啊，
0: 对，
1: 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收音可能不太好。
0: 啊，王墨指导呢，他这种半场的区域加。

击边线逼抢，迫使你出球断线，还是在做最后的一搏。初判是给了一个前场球，然后裁判员要看看回放来最终确定球权的归属。

0: 最后确认之后还是给了上海九世的前场球，还有两分钟，王二林给到张镇麟，再给王二林，球带给古德温，时间，倒地，看李天荣，这次倒地特别的快。
1: 这种比赛的欲望，这种争冠的决心能够体现在每一次争抢。你说这个球啊，李天荣要不倒地，有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
2: 他退防没有问题。
1: 对，但是他为什么要扑呢？就是他避免让对方快速推进，让这个球停下来，判一次争球，有可能都会获得球权。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都要去拼，
2: 布朗。
0: 对面古德温撤回来三分，很可惜没有投进。今天的整体的命中率还是偏低。再给布朗，
1: 哇，还是没有。布朗现在的手感完全被冰冻了。
0: 有的时候，浙商政权这边输球之后，你会觉得在追分时段，他就只能靠布朗一个人去。
1: 靠着自己个人能力啊，干拔三分区，他手感好，这个比赛就能打回来。他手感不好，这个比赛可能就交代了。
0: 对，
1: 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看了上赛季总决赛，布朗的表现一定是觉得这个球员能力是非常的出色，而这个赛季上一轮系列赛他也非常的强势。朱俊龙现在是领到了个人第5次犯规，被迫换下场，换上林秉胜。就是今天布朗的这个下半时或者说决胜时刻的
0: 状态下滑吧，有一方面也是源于孙铭徽今天状态一般，所以给外线给他的这个压力比较集中。就是其实这个比赛现在11分分差，古德温还在罚一篮，这个浙江队这边很难追了。
1: 是，
0: 就是因为总决赛嘛，7局4胜，咱替他们找找问题。首先今天他们纪律性，防守端的布置，包括一些换防啊、无球的掩护啊，确实没有很明确。 再一个是过半场就加的这样一种形式，后续能不能再用，怎么用，也可能是，整个教练组、整个球队后续需要去总结的。还有一个就是胡金秋，你怎么样的在比赛开始的阶段，尤其是第一节，去保护自己。
1: 对，我觉得胡金秋如果说后续的比赛里没有犯规困扰，比赛应该不会打成这样。 但是谁又知道下半下一场比赛会发生什么？
0: 是。
1: 古德温罚进之后拿到了32分。今天赵佳仁绝对是一个奇兵。如果不是赵佳仁，这应该是第4个三分了。 如果不是这4个三分球，比赛早就没有悬念了。李天荣又是李天荣，那边是赵佳仁，上海这边就是李天荣。李天荣每次当变联防的时候，当快攻反击的时候，他总能找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李天荣他的表现已经在总决赛的第一场拿到了16分，这个16分的得分是
0: 仅次于古德温的全队得分第2高。4-3分，其实李天荣这今年的这个季后赛前面的比赛打得并没有那么的出色，可能自己的压力很大，但是我觉得作为球员来说，他做好了准备。
1: 是的，
0: 当这场比赛机会都出在他的那个点的时候，他把这些该投进的球都投进了。
1: 没错。就是我们说呢，广厦他的防守肯定有重点，就要 就要去放某一些点。今天曾指导说了，李天荣出的机会，那机会出在这一点，他如果投不进，那就是广厦队的策略正确。

0: 效果出现。
1: 对，前场夹击，二林帮助运转球到前场，
0: 李建荣
1: 这会儿压时间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球要投一下没有问题，手感正热的时候。当然现在时间是上海队这边最好的朋友，
0: 古德温上进之后34分，随着古德温这一次上篮，上海九是在总决赛第一场得分破百，101-87，还剩下25.9秒，比赛的悬念已经没有了。在时隔24年之后重新返回总决赛的上海九是他们即将赢下系列赛的第一场，而在一天之后，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四的晚上，双方系列赛第二场还在上海体育馆继续进行，届时浙江浙商证券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王博指导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新鲜的比赛内容，我们也非常期待。最后时刻呢，王博指导也是把部分的主力换下，内线换上了苏若雨。有超远距离的三分尝试，打进了。那这个球就是布朗第四节第一次得分。
1: 对，
0: 现场是嘘声四起，但是布朗能不能通过这一个三分球找回他的手感，在第二场系列赛再回到大家对他的期待和他的正常的状态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再次恭喜上海九是赢得了2025-26赛季 CBA 总决赛系列赛第一场的胜利。观众朋友们，我们在上海体育馆现场的评论席的解说部分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曾立旭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润，我们系列赛第二场不见不散，
1: 再见。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钻石联赛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一共有15站，当然呢，其中包含着最终的总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14站，也就是总决赛开始之前的最后一站了，是在瑞士的苏黎世站。好，接下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争夺。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一对宿敌，当然最近这一个赛季来看啊，显然是多斯桑托斯的状态要更好一些。今天我们这一枪看一看，多斯桑托斯是不是能够延续自己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出色表现。第8道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内森尼尔，第7道是挪威的瓦尔霍姆，目前在钻石联赛总成绩上排在第一位，36个积分。多斯桑托斯32个积分紧随其后，今天两个人到次也相邻，他在第6道。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也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46秒43。马特乌斯利巴来自巴西的选手在第5道，亚洲的名将来自卡塔尔的桑巴在第4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在第3道，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在第2道。东道主选手达尼布兰德，瑞士队的名将，巴霍姆呢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卫冕冠军，而多斯桑托斯呢是在22年的时候曾经拿到过苏黎世站的冠军。

0: 赛。
1: 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的又一次直接对话。从起跑的情况来看呢，两个人是不相上下，而且很快的都已经取得了领先的位置啊。现在多斯桑托斯是稍领先。哦，今天多斯桑托斯很兴奋啊，一上来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大幅度的领先瓦尔霍姆了。但是呢，一般情况来看，多斯桑托斯他的后程速度保持能力要稍逊一些。看看这个后程是不是能够保持住自己的速度。现在是一马当先啊，完全把瓦尔霍姆甩在自己的身后。最后一个栏架过得也非常的丝滑，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全力在冲刺，撞线，哇，45秒81啊！45秒81，直接把世界纪录给破了，在瓦尔霍姆的身边。瓦尔霍姆现在的表情是有点五味杂陈啊，他眼睁睁地看着对手把自己世界纪录破了。啊，苏黎世战啊，钻石联赛的苏黎世战真是从来不缺世界纪录。但是像400米栏、男子400米栏这样的世界纪录，这么大幅度的给破掉啊！之前瓦尔霍姆的世界纪录是45秒94，今天多斯桑托斯跑出45秒80啊，这幅度也太大了。这赛季他状态确实好，但是今天好的有点超乎想象。这一枪大概他跑了大概2到3个栏之后，就知道自己今天是有戏，绝对是好状态。今天这一枪从头到尾，多斯桑托斯都是绝对的领先状态，2-3个栏架之后就已经把瓦尔霍姆甩在身后了，最后还在全力冲。多斯桑托斯肯定是知道今天自己状态好，发枪之后就知道今天这一枪准是有了，太厉害了。瓦尔霍姆的表情里又是一些遗憾，但是呢他肯定也会觉得兴奋，因为在他自己所在的单项里边啊，人类的上限又一次被刷新了，上限又提升了。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争夺。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在第一道，目前的世界排名第10。第二道，另外一位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目前世界排名第8。托比·阿姆桑，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队。东道主选手瑞士队的迪塔吉·坎邦吉，目前世界排名在第3位，在这个项目里面，他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在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冠军之后。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巴塞尔来自美国队，而且目前在钻石联赛总积分上是高居首位。这是荷兰队的名将欧洲冠军纳丁维瑟尔。阿里莎约翰逊来自美国队，在第7道出发。斯科日索夫斯卡来自波兰队，在第8道。这是欧锦赛的亚军得主。安妮克克林在第9道，这同样也是一位来自瑞士队的东道主选手。所以这9位选手啊，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女子100米栏世界范围之内的最高水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拉塞尔创造的12秒14，这个距离托比阿姆桑创造的12秒12已经是非常接近了。今天这两个人之间想必也会有一场恶战。另外呢，还包括世锦赛的冠军坎邦吉，从倒刺

0: 上来看啊，这三个人是紧紧相邻，坎邦吉在阿姆桑和拉塞尔的中间。比赛开始了，拉塞尔一上来起跑就非常的顺，现在是处在第一位的位置。拉塞尔连续攻篮，节奏保持非常好，阿姆桑在身边已经紧逼上来，还是拉塞尔第一位撞线，12秒09，又一个世界纪录，又一个世界纪录，苏黎世战真是神奇了。看一看最后经过电子计时修正之后，这个成绩会不会定格在12秒09？如果是的话，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跑进12秒10啊！确定了啊，应该是确定了，12秒09。哇，拉塞尔啊，太吓人了！跑出这样的成绩，仍旧是面沉似水，还示意大家都冷静啊，常规操作。今天苏黎世战这两个竞赛跑道上的世界纪录，全都是在原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见证之下，就在对方的身边把这个世界纪录给破了。托比阿姆桑今天12秒23，也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排在第二位。欧洲冠军维瑟尔是排在第三，12秒34。但是今天马塞拉塞尔的这个状态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啊，12秒09啊，这是历史上第一枪女子100米栏能够压到12秒10以内。今天她这一枪一上来状态就很好，从起跑一直到最后撞线是一路领先，但是后程的时候其实阿姆桑还是给她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压力让拉塞尔跑出了更好的自己。12秒09，但真的很难看到拉塞尔的脸上有怎样激动的表情。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为您转播的2025至26赛季英超联赛第37轮，阿森纳在主场迎战伯恩利队的争夺。本场之前呢，阿森纳队可以说已经是无限的接近联赛冠军，而他们的对手伯恩利队情况就比较糟糕，现在已经确定下赛季要降入到英冠。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名单，阿森纳队今天排出了一个4-3-3的阵型，门将是1号戴维拉亚，33号卡拉菲奥里是左边后卫，右边后卫是3号莫斯科拉，两个中后卫分别是6号加布里埃尔和2号萨利巴，中场从左至右分别是10号埃泽、41号赖斯以及8号厄德高，左边锋是19号特罗萨德，右边锋是7号萨卡，在中锋的位置上是29号哈弗茨。而伯恩利队今天是排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门将是13号马克斯魏斯，左边后卫是23号卢卡斯皮雷斯，右边后卫是2号凯尔沃克，两个中后卫分别是5号埃斯泰夫和6号图安泽贝，后腰位置上是8号乌戈舒库和16号弗罗伦蒂诺路易斯，前腰是28号哈尼拔梅布里，左边锋是11号杰登安东尼，右边锋是17号沙乌纳，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9号弗莱明。

在本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呢，阿森纳此前是12次1-0的比分取胜，所以说这个赛季的阿森纳可以说是踢得非常的实用。先来看看伯恩利的这次角球，外围打一脚，这球呢是11号杰登安东尼开出来的角球，最后完成打门的是16号弗伦蒂诺路易斯。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这脚打门

角度上还是偏了一些。阿森纳呢，在上一场比赛是客场1-0击败了西汉姆联队，再往前数呢是欧冠半决赛1-0击败了马德里竞技，5月3号的那一场比赛阿森纳是3-0击败了富勒姆，再往前追溯到4月最后一场比赛是1-1客场战平了马德里竞技，在之前的第34轮英超呢，当时是1-0击败了纽卡斯尔联队，只是在第33轮客场1-2输给了曼城。但是看一下从1-2输给曼城之后的这几场比赛，阿森纳队还是可以说是兢兢业业，而且是踢得非常的经济实惠。用1-0的比分呢，赢了很多场比赛。这个赛季他们不仅仅要在联赛收官的时候保证自己的得分，或者说是保证自己的胜利，更要在5月31号的欧冠决赛当中呢，和巴黎圣日耳曼队一较高下。

而且这个赛季阿森纳队在角球的进攻处理上可以说呢是比之前有了非常巨大的改观。阿尔特塔的球队在阵地进攻如果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他们的角球进攻包括定位球进攻也是得分的利器。

而伯恩利队呢，最近的状况啊是非常糟糕的。首先是上一轮比赛2-2，主场战平阿斯顿维拉。其实和欧冠区的球队能够打成2-2，这个结果呢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再往前追溯一轮是1-3，客场输给了利兹联队。第34轮英超是0-1，主场输给曼城。33轮呢又是客场1-4输给了诺丁汉森林。球队截止到这场比赛之前呢，已经连续12场比赛不胜。上一次取胜呢，还要追溯到2月12号，那场比赛是客场3-2击败了水晶宫队。这个赛季伯恩利队的断电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过去呢，球队的打法可以说是以长传冲吊为主，非常英式的传统的英式打法。在休恩戴奇下课之后，球队也面临了相当长的危机。所以说当时呢，不管是之后孔帕尼还是斯科特帕克，还是现在上任的麦克杰克逊，就是始终都很难去走出低谷。这几年呢，也像是一个英超和英冠球队的升降机球队。今天呢，在锋线上，阿森纳队派上的是哈弗茨、萨卡，还有特罗萨德，像是哲凯赖什，包括马丁内利这样的前锋，包括热苏斯，都是坐在替补席上。阿森纳队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可以说球队的更衣室氛围是非常不错的，也是因为球队现在战绩好，整体的更衣室氛围包括场内场外的这种氛围都是非常祥和。

19号特罗萨德的这一侧，这球给的确实很有想法。2号萨里巴，埃泽呢在今年的联赛前半程有过一段时间养伤的时间，但是他伤愈复出之后确实是伤养的非常的好，而且恢复状态相当不错。恢复的第一场比赛当时就是打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远射，那场比赛阿森纳队虽然是没有太漂亮的比分，但是呢最后1-0的比分呢也被保持到中场。这种非常实用的比分和非常实用的踢法，可以说是帮助阿森纳队在本赛季啊走了非常远的距离。那场比赛是第9轮，10月下旬的一场比赛，当时呢埃泽是面对旧主打进了远射。那场比赛埃泽帮助球队取胜之后呢，也是帮助阿森纳队在各条战线上取得的7连胜。之后一直到欧冠赛场也延续下来，当时是一波各条战线的10连胜，直到联赛的第15轮，当时输给了阿斯顿维拉，但是之后也并没有延续他们输球的这个脚步，基本上就是输一场之后呢马上能很快速的找回比赛的感觉。那这个赛季阿森纳输给过阿斯顿维拉，输给过曼联，联赛杯决赛是0-2输给了曼城，足总杯呢被南普敦淘汰。但这两场失利呢可能对于现在的阿森纳队来说呢不是很重要，球队的目标是欧冠和联赛冠军。球开出来，定位球呢，这是今年阿森纳队去取分的利器，这一点呢我们之前也说过。这球给的不错，但是传的稍微大了一些。这是6号加布里埃尔，在定位球进攻不成的情况下，加布里埃尔是完成了一个前腰的动作，希望能够找到锋线上的哈弗茨。

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保罗蒂尔尼。今年45岁。再来看一下这次。这是阿森纳队的快速反击之后，弗莱明过来一个战术犯规。同时特罗萨德呢也是带着火气在踢球。上来是帮助队友出个头。也可以说是在比赛当中呢去展现一下自己的强硬。

这角球打门应该是打在防守队员的头上，这是五号埃斯泰夫。因为这个赛季伯恩利队比较糟糕的战绩，所以图恩泽贝和埃斯泰夫呢也是被很多家球队看上，在今年夏天呢也是有可能会转会。来看看阿森纳队的这次角球，战术角球，萨卡开出来，特洛萨德再给到埃泽，厄德高再传，特洛萨德完成传中球，禁区内打门，29号哈弗茨。这球呢虽然是运动战完成的射门，但是最后呢其实还是我们看到是角球进攻衍生出来的一次打门。这次在左边路，阿森纳队继续他们的攻势。埃泽内切一步之后打门，还是外围的远射，这球打在立柱上。今天的特罗萨德在左右两翼可以说是非常的活跃，刚才在角球的进攻当中呢看到了他上去帮助队友接应，这次呢又是在左边路，在自己的这一路为球队呢是制造机会。看这次特洛萨德内切一步之后过掉一个人完成外围的远射，这脚打门可以说是势大力沉。这球只能说是伯恩利队运气不错，逃过一劫。继续完成突破，阿森纳队左路的进攻还是想去找哈弗茨，但是特洛萨德这球呢是传到哈弗茨的身后去了。

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阿森纳队厄德高和赖斯传出来的这些威胁球，包括从中后卫的位置上传出来的这些威胁球，萨里巴和加布里埃尔两个人的传球也像手术刀一样能够去撕开伯恩利队的防线，加上特罗萨德和萨卡两个人在边路的这种扯动和冲击能力，看上去呢阿森纳队得分进球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伯恩利队的机会，伯恩利队呢这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其实就是牺牲掉了控球权，当他们在面对阿森纳队的时候也是比较艰难的。杰登安东尼

这次是伯恩利队的犯规。扎乌纳在右路呢，算是一个战术犯规，延缓一下阿森纳队推进的速度。

好，厄德高回到自己的半场去接球，哈弗茨这是来到了边路去策应。这场比赛踢了接近二十分钟的时间，阿森纳队依旧是以控制比赛节奏为主，给到萨卡。这球其实还是希望起球去找哈弗茨这一点，因为哈弗茨这一点呢是绝对的高点，而且德国球员的这个头球的功夫确实是不错的。阿尔特塔还在和他的助手们去聊着比赛，当然他教练团队身后的这些队员像热苏斯，他们的表情是非常轻松的。嗯，这又是在场上有一个比较大的肢体动作。克拉给到中后卫的位置，他找到锋线上七号萨卡，卡拉菲奥里。卡拉菲奥里今天这场比赛他的活动范围也是非常大，本来是一个左边后卫，但是呢刚才这个位置是来到右边后卫，而且位置要的非常的深。

过得高，再给到赖斯，给到哈弗茨，哈弗茨来到边路，萨卡呢到门前去，过得高再传，这个球就是

阿布茨的是转身稍微慢了一些，但是厄德高这个想法确实不错，而且也找到了这一点，就是这个机会还是创造出来了。

尔走到左边路，阿森纳队在左路的进攻内切一步，还是希望能够去找到锋线上的哈弗茨。今天呢，莫斯科拉和卡拉菲奥里这两个人的位置是会出现一些换位。阿森纳队的后卫球员，尤其是中后卫，现在已经压过半场。厄德高去组织进攻。还是厄德高给到右边路，之前呢在上半场比赛前二十分钟一度是看到双方的控球比阿森纳队高达80%，这球是伯恩利队的28号梅布里。他是绷着劲儿过来的，而且呢是相当于撞倒了阿森纳队这边的持球队员。

对于汉尼拔·梅布里来说呢，他也是今天机会比较少的，因为呢很难是通过他这一点去发起进攻，把球给到他这一点去组织就更困难了。大范围的转移球，好球！阿森纳队在前场连续的配合，连续的一脚出球给到萨卡这一侧，左后卫呢已经助攻上来。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萨里巴和加布里埃尔两人非常频繁的助攻上去，而且呢能够到边路去参与进攻，不仅仅是一个在中场附近或者说在后场去进行拦截的一个中后卫。看这次机会，这是28号梅布里反击当中的一脚打门，射门呢相对来说有些仓促，不过这球能够碰到就相当不容易。那先是卢卡斯皮雷斯断球，然后梅布里头球过渡一下之后，马上投入到反击，弗莱明给到右路。阿尼玛梅布里这个位置停了一下，行进间把球先卸下来。沙乌纳的传球，这球落点也不错。对伯恩利队来说呢，面对英超的领头羊，面对排名榜首的对手，能够打出一次这样的反击，确实是还算是比较像样。比较像样的一次反击。莱斯左路有人，但是没有分。这球呢，还是希望在禁区前沿去渗透进去。

这下又是梅布里上去呢，是和加布里埃尔两个人的缠斗，裁判员是出示黄牌了，给了梅布里一张黄牌。他之前呢就有过一次绷着劲儿冲过去然后是撞倒对手的这个动作。今天这场比赛的主裁判上半场至少踢到现在啊，哨还是比较松的。梅布里呢是突尼斯的球员，今年也参加了非洲杯。这场比赛之前呢，伯恩利队主教练谈到了对手，也是说到麦克杰克逊说过，在这场比赛遇到阿森纳队可能结果已经注定了，但是呢还是要带着信念去拼一场。在四月份0-1输给曼城之后呢，现在伯恩利队已经确定下赛季要回到英冠了，但是最后的这两轮比赛可能就是认为能够有机会去拼一把。看这次下底之后的传中，外围直接打远射，开始莱斯去找厄德高，这一点趁着对手立足未稳，厄德高分到边路，也到萨卡这一侧。萨卡今天更多的呢都是选择往里边去切，往内线去切。这球萨卡呢用自己的非惯用脚右脚去完成的传中，所以效果相对来说还是差一些。不过阿森纳队可以继续保持控球，继续保持对伯恩利队的压力。

里斯到禁区内，哈弗茨的射门被封挡，埃斯泰夫这次防守可以说是注意力非常的集中。这次是萨卡用自己的非惯用脚右脚的传中球，角球的机会，一个战术角球，厄德高，伯恩利队的中后卫埃斯泰夫呢，今天防守哈弗茨刚才的脚下动作可以说是非常的利落，非常干净。也是因为伯恩利队现在已经确定降级，所以呢，现在德甲的球队，包括下赛季会留在英超的俱乐部，现在都对埃斯泰夫呢非常有意思。而且也是因为现在球队下赛季要去踢英冠，那么从俱乐部的层面来讲，伯恩利队也是愿意去商谈球员离队的这些事

至少呢要在降级之前卖一个好价钱，然后在转会市场上再去考虑下赛季征战英冠，去冲击英超的事情。在顶过阿森纳队差不多30分钟的进攻之后呢，现在伯恩利队也需要去稳稳节奏，毕竟在客场先站住脚，然后再去考虑去打反击。今天呢，他们的这个目标也是如此，看看能不能找到左路。这球呢，还是阿森纳队的边后卫莫斯科拉头球点给了门将，然后阿森纳队继续去打下一轮的进攻。赖斯今天在前半个小时的这个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稳健，在禁区内触球的次数，阿森纳队现在是伯恩利队的4倍，16-4的一个状态。刘德高，好球，用脚跟，这球呢依旧是去找射手哈弗茨。这次完成传中，能不能抢点射门？这是相当于一次外道超车，然后抢到门前去，萨卡。不过这球尽管萨卡是倒在禁区内，但是裁判没有表示，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这个时候看的似乎 VAR 也没有介入。这个赛季的英超联赛，阿森纳队其实首发让哈弗茨上的机会并不算太多，但是现在呢也是球队冲冠非常关键的时刻，如果说锋线上哈弗茨能够把握住机会的话，那绝对是不管是世界杯名单的较量，还是说在下赛季位置的争夺上，都是可以说占据主动。这球的 VR 可能会要让主裁判去看一看。卢卡斯皮雷斯，他过去呢是先出脚挡了一下，VR 在回看之后呢是决定不提醒主裁判去回看。但是阿尔特塔似乎对这样的判罚呢表示不能理解。比赛继续来看阿森纳队的进攻。莱斯把球分到左边路，特罗萨德给到禁区内，德高大门。这球呢虽然说是没有能够打进，但是阿森纳队的进攻可以说是在左路打得非常的顺畅。卡拉菲奥里给到禁区内，然后再去找到厄德高，这球是角球，正是打在防守队员的身上，然后弹出去，角球的机会。阿森纳队这场比赛开场已经是第3个角球了。看看禁区内的高点，29号哈弗茨，还有6号加布里埃尔。萨卡角球开出来，头球攻门，哈弗茨球进了。比赛第37分钟，阿森纳队首开纪录。本场比赛的先发中锋哈弗茨为球队是打破僵局，送上助攻的是7号萨卡。这是哈弗茨在本赛季的第2个进球，本赛季联赛里的第2个进球。

各条战线上应该是第六个进球。再来看一下哈弗茨，他在头球攻门之前呢，给自己留出了比较充足的空间去冲刺起跳。这个头球啊，也让人们想起了像比尔霍夫，或者说是像克洛泽这样他的国家队前辈。非常德式的一个高举高打的头球攻门。这个进球也是对阿森纳队前面三十多分钟连续控制比赛、连续进攻的一个回报。这个球一进啊，对于阿森纳队来说可以稍稍放心一些了，因为之前呢是进攻只开花不结果。那这个球一进之后的进攻可能就打得内心更有底气了。

那么丢完球之后的伯恩利队，他们的进攻还能不能打出来？现在真的是伯恩利队机会不多，而且呢，阿森纳队的这几个后腰，像是赖斯、埃泽、厄德高，他们的这个回撤啊，其实是给伯恩利队带来比较大的压力。赖斯呢，能够在后卫的身前形成一道有效的屏障。所以伯恩利队现在事实上他们的反击、他们的转换也打不出来。

伯利队的角球开出来，头球第一点顶到，但是第二点没有人抢，戴维拉亚也是第一时间把球控制住。上半场比赛踢了40分钟，双方的比分1-0。现在看实时的积分榜上，阿森纳队由于是多赛一场，现在是82分。82分的领先优势就拉开到了5分。哎呦，这球打进了，但是已经哨响。这个进球是无效的。这轮比赛对于曼城来说，他们的比赛时间比阿森纳队要更晚，所以呢，他们必须要在阿森纳队如果取胜之后，他们必须要取胜，才能够继续去紧咬阿森纳队，保留联赛最后一轮的一个争冠希望。不然呢，面对的一个局面呢，就是阿森纳队这轮比赛有可能去提前完成夺冠。实时的积分榜上，现在阿森纳队已经领先5分了。如果能够把胜果保持到中场的话，压力呢就彻底丢给了他们的追赶者曼城。厄德高这球想法不错，其实这个球最后处理一下，希望还是让萨卡去冲一下，在球出底线之前。

前能够把这个机会给抢回来。投球。

19号是特罗萨德，还是把球先保护下来。厄德高在要球，给到哈弗茨。哈弗茨今天他的活动范围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中路和右路。给到中路去，直接打远射，这球质量很高，给到萨卡。这球呢是接到了哈弗茨的传球，哈弗茨在头球打进之后，现在也是扯到边路，能够去为队友去制造一些空间，让萨卡去完成远射。

0: 莫斯科拉。上半场比赛现在已经来到上庭补时的阶段，要补两分钟。特罗萨德在对抗之后呢，这个球是被顶出了边线。十一号是安东尼，给到右路。上半场比赛的最后一攻，伯恩利队能不能有机会去威胁一下阿森纳队的球门？那这样，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1-0，阿森纳队是一球领先着伯恩利，进球的是29号哈弗茨。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在下半场的交锋。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继续关注2025-26赛季英超联赛的第37轮，阿森纳队主场迎战伯恩利队的争夺。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双方的比分是1-0，阿森纳队一球领先着伯恩利队。进球的呢是29号哈弗茨。比赛的第37分钟接到的是萨卡的助攻，萨卡是通过角球帮助队友完成破门。这个进球打进之后呢，这个赛季阿森纳队通过角球战术打进18球，可以说他们的角球成功率非常的高。而上半场比赛的前30分钟也都是阿森纳队占据场上主动，

阿森纳队还是给了伯恩利队比较大的压力，现在是出球向前比较困难。

还是阿森纳队把节奏控好。是像上半场比赛的进攻那样，厄德高在两个中后卫的身旁去接球，然后走到右路，好球机会，阿森纳队其实边路可以起球，艾斯在禁区前沿的渗透呢，还是被伯恩利队给挡住了。

赖斯，今天赖斯和厄德高两个人到后卫的身旁去接球，去回撤接球呢非常的频繁。看这次国内队断球，马上投入到转换，外围打一脚远射，这是一个球，弗莱明示意裁判他们的手上有动作，想要一个前场定位球。再来看安东尼，这一侧安东尼这个位置上的远射可以说是很有威胁，但是弗莱明那一侧呢，两个人属于是无球状态下撞上的，

伯利队准备做出人员调整了，上25号阿姆杜尼。阿姆杜尼呢换下的是汉尼拔梅布里，同时呢乌格舒特也要被换下，换上的是劳伦特。换上阿姆杜尼呢，这个就是一个进攻的信号。阿姆杜尼是瑞士国脚，之前也参加了2024的欧洲杯，包括欧国联的比赛。阿森纳队这边也准备做出换人调整，两边的现在都是做出人员调整。阿森纳队我们看到因卡皮耶准备上场，包括哲凯赖什、刘易斯斯凯利也在做着准备。伯利这边

替补登场的劳伦特呢，这是一个中场球员。在来到伯恩利之前，是效力过雷丁，包括斯托克城。当然，在维冈竞技也有过他的足迹。最早呢是在 QPR， 就是女王公园巡游者队出道。上场之前，阿尔特塔是把他的弟子们叫到自己的身旁，因卡皮耶、哲凯赖什还有斯凯利，把这三个人叫到自己的身旁。因卡皮耶换下的是卡拉菲奥里，同时呢，准备把哈弗茨和埃泽都给换下来。埃泽在今天上半场比赛，包括下半场踢到现在，他确实是隐身了一段时间，进攻端的贡献不是那么的明显。

哲凯赖什换下的是哈弗茨，刘易斯斯凯利换下的是埃泽，阿森纳队是一下换三个。哎，这一次是在前场的一次犯规，但是厄德高呢显得是有些火气，似乎想要找对方的十九号弗莱明要一个说法。但是阿森纳队呢现在整体上，尤其是替补登场的刘易斯斯凯利上去去劝架，还是提醒自己的队友，这场比赛是为了赢下来，为了全取三分，为了能够在积分榜上去领先曼城五分，压力甩给对手。今天弗莱明这种犯规或者说是战术犯规，上场比赛也有过不少。莱斯准备去罚这个定位球，这个球开出来到后点，但是这个位置上并没有人去接应，

比赛已经踢了1小时14分钟，双方的比分现在仍旧是1-0，还是阿森纳队一球领先着伯恩利队。这是杰登安东尼非常痛苦的倒地，杰登安东尼这是和阿森纳队这边替补登场的5号因卡皮耶两个人撞到一块儿。杰登安东尼呢是在去年的7月份从伯恩茅斯转会到的伯恩利队。他最早呢也在阿森纳的 U18 待过一段时间。这场比赛杰登安东尼在场上说实话能够帮助到球

球队的机会非常的少，少之又少。而阿森纳队是一直占据着场上的主动，几乎是完全压制的一个状态。阿森纳队呢，这场比赛之前也有一定的伤病情况，像是梅里诺、包括本怀特和廷贝尔都是受伤了。而伯恩利队这边呢，像是库伦、包括拜尔也是有伤在身。但是联赛踢到现在这个位置，不仅仅是伤病的问题，一个是在联赛榜首，一个是在降级区之内，或者说已经是确定下赛季要降级。这球真的是觉得有一点冤枉，所以因卡皮耶会有些火气。国内队继续做出人员调整，换上20号沃德普劳斯。他们是把弗罗伦蒂诺·路易斯给换下了。这次先回撤给到门将，阿森纳队逼抢可以说上的非常的凶。这是在逼抢状态下把哲凯莱什给放倒，哲凯莱什和马克斯韦斯两个人是刚才抢到一块，但是阿尔特塔的这个投诉似乎没有什么作用。放倒哲凯莱什的马克斯韦斯呢，他也是德国U21的队员，德国国青队的队员。

又有人倒地。葛德纲

塞维拉亚准备去开这个球。比赛呢已经来到第80分钟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1-0，阿森纳队继续保持着一球领先。如果这么踢下去的话呢，首先说伯恩利队的机会非常的少。看一下上半场双方的控球比，72-28，下半场比赛控球比呢56%-44%。伯恩利队的控球时间相对来说变得多了一些，但是阿森纳队的机会没有变少。好的，给到佐洛，因卡皮耶的传中球被封挡出去。

莱斯，那就是不是要大力手抛球呢？这球还是给到了因卡皮，特罗萨德把球挑到禁区内，伯恩利队继续做出人员调整，七号布鲁恩拉森和十二号汉弗莱斯准备上场，准备换下的是沙乌纳和埃斯泰夫，把中后卫也给换下了，另外呢，沙乌纳是右边锋，这样这两个换人名额用完之后，麦克奇克逊相当于是把球队的五个换人名额全部用光。

阿森纳队呢则是还有两个换人名额，之前是一次换人换了三个人。好球，我的普劳斯把球给到左路，这球有些追不上了。奥特拉他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的尽职尽责，卢卡斯皮雷斯再冲过去就显得比较困难。比赛呢已经来到了尾声阶段，双方的比分还是1-0，阿森纳队领先着伯恩利队。阿森纳队这个赛季他们的1-0的比分可以说是非常的频繁，不仅仅在打出攻势足球，要踢得好看，也要最后去取得胜利。厄德高这是刚才出现了一些小的伤情，但是现在看问题不大。又开赖时，阿森纳队接摆球的机会，又开赖时用自己的身体把对手挡在身后。

大队还有直接外球的机会。其实这个球可以大力手抛球扔到禁区内，就看他们的选择是去找厄德高还是说去找赖斯。锋线上的哲凯莱什也可以去把球往他头上去砸，

有些时候呢也不再像上半场比赛那么猛冲猛打。好球，纳斯准备去打转换的时候，管理队一个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战术犯规，直接把他放倒了。后场定位球，犯规次数来看的话，伯恩利队比阿森纳队多出七次。算是略显煎熬。首先是人在接近幸福的时刻，总会觉得无比幸福，在等待的时候感觉还是非常的美妙的，尤其是现在球队1-0领先。外围再打一脚，这球呢是凌空的射门，再来看定位球给到禁区里，结果呢第一点被伯恩利队顶出来了。这脚球特洛萨德的打门还是势大力沉，只不过呢没有能够完全吃准部位，因为曼城的这个比赛时间比阿森纳队要晚差不多一天的时间，所以呢伯恩茅斯和曼城那场比赛的结果可能会左右阿森纳队这个赛季什么时候捧起英超的冠军奖杯，或者是冠军奖杯旁落。下一轮比赛呢，阿森纳队是客场对阵水晶宫，当然离他们的主场也不算远，都是在伦敦。曼城呢是在主场迎战阿斯顿维拉，这是本赛季英超联赛最后的悬念了。

而排在联赛第三位的曼联队是客场去挑战布莱顿。现在的实时积分榜上，阿森纳队是82分，曼城呢是77分，曼联是68分。无论曼联的最后这两轮、最后这一轮比赛和布莱顿的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到曼城的位置。而布莱顿队其实对联赛的这个收官战还是有所要求，毕竟呢，在欧联区、在欧战区之内，有可能是被布伦特福德完成反超，从欧联区调到欧协联的这个区域。但都是欧战，但是比赛的质量和比赛的结果完全不同。本场比赛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的阶段，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7分钟，

边路起球给到禁区内，哎呦，这个球是冲撞门将。弗莱明今天这种情况非常的多，这是要吃牌了。主裁判呢也是对他出示了一张黄牌。

塞维拉亚在空中直接是被顶翻，然后腰部摔在地面上，这下对于门将来说还是比较痛苦的。阿森纳队准备继续做出人员调整，马丁内利准备上场，同时呢换下的是特罗萨德，另外中场马丁苏比门迪准备登场，换下的是厄德高。今天队长厄德高包括此前进球的哈弗茨都享受到了全场欢呼和全场的掌声。

下连续的头球。这又是一次有争议的碰触。对，卢卡斯皮雷斯出示了一张黄牌，相当于是直接把萨卡压到身下，

纳斯准备去罚这个定位球，传一下头球摆渡，奥斯卡拉刚才准备去抢第二点，但是对方最后裁判还是想上了。纳队抢到机会，看这球进到禁区内，替补登场的马丁内利

比赛伤停补时，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也来到了尾声阶段了。

在禁区内触球，阿森纳队多达38次，比伯恩利队整整多出31次来。尽管说机会更多，但是呢，他们却选择了一个经济实用的1-0的比分。加布里埃尔在呼吁全场的球迷继续欢呼。阿森纳的球迷这时候也是屏住呼吸，他们期望能够收获这场比赛的胜利，这样他们就更加的接近冠军的王座了。

0: 这球还是阿森纳队的球权。这现在伤停补时的时间早已经到了。我们的这么看的话，这会儿他们已经只有招架之功，没有防守之力。阿森纳队是要在主场去保住1-0的胜果，完全不给伯恩利队去打反击的机会。在边路，莫斯科拉最后完成传中，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阿森纳队主场1-0击败了伯恩利队。第37轮这场比赛的胜利收获之后，他们在积分榜上的领先优势来到5分。好的，各位观众，那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大家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比赛。接下来来关注首场半决赛，这场比赛是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丹尼尔威尔斯。

0: 比赛采用11局抢6的赛制，半决赛之前呢都是9局抢5的赛制。 一库来解红球队，但是线路偏了啊，先碰到了粉球。Mount
1: six。
0: 当然，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被罚也不要紧啊。最重要的就是解球不能够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就被罚一杆两杆啊，这都不是什么问题。 两位选手都来自于威尔士。丹尼尔·威尔斯是88年出生的选手，现在37岁，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47位。

0: 这一杆线路还是不行啊。
1: Mavic Six。
0: 粉球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复位的，只需要摆回到粉球的原点位上。最重要的复位是复位母球。主裁已经提醒威尔斯了，因为他是能够在完整看到红球的情况之下，已经出现了两杆的解球失误。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你解一杆两杆没解到，这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第三杆再没有解到的话，那这一局就将会被直接判负。所以这一杆威尔斯解球也是选择了全新的线路啊。目前来看效果还不错，

这一杆威廉姆斯主要是为了防守红球队右侧的薄边，通过黄球和蓝球形成的线路来遮挡右侧的薄边。还是一库。这一杆解球对威尔斯来说还是有点冒险的。其实这已经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了，只不过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

0: 一库继续来连接黑球。马克·威廉姆斯75年出生的选手，今年已经50岁了，但仍然保持着比较出色的竞技状态。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五位。手中握有26个排名赛的赛事冠军。
1: 16。
0: 看看这一杆怎么选啊？还是来单叫。因为现在相当于是还有2颗啊可以单叫的红球，不着急来 K。其实最好的是留一个反角度，就是打黑球，留一个反角度啊来 K 一下红球堆，就轻轻带一下。这是最好的。这一杆就来了。因为这样容错空间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最大的，你只需要第一杆轻轻带一下，能带出1到2颗，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结局就完全可以接受。
1: 31，
0: 非常好的控球。

0: 哎，这杆
1: 马
0: 低
1: 会长
0: 杆啊，其
1: 设
0: 实
1: 定
0: 还
1: 了。
0: 是想来 K 一下红球堆啊，再清淡一下，但可能更多的都在低杆的这个线路和力量的控制上，从而也失去了一些进攻的准确度。这一杆断电断的还是比较突然的，因为之前威廉姆斯无论是走位还是进攻的准度都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当然也没有给威尔斯留下进攻的机会。接下来这个局面其实对于威尔斯来说就很难办了，他把红球堆给带散了，其实是打后了，因此母球也没能成功回防。

这个质量还是比较高的。现在黑球、绿球、蓝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挡住了除右侧库边以外的所有的红球线吗？只能清解最下方。这一杆威尔斯解的还不错。 因为像刚才这一杆球最怕的就是解的薄，一旦解薄了的话，红球留有一些角度，这样就很容易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啊。当然，现在这一杆对于他来说也可以往里攻，红球贴库进攻的压力会比较大，但同样也可以通过这颗球低杆啊直接防，也是带有防守性质的进攻。 如果贴库的红球威廉姆斯打进的话，母球到这个位置仍然可以继续的来连接彩球，打不进，把母球放到上方啊，它也是安全的。

0: 长台这一杆没有打进。哇，这一杆！哇！啊，威廉姆斯的运气是真好啊！刚才面对这一杆的结果，威尔斯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1: Six.

0: 胜。
1: 这一杆威廉姆斯没能避开篮球，这样的话对于他来说有点麻烦了。篮球应该是一个微微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让威廉姆斯很难受啊。这样的话他只能跑球台了，也没有能够叫中远台的角度，只能跑球台。这是要向上啊，一库。看看红球右下底带啊，这个线路有没有被遮挡？好像不行啊。直接防了。
0: Mullins 12。
1: 如果要来解红球右侧薄边的话，选择解右侧贴库的这一刻十字跑球。就如果刚才要解红球右侧薄边，就是偏下的这一刻的薄边的话，那对于选手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母球的线路，很容易摔带。所以刚才威尔斯也是选择了右侧库边的这一颗红球十字跑球再跑上去。这杆防守质量比较差，红球左下底带是有进攻机会的。当然咖啡球跟黄球在这个位置上也让威尔斯的手架比较的难受。如果没有这两颗彩球的话，估计威尔斯简单看看可能趴下直接就打了，因为这手架一难受就会让选手远台的成功率大大的下降。而且现在也不好防啊，因为红球也都比较的分散。最终还是忍住了，没有选择攻。

双方前两局的比赛节奏啊都算不上快。第一局比赛，威尔斯是73-16拿下，这双方也都没有单杆的五十加。第二局，威廉姆斯也是在局面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较位出现了失误，这也导致了自己的进攻中断。 刚才这个反角度，威尔斯也没能打进，给了威廉姆斯带口球的机会。就只要这杆叫彩球叫得好，大概率威廉姆斯就是能够一杆制胜了。

0: six。
1: 红球右侧中带啊，这是最合适的线路。
0: seven。
1: 嗯，选择三库绕过来啊，继续来一下篮球。嗯，好球。
0: 12。

0: 现在已经超分了。
1: 18，
0: 因为只要刚才威廉姆斯带口球打进连接彩球没问题的话，接下来超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红球完全被带散，而且粉球和篮球又都在点位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进攻啊不是什么难事儿。这局威廉姆斯相当于是两次上手，两次上手打到现在。
1: 33。34。

0: 让威廉姆斯扳回一城，将大比分追到了1-1。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再来关注这场半决赛的后续较量。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

0: 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威廉姆斯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是连扳两局，第二局97-0，第三局64-44。现在威廉姆斯是2-1领先于丹尼尔威尔斯。前三局的比赛双方打的都有一些碎啊，两个人都没有单杆的50加，比赛进程也谈不上快。看看这个第四局啊，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进攻状态。

这杆可以往里攻啊，机会还不错。嗯，轻推打进一库，直接连接到飞球。嗯，可以来 K。 效果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至少红球右侧中袋是留有进攻的机会。当然，这一杆难度不低啊。威廉姆斯也得再仔细看看。

可能现在威廉姆斯考虑的就已经不单单是进攻了，他现在在看母球向上防的位置，那毕竟进攻难度比较大。

0: 打薄了。
1: My room's eight.
2: Yeah.

0: 这就直接打算两库啊，看看单教的位置怎么样。Four， 还不错。 但是如果母球能够再多走一点啊，对于威尔斯来说，这一杆的效果会更好。本身这一杆的进攻力量就比较轻，然后两库跑下来还蹭了一下篮球的薄边，这就让母球的位置走的稍微少了一点。哎，不理想啊，不理想。
1: 叫了不？叫了黄球啊，这相当于给自己做了一杆。
0: 两库啊，来解黄球，解到了薄边，应该是比威尔斯预想的要解的薄一些。 这样威廉姆斯是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的薄边。

哇，这一杆是打算快速的上手简化局面。这寻求了右下底带的组合球，这杆完全把红球队给带散了。

威廉姆斯刚才组合球的这一杆尝试，这相当于是给威尔斯做嫁衣了，直接把整个红球队全部炸散。当然，这个局面现在对于威尔斯来说也不是很明朗。 其实现在我们会发现，威廉姆斯的比赛会有很多种的这样的选择，就是很多种非常大胆、非常冒险，甚至有点不计得失、不想后果的这种选择。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现在整个的球风变得越来越简单了。

0: 可以先来叫红酒左侧的中袋。
1: Six.

0: 底带的话，这个角度太大了。红球右下底带本来就是威尔斯这一杆想要叫的。诶，还是选择了左下底带啊，拿架杆啊打红球左下底带。好球，这一杆球角度要比右侧的稍微大一些，但威尔斯觉得母球从右半球台往上跑，对于他连接篮球更有帮助。来到西安之后啊，威尔斯第二轮比赛是战胜了大卫·吉尔伯特，然后第三轮比赛是战胜了中国选手斯嘉辉。那第四轮是战胜了米尔金斯。那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他是5-2战胜了利亚姆·普伦。
1: Something。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利亚姆·普伦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来进入到排名赛的四分之一决赛。
1: 18。

0: 咖啡球没能打进，咖啡球打薄了。Daniel Wells,
1: 18。虽然威廉姆斯率先把红球堆给戴散，但是这一次上手，威尔斯也并没有拿多少分数，高分值彩球始终都没有连接上。威廉姆斯这边进攻手感仍然显得有一些冰凉。 这么好的机会没有抓住，还是刚才这颗红球，向上的反角度，这个角度，一库可以来连接篮球。

0: 这个向下的角度可以轻轻来带一下下方啊，效果还不错。
1: Six，
0: 但这个向上的角度，可能接下来这杆没有办法叫篮球了啊，这个角度有点大。
1: Seven，
0: 来连接黄球。 现在来看啊。 比较好叫的红球也只有粉球右侧的这一颗了。哎，母球走的有一些少啊。那最好的角度肯定是这个母球再多走一些啊，越过篮球。 然后留一个红球进攻左下底带的机会。

看着架势啊，还是准备往里薄。好球啊，好球！这杆相当于用准度来弥补了。当然，你看，威尔斯也没有把宝啊都压在这一杆上，他的母球也是带有着防守的。

0: 这杆叫了绿球，直接轻推来防。
1: Then what else? Ten.
0: 这局的局面依旧不明朗。

先看看篮球有没有挡住红球的进攻线路。 可能是有点吃到了，轻推这样解红球，做一杆沉底的防守。

0: 现在五颗红球，四颗都是停在位于库边比较近的位置上。 所以其实双方争斗的现在只有这一颗红球，当然对于威廉姆斯来说，看看能不能把更多的红球从这个库边给它解放出来，毕竟他现在分数是落后的一方，这一杆漏机会了。 母球回防的力量轻了，这个力量应该再往上多走一点，才能让篮球挡住这颗红球的进攻线路。叫粉球，把粉球打回到点位。 现在来看看这个局面啊，粉球下方的这颗红球，包括黑球左侧第二颗啊，这两颗红球都是比较好来单叫的。
1: Seven.

0: 现在领先39分。
1: 14。
0: 还得再打一套啊。伊库莱叫黑球。
1: 15。

好球，黑球打进超分，单脚下方贴库的这颗红球，角球的位置也不错。这颗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比赛，相信威廉姆斯也不会再站起来了。好球。

0: 到第 7。
1: 直接轻推，也不打算攻了。乔威尔斯拿下双方第四局的胜利，在进入到局休之前，将比分追成了2-2平。双方前四局还是略显沉闷了一些，看看15分钟左右的局休，两个人能不能调动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2: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3: 贝利优，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4: 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5: APP。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接下来是威廉姆斯和威尔斯这场西安大奖赛半决赛的第7局，双方前6局是战至3-3平，比赛也是采用11局抢6的赛制。 威廉姆斯相当于来到西安之后，比威尔斯少打了一轮比赛，因为第2轮比赛他的对手唐纳德森是退赛了。第3轮他是战胜了周跃龙，然后第4轮他5-4淘汰了巴里霍金斯。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马克威廉姆斯也是涉险过关，5-4战胜了中国的选手吕浩天。

这一杆解球很到位啊！看看这一杆。

威尔斯的选择，这个大概率就是拿架杆。哦，选择了轻推啊！嗨，以为他要拿架杆打红球堆左下方的这颗红球的薄边啊，然后再把母球防上去。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选项啊，威廉姆斯这一杆可以来尝试一下啊。但是因为没有向上防的线路，所以只能向下推一杆。

对于威尔斯来说，西安也是福地。毕竟他现在在排名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就是进入到半决赛啊，现在这个阶段，他相当于四次啊，现在是四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半决赛，两次都是在西安，他是连续两年啊进入到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

还是来贴啊。这个点扎得很准啊，就是扎在红球堆上方和粉球下方的这个位置上。没有形成贴球，那这样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稍微有一点点难办了。他相当于即便是把母球推出来，这个下一杆威廉姆斯还可以继续的往回推，这相当于压力还是在他这一边。威廉姆斯不想和对方再相持了，选择率先把母球给推出来。黑球旁边的这颗红球貌似是有可以进攻的路线。

0: 因为这一局比赛应该是两个人七局球啊，打到现在，这个局面被保护的最好的一局，就是黑球附近是没有任何遮挡和阻碍的。先看看这一杆的 K 球，这 K 球的效果非常糟糕啊，没有任何一颗球有下球。那这样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只能防了。
1: Mullins sixteen。
0: 因为双方七局球啊打到现在，前六局的比赛当中，两个人都没有单杆50加，比赛的节奏也是略显沉闷。

这杆防守质量还不错。 让对方包括让主裁啊都先来观察一下母球的位置，就是怕一会儿复位要用啊。这一杆其实威廉姆斯算的也挺准的，不知道是这么设计的还是运气好，很有可能就是这么设计的。母球先吃下方库边啊，然后。 反弹起来啊，再解红球的薄边。

这杆也是有一些运气的帮忙。你把红球左侧薄边挡的是严严实实的。

0: 这一杆威尔斯进攻啊，选择的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看到了进攻的机会，就是打不进啊，机会完全留给了威廉姆斯，红球右侧的中袋。
1: 忘了。

0: 6. Seven.
1: 这个局面是不错的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一杆直接打到超分。给这个前六局啊，略显沉闷的比赛进程增加一些色彩。
0: 15.

餐厅处。23

0: 这一杆也还可以接受，不会影响威廉姆斯下一杆的准备啊。抬高手架，推下来，难度并不大。
1: 31.

0: 这个局面对于他来说确实
1: 55
0: 没什么难度。这是七局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双方这个进攻最流畅的一局。这一局主要是威廉姆斯抓了威尔斯进攻的一杆失误，直接笑纳大礼。接下来就看看有没有单杆过百。
1: 7-1

0: 94。95。
1: 嗯，单杠102分。
0: 我看见了 two。我看见是 four。
1: 青苔的话是单杆129分。
0: 我看见是 seven。我看见是 eleven。我看见 16。 我看见 22。
1: 单杆129分。威廉姆斯现在大比分也是4-3领先于威尔斯。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0: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真棒，人家为你出力。
4: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由威尔斯来迎战威廉姆斯。在11局抢六的比赛当中，现在威廉姆斯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咖啡球形成的这个扇形，是把中间的红球都给遮挡住了。但这个时候，威廉姆斯也是选择了拼长台啊。当然，拼进之后，并不能够连接到彩球。
1: Modem's one.

0: 尔斯这边在寻觅着组合球。当然肯定是要让母球回防的。母球没跑回来。左下方的红球啊，这个线路应该是被吃住了。看来是有反角度薄红球的机会啊，粉球下方这一颗。好球。接下来这一杆威廉姆斯就有很多种选择了啊。就直接轻推，哈哈，
1: Yellow ball.
0: 直接轻推来防。
1: One.
0: 因为现在红球堆已经是被带散了啊，所以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防守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他现在是找吃第一库的点。那这条线路的话，就是两库或者是三库啊，来解左下方啊，最左侧下方的这一颗红球。最保险的方式肯定是两库。

0: 吃了桌角。
1: 放 Annalise，马文
0: 那这样的话，威廉姆斯得好好观察观察了啊。先看看有没有直接能攻的红球，然后再考虑难度，再考虑能不能连接到彩球。如果这些可能性都没有的话，威廉姆斯大概率就会让裁判复位。红球左下底带是没有的。现在来看，也只有右下底带能攻。那把价杆拿出来，虚晃了一枪，觉得不太划算，让主裁复位，让对方继续来解。

0: 选择换一个线路，避不开篮球了。那这样的话，红球右下底带的机会啊，直接留给了威廉姆斯。那这一次威廉姆斯肯定要上手打了，这个机会太好了。赤一库可以来叫粉球左侧的中袋。
1: 哇！

0: 琉璃跟中台，左下方的红球。
1: Seven。
0: 现在除了这颗红球以外，别的也都叫不到。弹起来，继续来叫粉球。
1: 哎，
0: 看看这个空间啊，留的够不够？应该是够的。感觉威廉姆斯粉球摆回来之后，这条线路他就已经捕捉到了。

好球，让黑球左侧的上方第二颗，就是现在这条斜线上的这颗红球。

0: 现在威尔斯有没有机会再站起来，完全取决于现在威廉姆斯的发挥。刚才撞出来的这颗红球，角度略微有一些大。
1: 21。
0: 这杆母球的控制至关重要。先薄进好球，也避开了左侧的中袋。两库叫到了绿球右侧的中袋，这杆控制就已经很不错了。黄球也一样，还是选择黄球，觉得这个方向更好帮助自己来往回跑。
1: 24
0: 粉球右侧的这一颗，
1: 25
0: 这个粉球角度也比较大。这个角度是没有进攻线路的，这个红球咬住了一个薄边。
1: Williams 25

威尔斯也走过来看一眼，刚才他停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威尔斯接下来母球啊要停靠的位置。因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威尔斯其实已经在防守端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现在在安全球方面啊，他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再加上威廉姆斯在11局抢6的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赛点，哇哈哈，好球啊，也是一个组合球的线路，线路抓得很准。

刚才这杆组合球

选择直接轻推啊。其实这种情况，威尔斯也可以选择继续来推。这一杆来推黑球旁边的这一颗红球。

还是很难把母球给防出来啊，就是很难把母球加力啊，然后再防出来，因为现在这个中线上方啊还有三颗红球，所以没有办法把母球给跑到中间的位置。那相反，现在在下方啊，这个母球反倒是要更安全一些。

都是青推红球。接下来就看看谁能够率先打开局面。你如果一直在这推来推去的话，也挺没劲的。那当然，从选手的角度来看啊，这样肯定是安全的。

还是有一些偏差。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控好母球，因为现在这个局面威廉姆斯领先的分数也不算多，现在领先37分，这领先的分数不够。

这杆威尔斯可以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踢到上方去啊。这个向上踢的方向刚好是右上顶带的方向。现在相当于是把本在下方的红球啊全部踢到了上方，都在中线以上。这其实也就意味着一旦在上方啊，谁能够先找到进攻的机会，这是可以连续来连接的，就是围绕上半球台来打。先来看看这一杆威尔斯是不是有左侧中带进攻的机会啊？确实是有。好球，好球！威尔斯这边终于是打破了僵局，率先拿到了一分，可以先把粉球给吃掉。

0: 看看黑球。哦，哈哈，
1: 发
0: 这一杆威廉姆斯被罚7分，
1: Daniel wins 7。
0: 一不小心啊，把黑球给打进了。

这一局的情况也确实是挺乱套的。这一杆有打带跑的机会，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但本身从线路来看，威廉姆斯也是带着很强的这种防守的。你看母球也是跑到最下方。

现在这个局面啊，就无论谁上手都很难直接达到超分。有三颗红球都聚集在右侧库边的位置。

又来了一颗。现在有四颗红球在右侧库边的位置上。

这一杆可以直接把这个旁边的红球给踢走，威廉姆斯可以直接出杆，把现在母球左上方的这个红球给踢到上面去。这条线路刚好是向下，母球可以向下防。 刚才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出现了一点失误啊，目标球和母球是出现了二次碰撞，所以最终的效果和他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这个角度，威廉姆斯可以切红球右侧薄边啊，上方红球右侧的薄边，能够轻松的把母球再防下来。但怎么感觉威廉姆斯好像还有切这个反角薄边的想法呢？哇，真来切了！因为第一时间他向这个左上顶带的方向看了一眼，可能也在算，如果这个角度切过来的话，这红球大概会停在什么位置上。当然刚才这一杆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向下防，就还是为了防守。

威尔斯的进攻机会也没有把握住。可能这一时间段，双方在安全球的争夺上比较激烈，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让两个人的手感凉下来了一些。威廉姆斯这边也没能打进。

哎，看看刚才震出来的这颗红球啊，会不会给威廉姆斯留下机会？这么一看的话，这杆还真是一杆机会啊。看看威廉姆斯能不能抓得住。威廉姆斯打进。

0: 接下来这颗红球要劲儿了，红球来进攻左下的底带，这杆是很需要准度的，好球，好球，
1: 这样。

0: 15，
1: 现在领先38分。
0: 16，
1: 现在领先39，台面剩43。黄球打进啊，领先41，超分的红球。
0: 18，
1: 好球啊，稳稳超分。
0: 20。
1: 这真是在乱局当中取胜啊，这一局确实挺乱的，但是你看在乱局当中啊，还是威廉姆斯要更老道。威尔斯在防守端两次犯错，这两次他都付出了比较惨重的代价。台面剩35分，现在威廉姆斯领先44分，只被超9分。威尔斯还想再拼一拼啊，看看还能不能有机会。哇，这确实是让威尔斯很难办啊，这已经把红球给你喂到袋口上了。威尔斯也挺无奈的，只能先打进，因为连接不到黑球，所以他这一套还得再损失一分。当然现在损失一分对于他来说无所谓啊，你本身也需要做三杆
0: 7，
1: 但对于他来说比较麻烦的就是少了一颗红球，只能用黄球来做了。这一杆做得不错。

0: 没解到。
1: This was four.
0: 威尔斯往回追了四分啊，现在是被超六分。好球，好球。

0: 当然现在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黑球贴在下方的库边，处于被锁死的状态，这个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哎，这一杆可是被罚了6分啊，那这样的话是延分了。那话题再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这颗黑球上，因为黑球现在贴在下方的库边啊，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是利好的消息，因为无论威尔斯怎么追分，最后一颗黑球他都得来解决。那当然现在延分了，没有解到。
1: 等一下，威尔斯

第二杆截到了，这原本威廉姆斯已经超分了，现在不超分了，领先23分，台面还剩27。 这也就意味着威廉姆斯如果再上手的话，他至少要把绿球打进，他得把绿球打进才能够超分。

加长的套筒啊，稳定性会稍微有一些差。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啊，应该是能够穿过来。

0: 其实这一杆对于威尔斯来说很危险啊。威廉姆斯是能攻的，穿过来刚好能攻。哎，这个线路留得太舒服了。
1: 就。
0: 威尔斯百密一疏，他本身是想利用咖啡球或者是绿球挡住黄。

0: 球的线路，但是这两个彩球谁都没能挡到。Balance
1: two，
0: 反而在中间啊给对方漏了一杆。现在还是延分，威廉姆斯领先25分，台面也剩25。反正先打吧。
1: Three。
0: 无论怎么打，现在都是延分。现在粉球和黑球都是在下方库边的位置上。Daniel
1: Wells three。
0: 你看这一杆，其实威尔斯也是有意的，想要把这个粉球往外再带一带啊，往外踢一踢。

这杆咖啡球，威尔斯可以来攻。哇，差一点没打进。因为刚好这一杆进攻的线路是能够 K 一下黑球的。

这一杆没有解到，没解到的话被罚四分，这样威廉姆斯超分了。刚才篮球也确实是形成了对于咖啡球的遮挡，

0: 轻推咖啡球。这一杆威廉姆斯可以把咖啡球给踢走啊，然后母球藏在粉球的下面。这是一杆非常严实的斯诺克。这样威尔斯难受了。
1: 放，
0: 碰到粉球直接被罚6分，这样威尔斯也不再挣扎了。威廉姆斯最终是6-3啊，战胜了威尔斯，也跻身到了本届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当中。他也将会等待加里·威尔逊和肖恩·墨菲比赛的胜者。我们也恭喜马克·威廉姆斯。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厦门白鹿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0: 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单元当中的第一个竞赛单项，这是男子400米的比赛。
1: 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将会在第一道比赛。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九道的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第六名，世锦赛室内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金牌。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收获了第四名。第七道，这是博茨瓦纳的名将巴亚波恩多里。东京田径世锦赛在去年他在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六道，这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在2025年的田径世锦赛当中呢，在东京他是收获了第五名，同时也是南非的全国冠军。第五道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东京田径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冠军。第四道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斯，他在今年的波兰波伦收获了室内世锦赛400米的冠军。第三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萨姆孔加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收获第三名。第二道，这是匈牙利的名将阿提拉莫尔纳尔，世锦赛上曾经三度闯入决赛。在最内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刘凯，也是4x400米接力队成员，全国冠军，同时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去年夏天的45秒06，确实是惊艳了所有人。
0: 上一周呢，我们在转播绍兴克强站比赛的时候就提到啊，对于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来说，能够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啊，和高手同场竞技，是提升自己、激发自己新的极限的好机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刘凯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
1: 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男子四百米来说呢，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选手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刘凯在最内道，同时呢，这个单项科比纳奇皮、包括恩多里、诺伍德、克里斯贝利，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科比纳奇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姆孔加逐渐对他完成超越。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几乎是处在一个相持的阶段，进入到第三个100米。刘凯加油，跟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去较量一下。还是萨姆孔加处在第一位，过了弯道之后，萨姆孔加的领先优势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进入到最后的50米的冲刺。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科比纳奇皮是完成了超越，最后时刻完成超越，哇，世界最好成绩啊，43秒92。
0: 科比纳奇皮作为这个项目在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当中拿到过胜利，今天算是在厦门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小的突破，43秒92，同时也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1: 他是在最后的50米对萨姆孔加完成的超越，萨姆孔加是44秒04，也是赛季最佳表现。
0: 这是在最后的直道冲刺的时候，基本上是利用了最后30米，最后30-4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啊，才完成超越。所以这个后程的能力真的是相当的强。
1: 而且这个时候，萨姆孔加是跑出痛苦面具了，因为四百米上酸上的是非常快的，最后时刻能够咬牙坚持，甚至是完成反超，这是科比纳奇皮他的能力的体现。冲完线之后，似乎还是很轻松的样子。全新的赛会记录，刘凯是获得第9名，46秒60。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抗她的这一投是她第一投，状态不错，我的天，
1: 这个严子怡因为她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这一投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这个水平，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74米，哇
0: ，U20的世界纪录。
1: 这71.74米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0: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28米，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1: 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0: 没错，
1: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啊，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那、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严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0: 都不用投了，
1: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0: 没错。严子怡在青年队时期可以说就是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未来真是不可限量。
1: 波兰选手安德雷奇克的第三投，
0: 安德雷奇克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收获了一枚银牌，
1: 62.51米。这前三投之后啊，排名前八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到下一投。
0: 而钻石联赛的一个有趣的规则是，只有前三的队员、前三的运动员才可以去投第六投。
1: 对，
0: 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三。
1: 这个第五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57米，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投的成绩怎么样啊？63.57米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啊，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啊，63.64米。
0: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严子怡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1: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0: 没错，
1: 严子怡啊，另外挪威的博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0: 维拉戈什。
1: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0: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1: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20米，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0: 看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尔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

0: 天津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U20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60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米74。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加油鼓劲儿啊，都在向他来表示祝贺。71米74，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所谓的钻石联赛纪录，就是所有的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纪录。
0: 对，
1: 所以这个71米74，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0: 没错，闫子仪是在2024年的4月份，当时是15岁零328天，打破了 U20 的世界纪录。在今天呢，是再一次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这项纪录。
1: 才18岁啊，才18岁，闫子仪不仅仅是接过中国女子投掷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大旗，我想她应该会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田径的符号。
0: 没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是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是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这是巴林选手亚维，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这个单项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穆泰也是奥运会的奖牌级别的选手。另外呢，还有突尼斯的布扎亚尼、埃塞俄比亚的图法、哈萨克斯坦选手杰鲁托、埃塞俄比亚的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和维门特、爱丽丝、马克奇奇，在最内道的是中国选手罗霞、澳大利亚的选手菲恩瑞安、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塞塞也参加了上一站的争夺、美国选手米切尔、德国选手居尔特和以色列选手科恩。当然主要的竞争选手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切穆泰、亚维还有切罗蒂奇。
1: 对，刚才这个画面的含金量可以说是这一站厦门站钻石联赛的一个最高含金量的这个特写画面。三个人都是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得主，今天呢又一次齐聚厦门白鹿体育场来进行这场3000米障碍赛的比拼，所以看一看这个究竟会进行到怎样的一个比赛的节奏当中。因为去年呢在尤金站啊，当时亚维几乎要打破世界纪录，最后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所以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有很多的媒体在预测三位选手可能在今天啊在厦门会向着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来继续发起冲击。目前的世界纪录呢是8分44秒32，由肯尼亚的名将切普科奇在2018年的摩纳哥站创造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啊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0: 今天呢选手们在比赛开始之后很快的就开始领先比赛最内道的这个提示灯光。
1: 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荷兰的巴克。
0: 维尔勒巴克的目标是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54，如果是看白色灯光的话呢是2分56，2000米的时候带到5分55。那这个单项呢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呢，我们还是要找到和世界高水平选手之间的差距，然后去追赶。
1: 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场地内侧的这个激光线，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绿色的激光线就是代表着世界纪录，

0: 们提到呢，今天这一场比赛里边现在排在前三的选手就是巴黎奥运会这个单项当中的领奖台选手。而且呢，如果只看钻石联赛的话，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已经这场是在钻石联赛里的第13次直接对话，而且是互有胜负。也就是说呢，在比赛开始之前，你没有办法很好的预测究竟谁在今天会拿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来。现在领先的是千木泰，千木泰在上周绍兴科乔站这个项目里他就是拿了第一，而且呢整体那一枪的发挥是相当的稳定，最后也算顶住了切罗蒂奇对他的这个冲击。所以今天来看呢，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开局阶段，千木泰好像是相对成绩相对这个状态更好的这一个。
1: 没错，
0: 现在呢亚维是在千木泰的身后紧紧的追赶着，
1: 还剩下最后的两圈。
0: 刚刚呢切木泰一度是把亚维和切罗蒂奇甩开有一点距离啊，但是我们看到亚维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啊往前追的还是比较快，现在基本上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啊，切罗蒂奇离得稍稍远了一点。
1: 今天的天气在厦门可以说是比较闷热的，
0: 对，
1: 白天的温度是30摄氏度以上，现在呢起码也得有28摄氏度。
0: 关键是这个闷热潮湿啊，让大家这个体感的温度上可能要比实际温度还要再高一些。
1: 对，这可能有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比较喜欢这种天气，但是有些人呢在比赛当中还是喜欢更凉爽一点的这种体感温度。
0: 切罗蒂奇上来了，三个人现在又形成了这个领先的集团，但是刚刚呢很明显是千木泰在发动着自己的这个攻势啊，提前的提速就要看一看身后这两个人究竟谁会追。亚维跟着追了一下啊，一会儿看一看马上要发起再下一次攻势的时候谁会率先退出争夺，因为在不停的启动和追赶的过程当中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进入最后一圈要提速了，非常明显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是包揽了最近三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单项总冠军，但是现在来看呢切木泰在这个赛季的储备好像更好一些，
1: 切罗蒂奇显得有些掉队了，而亚维还在拼命的去追切木泰，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跟住，这样呢把最后的决胜压缩到最后的100米。
0: 现在比较明显啊，切木泰和亚维两个人应该是在斗心理，排在前面的千木泰等亚维看看什么时候是不是对手先发动进攻自己再反击，亚维的策略很明显就是先跟住千木泰，看看对手什么时候先提速，这个时候的心理博弈非常关键，看看谁先做出决定。
1: 刚才那道是没有机会进入到最后的直道阶段，亚维掰到外道去，
0: 最后一个障碍，
1: 最后一个拦架下来之后啊，嚯，切木泰还是非常强劲的加速能力，
0: 这和上一站绍兴科乔站基本上差不多，8分51秒06，又一次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室外赛季开年的前两站钻石联赛啊，切木泰在这个项目里边真是战无不胜，2连胜，
1: 而且他是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0: 对，亚维和切罗蒂奇呢是分别获得了第二和第三。
1: 最近几年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稳定的出现在领奖台上的这几位运动员，还是能够在钻石联赛上继续保持他们的这种竞争力和水平。
0: 对，罗霞也进入到最后的这个直道了，马上要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现场也都在给罗霞加油打气。罗霞也完成了比赛啊！千木泰今天的夺冠成绩8分51秒06，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1: 这是男子铅球的赛场。美国选手基斯特

0: 尼日利亚的埃内奎奇，来看一看第二投。第一投是21.02米啊，这一投成绩也是有效的。
1: 那、这个单项呢，有中国选手秦佳良的参与，所以是看一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他自己，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的20.95米，看看能不能去达到21米，让中国男子投掷我们的水平呢继续去提升。
2: 我的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女子田径的选手来到了赛场，欢迎可爱的女子。
1: 汤姆·沃尔什，来自新西兰的名将，他是可以稳定的达到21米上下的这样的水平。
0: 对，汤姆·沃尔什呢，毕竟是3届钻石联赛总决赛的这个最终冠军，所以也是有着极强的作战的经验还有能力啊。因为今天这个男子铅球的比赛主要还是看美国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都是三冠王瑞恩·克劳瑟他的复出之战，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克劳瑟今天的发挥究竟如何。
1: 继续来看男子铅球的赛场，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哇，这一头状态真不错。21.88米，比他的第二投成绩更好。第二投呢是21.80米，继续去突破自我。
2: 现在我们的3000米领先的选手是来自杜拜达的名将齐中达。我们看到他距离，
1: 看一下美国的名将瑞恩·克劳瑟，
0: 今天他是这场比赛的绝对主角啊！但是现在来看，哎，这一投感觉是激发出来了。前三投只有最好的20.94米，因为他在去年基本就没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呢就是为了东京世锦赛在准备。东京世锦赛呢他是得偿所愿，终于拿到了第3个世锦赛的冠军啊。今年算是时隔一年啊，重新又返回到钻石联赛里，上次参赛还是2024年，所以今天他是凭借着第四投的21.41米，现在是挤到前三里边了。
1: 他在23年、24年那个阶段啊，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包括到现在也是无人能敌的一个状态。
0: 对，拉金德拉·坎贝尔目前是排在第一位，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2米以上啊，成绩有效。
1: 他之前那一投21.88米，可以说就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已经激发出来了。
0: 对，
1: 牙买加的全国纪录让他这一投呢给刷新了22.34米。这样目前他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0: 刚才美国选手罗杰·斯蒂恩，
1: 这头状态也是不错，能够大幅提升自己今天的成绩，成绩是有效的。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22.11米。这头是21.25米。
2: 接下来是亚美加选手。
1: 看一下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坎贝尔、盖斯特和克劳瑟。瑞恩·克劳瑟在过去2到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钻石联赛以及世界大赛上都难遇对手，很多人呢跟他的比赛也只能去竞争第二名，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运动员。
0: 是的，
1: 但今天他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也是由于他伤病的原因。看看现在的领先选手，来自牙买加的拉金德拉·坎贝尔。
2: 好了，需要大家的掌声。

0: 创造了全新的牙买加全国纪录。旋转出手，这头成绩是无效的。
1: 对，出手之后没有掌握好平衡啊，直接转出去了。
0: 嗯，直接踩到了这个投掷区里面，
1: 感觉是想借着上一投的这个气势啊，继续在今天状态好，赶着状态好，再冲击一下更好的成绩。
0: 现在处在第二位的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本赛季呢，他是打开过22米大关，看看他今天能不能去冲击一下冠军。旋转出手，节奏加得很快，过了20米，但是呢，这头应该也是踩掉了，成绩无效。出完手之后，自己也有一个判断，直接是走出了投掷圈。看看克劳瑟的表现，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有没有可能逆转呢？旋转节奏不错，出手还是出手角度感觉小了一点。带领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是获得了冠军。克劳瑟还需要时间去恢复，20米85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成绩是21米41，也是他的赛季最佳。要再次祝贺坎贝尔。
2: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享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争夺。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在绍兴柯桥之后继续是征战厦门站的钻石联赛。

0: 是瑞士的名将杰森·约瑟夫，布达佩斯世锦赛闯进了决赛，最终是获得了第七名。第三道中国选手刘俊熙，在2025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当中，60米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中美美籍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他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五道的这是美国名将科德尔·廷奇，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是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巴黎奥运会的第五名，同时呢东京世锦赛也是闯进了决赛。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闯进决赛，同时在东京世锦赛收获了一枚银牌。第八道这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巴黎奥运会的第四名，东京世锦赛也是收获第四。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在亚锦赛上站上过领奖台。第十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 U20 的泛美锦标赛上是收获了一枚金牌。
1: 贾马尔·布里特，这是上一周在绍兴科桥站拿到第一的选手啊，当时他击败了他的美国队友廷奇，而廷奇呢本身又是钻石联赛厦门站的卫冕冠军。所以看一看今天在调整了一周之后啊，两个人在跑道上再次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绍兴科桥站那一天的比赛可以说是天气非常的凉爽，到了厦门这一站呢天气比较闷热潮湿，看看会不会对运动员的这个表现带来一些变化。另外就是两位中国选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去向前三去发起冲击。
2: 对，
0: 好的，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攻第一个篮，他和布里特几乎并驾齐驱，刘俊熙状态不错，保持住，马上到了后程，村竹拉希德还有本内特逐渐赶超上来，贾马尔布里特继续保持他的优势，13秒08，还是贾马尔布里特。
1: 对，布里特这个赛季室外赛季的开局状态实在是太好了，连续两站的钻石联赛都是由他最终拿到冠军啊。
0: 而这一站的比赛，我感觉中国的两位选手徐卓一和刘俊熙心态上比绍兴科桥要进步了很多。
1: 是的，
0: 布里特是凭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3秒07，孙朱拉希德是13秒13，收获第二名。第三名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成绩是13秒20，凭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刘俊熙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前半程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到了后程的途中跑阶段逐渐的被超过去了，在最后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再来看这个位置似乎是受了一些影响，而且他是看着这几个超了他的运动员在比赛，布里特和廷奇的这个争夺，最后还是布里特笑到最后。廷奇呢有几个打篮影响了他的速度，
1: 那两个人到此相邻啊，很明显是布里特把对手的节奏给带乱了。布里特修正之后又是13秒07啊，他连续两周跑出13秒07，连续两周凭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0: 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徐卓一是13秒33赛季最好成绩，刘俊熙是13秒35，收获第六和第七。
1: 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这是希腊的名将腾托格鲁，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这一跳基本上成绩是有效的啊，基本上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附近，

0: 8.37米，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纪录。这仅仅是今天一上来第一跳啊，
1: 没错，
0: 很有可能奠定了今天竞争的一个格局和基础。
1: 在男子跳远这个项目当中的三位中国选手参与争夺，张明坤、石宇豪和舒恒。
0: 保加利亚的选手萨拉博尤科夫，成绩应该也是有效的啊，也是8米往上。今天一上来感觉很兴奋，尤其是在滕托格鲁的这个刺激和带动之下啊，
1: 他的动作包括基本功给人感觉是非常扎实的。
0: 来，8.29米，还是能够让滕托格鲁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啊。这个比赛不是在第一轮跳出8.3米以上就肯定会夺冠啊，身后的追兵追得都非常的紧。
1: 我们还是希望中国选手能够在比赛当中去放平心态。
0: 好，来看一看意大利的名将富尔拉尼，第二跳，第一跳是8.07米，
1: 加速，哇，空中是走了几步。
0: 对，但这一跳好像上板不太好，这跳如果上板一会儿看一看啊，感觉上板再好一些的话，这一跳是有机会超过去的。
1: 8.13米，
0: 8.13米啊，没上到，
1: 没踩上，留了这么大的空间，
0: 没上到是8.13米，所以这个他后面肯定还会继续把他这个成绩往上提一提。
1: 先有一个有效成绩，
0: 对，
1: 让人们想起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最后一跳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平诺克，文平诺克第一跳呢是没有成绩，看看他的第二次试跳，冲起来上板，这跳呢没有能够达到8米，但是先确定自己有一个有效成绩。他是很想在上板之前有一个节奏的变化，把节奏加起来。7.86米。曾经呢，他是奥尔曼，但是结婚以后呢，随夫姓。现在李宗嘉和安涛的1.91米，来自英国的选手雷克没有越过。接下来，中国选手
0: 来看一看富尔拉尼的第三跳啊。今天呢，他要是想和滕托格鲁还有萨拉博尤科夫对抗，
1: 哦，这一跳
0: 他需要更好的激发自己啊。这一跳有没有机会比这个8.13米更好一点啊？看上去应该是可以。8.28米，这和萨拉博尤科夫差1公分啊，现在
1: 这算是大幅提升了自己的成绩，但是他上板还是有些问题。
0: 嗯，今天这场争夺应该水平还是挺高的啊，现在来看可能在8.30米附近才能够决定领奖台的归属啊。
1: 看一下中国选手张明坤前两跳没有成绩，他的第三次试跳。
0: 张明坤呢，去年是在这一站拿到了赛会的冠军，相当于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来出战。
1: 上板起，
0: 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是有效啊。
1: 对，那状态上似乎还是相对来说有提升的空间。最后加节奏的时候，感觉起跳的角度相对小一点。上板，
0: 7.66米。牙买加的盖尔，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8.32米，
1: 哇！
0: 对，今天男子跳远的竞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激烈，而且水平很高啊，
1: 也是几乎变成了一个乱局的状态。

0: 在上一跳8:20就已经是赛季最好表现了，这一跳继续再刷新，现在是来到第二位。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跳远赛场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腾托格鲁、盖尔和萨拉波约科夫。还剩下最后一跳，还有可能去完成逆转。
0: 那今天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男子跳远，当时有救护队去过去啊，当时是富尔拉尼出现了问题，所以担架直接进场呢，把富尔拉尼给转移走了，希望他伤无大碍，早日康复。要不然的话，富尔拉尼应该是占据一个前三名的位置，能够参加到这一次的这个最后第六轮当中的。哎，
1: 看一下盖尔的这一跳，助跑加起来，上节奏起，看一看他的上板有没有问题。
2: 好的，该段的金属轮子举了6次10跳，掌声送给200加的盖尔。
1: 这一跳跳完之后，自己也是有些懊恼。腾托格鲁的第六跳应该也是放弃了，不跳了。盖尔这一跳成绩有效，8:31。跟他上一跳8:32的这个成绩也是比较像，哇！
0: 怪不得这个成绩迟迟出不来啊，
1: 极限用板。
0: 确实是很难观察啊。那最后还是判定成绩有效，这样的话8:32赛季最好成绩。腾托格鲁今天这个8:46呢是厦门站的赛会纪录，同时也是追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和葡萄牙队的巴尔德，两个人都跳出了8:46。现在就剩下萨拉波尤科夫，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
1: 萨拉维科夫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五名，当时的成绩呢是8:19。这个赛季很多次试跳，包括他的前面的表现都是超越了他在上个赛季。那他的最后一跳是否有可能去完成逆转？助跑步子迈得很大，冲起来上板，这一跳成绩无效，
0: 犯规了，但其实很接近，相当相当的接近。
1: 等一等他的上板位置的机位，
2: 我们看到新马的名将腾托格鲁8:46创造了新的三位纪录，同时也是今年世界最佳。
1: 腾托格鲁也是以创赛会纪录的表现收获了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
0: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的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陈雨洁，亚洲冠军，今天呢还将继续和其他一众世界顶尖高手啊来进行比拼。我们来看一下女子200米的单项啊，同场竞技的其他的对手。首先在第九道，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四啊，当时跑出来成绩22秒42，这是巴黎奥运会百米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是200米拿到铜牌，那一届呢，他还拿到了百米的冠军。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今年已经是32岁了，5届钻石联赛的200米总冠军，3届200米总冠军啊，还有

0: 两届是400米的总冠军。第七道是牙买加名将谢里卡杰克逊，22年和23年两届世锦赛的200米的金牌得主。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上周在绍兴科桥站拿到第五，他也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去年在东京拿到银牌。第五道是巴特尔，来自美国队，今年27岁，去年也参加了200米的最终决赛，拿到第四。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33岁老将普兰迪尼，上周末呢在绍兴科桥站是拿到第六，22秒68。陈一杰在第三道出发，亚锦赛的金牌得主，而且呢在上周啊，最关键的就是上周在绍兴科桥站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22秒84，也是基本上和这一套阵容一起跑出来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第二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同样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选手，最后最内道是澳大利亚队的托里刘易斯，这是2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200米的银牌得主。这九位选手呢，完全复刻了上个周末在绍兴科桥站的阵容，看一看今天会有怎样的发挥。在上周夺冠的是谢里卡·杰克逊，拿到第二的是米勒·韦伯。陈一杰的起跑怎么样？鸣枪之后，谢里卡·杰克逊感觉还是比较靠前，延续在上一周的好的成绩啊，进入到直道还是谢里卡·杰克逊排在第一位，但这一次的差距感觉没有上周的差距那么的明显，谢里卡·杰克逊一直维持住了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状态，最终是相当于从头赢到尾啊，21秒8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杰克逊今天也是完成了新赛季钻石联赛的两连冠，前两站全都拿到冠军了。
1: 陈云杰在启动的时候给人感觉有点紧，不像上一站比赛那么的放松，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但进入到直道之后他的调整速度是很快的。这时候谢里卡·杰克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就是非常平稳地完成了冲线。
0: 今天除了谢里卡·杰克逊复制了自己在上周末的这个排名，米勒·韦伯和巴特尔也都复制了排名，两个人还是又是第二和第三，所以这个整体参赛阵容没变啊，最后前三名的名次没变，相当于是把上周的这个原样照搬到了厦门，又跑了一枪啊，看了一个续集。陈云杰最终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01，这个和他上周末跑出来的22秒84啊，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可能和今天这个天气啊相对比较闷热也有一定的关系。
1: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这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
0: 阿布迪拉希呢是27岁的一位选手啊，曾经的欧洲23岁以下锦标赛的金牌得主。
1: 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在他身旁的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这是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约特。
0: 刚才我们看到的三位啊，都是在今天晚上这个比赛里边拥有着比较强竞争力的选手啊，尤其是奥尔姆格伦，在今天这一枪里边看看是不是能够

0: 跑出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因为上一周呢，他是参加了绍兴柯桥站的这个3000米的比赛，最终呢是以第三名完赛，7分26秒48。
1: 另外，阿卜迪拉希在绍兴柯桥站的这个表现，确实是让我们觉得他在5000米的比赛也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0: 对，上一周呢，他是在绍兴柯桥站拿到了分站的冠军，3000米的比赛，7分25秒77。
1: 这是在起跑之前呢，稍微有一些小插曲。赛会记录在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创造的，12分58秒96。好的，比赛发枪。
2: 好的，比赛这里发枪。同样的，在我们的选手，
1: 这一站的比赛目标同样也是要去刷新赛会记录，就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也就是12分58秒96。
2: 12分45秒的成绩。
1: 这个项目的两个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菲利普·萨西内克和肯尼亚的运动员瓜兹·基普鲁古特。
0: 这个两位的安排呢，和上个周末的三千米的比赛领跑安排也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来看一下场地内侧的这个颜色的激光线的区别啊，蓝色激光线呢代表着领跑员应该跑到的这个配速，而后边的绿色激光线呢代表的是12分42秒整，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目标时间。
1: 1000米的时候2分34，2000米的时候是5分08，3000米的时候到7分42，
0: 对，
1: 4000米的时候10分16。
0: 选手们在前半程的时候体能消耗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导致现在比赛进入到后半程完全乱局啊！还有最后两圈，现在你看不出来这个比赛竞争的格局究竟是怎样。
1: 对，天气的原因导致所有的选手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打算，那这个体能如何去分配，或者说是采用一个怎样的战术，这个需要到后面的比赛再看。通过这个角度我们看，有医护人员担架进场，是男子跳远的那个场地。
0: 现在这个行进的集团发生了微小的变化，排在前六的选手现在是提速，形成了一个前进的小集团。好，那最前面的是医护内，
1: 他算是从后半程开始逐渐上来了，但是梅哈里刚才没有接阿卜迪拉希的招，现在是跟着伊胡内，似乎要完成超越了。来到最后一圈，上一圈的配速是60秒78。
0: 梅哈里来到第一，伊胡内在他身后紧追，阿卜迪拉希的第三。一直在外道啊，梅哈里一直在卡着他的线路，两个人现在已经快一起跑到第二道去了。
1: 而且通过外道想要去强行超越的话，现在梅哈里又守住了他的位置。
0: 对，因为一进了弯道算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但是最后这个直道啊还有机会，伊胡内又从外道掰出来，这一次他没被对方锁住。
1: 阿卜迪拉希也在往前冲，伊胡内的位置现在已经确定了，可以说是非常的有优势。阿卜迪拉希来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这一枪的比赛真的是，尽管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啊，尽管也没有被领跑员带得太快在前半程，但是呢，到了后程，三名运动员的这个位次还是抢得非常的激烈。伊胡内在完成冲刺之后，自己的膝盖似乎是有些不适。
3: 他的膝受伤，所以我们建议。

0: 最后的冲刺情况啊，鹈鹕队为了防止梅哈里从这个外侧再锁住他的线路，提前很早就掰出来，而且掰得相当的靠外，让对方来不及反应。阿布迪拉希也借助着鹈鹕内帮助他撕开的这道口子，从梅哈里的身边超过。两个人在最后的时刻都实现了对于梅哈里的超越，最终呢，鹈鹕内是拿到了男子五千米的冠军，同时呢是今年的世界队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分57秒32。阿布迪拉希和梅哈里啊，两个人也都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能在这个天气条件下刷新赛季最佳，确实是不容易。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8: 凯迪士智能锁。

0: 牙服，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4: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来看看女子铁饼赛场，荷兰的选手范克林肯，他的第一投。在这个单项当中呢，还有中国选手冯斌，也是世锦赛冠军。范克林肯的第一投成绩是有效的。64-27。现在是超越中国选手冯斌来到了第二位。冯斌的此前一投是63-90，赛季最好成绩。这是德国选手沙尼斯克拉夫特。克拉夫特的这一投没有能够挤进前三，63-04。

0: 们来看一看女子铁饼的比赛啊。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瓦莱里，我们现在可能不能再称呼他奥尔曼了啊。他的转播信号当中也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他的姓氏已经改成了塞恩，因为在之前呢，他已经和他长期的教练泽布塞恩两个人完婚了，所以现在从这个赛季三月份开始啊，奥尔曼参赛的时候都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塞恩。但尽管姓氏，参赛的这个胸前的人名条拼写发生了变化，那这不会改变他过往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历史地位。所以今天塞恩在比赛当中还是相当出色的发挥，暂时排在第一位。我们来看看冯斌第三投，
1: 中国选手冯斌在第三投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稳定在前三。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4.70，赛季最好成绩。但是这一投出手之后，冯斌似乎是，也不是很满意。哦，65.03，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但是可能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投还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感觉出手之后这个饼的飞行轨迹，包括他的这个出手时机，都是可以去继续提高的。
0: 瑞典选手卡姆加第三投，哇，这出手之后差点转出去啊，
1: 几乎是到极限啊，想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速度加到器械上。
0: 肯定是要比第一投的成绩更好一些，64.02，还是新的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选手比斯特尔也是第三次，这次终于是在60米以上，前两次试投感觉都没有完全能够打开自己的状态。64.07，排名上升到第四。
1: 塞恩、冯斌还有范克林肯进入到最后的决赛，进入到最后一投。对塞恩来说呢，仍旧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表现。今天是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想要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困难的。
0: 上个赛季啊，塞恩是钻石联赛每一个分站赛全胜，最终拿到冠军，钻石联赛历史上第八位能够达到这一高度的选手。而且呢，上个赛季的总冠军是他个人的第五个钻石联赛总冠军了。要知道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之前一共只有三位女子选手能够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六冠，这也是历史记录。所以这相信啊，是这个赛季塞恩去冲击的一个目标。今天就是他踏上征程的第一站。
1: 看他这饼最后落地，也是非常接近他今天的最好成绩。他的特点呢是兼具优雅和力量，在比赛当中他的动作非常漂亮，67.38。这一投出手之后，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
0: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领先幅度并不大啊，所以对于后面不管是冯斌还是范克林肯啊，都有机会来挑战一下。
1: 冯斌加油，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主场完成逆转。

出手，陈志炳落地位置接近65米线，但比到现在呢，对于冯斌的体能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消耗了。64米44，他的65米03是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

0: 看一下范克林肯啊，
1: 之前的最好一头64.27，这饼也是很难去超越。
0: 今天范克林肯对于自己的状态其实是不太满意啊，整体来看他六次试投里面有三次都要么犯规要么自己直接踩掉没有要，所以看出来他是有更高的期待，因为这个赛季呢他是提升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到70.99。哎，我们看到这就是泽布塞恩啊，这是奥尔曼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我要恭喜瓦莱里塞恩啊，拿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冠军。
2: 范克林肯在比赛之后还是显得比较轻松的，尽管他对自己的最后一投很不满意。冯斌和塞恩两个人也是互致问候，
0: 对，这都是多年的老友了。
2: 这场比赛对于冯斌来说能够创造赛季最好成绩，有一个65米以上的这么一个有效成绩，也是有助于他在本赛季后半程去在亚运会上有着出色的发挥。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在第九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东京世锦赛是获得第7名。在第八道的这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卡斯滕·瓦尔霍姆，也是在世锦赛上收获3枚金牌的运动员。第七道美国选手特雷弗·巴西特在尤金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3。第六道是来自巴西的名将多斯·桑托斯，奥运会上2获铜牌，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冠军。第五道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都是闯进了决赛，世锦赛上最好成绩是2枚铜牌。第四道的是巴西的选手利马，在室内世锦赛上2进决赛。第三道中国选手龚德斌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二道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是收获过1金1铜。最内道也是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选手凯伦麦克马斯特，东京奥运会上的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5，同时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2名。
0: 几位选手在上周的绍兴客场上刚刚是跑了300米栏的一枪比拼啊，当时多斯桑多斯是击败了瓦尔霍姆，最终拿到了上一站的冠军啊。这一站来到标准意义上的400米栏，选手们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战场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全国纪录保持者龚德斌在这一枪比赛里边啊，第三

0: 到出发，有怎样的发挥？这一枪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刚开始的这前两站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把这个冠军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名下。尤其是这个赛季和钻石联赛里面的老对手多斯桑多斯会有很多次的碰面。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多斯桑多斯现在看上去跑的还是比较轻松。瓦尔霍姆前半程冲得非常凶，多斯桑多斯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两个人处在前两位，桑巴是处在第三位，凯莱布迪恩上来了。多斯桑多斯现在逐渐在超越瓦尔霍姆，进入到第三个100米，这个阶段的节奏很重要。多斯桑多斯在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变得更快，瓦尔霍姆似乎想要把最后的决战留到最后的直道当中。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个人并驾齐驱，最后的两个栏架，两个人还是处在相持阶段。多斯桑多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看看瓦尔霍姆最后时刻的冲线怎么样，还是多斯桑多斯有领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6秒72，瓦尔霍姆是收获第二名。
1: 连续两站比赛啊，300栏和400栏全部都是以多斯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我觉得这一枪里面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在他的技术能力方面啊，又发生了一个更新。因为过往呢，在他和瓦尔霍姆的比拼当中，都是瓦尔霍姆先赢全半程，最后300米开始进入最后直道，多斯桑托斯是凭借着他的后程稳定的速度保持能力啊，逐渐的再追上来，再咬上来。
0: 对，
1: 但是今天这一枪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生了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就是多斯桑托斯从比赛开始之后前200米完全不输瓦尔霍姆，前几个栏架基本两个人都是同时起跨，是在这里甚至还能看到多斯桑托斯可能要稍领先瓦尔霍姆一点点，所以我想这是多斯桑托斯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他还保持住了自己原来的特点，就是后程相当稳定，所以你看他的速度也没有掉，甚至让瓦尔霍姆有一点被拉爆了的感觉啊。
0: 我们说400米上酸是非常快的，谁是耐酸王，在400米的这个比赛当中最后的冲刺阶段可以能够看得出来。多斯桑多斯还要在比赛当中保持非常出色的栏间节奏，这一点确实是他的能力。而且从尤金世锦赛之后，22年之后，能够看到的是多斯桑多斯他的栏间节奏是非常轻盈的，过栏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轻松。今天呢是以创造世界最好成绩的46秒72收获冠军，瓦尔霍姆是第二名，凯莱布迪恩收获第三，中国选手龚德斌最终是以第8名的成绩完赛。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将会参与到其中。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这是全运会的银牌得主王胜杰，个人最好成绩10秒14，赛季最佳是10秒31。王胜杰这个10秒14啊，就是去年在全运会当中创造，最终是拿到银牌。第二道是克里斯科尔曼，来自美国队。在第三道，肯尼亚的奥马尼亚拉，两届非洲的冠军，同时还保持着非洲的百米纪录。另外一位非洲的选手来自南非辛比尼，今年32岁。辛比尼在上一周的绍兴科桥站是最终拿到第6。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布罗梅尔，美国4x100米接力队的冠军，去年一起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在他身边是他美国队的队友啊，同样也是接力队的成员贝德纳雷克，两枚奥运会的银牌在握，但都是200米项目。第七道是莱奥特莱拉，在上周啊拿到了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的冠军9秒97。在他身边的是奥运会的200米金牌得主，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在上周，特伯哥是拿到了绍兴科桥站的第7，当时成绩10秒12。第九道，澳大利亚队的肯尼迪，这是在去年南京室内世锦赛啊60米项目当中最终拿到银牌的选手。第10道，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邓信瑞。 亚洲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同时也是全国冠军。

0: 看一看今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啊，一个在第一道，一个在第十道，一共有十位选手参与到这一枪的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上一周在绍兴柯桥站，这个男子百米可以说跑的是相当的接近啊，甚至最后要通过圈分位来决定比赛的名次归属。看看今天选手们状态调整的怎么样。曾新瑞的起跑还是不错的，曾新瑞在前三十米是可以排在第一位。奥马尼亚拉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奥马尼亚拉在后半程的加速能力还是很强的，率先撞线9秒93。
1: 是撞线的时候感觉他是在边撞线边庆祝的一个状态。
0: 对，这一枪呢和上周绍兴柯桥站是完全不太相同的一个竞争的格局。奥马尼亚拉这一枪赢的还是相对比较多一些啊，9秒94修正之后赛季的最好成绩。他和莱奥特莱拉两个人又包揽了前两名，只不过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排名和上周稍微发生了一个变化。莱奥特莱拉呢今天修正之后是10秒整，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二。奥马尼亚拉今天这个表现呢倒是比上周拿到第二的这个9秒98要更好一些。进入到后半程基本上奥马尼亚拉就没有再收获什么太多的挑战了，基本上是可以领先将近一个身位。
1: 看这里，
0: 哎，撞线撞得相当有自信。但是在他的身后这个撞线相对还是比较的混乱，这个局面现在呢除了莱奥特莱拉确定拿到第二，拿到第三的应该是布罗梅尔，10秒03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名。奥马尼亚拉这个9秒94啊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拉塞尔，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上一站的绍兴柯桥站是收获了冠军，亚军的是属于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阿姆桑则是上一站的第三名尼日利亚选手，同时他也是跑出过12秒12的惊人成绩的选手。这个单项呢有两位中国选手参与其中，分别是第一道的刘景阳和第十道的吴燕妮。来关注第一道的，这是中国选手刘景阳，全运会的冠军，他在全运会上是逆转夺冠，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如果不是摔倒，当时呢也是距离全国冠军非常接近。在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在世锦赛上布达佩斯世锦赛是收获了冠军。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过第四，个人最好成绩12秒12。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布达佩斯世锦赛是第五名，这是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上一站的亚军，过去两届奥运会上是都闯进了决赛。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东京世锦赛上也闯进了最终的决赛。第七道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

0: 东京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第八道牙买加的选手雷根·西蒙兹，西蒙兹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在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U23 锦标赛上他是冠军。在第十道的是中国选手吴艳妮，在参加了上一站在绍兴柯桥的比赛。第五道、第六道还有第七道，查尔顿、拉塞尔还有坎邦吉，当然在第三道的托比阿姆桑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就是看两位中国选手是否有机会去打开13秒大关，在这个室外赛季头两站能够有不错的成绩。比赛开始了，德弗尼·查尔顿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迅速占据领先。马塞拉塞尔在逐渐赶超上来，途中跑节奏不错，同时托比阿姆桑也处在前三位。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托比阿姆桑的12秒12。
1: 这家实在是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0: 也是大洲纪录，12秒14。马塞拉塞尔他在后程的这个加速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
1: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枪的含金量，所有的同枪起跑的对手啊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0: 这一枪的亚军是托比阿姆桑，12秒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德弗尼查尔顿创造巴哈马全国纪录的12秒37。马塞拉塞尔赛会记录、大洲记录、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记录。中国选手刘景阳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26，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06。
1: 啊，再来看一下拉塞尔的这一枪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完全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关键他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尤其是进入到后程的时候，这个节奏是越加越紧，越来越快，把旁边的给拖垮了。
0: 德弗尼查尔顿前半程领先，但是托比阿姆桑还有马塞拉塞尔两个人这个途中跑后程加速能力是非常的强。
1: 对，对，拉塞尔呢相当于也拿到了新赛季钻石联赛前两站的2连冠，
0: 没错，
1: 而且他这个成绩从上一站夺冠的12秒25啊，这一站直接提升到12秒14，整个人类历史的第二好成绩，真的是太惊人了。
0: 这像拉塞尔是逆转夺冠，同时对于托比阿姆桑来说也是逆转拿到了第二名，收获赛季最好成绩。两位中国选手吴艳妮13秒06赛季最好成绩，刘景阳13秒26赛季最佳。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厦门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孙思晨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亚洲男排锦标赛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中国队在先发阵容上做出了微调，今天首发的金玉是二号江川，江川在小组赛对阵伊朗队的那一场进攻状态非常火热，所以面对淘汰赛还是用老将来压阵，其他位置上没有变化。好，本场比赛开始是由韩国队来率先发球，一上来江川的腰线在二号位的进攻扣到了界外，二传三号王鹤斌，两位主攻22号张锦毅，23号王斌，两位副攻9号李永贞，12号张继佳，自由人是16号许宗帅。这是中国男排的先发阵容。一传到位之后给到李永贞。

打了一个短平快。韩国队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是两胜一负，

传还可以，扫尾强攻，张吉印的斜线将球扣中。上来到位之后，二号位来开路。这支韩国队还是典型的快速多变的打法，整个体系打得比较快，所以还是依托于他们的一传。中国队需要更快的在整体发球上进入状态。张吉印四号位强攻想平打，没有打到手。面对淘汰赛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偏紧，这个跟小组赛不太一样。快攻打得真是不错。张家前面的比赛进攻成功率是63.64%，我们两位副攻的进攻成功率都是超过了60%。韩国队这边到位之后拐直线，直接拐到了界外啊，七号许朱凤。这支韩国队两位主攻七号许朱凤是核心进攻球员，身高1.97米，林宰英的身高是1.90米。好，后排防了一个江川的后二进攻，还是扣球失误，继续要调整状态。进攻上可以打得再耐心一些。旁边的后三，那开局从两支队伍的进攻质量上，中国队还是要比韩国队要更强啊。但是开局呢，中国队的自失是送了三分。看一下张吉印的发球，韩国队一传半到位，这中线被打穿了，十七号林东赫。韩国队前面也一直在变阵，有的时候用林东赫来打进，有的时候用七号许朱凤来打进。王斌造对方拦网出界，韩国队的二传手八号韩泰俊只有1.82米的身高。还是用袁泰在后排换下了张景印，上来保障一下一传。哇哦！中国队发球直接得分，来自副攻手张哲嘉。这是中国队今天发球直接拿到的第一分啊，也为队伍开了一个好头。

20号李向贤，身高2米。而传授王鹤斌还是在想办法去调动一下江川这点的进攻。江川这一次从伊朗的那场比赛来看啊，他的扣球高度保持的还是非常好的。陈永熙是韩国男排的队长，回手线打手出界。联网的短平快失误，第一局上来进攻的自失稍微有点多，进攻自失有4个。好，一传没问题，张浩伟进攻，这个中线没有打实，中国队注意拦网。对方直接捅我们后排的空当，失误。这支韩国队调整强攻的能力不太强，所以来回球我们的拦网还是要压住。可以，王斌球发的不错。哦，中国队3人集体拦网得分，这是这场比赛我们所需要的。当我们的发球破坏了对方的一传之后，我们需要形成集体拦网来拦防对方的强攻。这88号林宰英他的进攻能力并不强。到位之后，韩国队马上转移了一个后三。中国队在小组赛的时候3-0印度，3-0新西兰，1-3输给了伊朗。但是同伊朗队的那场比赛，主教练海宁也是认为中国男排打出了近几年最好的、质量最高的一场球啊。即便是失利了，但可能在一些细节上，包括关键分上做的不如对手，而球队还是打出了冲击力。在所有的小组赛结束之后，日本队、印度队、中国队和韩国队是落位了上半区。澳大利亚队在这场4-1决赛之前是3-0战胜了泰国队啊，率先进入到了4强。这球没有过网。拉米雷斯·菲拉兹，韩国男排的主教练。好，有效的防守。看一下慢动作回放，这个球吴功推过去之后，对方是一个打手，许朱凤的进攻能力还是比林宰英要强一些。张志佳这边直接是把2个拦网队员全部给吸引起来了。

这个球有点可惜啊，这个球有效起球之后看着球落地了啊，这个是海宁知道不愿意接受的。注意保护，原台扫位进攻被韩国队给直接拦死了，这样的话韩国队是追平了比分。现在这轮两点攻啊，对方是肯定是死盯我们第一点的副攻，然后第二点的进攻威胁不是特别大，所以这轮就有些麻烦。这局中局很重要啊，中国队要快点把这一轮给过去。踩线了，接下来是韩国队的前排两点攻。哇，又凭借篮网将比分反超。元泰后排防了一个快球，韩国队失配，中国队机会来了，哇，直接定地板了，非常有气势的一次反击，16-14。对方的一个平打，打手出界。林东赫在小组赛的时候进攻成功率是61.90%啊，状态也不错。王斌扫位强攻。打手变线，许东山这个球脚下还是挺快的，王斌再一次啊扫位强攻，这个匕首线腰线将球打中，落点非常浅。我们主攻位置上的能力还是明显优于对手啊。落点张哲佳发的不错，对方拐直线出界。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直线并不好打，韩国队的进攻权现在也是有点畏惧中国队的篮网，所以开始撇这个直线了。当然刚才也可能是因为张哲佳啊在防这个五号位，所以对方接应是想打这条直线。林宰英的四号位直线进攻，球打在界内。

0: 町の接戦が続いてます。第1週のゲストは韓国から中国から、
1: 强行甩一个霍尔江川的轻打，韩国队反击，中国队直接挡过网，对方的第二点扫位进攻打飘了。韩国队也非常重视这一次的反击进攻啊，希望能够拿分，然后把比分往上上一上，但是很僵硬，所以这个球直接扣飘了。这场比赛的胜者在半决赛将会等待日本队和印度队的胜者。哇，又一个拦网，就韩国队是在想办法用不同点的进攻来突破中国队的拦网，而由于他这个后二和四号位刚失误了啊，对二传的传球思路还是被中国队的拦网队员精准的预判。再拦一个，第一局中国队在拦网上表现得非常出色，充分展现了我们在网口的优势。其实也是抓住了对方的一个弱轮，中国队拉开比分，韩国队在主攻线上做出人员调整，换上了林成金。这球应该是先吹了二传了，晃击球，上来就追发助攻，然后没防起来，哎，这球没有垫好，对方也没有敢打。林成金在对阵卡塔尔队的那场比赛表现还是不错的，当时那场球用许朱凤打的接应，这是林成金和林宰英打的主攻。对方是一个有效拦网，后三的反击踩线，韩国队这一阵是有点乱，失误很多，被拦几个之后呢，这个进攻上有点着急，信心显得不是很足。这镜头也给到了韩国队的二传，这个时候对于二传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哈，看看他要怎么去重新组织球队的进攻。好发球，韩国队拦网队员触网，24-17，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王斌今天的发球状态比打伊朗的那一场一上来好多了。篮网将球拦在界内啊，第一局最后一分是中国队的篮网得分，篮网也是第一局中国队在各项技术环节当中表现最出色的，这样的话中国队第一局赢得比较轻松啊，目前在这场四分一决赛当中是1-0暂时领先韩国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

0: 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亚洲男排锦标赛中国队和韩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接下来的第三局非常的关键，这一局温子华是首发的接应，主攻还是袁泰来搭档王冰，副攻上了彭世坤。韩国队这边上了九号林成金之后啊，在攻上还是帮助到了队伍。这幅度没有配上。要看开局的气势。大家要一块儿沟通一下，这个时候节奏不要乱，对方追了一局也很正常。相信面对这场比赛，中国队也是做了困难的准备。现在右翼的进攻压力还是有点大，对方的一个调整失误。韩国队这边上了许朱凤和林成金之后，感觉韩国队整个的一传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大家在发球上还是想一些办法。有效，李永贞有效撑起之后啊，自己打短平的反击，打手出界。另外这局在进攻的组织上，黄和斌也一定要清楚。

出界了一点。

这个球应该是于元泰过来稍微包一下啊，对于元泰的右手，然后可能在这轮的一传上，曲龙帅要帮王斌这边多一些，换了一下。原台扫位强攻，主裁判的是打手出界。还是拦网出界了，连续两次的拦网都是有点可惜。

我们这边的遗传压力挺大的。

0: 其实让韩国队拿下第二局之后，韩国队整个气势上还是要比第一局的时候好了很多。
1: 바꾼다
0: 元太稍微进攻，现在是需要元太稍微进攻，你打了几个漂亮的好球之后，这二传才敢去给到四号位啊，不然起来之后很多二传都是直接去扔到二号位。对方现在一到位，一直在打副攻。打手变线，孟子华后二打手出界，这也是一次关键的后二强攻。大家现在要知道这个发球至于这一局的重要性，因为这段韩国队的进攻状态保持的还是不错的，所以大家。

要知道要从发球开始，再把韩国队进攻的这口气给打下去。韩国队现在一传到位率很高啊，王宏斌这球其实发的还可以，是有一些性能的。孟子华面对单人拦网的突破，这发的不错，这发的后三进攻。

0: 漂亮，元太算位直线啊，这一段元太感觉把自己的进攻给激活了，终于是激活了，还是能够没有杂念的投入到自己的这个进攻当中啊，这个节奏是对的，也打出了自己的特点，有平打有直线，球，这个对方大斜线球打在界内，中国队这边应该是要挑战，看看来回球当中是不是有球落地的情况。
1: Midrange challenge by China for floor touch。
0: 啊，是中国队要挑战球落地。耶，中国队这个球是挑战成功了啊！对方这个球确实是已经接触到地面了。这样的话，这一分是属于中国队。差了一些。可能也是想去把球发得更靠边一些。真的是爆发太好了，下手非常快，林东赫发球，球性能发的一般，韩国队这个球踩线了，